0: 坐拥主场之利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屈居亚军。张本美和夺得2026年 WTT 环冰冠军赛女子单打冠军。而在男单决赛，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就以4-1击败南韩的吴俊成，成功卫冕男子单打冠军。财经消息，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 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约100万亿韩元，折合达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40%，即是40万亿韩元，将会用于股票回购，回购的规模约占总股本大约2%，同 SK 海力士为发行美国预托证券而增发的新股规模基本相若，被视为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本港方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的中暑。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的热压力风险因素，采取所需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设置遮阴上盖等。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李义宫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在蓝地，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2: 咁啊，阿特首。

0: 狗咧就呢年好忙啦，不停要去唔同嘅区啊，落区就做呢个五年规划同埋佢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嘅咨询，咁啊一齐做埋啦，唔使分两趟。咁而且咧佢都系好近距离咁样接触各界啦，或者系居民啦，或者系地区代表啦，或者系业界嘅代表。咁其实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已经预先谂好晒有咩题目咧同阿特首讲噶啦，即系到时。啊！時間緊迫都唔容許大家太多口水啊，或者啊西遊得太遠噶啦咁樣。咁啊，特首咧可能喺事前都想就住某啲話題咧表達咁。咁但係其中咧人口即係呢個買樓嗰啲，我哋正話喺社評都講過啦。咁點樣可以青年人可以有機會上車？咁呢個咧其實都唔可以靠曬政府嘅，咁啊一半努力，一半咧就係政府提供嘅一個乜嘢置業階梯，係令到佢哋係可以唔使成日靠苦幹，又唔使等好耐好耐之後，唔知幾耐之後嘅北區咁樣。咁呢個買樓就冇唔係話你唔買樓就要瞓街噶嘛？呢個世界仲有好多選擇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会是令到年青人安心一点，或者是有积极性一点，争气一点，因为我要买楼，我要供楼，有个负担，有个责任。反而呢另外一些东西就是都很多人关心，就是宏福苑跟着会怎样、已经搞了几个月了，特首就好即都再一再重申宏福苑那个报告呢，那个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呢就会在第三季出。嗱，佢而家都八月啦，咁第三季咪即系最去到问都系下个月嘅，咁咪即系九月啦。咁即系换言之咧，嗱，以往嚟讲，旧年咧，阿特首又将个施政报告又摆咗喺九月，咁啊九月咪好多嘢发生啦，又呢、這个五年规划。又有那個宏福苑報告，跟住又有個施政報告，大家呢就即係可能喺九月聚會聽好多嘢啦，亦都有好多係設計未來嘅，有啲就係未來一年啊嚟緊一年嘅目標係乜嘢，咁你嗰份五年規劃呢就其實係街住嗰份施政報告，咁施政報告就睇啊每年做唔做到五年規劃入面所框出嚟嘅嘢呢咁樣。咁反而有一樣比較具體，就係有人問啦，咁當然佢又答啦，就係關於咧嗱，而家宏福苑出現一個咁大嘅事故咧，其實就往往係喺個維修嗰度出咗問題，咁啊又有圍標啦，又有好多勢力喺度即係利益侵襲啦咁，咁而家咧就話喂，可唔可以其實我哋作為小業主？又唔係好識，又唔係專業，咁呢維修呢啲咁大嘅 project， 咁可唔可以即係有啲專人搞咧？咁但問題以往嗰啲專人咧就喺度維威威，咁將來有冇機會係即係設立一個專嘅部門？舉個例叫做屋宇維修署咁樣啦嚇，即係呢啲有人建議啦，就愛嚟咧就專係著監管呢樣嘢，咁作為小業主。唉，總之我淨係科水嘅啫，淨係俾錢嘅啫，我唔使 worry 咁多嘢，而且咧make sure 咧即係安全啊，各樣嘢妥當啊，唔會被腐敗啊，被剝削啊咁。咁啊，何文傑，你覺得行唔行得通咧？
1: 係咁啊，但係其實要定義問題先至解決問題啊嘛嚇，究竟個問題係發生喺邊一個環節嚇？咁、你要講清講楚，咁你先去諗解決方法嚇、你。見一件事發生，其實你唔去深究嗰個背後嘅因由咧，隨便出招咧，有時候啊適得其反嘅喎、你唔係話搞個局啊，或者搞一件新嘅機構出嚟咧，就可以即係全部啲即係維修啊，各式各樣嘅問題都解決到嘅喎。咁而
0: 點啊好啲啊係嘛？
1: 我未必嘅，可能更差㗎，因為你統一曬，而家你香港係市場主導啊嘛，百花齊放啊嘛，你咪大家一齊去鬥平價咯。你唔好話有啲人好簡單思維啊，有咩事就政府做啦，政府攞嚟做啦，乜都政府做曬就係咪平咧？政府做嘅最貴噶嘛啲嘢係啊，即係香港啲公務工程嗰、那個建築成本係全亞洲最貴嘅喎、你個五億嘅合約同呢個五十萬嘅合約都係幾一沓紙嘅啫喎，咁其實你去捻下數。 你去即係睇清楚啲細緻嘅啊，即係開支咁5億，可能你慳少少，閒閒地都慳到5000萬啩。
0: 佢係唔係承包？佢係一個代辦同埋監督嘅角色。
1: 咁啊，代辦你最後你好多細緻啊嘛，你做磚頭嘅。
2: 又或者

0: 意咧，系即系检测出嚟。
1: 你唔会有一招啊，即刻解决。如果个问题咁简单，一招成立一件事，搞个委员会，搞个局，你就解决嘅，就唔会要。
2: 我其实谂唔明
1: 嗰、那个几条命
2: 嗰、啊那个把关系点样把、啊？即系嗱 ，day one 咧就唔关佢事嘅，到最后咧就由呢个什么嘟嘟嘟局咧就去把关。咁前期嗰啲功夫系边个做咧？又系小业主啊？又系小业主啊？佢唔识噶。即係如果你一條龍嘅話咧，咁呢嚿嘢就好鬼負擔重喎、啊，
1: 好巨大嘅喎，好巨型嘅喎、
2: 啊。即係如果係咁，咦喺度睇啲報告啊 ，OK 啦，咁就批簽佢咧，咁啊輕鬆啊誒呢個什麼局咁，但係呢個局如果淨係喺度後期嗰度秒秒嘅話咧，我覺得係解決唔到件事咯。
1: 其實我即係成日話要為大於其細，逃難於其易啊嘛，老子講嚇、啊、你解決問題，你要喺容易嗰度入手，同埋要拆細啲問題嚟處理。而家你有樓宇維修嘅問題啊，其實唔係全部嘅建築物嘅維修都有問題噶。啊！你定義問題先啊嘛！你而家競委會啊，你執法部門去做嘢，廉署拉嗰啲圍標，其實都全部係啲小型嘅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嘅小型大廈屋苑、啊、又或者係宏福苑咁，好可悲就係居屋啦嚇。咁、啊、有一個競委會就係講係翠林村就係一個租置樓啦，即係出售公屋啦。咁、其實你針對呢種類型嘅法團模式，你去作出針對性嘅援助啊嘛。你譬如話你係房委會有角色嘅公共政策底下衍生出嚟嘅居屋啊，出售公屋，咁你房委會嘅角色要重新檢討啦。你有個大業主啊，地主嚟噶嘛，佢地價係佢噶嘛。香港叫房地產嘛，內地叫房產啊嘛，爭個地字噶，我哋有地價噶嚇、啊。小業主有地權，嗰、那個房委會亦都擁有地權，佢成嚿。嘢佢系有份嘅，佢有份佢唔可以做睡眠董事噶嘛？你即刻活跃翻啊！即刻嗰啲蛇神、牛鬼蛇神即刻弹开啦！等同于你啊，长实啊、信和啊、新鸿基啲盘有冇俾人哋去围啊？都冇啊嘛，因为有个大业主、有个大发展商喺度睇住，边个敢走埋去啫？一丢通眼眉一睇，你啊知啲盘就唔好搞啦，唉，冇咁你跟住落嚟再要拆细嘅，就系、是、真系嗰啲好零碎嗰啲啊，单栋嘅法团啊，啲工厂大厦啊，啲法团系冇人参与嗰啲，咪再要谂办法咯，将嗰个法团机制改革咯，啊，你要改。咁样嘅策略唔系话，喂，整个局咯，有咩责任就交俾个局咯，咁跟住其他所有部门都翘埋双手咯。而家个建筑物嗰个核心问题就系、是、好多部门话我有份关注啊、但就冇人孭飞嘅。
0: 而家形容系碎片化，
1: 冇一个单一部门孭飞嘅。咁 你咪推来躺去咯啲嘢。
2: 你上次宏福苑就系经过好多部门噶。都有人睇過㗎，亦都睇嗰啲咩棚網啊，係咪有證書啊？嗰啲消防係合唔合規啊？乜都經完之後咧，原來樣樣嘢都甩皮甩骨，即係得個樣嘅啫咁樣。咁你如果再整個咩局咧，如果又話咩把什麼關咧，我又驚咧，到最後咧，大家都係七級個圖章。反而你係咪真係有啲嘢從源頭開始去諗咧？咁嗱，我上個禮拜我同阿何文傑做節目都有講過啦，就係、是、前呢、這、一個即係亞洲博覽嗰位總裁咧，哈榮康佢出咗一個諗法，亦都佢喺貝沙灣咧，亦都有試。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将那个整个维修的大维修呢，就将它变成呢，就是慢慢做，将这些东西呢透过科技所 detect 到的，透过数据呢，而从它的过程里面呢，逐样呢，整下整下，收下呢，你就不需要呢经历一个呢说动不动几多亿的大维修了。那这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跟这个人的身体一样，你平时有什么东西你咪多些去 check 下啦，有什么不妥就真的早医啦，那于是你咪不用大镬去入厂即做个大手术咯。那我觉得呢，这个强制性这个验楼呢，或者要即维修呢，这样东西即到时松不松开又不知道啦，会掹了个强制。但是如果你人由最初已经譬如这间楼有十零二十年呢，你就开始即逐步将它保养它啦，将数据和那些叫做了解了它的情况之后呢，就 整咗佢先，就唔好等到最尾咧，就一鑊過咁整咧，你一定貴，同埋咧亦都要即係好多人都好唔方便啦。你包到隻粽咁，又可能冇又沙塵滾滾咁。咁呢個或許咧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未必係所有樓宇都啱，因為你。

0: 少嘅，譬如單棟嘅或者得兩座嘅嗰啲，咁你就 justify 唔到個 scale 噶啦嘛，你做唔到嘅。
1: 同埋要小業主個接受程度啦，譬如好多小業主可能覺得誒，家收到強制維修令啦，一定要做嘅時候先至做啦。咦，睇落去肉眼冇問題喎，邊啲出問題啊？咁其實每個人咧嗰個接受程度或者諗法都未必一樣啦。當然科技可以幫到手，即係 check 到邊度有問題嘅，其實又要開業主大會啊，要睇下咧居民方面嘅一個贊成程度係點樣啊，自己亦都要負責翻。咁呢個咧可能咧推行上面咧都有一啲挑戰喺度喎。
2: 咁你成日話特區政府咁，你係關顧民生啊嘛？咁呢啲問題就係、小市民係苦無求助啊，唔知向邊個衙門去求助。咁你政府個角色係啲乜嘢咧？嚇，第一你又要維持個法治先啦。咁你喺出咗宏福苑咁嘅巨災之後，你都唔係冇執法部門可以去對呢啲不法行為已經有現有嘅法例去拘捕到啲即係火團啦。咁點解之前唔拘捕嘅咧？点解咁多人讲咗咁多年，執法机关又冇拉即系成功拉到成个集团
1: 咧？大围标都可能十几年前都已经讲紧
2: 嘅
1: 呢样。
2: 咁有好多嘅问题就系，你就算系執法机构都要有一个主动性、积极性嘅、哦。即系就算我哋之前讲嗰啲分 coffee 咁样，你估去爆煲之前冇人去举报过嘅咩？咁你可能举报嗰啲人冇证冇据嘅、哦，即系暂时系咪？咁你去讲嗰啲嘢又好似表面上未违法嘅，咁但系你一有人去提出呢个疑惑，咁就应该去就揾个警民关系组去敲下门都好啊，系嘛，去了解下都好啊。咁如果佢真系做紧啲不法勾当，佢都话即刻要收敛啦，系咪少啲人受损啦？咁所以个执法个力度同埋拣乜嘢议题去做收到举报嘅时候个流程，甚至乎去到最前线嘅嗰啲举报个处理方法，有时候真系你去报案唔系乜嘢案都帮你开快佬落后宫噶你有时带啲人带埋个律师去，佢都唔同你开咯，开位嘅啲民事纠纷嚟噶，唔同你处理啊咁样，咁你更一讲呢啲咁屋苑管理啊，更加即刻唔撒手零头啦，咁。你就是因为好复杂嘛，咁所以成日话要学下新加坡人哋系成个地方议会咁叫市民理事会咁样嘅，即系李显龙啊、黄循才都坐过落去做主席嘅，啲资深国会议员坐落去睇住成个小区片区啦，我哋而家叫系咪？成个片区里边啲图书馆啊、体育馆啊、啲祖屋啊，就即系我哋嘅居屋啦，系咪？咁维修啊搞活动啊换 lift 啊。都喺嗰度嘅，咁政府都有再撥錢噶，咁又經過嗰、那個理事會，咁又委任啲業主又做下理事，咁一齊去傾傾講講成個小片區啲民生咯。咁成日話要學新加坡嗰種政治嘅穩定啊，係咪有樓就穩定咧？梗係唔係啦？人哋有樓以後續嘅啲咁細緻嘅安排考慮，已經講緊啲祖屋有重建噶啦，我啲居屋。是不是要重建啊？第一栋嗰啲已经去到甩甩漏漏咯，第一期嗰啲，咁你冇人讲过点重建嘅居屋，而家你宏福苑睇下几难去收集业权，你要巨灾咁情况前提下，咁而家都好啊，收到九成几都好叻，好合作啊，香港人嘅真系，咁你。日后其他嗰啲点样搞咧？呢啲咪就系政府要去谂噶、哦。
0: 唔系啊，佢而家喺个意念上咧，好似觉得可行，咁又好似觉得特首咧会开绿灯。嗱，呢样嘢其实系冇细思到。你有一个什么局，你叫佢咩名唔重要，但系佢有冇咩权责咧？佢可唔可以喺部门同部门之间系达到一个即系佢要滋扰你嘅嘢，可以做一个联系同埋统筹嘅作用咧？如果佢冇功能冇权力，你空有一个咁嘅部门咧，就叫做咩屋宇维修署又好，屋宇维修局又好啦，我嚟监督嘅啫，咁样即系大及嘢。咁啊大及嘢嘅话，咁佢到头来及唔切或者及漏咗嘅时候，咁又边个咩咧？喂，经过你个眼嘅，你好似有份嘅咁，咁大家就会喺呢啲位度挣扎咯。因为你有几细致，你个权限去到边，同埋你 report to 边个政府嘅头壳顶系边一个局，咁然后咧就真系一有事嘅时候咧就督到底去问呢啲咧，先至系咧即系一个 execution 咧可以有嘅嘢。但系如果唔系你话我即系嗱，讲真啦，香港过去几年委员会又好，小组又好，顾问又好，哇！ 多到真係大家都一個位，一個人都坐好多個位咁。咁但係到頭來有啲嘢係咪真係有功能咧？咁我唔敢懷疑。咁但係大家都忙之中咧，我反而覺得屋宇維修呢樣嘢咧就唔係去講嘅，即係唔係諗將來點點點係一個宏願，係一個願景，而係真係一個貼地嘅東西。我換部 lift， 我將成個屋苑嘅 lift 換曬咁，我去問邊個咧？去邊度打架咧？去邊度揾呢個專家咧？咁樣嚇，淨係換 lift 啫，可能大家都覺得唔係好大件事啫咁，但係好多唔方便嘅，然後到頭來個流程應該點咧咁？所以咧，我覺得現時嘅立法會議員又好，以往嘅立法會議員而佢又本身係呢一範嘅專家都好咧，真係要幫政府諗下咯。
2: 即係你好多香港嘅問題係要用好獨特嘅香港個發展嘅軌跡啊，即係既有西方嗰種模式啊，英國管治嘅時候嚇，又有國內嘅影響，但係你諗一諗，淨係換 lift 啊嚇，你換 lift 個粒掣啊，唔好話成部 lift 啊，你換個掣啊，你都要揾翻個原廠噶嚇，幾十年前嗰個可能揾到日立嘅嗰部 lift， 哇，日立喺日本可能都冇生產啊，
1: 冇零件啊，又或者
2: 係啊，執咗啦嗰啲生產線嚇，講日立個大牌子啦，係咪？咁你都會面對咁嘅情況嘅喎，你訂粒掣可能你都要半年嘅喎嚇，咁幾個問題幾咁複雜啊？你嗰個局嚇，如果搞一嚿嘢出嚟，仲要點解會話有不可預見嘅後果咧？嚇，呢個係涉及到私有產權噶嘛？產權係香港個嚇，即係保障我哋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嘅根基嚟噶嘛？咁你個公權力嘅介入要介到幾深咧？嚇，對個產權嘅影響，哇！你話嗰個局要好大權力，你賦好大權力俾佢先做到嘢嘅，咁你咪削弱咗個私有產權咯，等於你個私有產權嘅嚇口袋裏邊攞走啲權力去啊，俾個公營機構去做，咁呢個公營機構做唔做到咧？你唔同你話搞個機管局咁啊，淨係管機場好定點，你賦權俾佢嘅機場範圍，話搞好佢啦，搞靚佢啦。咁你唔同喎，你而家講緊一個咁嚇先揭到十八區度度都有物業嘅嚇，各種形式嘅建築物嘅，真係諗唔到你話單一可以點樣嚇一個部門，你撥幾多錢都搞唔掂啊！真係。
1: 嗯。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会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3.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624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3%。预期每股盈利1.91人民币，折算港币2.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0.72人民币，按年上升 5.88%， 折算港币7.92。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常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5.01，高就6.6至7.78。而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9月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9，目标19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9.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以买入价跌 10%， 12.11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8: 好有心啊！继续记得笑，
7: 狂爆8金好的季军，米而家卖旺。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早晨八点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马窝，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碧街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南地一段系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西费广场，狮水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0.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今天在我坤顿身边有安仔陈建安在这
7: 里。Hello， 坤顿。
6: 讲紧你的新歌《悲伤的后劲》，
7: 先是作曲先的。
6: 嗯，
7: 写曲的时候都未有个主题。
6: 那他怎么出现的个曲？
7: 在 sofa 啦。在 sofa 拿着个吉他
6: 乱扫。
7: 扫我记得 G key 来的那时候。比较 bright 一点的那时候。
6: 哦，
7: 那個 demo 名叫做《歸園田居》的，那個感覺像是一個人坐在大樹下面，自己在那裡哼下歌啊，輕鬆鬆這樣的 break 一點的。跟住隔了一段時間就有個題材想寫
6: 了，
7: 那是有個歌名先的，歌名就是《悲傷的後勁》啦。
6: 8月10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我是安仔陈建安，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FM 99.7
3: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星期一的早上精精神神咁开始呢个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小麦早晨啊。
3: 你好啊程主播早晨。
2: 哇啲马就好啦休息緊系咪。
3: 你一嚟熟马囉。
2: 係我知啊咁你咪休息囉休唔休啊。
3: 我休唔休我唔知喎、啊、唞鼠啊。
2: 係啦唞下鼠都好嘅。我哋休息系为咗跑更长嘅路。
3: 係。
2: 啲马休息呢就因为天气热嘅时候呢其实呢个都唔人道嘅。咁所以都系俾佢哋休息一下。咁当然啦喺即系马会叫唞鼠下嘅。
3: 越嚟越短啦嘛。
2: 係啦啱想讲啦即系唞鼠嘅期间呢咁佢哋都系要即系令到啲马有一个适当嘅休息好快脆又会开返。不过嚟緊呢个咁嘅情况呢有少少改变。
3: 嗯。
2: 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马会咧，早前亦都宣布咗咧，就将呢个从化嘅马场咧列入埋我哋自己本身传统。我哋而家就有沙田啦，
3: 系
2: 同埋跑马地两个马场啊嘛。咁而家咧嚟紧个发展咧，就系会希望搞到咧变成系两地三马场。OK， 沙田跑马地同埋从化马场
3: 系
2: 三个地方一程多站。咁因为点解咁呢其实就好简单嘅。大家都见到啦国家就有十五五规划政府呢特首呢就住我哋已经出咗一份咨询文件呢就住呢一个香港喺经济啊民生啊或者啲体育啊旅游事务上高嘅五年规划点样做从而去配合我哋国家嘅政策嘛。咁所以呢呢一轮呢大家会见到一啲唔同嘅团体啦或者啲关注嘅群组啦唔同嘅行业啦都会发声就住呢个咨询文件呢俾返政府意见。
3: 意见啦。
2: 係啦因为如果我冇记错喺今个礼拜尾呢就係个咨询期呢就期满㗎啦。咁所以呢其实喺听日啦同埋呢几日呢大家都会听到有一个组织就係讲緊知识产权嘅保障点样保护啲知识产权同埋品牌。而且香港而家即係韩国啊或者日本啊其他地方对于啲 IP 嘅呢啲叫做保障啦或者点样去资助啦政府令到多啲年轻人好有创意嘅人去发挥佢哋专取 create 啲 IP, 你 create 咗之后点样保障佢点样衍生其他嘅 revenue,、其他嘅资产呢其实香港呢仲有好大步路可以行多啲嘅。咁所以呢喺听日啦同埋系星期五咧，我哋呢个正版正货大联盟咧，都有啲负责人上嚟咧，会同大家讲下。不过讲翻呢一个马场呢一方面，点解会系有呢个两地三马场咧？可能大家都见到啦，就系马会早前咧，正正就系向政府咧提交咗，佢哋都有提交到佢嘅五年嘅规划建议嘅时候咧，就话睇到一啲最新嘅数据，就系反映啦香港赛马旅游系极具吸引力，所以咧马会马场嘅旅客人士咧亦都一路增长紧。从化马场未来嘅发展咧，系有助完善两地三马场嘅定位，所以好快脆咧，其实马会嘅从化马场咧

0: 就会喺今年10月31日将会第一次举办常规世界级速度赛马，亦都系标志住咧呢一个看台佢。本身最多是可以容纳9000人的新马场正式开放。所以10月31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呢今次呢暂时这个开放的日子呢是不设投注的。这个呢都是希望呢将大湾区的马匹运动为什么不投注大家明白啊、就是他想将这样东西变成一种体坛体育的运动，同埋向世界咧展示，其实原来世界级的马的产业经济圈的一个重要一步，就不是作为一个赌博事业咯。咁啊，乜嘢叫做世界级的速度赛马呢？咁啊，一啲专家就介绍俾大家听啦。佢话常规即日之后咧，会有一啲定期嘅赛马，即系而家呢一个咧就唔系一个一次性嘅。喺从化马场嘅赛马同香港马场出赛嘅马啦、骑师啦、规则冚唪唥咧都系一样，但系喺从化咧，我谂就系头先我哋讲嗰样嘢啦，佢哋就系冇。不会有投注嘅，咁佢讲咧，马会咧亦都有措施咧防止，因为你现场冇啫、你知噶啦，好多人都会谂好多计噶嘛。咁啊，有关方面就话咧，佢哋已经定咗一啲相关嘅措施咧，就系防止有人咧系赌呢个外围嘅。咁而家睇翻咧，从化马场咧，一般嚟讲咧，都系冇对外自由开放俾即系外界人士参观。咁啊，日常咧亦都严格嘅，因为有马匹喺度啊嘛，有啲生物安全嘅管制，就避免咧马呢啲嘅赛马添啦。佢哋嘅身价好贵嘅，万一有啲外来嘅人入咗去，带咗啲咩疾病俾佢哋咧，就不得知了，会传染到啲马噶嘛。咁所以咧，睇翻呢个马会嘅行政总裁应家柏咧，早前咧亦都有形容啊，佢话10月31日喺从化马场。举行一个里程碑的赛事，就会向世界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从化不单止是一个最先进的训练基地，更加是一座能够在中国内地举办世界级赛事的马场。从化马场的整体愿景是成为一个集学习、娱乐和社交一身全年无休的多元化设施。咁即係话呢，嗱而家未正式对外开放啦，咁但係迟啲正正保持住呢一份嘅神秘感觉。咁喺10月31号之后呢，即係啲公众人士呢就有机会去到呢、這个即係马场嗰度去体验一下啦。
1: 係，其实讲到呢即係赛马呢一个活动呢，喺唔同嘅地方呢，其实嗰个受欢迎程度或者呢嗰个规模呢都有少少唔同。香港都算係其中一个呢，就係做呢个赛马经济同埋赛马本身呢做得好成功嘅一个地方啦、不过睇返呢，其实呢新加坡呢喺2024年10月呢就已经呢係结束咗呢一个赛马。最后一场嘅比赛呢就喺2024年嘅10月5号呢就係已经係完成咗㗎啦。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赛马虽然有长达180年的历史在新加坡，但是就好像那个受欢迎程度和观众群都日益减少。而澳门方面亦都在同一年，都是讲紧2024年，都是因为累积亏损是很犀利，还有长期经营困难，所以就已经是没有办赛马的赛事。反观香港，你看到都是越做越好，而且我们每一年贺岁马都旺旺丁旺财，相信咧今次咧再同咧即系呢个从化呢个马场咧嘅新嘅
0: 联成
1: 咧，一定咧就可以咧搞得更加有声有色。
0: 我觉得有好大嘅分别嘅。嗱，我头先我都一再强调咧，啲消息人士都话咧，呢个从化马场咧系一个赛马运动嘅平台，系冇投注，所以同头先你讲嗰啲地方嘅经营方式系完全唔同嘅。咁同埋最重要一点咧，佢哋好希望藉住呢一个嘅赛马运动嘅平台咧，向内地人宣传，让佢哋更加了解马匹运动，享受顶级嘅赛马嘅乐趣，有好好嘅一个体验。咁同埋呢，仲有要记住呢， 从化本身就是广州的后花园，马场如果有比赛的话呢，香港的马迷或者现在香港人很喜欢回内地玩的嘛，所以呢除了去参观这个运动的平台或者看一些赛马的比赛之外呢，游客呢还可以去到附近的地方旅游啦。

0: 见到咧，可能就去埋增城啊呢啲地方咧，作为一个周末两日嘅一个游览区。咁啊，睇翻呢个从化马场咧，占地咧150公顷，
1: 系
0: 比占地大约73公顷嘅沙田马场足足多咗一倍啊！咁所以咧，其实有早前如果大家都系马迷嘅话咧，应该都识得呢啲马匹嘅名字啦。家应高升、浪漫勇士咧，一早已经进驻咗呢个从化马场，有曾经参观过嘅朋友咧就形容从化马场嘅马匹水疗呢啲设施系超级正，除咗咧系有游泳池俾马匹游水之外，系马匹啊，唔系你去做 SPA， 更加有呢个冷盐水疗啊，呢个 cold spa， 仲有水中步行机，即系都系俾啲马咧去歇水之余咧，仲可以 relax， 哇，用到人手按摩，即系人都未试过咁顶级享受，
1: 我都系 SPA 过两次，
0: 所以吓、
1: 啊，我自己人，我自己吓，即系都系。有享受过 SPA 的服务两次，
0: 一生人
1: 是啊，我不做过很多次。
0: 哦 ，OK， 咁你即系做马好过做你嘅，真系。
1: 我系咪我属马嘅？不过都系。
0: 哦，唔紧要啦，你找到你的快乐吓 ，Jenny 都有佢嘅快乐。
1: 你快乐吗？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徐浩喺度嘅，
3: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4: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3: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4: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啊，
1: 即刻上心啊你，
4: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5: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 to 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4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3: 第二位。
2: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3: 第一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 to 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公屋嘅轮候嘅时间咧，其实咧喺呢几年啊，不断就下降啦。咁啊，最新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咧，就系4.7年，主要咧就
5: 四年几
7: 系啦，受惠咧就系喺呢一个嘅简约公屋方面咧，因为越嚟越多供应啊，所以变咗大家咧排队上楼嗰个时间咧就短翻啦。不过如果大家曾经记得咧，政府有一段时间咧都讲紧有个 KPI 咧，个数字就远比4.7为低嘅，咁啊而家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倡议咧喺嚟紧呢一份嘅五年规划入边咧，就要将呢个数字拎翻出嚟做 KPI， 讲紧嘅咧就系3年就可以排队上楼上公屋啦，
5: 快好多，
7: 冇错啦。嗱，公屋联会副主席阿梁文广咧就提及啊，随住公屋嘅供应咧就情况逐步改善咧，佢哋就认为未来咧应该咧就喺公屋进一步充实嘅前提之下，除咗咧就希望呢个 KPI 定咗喺3年上楼之外咧，多咗供应啦，咁系唔系应该就要开始嗰个比例？因为而家其实咧，我哋好多资源摆咗落去公屋起嗰度，咁啊反而咧某一啲嘅资助房屋，即系大家都希望你唔系净系租楼咁简单，大家都想居者有其屋。咁居屋或者其他资助房屋咧，而家个比例系明显因为公屋多咗，所以佢就少咗嘅。第时有冇办法可以攞埋个平衡就系5:5啊，令到更加多有市民咧系可以负担到嘅单位佢可以买呢？咁佢亦都建议呢，就係当局呢喺检视多个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嘅同时呢，应该呢就係有序地重新出售公屋嘅计划呢就拎返出嚟啦。就係将一啲公屋单位呢转租为售，咁舒缓返呢房委会嘅财政压力㗎。不过呢另外呢亦都咧係有團體啦，係公屋聯會嘅主席文裕明咧，佢咧就以竹園村咧為例啊，佢就話咧過往出售公屋嘅時候咧，公契亦都曾經列明咧連接咧呢個屋村嘅天橋咧要由小業主負責維修管理，不過咧就係經聯會反映之後咧，先至改為由房委會負責噶，所以日後咧如果啊呢一個拎翻公屋出嚟賣嘅措施咧，真係一旦我哋又有新嘅公屋賣啦，好多細節上面呢应该要望一望，因为以前呢其实大业主咪就係政府囉，所以其实究竟边个去做维修呢，点寫呢嗰、那个分别係不大。但係呢份公契，尤其是一啲比较旧嘅屋村嘅公契呢，佢当时冇考虑过喔、哦、原来屋村单位都可以拎出嚟賣，万一真係做维修嘅时候，小业主嘅承担能力有几高呢，其实呢都系一个呢系要考虑嘅因素嚟㗎。嗱，讲到呢公屋嘅轮候时间方面呢，今届嘅政府上任初期呢，当时呢就一个非常之高嘅数字呢，就去到6.1年啦吓。今日而家已经落到去4.7年㗎啦。佢呢就表示呢，同政府早年提出公屋3年上楼嘅目标呢仍然有一段距离。 距離噶。不過咧，佢就認為咧，政府其實都非常之積極增加緊公屋供應嘅同時咧，應該就將呢一個三年上樓咁大膽嘅目標咧，就要重新咧就定喺 KPI 入邊，希望咧呢一個五年規劃啊，可以既然有一份咁長遠嘅規劃啦，即管就擺落去，睇下有冇辦法咧，有啲措施咧就唔係短暫，唔係一年啊、兩年啊，起啲乜嘢樓啊，就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到咧，係宏觀咁樣咧，就係令到咧大家可以咧等候嘅時間咧就會低啲噶。咁啊，亦都希望可以配合政府鼓勵呢個長幼共住同埋生育嘅政策咧，佢哋都認為咧要將資助出售嘅房屋嘅最低實用面積，而家就講緊280個平方尺，提升到最少350個平方尺，變咗咧個地方大咗咧，即係可能啲家庭咧就會考慮啊，係咪可以一齊住？或者而家咧有啲想生小朋友嘅父母，但係覺得我生個小朋友出嚟可能好擠迫，大家就推下推下，遲啲先啦，遲啲先啦，咁啊又會窒礙咗政府呢一個鼓勵生育嘅政策。好多唔同嘅意见其实都见到了。咁究竟政府整理呢一份五年规划嘅时候有几多会采纳，同埋我哋会见到有啲咩新嘅景象呢？今日到时我哋先知道啦。呢个时间我哋听听 Aska 张慈豪嘅作品《落活道》。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指出，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现时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是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在进行中，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指出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報導，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協商之後，敘利亞和俄羅斯就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接管問題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這兩處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基地中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和訓練中心，而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的改造工作将会在3个月内完成。《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与长鑫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鑫的晶片，而在与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说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与长鑫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供应，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与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而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鑫定制晶片的障碍。天文台说，热带风暴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分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的热压力风险因素，采取所需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设置遮阴上盖，提供通风和散热设备，提醒员工适时补充水分和休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五发烧、咳嗽、大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早前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女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这次新闻报道完。
5: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1.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6: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半春园。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半春园。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坦文港道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2: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1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

0: 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全靠脑曲了
1: 正和邪的你。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埋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健康好心情。
8: 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程海欣，亦都有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嘅 CEO， 本身咧就系注册物理治疗师啦，就是、Sam 喺度。
9: Hello，
8: 你好，你好，好开心啊！每一次见到阿 Sam 啊，即系开
9: 谢，
8: 开谢我。
9: 啲话题倾唔晒。
8: 系啊，我最中意就系讲做运动噶啦，因为上次咧，其实因为节目匆匆啦，咁啊啱啱提到每年咧，其实喺世界各地都会搞嘅一个运动啦 ，High Rocks 啦，咁啊咁啱咧，即系先嗰几个月，佢喺香港有一个好盛大嘅比赛，亦都有好多 artist 即系啲艺人啊歌手去参加，咁咁啱咧，本人嘅家人咧又有去玩，
9: 哇，
8: 所以咧我就去到现场咧就有睇到成个过程，
9: 你觉得气氛点啊？
8: 非常好，非常澎湃。咁咧，我因为我家人本身都系物理治疗师嚟嘅，咁佢咧就同埋一个拍档，一男一女啦，就组成咗一队咁去参加，系啦，
9: 犀利喎。
8: 咁啊，跟住咧咁啱喎，咁啊同我即刻啲 friend 倾开啦，咁原来亦都有另外一个 family， 又系即系佢嘅亲人咧，又系有去参加啦。因为佢喺香港系喺机场嗰边嗰个
9: 博览馆，
8: 系啦举行噶嘛，咁啊有唔知两三日咁，咁啊去到现场又见到啲歌手啊，譬如 Aska 啊啲都有玩。好多啲 TVB
9: 追下星啊，乘机
8: 系啦，哇！即刻打卡啦，影相啦，又打气啦，好开心。咁但系咧，因为上次我听我应该都想阿 Sam 讲下，究竟呢一种运动可以做到啲咩咧？即系除咗话个气氛啊等等之外，即系佢真系好鬼死，因为佢现场好似有一个 carnival 咁噶，同埋对于个体能嘅要求好高。嗱，我咧系第一次去睇呢啲咁嘅比赛，我家人咧都系第一次参加。咁佢一个系30零岁嘅即系男士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谂咧，佢不嬲系咪理治疗师咧？佢都系读 sports 嗰啲嘅。咁我谂下啊，佢应该 OK。但系喺现场睇咧，讲真，其实我有啲担心，因为咧。到个要求都几高，即系佢嗰啲下数啊，即系嗰啲咧下数啊，推车啊，跑一个圈
9: 有准则噶，
8: 系啊，
9: 唔系做下就算。
8: 冇错啦，佢哋系有一个每一个即系玩嘅嗰 round 咧，都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嘅。咁所以咧，我一路睇住佢玩嘅时候咧，其实我心里面都有啲担心，因为你知听好多噶嘛，跑马拉松都死人噶嘛，
9: 过路
8: 系啊，我惊佢个心脏啊，你崩到好夸张嘅时候，你承唔承受得住咧？咁所以其实我认识嘅即系我呢个家人咧，佢咧同埋佢嘅拍档咧，都系喺之前系有一个好长期嘅训练嘅嚟嘅，即系有 trainer
9: 呢个好重要啊，
8: 系啦，有 trainer 去逐 part train 咗，但系我现场睇我都哇，见到佢成块面咧，即系你。即系变咗型啊！
9: 未见过佢咁嘅面貌，
8: 啊啊啊、
9: 平时可能喺饭桌见面比较多，
8: 冇错啦。或者见佢做运动都系即系咪出下汗咯，即系咦咁。但系咧，你见到佢嗰种哇，真系出晒落晒型。咁仲有其他嘅人咧， 唔系年青人嚟嘅，我想讲都有几多咧系

0: 你需要参赛的时候你是需要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将你的体能发挥到最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讲那个运动强度来讲这个一定是 maximal, 即是最大的强度的一个的运动的类别。所以呢你刚才讲得没错的。没有接受过训练呢你唔会胆粗粗咧，就第一嘢就去做比赛嘅嗱，呢个系十分十分十分之危险嘅，
1: 三个十分啊，真
0: 系
1: 超级超级重要
0: 啊，重要嘢要三次啊嘛，
1: 梗系啦，
0: 系啦，
1: 所以一定系要喺之前系做过，即系要有专人系特别为咗你呢样嘢嚟 train 咗一轮，
0: 冇错啊，除非你自己，譬如好似你嘅亲戚咁样，佢本身系呢方面。同运动相关的专家专才他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做一个好的方案。
1: 但他
0: 都
1: 要
0: 找
1: trainer, 一样。
0: 当然
1: 啦。
0: 是啊。是啦。所以我们参与这些高强度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而这个系统训练是要由专人呢有相关资历亦都咁样嘅专才呢去帮你制造嘅。你先好参赛。
1: 佢有叫我玩嘅、知唔知我拒绝咗咋嘛。
0: 哦唔係你接受个训练都玩得嘅。
1: 真係我冇乜信心啊对自己。
0: 虽然如此但係呢个目标嘅厘定呢一定係要符合实际嘅。即係如果年纪已经系咁上下㗎啦、你系同自己去比拼。
1: 你又真係讲得太好。
0: 就唔系同质根。后生过你三十年、四十年嗰啲朋友去比拼，
1: 你又说出一个重点啦，即系等于我哋见到有时候有啲朋友佢参加马拉松，即系当然佢有啲出咗意外，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但我觉得其中有一样嘢咧，就是人咧系好胜啊，同埋中意比较。当我哋一班人做一样嘢，你见到人哋咁快或者做得咁即系个成绩咁好咧，你就好想自己都能够追到。即系头先我讲咧，我嗰日去睇呢个比赛嘅时候，咪话有啲肥，即系好肥嘅，我作为肥佬，系即系好大个肚腩或者年长嘅朋友咧，我觉得佢哋又攞到自己个节奏，就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啦，系同自己啫，即系我见到佢系慢过其他人好多，但系佢系不慌不忙，就尽力，因为佢冇计时噶，佢系全日噶嘛，佢只不过系。某一个特定嘅时段有一班新嘅人入嚟，但系你可以继续玩落去嘅。你 as long as 你 finish， 佢冇限定你几时要一定即系、要完成噶嘛。咁所以我呢个系量力而为咯，系啊，自己同自己比赛。
0: 所以同一个嘅赛事活动，但系各自不同嘅目标，系咪有人要喺好精英组别攞到嗰个成绩嘅？第二个有人咧系同。去年的自己去比对是不是三个月前的自己去比对。我识有些朋友泰国不是去完泰国几个月之后不是香港。迟些在哪里搞他又去。
1: 有去是啊是啊。
0: 其实他告诉他告诉哎仲好啊唔使諗去边度旅行啊、有人
1: 諗。顺便去埋旅行又去玩下咁样。
0: 但我觉得呢种系一种生活嘅一种嘅体验咯。其实佢厘定咗目标佢平日冇去参赛嘅时候，我好相信系会好严谨、好 self discipline、好自律咁样样咧嚟到做嗰个嘅体能训练。
1: 因为就系有咗嗰个目标，但我想问阿 Sam 咧，即系头先你一讲嘅时候，讲到呢种运动，你话哇系一种即系都好高强度啦，同埋系 push 一个人 to the limit， 即系去一个所谓嘅极限咁啦吓。我哋去 push 呢个极限。一听到 push 去到极限，我哋就担心啦，会唔会死噶？系咪？另外一样嘢就系，既然我哋要促使自己做呢样，嗰个好处喺边度咧？点解要 push 极限啫？我哋话中国人啊嘛，我哋真系啲人唔好去到咁尽噶嘛。
0: 嗱，留意啦，平日嘅训练咧，我相信佢哋咧唔系咧次次都你死我活嘅。
1: 系。
0: 其实咧，点解要揾专人俾个训练方案咧？其实每个 task 每一站咧，佢系需要一啲特。定嘅一啲嘅活动，譬如某一啲 task 系个 core
1: 个
0: 腹肌腹肌同背肌嗰个嘅稳定性要好足够。其实佢平日嘅训练就系有一啲嘅锻炼去刺激翻呢啲核心肌群咯、可能做一啲不同形式嘅平板支撑啊，甚至咧系一啲特别讲平板 core 系要耐力型嘅、
1: 有啲系要跳嘅。
0: 好啦，另外啦、其实你驮住个大肚腩，
1: 系
0: 你去做紧系做唔到好嘅表现啦、其实佢可能平日 training 就系要将 帮佢减磅，
1: 嗯，
0: 系咪啊？原来佢啲肌肉量要提升嘅，
1: 嗯，
0: 啊，个 trainer 其实要帮佢咧，就系点针对嗰个肌肉做翻咧嗰个增肌量呢样嘢咯。咁，
1: 嗯，
0: 所以咧呢一度讲紧咧，佢平日唔系做翻一模一样，星期一又做自己。

0: Eros 星期二又做，唔係咁樣嘅。其實咧係將逐個挑戰站去拆解，以至佢以最 fit 嘅狀態去做一個咁樣嘅。當然啦，要有啲我哋叫 simulation， 即係話 Eros 裡面個挑戰站嗰啲 task 咧，我諗臨近賽事，可能頭嗰個星期。佢都會做翻次賽友，
1: 同埋我覺得呢啲即係因為佢成個呢一隻嘅運動嘅項目當中，佢有分開好多站噶嘛，即係哦呢、這個 A 站又要做啲乜嘢咁樣，有唔同嘅 task 要完成啦。我覺得喺成個過程入邊咧，就會知道，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強同埋弱點，咁、就係通過呢一個比賽又好，或者喺你之前嘅一個訓練咧。你会知道自己的 weakness， 你的最差的那样东西在哪里。那我们好的东西，那我们即已经做得很好了嘛。那所以我自己看呢，就是 know yourself， 即是你会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多点。那你就知道，咦，原来我真的成日挂住可能只是训练哪一道，我是忽略了某一些的部分， which is 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除了即是这些肌肉啊或者这些心肺功能的训练之外，另外一样东西即是我们做什么运动都好啦。唔可以即系疏忽嘅就系拉筋，系咪？嗱，我哋休息一阵，啱翻嚟又再讲下。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5: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1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13: 健康好心情，
14: 继
1: 续今日嘅节目时间，有程海欣啦，亦都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Sam 喺度嘅。
0: Hello， 大家好、啊、
1: Hello， 你好啊，系啦，做运动之余咧，我哋今日讲个好激嘅运动啊，咁啊，越嚟越
0: 好近添啊，
1: 系啊，
0: 我都未试过，
1: 系咩、
0: 啊？
1: 你希望你迟啲试，
0: 你报我报啦。
1: 哇，咁你训练埋我先得啦，咁样即系我要即系拍马追唔上，有好大嘅距离啊。系问下 Sam 先，咁啊，做运动之余，我哋好多时都有听到物理治疗师讲要warm up 啊。要 cool down 啦，咁我自己嘅印象咧就觉得 warm up 又好 ，cool down 又好，就系等于拉筋，系、你讲下俾我听先。
0: 绝对唔系啦，
1: 系
0: 系咪啊？其实咧，热身完全即系我哋讲紧系并非等于只做拉筋。
1: 嗯，
0: 我哋所讲拉筋咧，我哋可能书面我哋就用伸展运动啦。你可以咁讲，伸展运动系运动一种类型。
1: 嗯，
0: 佢占咗热身运动里面一个好一其中一部分嘅啫。热身唔应该净系拉筋嘅，甚至有啲研究话俾佢听咧，我哋嗰啲静态嘅拉筋啊，比如话啊，晾起只脚弧前拉大髀底啊嘛，
1: 系
0: 咪啊？如果你即将参与嘅运动系属于一啲剧烈强度、爆发型嘅一啲肌肉嘅运动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你咁样去做静态嘅伸展咧，你系影响咗一阵间咧运动嘅表现嘅。
1: 系、哦、啊，
0: 系啊，
1: 我仲以为冇输冇死嗰啲都系必做，即系好似啲金科玉律咁 one two three， 即系系咯嗰啲你头先讲嘅
0: 好突破啊，
1: 经常都做噶嘛，搭只脚上去条杆嗰度。迷
0: 思嚟噶，有几、哦、喂我譬如我自己都好中意打篮球啊，你早啲去热身啊，我嘅柴爸爸依家哇打一场决赛咁啊，跟住我见到我哋啲队友诶，净系喺嗰度做静态伸展，我就咧都讲呢个咁样嘅故事俾佢听，话佢哋咧好似一言惊醒梦中人咁样，咁点啊？咁我热身即系
1: 做
0: 啲
1: 乜
0: 啊？系咪啊？
1: 系
0: 咁啊？其实咧，听众留意啦，我哋咧热身分起码咧两至三部分、第一我哋要提升体温同埋咧心血管嘅循环。
1: OK，
0: 所以首先咧应该可以做下原地嘅一啲嘅跑步啊。如果
1: 即系喐下先，
0: 系啦，又或者你真系围住个球场好缓慢跑，系啦，
1: 即
0: 系
1: 等自己嘅身体开始热啊
0: ，feel 到热 ，feel 到心跳啦，
1: 系
0: 咁咧。足够啦，你唔好气来气喘。
1: O、okay, K，
0: 好啦、第二部分你可以咧就系去做啲咩咧？一阵间参与，譬如打篮球嘅，你要用咩肌肉啊？膊头肌肉、大腿肌肉，你可以做翻几个嘅蹲腿啊，即系蹲腿啊，做翻咧几个咧吓肩上嘅推举啊。
1: 即系
0: 有啲人啊，有啲人中意喂做翻几下掌上压、sit up 先都得嘅，
1: 都得嘅。
0: 系啦，
1: 即系你因应你嗰个
0: 嗌醒啲肌肉啊。
1: 系哦，即系
0: 嗌醒啲肌肉。
1: 我开始噶啦，你咁样系啦，要 ready 啦。
0: 好啦，跟住咧就开始先至关注，关节嘅活动幅度，其实参与任何类型嘅运动都好重要。你跑步梗系做多啲脚啦，打篮球就全身嘅，手要射波，脚又要喐动，系咪啊？咁你就就住啲大嘅关节嘅灵活程度做一啲练习。嗱，唔系净系做静态嘅伸展嘅，动态嘅伸展，转下膊头，转下腰，揈下脚，呢啲我哋叫动态嘅伸展系好重要，甚至比静态伸展更重要添。
1: 咁点解头先你我想解咗个迷思添？点解做嗰啲静态嘅伸展系唔啱咧？即系咁，我都拉开嗰啲。
0: 我唔系讲唔啱，
1: 系
0: 只不过个唔系唯一。
1: 哦，同埋唔系一开始做嗰个先，
0: 系啦，
1: 应该系暖咗个身体，跑下喐下。
0: 你关节活动嘅幅度要、
1: 都可以
0: 要扩大佢，你咪可以再做静态伸展，甚至咧自己拉都拉唔到啊，搵隔篱个
1: 帮手
0: 帮你拉下，
1: 即系都可以拉，不过就唔系净系做嗰样嘢。
0: 到最后咧，我哋咧打篮球就要做啲 footwork。就即系咧，喺地板嗰度左跳右跳，左踏右踏，交替咧，踏步着地跳起咁样呢啲嘅动作。你练跑步嘅可能咧，一阵间跑步一啲基本嘅动作
1: 姿势啊，
0: 令到神经系统都掌握到一阵间嘅练习，参与运动里面做啲预演啊。咁所以你见到咧，喂，原来热身都有学问，唔系净系拉长条筋就解决。嗱，但系调翻转，反而喺你完成咗运动 cool down 嘅时候咧。要充分的静态伸展，佢能够帮到你咧，嗰啲肌肉酸痛啊，有啲肌肉酸痛唔系即时出现嘅，
1: 系啊，
0: 你要沉浮住咧，你瞓醒觉就死啦，
1: 系啊，有啲系两日先出现
0: 的。我哋叫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尤其是你学习一啲你唔熟悉嘅运动活动动作，如果你嘅参与嘅过程里面做得多，比较你平时唔熟悉，
1: 系因为你平时冇喐过佢，佢第一次接受呢种刺激，
0: 延迟性肌肉酸痛咧，就会害到你点样咧？ 啊，其实咧跟住嗰两三日咧，抹精打彩啊，递起手又觉得
1: 落楼梯都痛啊，试过
0: 系啊，搵人扶啊，
1: 系啊系啊，成只脚都酸软啊，所以即系做运动好嘅同时咧，都要留意住啦 ，warm up 同埋 cool down 都系咁紧要嘅。好，今日多谢晒 Sam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早晨九点半，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你啦。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部分行车线现已解封，现时龙尾喺九龙坑。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近运动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 31.1 度，相对湿度 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9: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6: 倾心倾城，
17: 演得这故事。
0: 是美声更动听。
4: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8: 程海欣、麦卓华。
1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0: 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小麦早晨，
1: 早晨啊，程主播。
20: 好，介绍下先，小麦。
1: 哦，梁老师好。
21: 小麦好。
1: 上次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咧做过呢、這个基准试嘅作品八号啊，我哋叫做完全读咗一次啦。不过下半部其实就啱啱开始，都几棘
20: 啊，系好棘啊，唔系
1: 好棘啊，即系将啲字摆埋咧，真系好似特登咧整一篇文章出嚟。但其实呢啲文章本身咧系已经写好咗喺度，系我哋平时有啲字咧少留意，日常生活好少用到。
20: 同埋因为呢啲讲述大自然咧，对于我哋嚟讲好多词语咧都系好贫乏嘅呢一方。即系譬如佢形容嗰个山嘅一啲景色，万籁俱寂啊，跟住咧又话啊，即系喺呢一个草丛啊，听住啲山嗰啲流水啊，嗰啲泉声咧，就好似瞓咗喺张床嗰度咧，系听紧一啲好靓嘅声音，好似咩咧？即系好似啲唔同嘅乐器喺度演奏咁，有小提琴啦，
1: 好有诗意，
20: 有大提琴，系啦呢啲咧，我哋即系我自己啦，即系或者好多而家嘅朋友唔系成日写文章或者睇咁多呢啲描写嘅文章咧，唔识得用呢啲咁嘅词汇嘅。
1: 咪第时做新地好快乐咁样讲，吓死我！
20: 何况你话即系仲用呢个普通话添，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延续住上个礼拜咧读紧呢个作品八号，就系鼎湖山听泉。咁啊，不如请阿老师咧就住最尾嗰两段，特别有啲词语，我自己上次咧就发现，尤其是尾二嗰段咧，讲到话仲有一啲泉声，佢系点咧？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忽清忽浊，忽扬忽抑。即抑是抑扬的抑，跟住是泉水正在绕过树根，拍打卵石，穿过草丛，流连花间。哇，就是这几句呢，那些什么呼高呼低，
1: 这些什么手持技巧啊，我们说
20: 的。缓缓缓。
1: 是。
20: 老师，
21: 他就从这些词语里面呢，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画面，流水，它怎么流动，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很美，写的很美，对吧？好了，我们要注意一下万籁俱寂这个词语呢，就是
20: 万籁俱寂，
21: 对了，它四个字呢都是第四声，
20: 万籁俱寂，
21: 对，好，一万两万的万，籁字，赖皮的赖，我们也可以这样记，对吧？
20: 万籁俱寂，
21: 对了，好了，俱乐部的俱
20: 啊，俱乐部，
21: 对不对？
20: 俱乐部，
21: 好了，另外一个寂，寂寞，
20: 寂寞难耐，
21: 对，你看你就来了，
20: 我很寂寞，对吗？
21: 对，我很
20: 寂寞，
21: 对，我不寂寞，
20: 我不。
21: 我不
20: 寂寞，
21: 对了，
20: 系啦，呢个系寂寞个寂字。
1: 听歌学普通话，
21: 听
20: 好，继续。
21: 那么第二个字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那个辨识，
20: 辨识，
21: 辨识，
20: 色，
21: 对对对，辨识。这个词语呢，我记得好像在之前讲过那个高铁那一篇
20: 啊，
21: 好像也有，
1: 好像是
21: 也有这个词语，对吧？好。另外呢，就是石缝，
20: 系石罅呢个。
21: 对了，对了，石缝的缝字呢是比较难读的哈，那个缝字，因为这个缝字呢跟大风的风字那个音啊，基本上很接近，对吧？
20: 难就是难在这个字有儿化音，你看
1: 缝，
21: 石缝的缝字要注意它的缝先，首先要注意那个缝字，
20: 首先要读啱个，读啱个音先。
1: 缝，
21: 对了，缝哈。那么还有儿化音的话呢，就缝儿，
20: 缝儿，
21: 这缝儿字怎么去读呢？首先我这样跟大家讲吧，读这个缝的时候呢，它的音啊是后面的韵母呢是嗯，后鼻音，后鼻音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音的后面两个字母呢它是 ng 的字母，所以要读儿化音套下去的话呢，就记得把这个 ng 的那个音丢掉，
20: 拿走，
21: 拿走，然后呢就然后加个 r 的音下去，所以就你看那个有一个韵母很独一无二的，它不会跟其他朋
20: 对，
21: 要儿化音儿的那个儿字，那要 for 就 fern 就读到了，
2: 好像皮草的 fur 一样 fern。
21: OK 好，那就是这样读哈，这样哈。好了，我们说有一个字呢，比如说玩哈，玩去玩耍的玩字，对吗？
20: 哦，玩
21: 玩字哈，玩的话呢，我们要也要读儿化音的话怎么办呢？也是一样，一遇到了 n 的那个音，我们刚刚讲的凤字呢是后鼻音，对吧？
20: 对，
21: 现在
20: 前鼻音。
21: 丸子呢它是前鼻音，对吧？也是一样把鼻音拿走，然后呢就是在一拿走了以后就是啊跟日在一起，所以就乌啊儿玩儿
20: 玩儿，
21: 所以就玩儿
20: 玩儿
2: 去玩
21: 儿，就这样读，就用这样的方法去记儿化音要怎么读，
2: 玩儿
21: 玩儿。好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跌入深潭，跌入的入字比较难读啊。对了，入啊，
2: 跌入，
21: 对对对，跌入深潭哈。刚刚凯欣讲的忽高忽低，忽急忽缓，那个忽字，这个忽呢跟呼吸的忽字的发音是一样的，对了啊，忽高忽低，这个忽要注意的忽的音，忽急忽缓也是一样，那个缓字的音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缓字它的发音呢很容易读错，因为这个缓字呢它跟救援的援字，支援的援字很像，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到了缓字，我们会读到援字的。
20: 慢一点，老师慢一点，因为头先呢讲到这个忽高忽低，为什么我们讲广东话的人觉得难呢？就是我哋广东话话咧，其实基本上冇呢个音嘅，系咪啊？好呼呼，
2: 冇
21: 哦，没有这个音。
20: 系、
21: 哦、
20: 啊，就算我哋话呼，即系呼叫个呼咧、都系 F， 即系 F 字开始噶嘛。咁所以呢个 H， 即系佢个英文字母系 H 咧，对于讲广东话嘅人讲咧，成日都会讲错嘅。譬如咧，我哋话饮水咯。喝啊，你等一等吓，系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咧，你听到啲人讲普通话咧，就会读咗个 K 音啊，
21: 对，
20: 系啦，咁但系咧，譬如好唔好嗰个咧，又系，即系好多时都会读唔到呢个 H 音，咁点算咧？应该点样记咧，老师？因为呢个忽然咧，可能如果唔识。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会照歪啲音，忽然忽然可能读个 F 开始，但佢其实系。可以讲系冇声嘅，有啲似个好字咯，即系如果你夹硬讲好咯，唔系即系广东话嘅好，系嗰个感觉。
21: 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用同音字来代替，
20: 同音字哦，
21: 对，用同音字，好像你说的这个呼字它没有，对不对？你没有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同音字，比如比个例子了，我们说忽然的忽你没有嘛，对不对？
20: 广东话冇，
21: 呼吸有没有？
20: 呼吸都冇噶，呼算唔算
21: 啊？那个不是，那个叫哭泣。
20: 唔系，即系广东话嘅哭泣似唔似普通话嘅忽然嗰个开始？
21: 不像，
20: 真的吗？
21: 不像，因为你那个哭泣呢叫做哭泣。
20: 唔系，我讲广东话嚟嘅，头先讲
2: 即系佢话广东话个发音
20: 字啊，
2: 呢个音
20: 等唔等于个忽然个
21: 呼像
2: 哭？
21: 也不像，
20: 都有沾少少，
2: 对，
20: 都有沾少少，
21: 也不像，
20: 差一点，
21: 对对对，也不像。
2: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Survive 喺度嘅，余中耀，
8: 话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9: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10: 冲凉嘅意思，
9: 我声带受损
7: 啊！冇啊 ，OK， serving
9: 或者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7: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下你啦。
8: 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10: 全点松
11: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10: 你就松啦，
11: 我就松啦，
9: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嘛，
10: 松啲嘛，
7: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2、3、5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搞到啊老师喺度，
10: 大家唞气喺度练紧功咁
7: 样，但系唔紧要，诶、好好、啊、你讲得就系唞气啦，
10: 诶、就系、是、我哋应该呼定系
7: 唔系
10: 咁样啊，
7: 系。即系我成日话叫你唔好唉声，但系其实就系下嗰个音啊，
10: 系
7: who 就系嗰个下嗰个音，所以呢个忽高忽低就 who 教 who 啲就系咁啦。
10: 院长叫埋出嚟咁照，
7: 跟住咧忽急忽缓咧，老师继续 who 咩啊 who 子
17: who 缓
7: who 缓
10: 嚟啦，
7: 跟住啦忽清忽浊咧
17: who 清。污浊，
7: 浊即系空气好，咁空气污浊咁啊，
17: 污浊，
7: 污浊，诶，个口型要比较圆啊，
17: 对了，浊，
7: 浊，
17: 对了，浊，
7: 浊，
10: 就是手镯的镯，是不是？
17: 对了，浊，
7: 对，
17: 这个浊字呢，那音啊，没有结束的话呢，你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啊，因为一变的话呢，你一张开的话呢，就污浊，你那音就啊了，
7: 嗯，
17: 所以保持
7: 圆形。
17: 对，
7: 忽清忽浊。
17: 对了，
7: 还有呢，忽阳忽抑，抑扬个抑啊。
17: 对了，忽阳忽抑，
7: 忽阳忽抑。
17: 对了，对了。
7: 好，咁呢一段差唔多啦。我觉得唯一仲可以讲一讲咧，就系嗰个卵石啊！哇，呢个好难读啊，对我嚟讲吓。咁如果我唔识咧， 卵石啊，即系咩啲啊？卵石咁样，
17: 卵对啊，我们要读卵，
7: 卵
17: 对了，卵。那这个卵呢，它的声母呢是了。所以你读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发音，因为呢卵石和卵呢很容易搞错，就是呢了发音的问题哈。
7: 拍打卵石，
17: 对，你看
10: 卵，
17: 那个卵是第三声，对不对？所以这个打字呢它本身就第三嘛，对吧？所以在读的时候，对，就要变
7: 拍打卵石，
17: 没错，
7: 拍打卵石，
17: 对，
7: 好。差不多啦，
17: 好，差不多。
7: 咁我哋今日就
10: 可以读咯，
7: 系喎，由头读一次系嘛？
10: 系要读一次嘅，或者中间开始读一次都得。我哋上次由头读咗啦。
7: 我哋开始读入夜嗰度啊。
10: 系啦，好，边个先啊？
7: 你来吧。
10: 好，入夜，山中万籁俱寂，
17: 寂，
7: 寂寞难耐。
10: 对，寂，对，只有。全身一直 传送到枕边。
7: 好，我来。一路上没得我听到，对，听到的各种传声，这时候躺在床上可以用心细细的聆听，
10: 辨识
7: 品味。好，
10: 那像小提琴一样轻柔的是草丛中流淌的小溪的声音，那像琵琶一样清脆的是在石缝间，
17: 哇，石缝
10: 太
7: 好心凉风干嘛，
10: 对是在石缝间，
7: 个 n 根本系唔使噶 ，n 只系剔走噶。
10: 石缝间的跌落的溅水的声音，
7: 那像大提琴一样厚重回响的，是无数道细流汇聚于。空谷的声音，
17: 不是谷，空谷
7: 的声音，那像铜管齐鸣一样鸿运
17: 雄浑
7: 一样，我还没读，
10: 你读了鸿，
7: 雄运
17: 雄浑
7: 雄浑
10: 磅礴的
7: 啊，妈妈，磅礴的，
17: 对，
7: 是飞瀑急流跌入深潭的声音，
10: 还有一些全身忽高忽低，忽急忽缓，
17: 忽缓就够了，
10: 忽缓，忽清忽浊，忽扬忽抑，是泉水正在。针扎绕过树根拍打
17: 卵石
10: 穿越草丛流连花间
7: 朦胧中那滋润着鼎湖山万物孕育出蓬勃生机的清泉，仿佛
17: 鼓鼓的
7: 流进了我的心田。
10: 好，今
7: 天差不多了，雨儿，很辛苦，再见，老师，
17: 再见，
10: 回去练习，拜拜。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0: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然进行，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说现阶段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的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有分析又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可能与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而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说，确保霍杰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委员会通过。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指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有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的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形容美伊局势是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天文台说，热带风暴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而黄色公共鼠疫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员和雇主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的预防适当的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日本央行7月的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央行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警告，认为可能需要采取灵活而且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再提高。日本央行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央行长直田和南释出偏鹰的讯息。根据会议意见摘要，多名央行委员说，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的物价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对核心通胀率超过 2% 的目标保持高度警惕。意见摘要引述一位委员说，鉴于必须比以往更加留意通胀超出目标的风险，加息步伐可能会快过市场预期。另一位委员就说，货币政策的重点已经由努力将潜在通胀率推高到目标转为防止通胀超标，认为不能够低估持续观望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加快调整货币宽松力度的步伐，呼吁加快加息步伐。另外有两名委员就主张要灵活加息以应对通胀风险，并让央行的利率更加接近被视为对经济中性的水平。港股早段是上升的，大市高开137点之后最新是升近大约200点，恒生指数报25874点，是升206点，成交有超过710亿。啲新经济股就是做好的，京东集团升近2%，美团升近1.5%，阿里巴巴升近超过2%，报127.1，升了3.3。腾讯方面最新升幅有0.8%，报482.6，系升3.8。新洲国际发盈景估计半年小赚，最多43%，股价就是反复 偏软嘅。医药股系向上，药明生物同埋药明康德最新系升紧大约4%。国企指数报1606点，升74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亚街老街是大角咀方向，近燕布房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演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3: 劲爆快台歌，
0: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有奖新。

0: 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搵嚟搞村村长，嚟。

0: 好有音乐感，继续同呢一位 A&R Jackie 倾偈先。
1: 你好
0: ，Jackie 你好啊。
1: 你好，
0: 我想问你平时咧多唔多笑噶咁啊？
1: 多唔多笑？
0: 笑啊，系啊。你唔使咁紧张，
1: 笑都会嘅，都会。
0: okay.
1: 我唔系嗰啲板起块面唔笑嗰啲，做嘢有时会，
0: 哦、
1: 但系
0: 讲笑咧，
1: 算系几放得开嘅、
0: 哦，
1: 即系唔会话成个人成嚿石头绷住晒咁样。
0: 喂，如果咧你个人咧，即系你要嬲嘅时候或者板起块面咧，你黑面应该都好明显嘅。我想讲，
1: 会噶会噶。所以头先所即系上次所讲做呢、這个。
0: 星芒星秀，
1: 即系系啦，做呢啲大型嘅选秀，就有时我会
0: 黑咗面，
1: 会黑面噶，会公开训话噶。
0: 哦，系咩？喂，过嚟听下，我最中意听呢啲，你做咩无啦公开训话边个先？
1: 咁通常咧就我哋就唔选择即系一个别咁样去的入房去训话嘅。
0: 哦，咁几好、啊，
1: 真系公开嘅，因为有好多都系大家一齐需要 concern 嘅嘢啦。
0: 冇错，系啊。
1: 咁可能包括一啲即系
0: 态度
1: 嘅嘢啦，或者系有啲可能已经节目组重复去 brief 过嘅嘢啦，咁、或者系要注意嘅嘢啦，包括埋啲上落台嘅安全性嘅嘢啦，即系包括埋入厂。記住帶件褸嘅嘢啦，即係好小事都會嘅，因為即係我唔係為咗呢啲嘢而訓話嘅，咁但係即係個節目組就係會好 take care 大家，因為唔想大家病啊，
0: 係
1: 一病咗嘅時候冇人幫到佢哋嘅，我哋成日都同佢哋講話，喂，其實咧有好多配套，甚至有時會唱歌老師啊，有好多揾一啲出邊嘅嘉賓翻嚟去俾意見你哋啊，或者啲導師會錄自己卡，自己又會教啊，咁好多都係配套，但係當佢哋一病咧。咩配套都冇用啦，
0: 系啊，
1: 咁样咯，系啊，
0: 系，所以喺呢啲位讲极都唔听，就板起块面啦。
1: 唔会噶，会噶，系啊，有时需要重新或者需要再严肃啲，咁大家先知道嗰种有警觉性噶嘛，先至系。
0: 我咧问下你问题，先咩答我先？有冇试过真系呢大型嘅活动入边咧，即系忍唔住要闹人啊？
1: 我而家会啦，
0: 你真系会闹人
1: 嘅，系啊。
0: 咁你闹佢咩咧？唔使讲边个嘅，都唔好讲边个。私底下讲好啦。
1: 有时候松懈咗，就真系需要去指翻出嚟。
0: 嗯，
1: 我哋嗰种闹咧，唔系攻击嘅。
0: 嗯，
1: 但系系好严肃地去讲翻应该要讲嘅嘢咯。
0: 嗯，
1: 咁所以呢、這个亦都我觉得系令到，因为佢哋全部都好后生，令到后生一辈唔会讨厌你嘅。其中一样嘢要注意就系你所谓叫闹啦，闹紧啲咩咧？其实你一定要讲翻你应该要讲嘅嘢，你都要俾佢知道我系需要讲，如果唔系我就系唔冇对你哋负责任。
0: 嗯，
1: 咁佢哋系会理性听咯，虽然佢哋都应该唔好受噶啦。
0: 嗯，
1: 但系佢哋会知道啊，你都系为佢好啫，或者系呢样嘢其实系需要遵守翻咯。咁攞事件出嚟讲系会比较好啲嘅。
0: 嗯，
1: 系啦，咁只系语气同埋嗰种要俾多少少力度啦，有时候
0: 系 OK。当然我都唔希望见到个闹人啦。下次我见到佢嗰啲仔仔女女，你啲仔仔女女问啊，喂 Jackie， 恶唔恶嘅先咁啊？有机会问下先。
1: 我都想知道、
0: 啊。系啦，总之早问一下啦。咁啊，喂，咁但系咁啊，翻翻去啦。啱啱提到，即系上个星期提到，就系你做咗星秀嘅音乐总监啦。咁啊，其实你就完成咗，我睇到 IG 啦，你就完成咗84首歌，全部歌曲都系重新改编噶啦。咁啊，你咪冇得瞓觉咯。

0: 系啦，咁或者咁讲，有时有啲个别例子，佢可能会 request 啊，我想似翻原本，但系当然唔多嘅，因为始终我哋要谂嘅都系点样去 groom 嗰啲学员，或者系俾观众去 taste 到一个点样嘅嗰个学员，咁所以其实原本个编曲都好可能系。即系 serve 紧个原唱嘅嗰样嘢，咁究竟啊呢首歌摆到喺呢个人度，点样会帮到佢咧？当然有啲 technicalize 嘅嘢啊，如果嗰个人喺嗰个 groove 或者系有时候 shuffle 唔 shuffle 都有影响啦。佢系适合啲嗰样嘢嘅，咁我哋会加埋嗰元素落去咧，咁就会引发咗一啲唔同嘅 idea 去改编。当然节目效果都需要啦，即系如果你听嗰只歌，有个新面貌喎，咁。即係一啲中意音樂嘅觀眾都會有興趣啲咯，
1: 同埋重新，我自己都幾中意聽啲重新編曲嘅歌曲，好似俾咗又另一個生命力俾呢一首歌曲啦，同埋因為有唔同嘅人演繹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哇喺咁你點樣去決定？哦，我要啲乜嘢編曲？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個編曲係對一首歌真心係好緊要。佢編到點樣咧？其實除咗影響唱之外咧，就係出嚟嗰個 vibe 係點樣噶嘛。咁你點決定嗰84首究竟點樣去編咧？
0: 我谂首先系这个我觉得一嚟要敢做实验先。
1: 实验。
0: 是要够胆去 picture。当然都需要经验同埋即是乐理上嘅嘢去配合嘅。咁但係就好似你系一个厨师咁样，其实我觉得做音乐好多时候好似厨师嘅。你点样去炒嗰碟餸，炒得佢好食，或者炒得佢有特色。令到人哋會覺得，有一個欣賞嘅角度去望到佢咧，當然都會有壓力啦，因為你對住嗰七位都係有經驗嘅導師嚟噶嘛，咁佢哋都咁多年嚟，佢哋都試過唔同嘅編曲啦，
1: 係啦，
0: 咁要同佢哋傾，要或者有時所謂叫做要 sell 到佢哋啦，當然佢哋有時佢哋會調翻轉，一開始佢揀嗰只歌。嘅時候可能已經有啲諗法，
1: 即可能係導師揀歌，然後你去編嘅，
0: 係啦，有機會係咁樣啦。
1: OK， 哇，咁但係嗰個編咧，啱啱你想講提咗一樣嘢，係個個坐喺度都係著名音樂人嚟嘅，其實都幾大壓力嘅。佢就好似聽緊你點樣去編嗰首歌俾我啲仔女去演繹喎。
0: 係噶，會噶，係啊。譬如你之前講過決賽都有壓力㗎，因為坐喺下邊嗰啲都係。
1: 勁抽籤人啦、啊，
0: 全部都是行內好有名嘅監製啊！但係就係都，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即係好蒙恩嘅一樣嘢就係、是，佢哋都好錫我，即係識咗佢哋啊！大家都好，即係佢哋作為前輩都好似亦師亦友咁樣。咁有啲乜嘢都好多時候佢哋會俾翻 feedback 我話佢哋中意邊只啊，或者喺嗰只如果可以咁樣做。就正啊，咁都會俾啲意見。我覺得哇，真係塞錢落我袋嘅，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
1: 有冇試過有一首歌曲咧？咁多首歌啊，我以星宿為例啫。有冇一首歌曲你真係覺得好難編？點解要揀呢首歌去編？有冇一首歌
0: 好難編、啊，
1: 或者編咗好耐都係覺得唔係好啱數？搞咗好多個晚上。
0: 又唔會話覺得啊，搞極都唔啱數嘅。但是有一些歌反而最难是你觉得怎样才帮得到个学员、因为你要完成一只歌甚至是所谓叫做、完成一只所谓几好听 的编曲呢、其实、不算话很难、只是、你怎样去炒一碟几好吃的餸、但是、怎样帮到个学员就难了、即系个个都想突围而出嘅、哦，咁你冇可能成集十只歌都十只都突围而出嘅。
1: 系。
0: 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候有啲觉得啊，唔好嘥咗呢只歌，呢只歌有机会，我就唔系 for 即系先戴头盔先，都算系公平嘅、即系唔会话喂呢、這个就做好啲，嗰、那个就做衰啲啦，咁样尽量都做好佢啦。
1: 系系。
0: 咁。如果唔係都過唔到嗰幾個導師啦，
1: 係、
0: 你咁樣搞我個仔女個歌嘅，係啦，咁但係有時候在我而言都係 都是有少少 A&R 的角度，即如果那隻歌放在那個人，哇，有機會爆的，有機會做到一個很大的 impact。

0: 咁我觉得就会好自然地諗清楚点样去做到个 impact。
1: 係 ,ok。
0: 因为其实导师们学员们其实我哋都会成日同佢哋讲，喂，不是只是比赛输赢的分数，其实有时候赢是一起赢。当那个节目一有一只歌爆出街，大家看多些这个节目，大家认识多些，其实大家一起赢。
1: 没错，是。
0: 我觉得我有一只挺深刻，柯宇飞在，你刚才说柯宇飞嘛，柯宇飞在决赛的荆棘海是 挺深刻的。
1: 哦、
0: 是做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哇，我都即刻 send 出去 group 度，我自己都好觉得好 enjoy。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那时候 group 都不是只是柯宇飞，是泳儿成组在那里。
1: 哦、
0: 即其他学员都在那里是这样 send message 出来，半夜两三点的了，已经哇正啊正啊。是
1: 是
0: 另外我记得有一只片给 BB。絕啊，
1: 絕，
0: 絕亦都係我覺得啊，幾做完出嚟自己幾開心嘅一個編曲嚟，因為又係九曲十三彎，好似坐咗個過山車咁，
1: 係，
0: 即係啲 key 又 minor 又轉翻 major， 又轉翻 minor 又轉翻 major， 係，但係就係咁樣先會變成佢 custom make 嘅一隻歌咯。

0: 人、藝人、歌手、企業代表，用運動促進交流，凝聚社區。
1: 出席嘉賓包括陳柏宇、JW 黃浩儀、張慈豪、張天榮、黎展峰、力俊、何俊樂、李思雅，揮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賽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場館舉行。
0: 主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香港賽馬會。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劲爆，落去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好有音乐感。
3: 我懷疑頭先咧 ，Jackie 知道我心裏面諗咩，佢即刻講咗。因為咧，我真係諗緊，其實如果咁樣做嘅時候，會唔會有學員或者大家覺得，哇，你咁唔公平嘅？點解做經英海啊、絕啊嗰啲用咁多心機做得咁好聽嘅？咁樣會唔會有呢一啲嘅曾經有呢啲嘅聲音㗎？會唔會怕咧？或者係
4: 怕就一定要考慮埋呢樣嘢，即係你都唔可以。一隻就好俾心機，一隻就擺明係冇咁俾心機咁。所以盡量隻隻都俾心機咧，其實大家我覺得在乎嘅係有邊個唔會稱啊？
3: 頂
4: 多係會唔會講出口嘅啫。咁但係你點樣令到大家舒服啲？舒服啲先啦，起碼就係你起碼每隻歌你交出去俾佢哋睇到你有誠意或者心思花咗喺度。咁佢哋都知道啊，其實啊 Jackie 都有花心思喺我呢隻歌度。都有啲亮點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會好好多啦。永遠都好冇可能會有絕對嘅公平，我自己都分唔到邊只係我出咗120分力咧，邊只係99分咧咁樣。
3: 你覺得最做星秀咧最開心係啲咩？
4: 最開心係我諗第一就係你之前講過嘅睇住啲學員成長啦。第二就係真係用音樂人嘅身份同啲歌手同埋啲學員一齊去做音樂咯。因為其實佢係即係咁樣做編曲法，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型嘅音樂實驗嚟嘅。但係佢又唔係好實驗性，我都幾商業性嘅喎。咁所以就幾大挑戰，但係又幾好玩咁樣。
3: 但係辛唔辛苦啊？即係
4: 辛苦啦，好辛苦啊！
3: 你嗰時一日試過做，或者係呢84首，即係一日做幾多首？有冇咁样计
4: 嘅？试过最赶起上嚟，因为有某一啲 round 数系会好赶。赶起上嚟试过一日起八首咁样。
3: 好夸张喎！你一日起八首喎、
4: 啊。系啊系啊，咁当然可以再 polish， 但系你交得出嚟嘅就唔能够太 rough 嘅。我自己即系都有对自己要求，如果唔系你对住个歌手咁。咁佢都會有疑問噶嘛？係啊，咦？點解你交個咁樣嘅 demo 出嚟？
3: 係，哇！但係做八首即係好長時間都用咗，真係。
4: 係啊，要個人好專注噶啦。
3: 唔係，我想講，你應該係匿咗喺間個 studio 度，跟住乜都唔理啊！我唔知飯有冇食啊，差唔多接近冇噶啦。因為你一食咗飯，可能你個人已經有飛走咗噶嘛。
4: 哦，飯咧，我試過《星夢二》嘅時候有個有趣嘅經歷嘅。
3: 係。
4: 因為嗰時候我哋就喺唔係喺電視城，喺另外一個廠房咁樣出邊嘅。咁我就試過一次過喺將軍澳買定一日三餐嘅食物入去個廠度，因為我嗰日好似睇即係成日好似睇症咁樣嘅。我係一個大夫，一點到三點就約咗 A 學員，咁啊排到夜晚十二點咁樣噶啦。咁啊有時間放 break 或者下一個診症嘅味道，咬幾啖咁買啲 pizza 嗰啲。
3: 大夫，
4: 系佢哋好好嘅，佢哋都知道好辛苦。啲学员有时会买支绿茶俾你饮啊，
3: 真
4: 系
3: 好啊，
4: 系。咁其实有时候个关系都系咁样嚟咯，即系因为你最贴身咁去陪住佢哋，或者系去同佢哋一起练，
3: 同埋佢眼见到你对佢哋嘅好，
4: 系咯系咯。咁有时候个信任都系咁样嚟嘅。

0: 晚到啊 ，sorry。
1: 早上10:3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8: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如果再俾你有机会去做一啲咁大型嘅即系音乐总监，你会唔会仲做啊？
4: 会，
3: 但好辛苦、
4: 啊。我觉得特别系年轻人，我系会觉得啊，其实如果我都会调翻转咁谂啦，即系如果我读紧书嘅时候，哇，有啲咁。咁多配套，咁多唔同，甚至有啲歌手，甚至有啲前辈咁样带住就好啦。
3: 嗯，系、就是、都系。
4: 系啊，我会觉得啊，其实系好有意义，我亦都好 enjoy 嘅呢件事，即系见到佢哋、哇，一啲又好好有特别，系一啲好有 potential， 你好似发掘咗个宝藏咁嘅。
3: 嗯，
4: 即系想象唔到啊，嗰个人咁有 potential， 佢两三年后如果佢真系。即係嗰個成長係其實你可以估計唔到咁好
3: 嘅，嗯，
4: 所以覺得其實再嚟我都會覺得係都係好有意義嘅。
3: 係、你講得好啱一樣嘢係以前可能未必有咁多機會俾班年青人去追夢啊，
4: 嗯，
3: 或者開展佢哋夢想啊，或者原來有一班咁好好嘅前輩會睇住佢哋啊咁啊。
4: Yeah.
3: 其實咧如果我要講翻你。譬如真系三个即系星梦一二啦，同埋星秀啦。其实你见住咁多年轻人追梦，有啲咩感觉噶咧？
4: 感觉
3: 系佢哋为著音乐嘅路，即系真系好努力噶啦。讲真，但系嗰时佢哋未系星，佢哋都唔知道之后自己系会点样噶嘛。
4: 嗯，我谂其实佢哋好多嚟到咧，其实有唔同嘅人嘅，有啲人就一嚟到已经。好清楚自己，我系好想追呢条路嘅。
3: 哦、okay. ，
4: 有啲人咧系傻傻更更报咗名嚟到，跟住佢慢慢揾紧佢自己嘅路。
3: 哦、okay.
4: 但系啊，做落嘅时候佢又觉得啊几中意，咁样咁所以我哋有少少似社工咁样咯。
3: 嗯，
4: 其实导师都系噶，啲导师都成日觉得哇，我好似做咗人阿爸阿妈，好似做咗人哋社工咁样。
3: 系
4: 啊，咁。咁慢慢同佢哋建立咗个信任，佢就会同你讲多啲噶啦。咁先至会进入到嗰啲话题咯。究竟佢将来想做啲乜嘢啊？
3: 嗯，
4: 或者佢有冇谂过佢想点啊？咁
3: 嗯，咁多学员里边有边个学员咧？你觉得佢由佢 day one 去可能报名，你去见佢，去到可能最尾嗰个阶段，你觉得哇，佢真系唔同咗好多噶，
4: 唔同咗好多。
3: 或者令你特别有深刻的印象，不过可能都是星梦一的，会不会？
4: 星梦一是深刻的，是啦，不同了很多，其实很多都不同了很多，因为始终他们很小个入来呢，那他们又有些跟他们同期，即是可能他回到学校，可能都我侄女都是差不多这样的岁数，这样，即是他们的体验已经很不同了，所以的而且确是会很不同了，是啊，由一个学生，他要好像很早就已经出来适应社会的感觉，
3: 是你觉得他完全是大过了，我觉得除了在性格上面不同，他们的因为他们每一次的即是好像在屏幕面前唱歌都是一次考验的嘛，或者在进步上面会唔会令有啲嘅学员系令你特别有深刻嘅印象？
4: 进步上边，
3: 因为我有阵时咧，嗱，你又又谂下先，因为有阵时我收到啲歌手啲歌咧，即系可能我再听翻咧，我都有阵时都忍住同啲歌手讲，你睇下你第一首歌，想当年派嘅第一首歌，跟住佢我知啊，你唔好俾我听啊，咁啊，我话但系唔系要一件坏事啊，系咪先？即系因为就系证明你已经落咗好多努力，佢进步，你进步咗好多。咁但佢哋都系唔会敢听翻自己第一首歌曲咯。你会唔会有呢啲嘅学员有呢个印象？
4: 如果讲紧比赛嗰时候咧，我有啲深刻啲嘅经历嘅，就系、是、譬如 阿 Rock 啦，
3: 嗯，阿 Rock，
4: 阿 Rock 有一次
3: 何俊乐，
4: 系啦，何俊乐、嗯、有一次佢唱等嘅，
3: 嗯，
4: 咁嗰个成个气氛已经系好大压力噶啦，因为、嗯、因为要代表自己个队去比赛咁，咁、嗯、而佢又唱，我冇记错，佢好似唱唱 Gigi 后边，
3: 嗯，
4: 咁
3: 都好大力噶、啊，
4: 因为佢哋嘅分数好似系会，我冇记错嘅话，好似佢哋嘅分数系会影响佢哋啲队友嘅生死嘅、
3: 嗯，
4: 所以佢哋普遍嚟讲嘅感情都几好噶、嗯，所以更加大负担就觉得，哎呀，会唔会累死咗个 friend 噶？
3: 嗯，
4: 咁我记得嗰下系我一个几深刻嘅经，即系嘅 experience 嚟嘅、
3: 嗯，
4: 因为喺。佢俾我睇到佢嗰种大嘅心脏，
3: 嗯，
4: 唱出嚟喜出望外嘅，
3: 系
4: 嗰个效果，嗯、觉得哇，比任何一次 rehearsal 都好，
3: 嗯，
4: 咁我就会觉得哇，我有时都会同后边佢哋啲后辈咧，即系第二、第三届，
3: 嗯，
4: 姑且叫星秀到第三届，
3: 系，
4: 会同佢讲，有时候啲有啲学员就系会咁样噶，有啲比赛嘅选手系会咁样嘅，佢。个肾上腺素飙升嘅时候咧，佢系会超越本身嘅嗰种嘅界限，
3: 同埋本身之前可能 hurt 嘅情况嘅。
4: 系啊，唱咗120分出嚟嘅嗰嘢，对于喺我心目中，
3: 嗯、
4: 我系觉得哇 amazing， 即系唔讲最后嘅成绩系点啦，但系就系、是、唱到令听嗰人动容，就会好深刻咯，我觉得。
3: 嗯
4: 我想不是只是我啦，即是可能当刻在个厂里面很多的同事都有这样的感受的。嗯、我就觉得啊原来他们可以去到这样的。
3: 嗯、
4: 即是不是说本身的能力有几好还是几不好、嗯、而是有些人是真的这么犀利的。
3: 即
4: 是比赛选手可能他练了100分他上到台很紧张会扣一分 八成啦七成啦、嗯、打个七折。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可以超过的。有些人可以平时是七八十分但去到比赛那是120分。
3: 是的。
4: 是的。Chantel 逃生门我都有这样的感觉的、啊、在现场听。
3: 啊、
4: 因为那之前的成绩都不太好他又是很大压力的。嗯咁经历咗即係好扯嘅加埋 JW 嘅不断嘅训练
3: 又教
4: 啦啦大家一齐夹手夹脚一齐去练咁样。咁嗰下喺现场係大家哦交出呢一个 performance 出嚟大家都喜出望外我觉得、嗯、哇佢唔同晒喎嗰人、
3: 嗯。
4: 其实有时候唔係淨係唱得好听唔好听嗰粒音 hit 唔 hit 到囉、
3: 嗯、
4: 而係佢俾你睇到个新嘅、嗯、新嘅形象或者新嘅成个感觉系新嘅，咁你就觉得好 surprise 咁。
3: 我觉得好似啲卡通片咧，即系突然之间变身咁，
4: 系啊系啊。
3: OK， 同埋你咁样讲起身，我会好想翻，因为咁啱我冇睇到嗰两次，我会想睇翻你啱啱所讲佢哋嗰个唱嘅表现，即系咁点样去180度转变啦、
4: 啊？
3: 咁
4: 系啊，跟住你就会睇到讲评语啲导师就喊晒咁噶啦，因为佢哋都好喜出望外，或者啊终于做到啦咁样。

0: IDG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找黎搞专村长黎莉，
5: 好有音乐感。
6: 正正我就是哇，我发现我每次想问的问题你都刚刚帮我 tag 到的。因为呢就是因为我很多时候有时候会见到啲评判喊啦，因为佢哋感动咁见到啲学员，学员当然即係喊都唔少嘅画面啦。
7: Yeah.
6: 你自己呢有冇试过被感动到喊㗎？
7: 我记得係应该係唯一一次啫。我都冇话过俾啲学员听嘅，当然我都唔知佢哋想唔想知啦，唔想知就唔使知嘅。
6: 我帮你话俾学员听。
7: 尽量都唔喊嘅，即係费事太多嘅太煽情啦，即係我始终做緊嘢，仲要如果喺星梦嘅里面咁都有一句啦，咁虽然有感情，但係都佢哋已经好喺个 mood 里面啦，咁我又无谓一齐喺个 mood 里面令到大家更加愁云惨雾，已经见得佢哋喊得够多噶啦。
6: 系啊，
7: 咁但有一嘢我系偷偷的哭了嘅，系星梦二嘅，应该系第二季，第二季好似最后临毕业定系点？我听佢哋唱嗰啲搭唱，我系好感动嘅，系偷偷的流咗两滴眼泪咁样，冇讲俾任何人听嘅，
6: 系
7: 唔紧要，佢哋唔想知噶啦。
6: 当时点解阿 Jackie 你会偷偷的流了两滴眼泪咧？
7: 唔系嗰种感动都系源自觉得啊，大家成长咗好多啦，或者系一齐经历过即系都一段时间咁样，毕业咯，咁大家都好似大过咗咁样，咁就会你睇到佢哋成长就会好感动。
6: 系，其实咧而家咧就当然啦，因为星梦一二啦，甚至星秀，其实佢哋唔同嘅学员咧都变成歌手啦，亦都系有佢自己嘅作品啦，亦都系你会监翻佢哋作品啦。我见到
7: 系啦，有时会啦，
6: 系有时会啦咁。但系当你见到佢哋有，咦，原来而家佢哋已经独当一面咯，那个感觉系点？我相信，因为我咧，譬如我就算可能我我都记得，譬如Chantel 又好啊，或者系即系 Yumi 都好，或者 Windy 咁啊，由我 Day One 第一次访问佢哋咧，喂，佢哋真系未攞身份证噶，
7: 儿童身份证，
6: 佢哋嗰时拎住儿童身份证噶咋咁，但系而家系个个咧觉得，同埋佢哋进步咗好多，即系觉得佢哋好多都系进步咗好多，我自己都咁大感触，更何况你当时可能睇住佢哋入嚟，去真系每一集去睇住佢哋嘅进步，我相信你嘅感受应该更加大噶。
7: 感受系会大嘅，不过去翻一个职场，咁都需要做翻职场嘅岗位同角色咯。咁所以譬如开 show 咁样，咁我都会同你讲话啊，好开心睇到啲乜乜乜。咁但系当然都需要同佢哋去 debrief 翻某一啲嘢咁样。咁啊，呢啲嘢下次可以再睇下点样做啦。咁样都需要同你倾咯。出歌都系噶，即系有时候拣歌咁呢只歌好，但系系咪一定要出咗呢只先咧？或者系咪一定而家呢一 part 就要拣呢只歌咧？咁都需要去沟通嘅，
6: 系
7: 或者有时拣 demo 俾佢哋，佢哋听个 demo，或者系有一啲监制有啲 demo 俾到我哋咁样，咁都大家都仲系会去翻。要去翻个工作嘅模，去倾翻正经嘢咯，即系倾翻正经嘢。
6: 喂，其实你
7: 唔可以净系讲感动噶嘛？
6: 其实你都系个理性人嚟嘅。
7: 其实我好感性嘅，
6: 哦，
7: 我好感性，但系
6: 你行工作
7: 喺工作里边唔可以净系得感性啊嘛。
6: 哦，系啊。以前有冇试过就喺工作上面得感性啊？
7: 唔會啊嘛
6: ，
7: 可能始終電視台你 train 出嚟，你唔可以淨係得感性噶嘛，即係做緊嘢 for as production rise 嘅話，啲嘢係要妥善地完成噶嘛，咁所以感性就留翻有需要嘅時候咯。
6: 系，你嗰有需要的时候都系匿埋喺后面滴两滴眼泪啫嘛，有冇得
7: 讲？唔系噶，我以前譬如比紧赛，耐唔耐会 send 千字文俾佢哋噶，喺大 group 又会，有时候私底下都会。
6: 点解会 send 千字文俾佢哋嘅？
7: 咁有时候譬如啊，假设嗰只歌，即系其实我都同佢哋一齐去经历噶嘛，即系我都 feel 到佢哋有几辛苦，中间遇咗几多唔同嘅问题。咁真系做得好，咁咪或者做得唔好都唔紧要，咁咪打翻一篇文去鼓励翻佢又好，或者话翻俾佢听，或者都明白翻，即系俾佢同理翻啦，都需要同理翻噶嘛，即系都知道佢经历咗啲乜嘢，我都一齐咁。有时候话翻俾佢听啊，呢个我哋做得好好、啊、系啊，要鼓励翻咯。有时候就大 group 会讲咁样。
6: 系，其实咧佢都系即系啱啱你都提到啊，仔仔女女，其实你都真系做紧一个阿爸嘅角色。
7: 系嘅，系。
6: 系啊，即系睇住一班即系点样去帮助呢一班嘅仔女，佢哋成长又好啦，或者佢哋每出一首歌曲点样去帮佢哋啦咁啊。刘大下星期其实咧，佢系有作曲啦，你有作曲啦。啱啱今日我哋两集都系讲《星梦一二》啦，同埋《星宿》啦。其实咧，即系 Jackie 咧都系有作曲啦，同埋都系担任监制嘅角色嘅咁啊。过程又系点嘅咧？咁啊，刘大下星期延续住，唔该晒你，拜拜。
7: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喺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劳工处嘅黄色公共鼠疫警告亦都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要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认为，劳工处的工作鼠疫警告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就必须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昨天本港气温已经破纪录，录得 36.9 度，但是距离发出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上差1度，认为警告的门槛过高，是橱窗内的装饰品。他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认为国家已经有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气温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但是面临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然进行紧，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说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也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有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可能与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会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和伊朗的谈判只是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他说伊朗的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个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未能够与伊朗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俄罗斯说已经拦截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晚发布通报说，当日俄方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方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发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星期六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在8月9日凌晨到早上共接报8宗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另一人在8月9日凌晨在市内遭到枪击，伤势严重。当地警方未逮捕到涉及枪击事件的疑犯。这节新闻报道的
1: 三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0: 湾区声势力。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4: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话今晚又嚟到星期一嘅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你好，我系节目主持黎莉。

呢首歌曲嘅好多歌词咧，都系令我好深刻印象。咁但系当中一句你系艺演绎嘅时候，我觉得系好着紧，就系、是、你快乐吗？好似都系问紧，喂，你内在小孩究竟会点样回答呢句说话？定一话其实内在小孩喊紧。

作为照顾者一啲都唔容易，我都系一位照顾者，知道嗰种嘅压力，嗰种嘅辛苦，唔单止系身体上嘅奔波，仲有心灵上。期待 JW 照顾者可以疗愈一下大家嘅心灵。

0: 照顾者有阵时都会话几辛苦都好，可以照顾仍然都系感恩，因为当中有爱。陈柏宇，旧酒新瓶。
1: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在人海茫茫当中，唔好话净系爱情，可以相遇，其实都是一种缘分。

成为夫妻，呢份缘分更加足当，因为是我哋所揀。而家呢两位朋友就揀咗合唱呢首歌曲。

0: 台庆音乐会咧，我都希望黄淑敏可以唱《猜一点我们会飞》，因为呢首系佢首支派台歌曲。
1: 咪咪，
2: 咩事啊？曼曼，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0: 黄淑敏加上米爷旋转木马。早上11:32，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约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1: 第三位，
12: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到笑容，
10: 狂爆8级去到季军，米爷加埋黄。

0: 时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时 Oscar 一见到呢一份歌词，心里面谂，喂，系咪可以出街噶？我都忍住同佢讲，喂，其实中文同英文个感觉差唔多啫。嚟自张慈浩《落拨道》。

欢迎呢位乐坛新人，佢名字系陈海琪 Case。首次派台歌完全真空。成长在马来西亚和国际学校环境的他，虽然英文为主要沟通的语言，但是在去年完成学业回香港正式签约之后，投入广东话训练，就是筹备这首完全

0: 一次睇呢一首歌曲現場演繹，簡直係震撼啦！苦練咗好耐嘅空中舞。馬天佑有情人終成惡者。
1: 曾經以為愛係冇底線嘅退讓，後來自知愛唔應該委曲

0: 电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劲爆恶势力，黎利。

来自电影《蜘蛛人：重生人》片尾歌曲《All for You》，都系紧扣住嗰种孤单同埋牺牲，里面咧系感受到满满嘅爱，尤其是有一句我会相信灵魂一定还拥有记忆，令我好深刻。周庆哲《All for You》。

0: 带你一首《丛林法则》，系印象非常深刻。除咗曲风、佢嘅演绎之外，仲有主题嘅表达。细路睇佢 Reunion Album 入边嘅新 Chapter， 讲到内心感受。小狼嘅狼字系有梁字边，代表人要保持善良嘅心。佢系林慧俊。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热带风暴白海豚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将台风预警下调到最低级别的蓝色，不过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持续。预计今日下午到明天的下午24小时内，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更加可能出现特大暴沫雨，雨量介乎250到270毫米。上海今早风雨明显，包括浦东新区、嘉定区和闵行区等多个地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经过一晚风雨之后，上海多个路段水浸，今早再出现新一轮的大暴雨，32支市级大型泵车队伍、46支机动抢险队共500多人全部出动，展开道路积水抢排和清理积水路段的雨水喉。而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有近四成的航班要取消。江苏昆山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当地今日白昼中会出现每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杭深铁路和沪昆高铁部分列车停运。而受到白海豚的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持续酷极端酷热。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白海豚的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流气流抑制云的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他说高温天气会今个星期后期有所缓解，但是气温仍然会达到33度，到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气开始不稳定。昨日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张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由于临海地区有海风会减缓升温的幅度，而上水位于本港北面内陆，受到日照影响，升温情况会较快。天文台早前说，在夏天末期发展成为厄尔尼诺的事件，最少会持续到明年年初。张冰说，受到气候暖化加上厄尔尼诺影响，预计今明两年都会较正常为盈。天文台昨日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不过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认为，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警告门槛高，有需要检讨。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就必须要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昨日本港气温破纪录，热压力指数较需要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上差一度，认为警告门槛高，形容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提到，国家对热天时的户外工作有一个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时，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3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然进行紧，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又说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的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重启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有分析又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为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住 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美伊局势持续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表示，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会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上的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晴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
11: 财经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劲爆恶势力，
3: Hello， 我哋系劲爆恶势力嘅代班主持啊，两位 TMAX 同埋 JY 啊，咁啊喺我哋身边咧有一班
4: 我哋好耐冇见嘅歌手朋友，你哋系
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6: Mirror，
3: 耶，系啦，咁我知道咧，你哋最近就出咗新歌啦，《同往》啦，不如先由你哋去简单去介绍一下呢一首《同》
5: 新歌《同往》，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监制同埋编曲都系苏道哲。今次呢首歌係一首比較温馨、比較慢嘅一首講兄弟情嘅歌，咁希望大家會鍾意。
3: 咁我想問一下咧，因為今次啱啱都有提到揾咗張繼聰去做作曲啦。其實本身係即係你哋有咗呢個 idea， 好想做同往啊，之後再去揾阿聰啊，定還是係調翻轉？阿聰聽到想幫你哋去做呢隻歌嘅時候，呢個 idea 好似好適合你哋喎，係邊一個？
5: 兩個都唔係。其實係公司 send 啲 demo 出嚟，我哋揀嘅時候，都唔知嗰隻歌係阿聰寫嘅。其實，咁我哋。

0: 時同步其實都做咗 Attention 呢首歌，跟住之後就再做同往。咁我嗰陣時做完 Attention 之後，公司就話想有一隻歌係希望我哋今年年底演唱會嘅時候晚嗰個派一隻新歌。咁所以就再俾啲新嘅 demo 我哋揀嘅時候，我哋揀咗呢個 demo， 然後先知道係阿聰寫嘅。
1: OK， 誒、當初聽到呢個 demo， 你覺得最打動到你嘅 element 係
2: 點解會揀咗呢首 demo？
1: 呢一首咧，
3: 佢係輕快得嚟，我覺得又可以講到本身我哋想帶出嗰、那個。一起向前行的信息咯，即係佢嘅曲風是我哋之前都冇乜點樣見過嘅，所以就揀咗呢首啦。
1: OK， 哇！咁但係其實成隻歌即係當佢錄嘅時候，其實歌詞好多地方好正，係啊。咁但係對你哋喺唱嘅時候，有冇邊一 part 你哋覺得係哇呢一句真係我睇到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真係 MVP 歌詞，我好中意呢句或者好打動到自己。
2: 有權唔係自己唱嗰句，
1: 係有權係有權唔係自己唱嗰句。
4: 我覺得最觸動到我嘅就係 chorus 嗰兩句英文，即係最有記憶點啦。首先，跟住然後我覺得好浪漫就係、我將你寫咗入我哋首歌裏面，即係呢一件事，我覺得好浪漫。咁啊 ，for 我哋十二個人就係我哋十二個嘅浪漫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我自己係呢一句最觸動到我。
3: 我旋律上面我就覺得其實有個 answer back 係覺得幾有趣嘅。嗰句係好似我哋之前未試過，一個人講緊一個 A 嘅時候，有個人括住就答你 B 啦咁樣嘅一個 answer back 嘅。
5: 我覺得我哋各自嘅，因為其實呢首歌我哋 solo 各自有一句咁樣，但係各自嘅一句都好似係個內容意思都幾符合嗰個人去唱咯，嗰個背後嘅感覺係同唱嘅嗰個人嘅故事係。升到嘅咯，
1: 咁啊，除咗呢只歌，另一個咧，其實我睇得好開心，係睇個 MV 我睇得好開心，係啊，我有睇到其他少少訪問咧，係話十二隻恐龍去野餐，係啊，但係拍呢個 MV 嘅時候，有冇啲即係好個先好令到我突然間諗翻起好多我自己青春嘅時候嘅嗰種回憶嘅？喺你哋拍嘅時候，有冇啲乜嘢你哋都覺得哇，其實好有趣、好深刻嘅一啲畫面啊，或者一啲嘅線喺入邊出現咗？
4: 好多羊咯、啊。
2: 而啲羊系唔听话
1: 咯，点听话法？
3: 有一个 shot 系我哋要同啲羊一起有啲亲密嘅型环节噶嘛，但系佢就
1: 亲密
5: 走咗啦，一堆
3: 喂下佢啊，玩啊，同啊，但系佢哋就唔听话走咗咯，即系要翻嚟翻转头好多次咁样咯。
0: 因为咁讲导演应该想羊嘅 shot 其实系再多多少少，同埋精彩好多嘅。咁啊，无奈啲羊就未必嗰日配合得到，所以就得咁多啦。
1: OK OK，
2: 你咪仲话有个公眼嘅 shot 你好想
1: 哦，系啊，我好想问啊，我睇到喺个我就系睇到呢、這个喺个最后有个萤火嘅位置啦。咁跟住我见到有直头有人感动啦，即系抹眼泪啦，系啊，其实系。嗰、那個 shot 係咪我聽到係咪我睇到啲訪問話係公眼咯？係咪係咪？
2: 我哋都八卦下先。
1: 係，我哋八卦下先。
4: 我係真心噶、
2: 你做乜揾人哋啊？
1: 對唔住，
2: 你做乜揾人哋、啊？
1: 對唔住，
4: 有感而發，有感而發咯。係啊，跟住
3: 歌詞觸動。
4: 係啦，同埋我哋嗰個中間十二個嗰個 bonding， 我覺得係。即係嗰刻突然間諗到，跟住個情緒就嚟咯，跟住最後就加埋。
0: 依家可唔可以得翻我哋俾啲時間你？
4: 唔得，但係最後再加埋個公眼就出曬。
2: 所以啲煙係

0: 候咧，咁嗰次我哋嗰套衫咧，好似戰士啊、高達咁樣過一年嘅。咁我哋就係準備喺升上即係我哋去咗升降台準備升上去之前咧，咁大家就陸陸續續行入去準備。咁然之後就大家對望啊，大家嗰啲拍掌啊，嗰啲眼神係好有力量嘅，同埋好即係好深刻嘅，即係嗰啲大家一齊對望，望到好入隻眼，嗰、那個 moment 係都即係每次講都係講呢個咯，因為真係好深刻咯。
1: 我係覺得我哋做完每一次做完成 lock show 之後，大家最後嗰、那個辛苦曬嗰、那個攬頭攬頸都係好深刻嘅，因為大家即係上，譬如話上次我哋做咗十幾場，跟住大家捱完嗰一段日子之後啊。我哋終於做完啦，好似完成咗一件好好勁嘅一件事之後，大家互相去鼓勵大家，唉，可以休息啦。嗰下就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回憶嘅。
2: 啱諗起其中一個 moment 係之前澳洲嗰個團中，我哋喺塔斯馬尼亞其中一晚，我哋嗰日應該做完曬嘢㗎啦。我哋行翻去營地嘅時候，咁因為冇乜燈嗰度，咁我哋就一望上去就見到好靚嘅銀海個天路。咁我哋大家都一齊十二個一齊睇，同埋啲工作人員喺度。咁我覺得嗰個 moment 好特別嘅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喺舞台上或者準備上台之前有好多眼神上嘅溝通，但我哋好少可會卸下一啲工作，然後用一個好 natural 嘅狀態，然後去欣賞下呢個大自然，或者喺一個新嘅地方度大家交流一下。所以我覺得當一刻嗰個塔斯馬尼亞嘅嗰個 moment， 我覺得雖然佢都喺個團中入面，但我覺得嗰個 moment 係大家。忽然間用一個幾唔同嘅狀態 去相處，去享受同一個風景。
3: 喂，咁我不如喺呢個位置，我哋先唞一唞先啦。係啊，因為咧，其實之後我哋仲有其他問題，好想同 Mira 傾啊。
4: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5: 2026年第14週
6: 第三位，
5: 嚟到今個星期嘅季軍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個禮拜，上個禮拜第五，今個星期升咗兩級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個嘅合作。
6: 第二位，
5: 有谷雅薇嘅作品《愛自己》啊，上榜四個禮拜噶啦，上個禮拜喺季軍，今個星期升到一級嚟到亞軍。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用尽力唱一段，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7: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8: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连思雅喺度。
9: Hello，
8: 讲紧你嘅新歌《残忍告别式》，
9: 都希望呢首歌会系即系我都唔希望我女友有啲咩情伤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真系他日佢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佢唔开心嘅，咁我都希望佢会醒咯。
8: 你个女两岁咗嗬？
9: 系啊，
8: 你会谂得远一啲啊？
9: 唔系嘅，但系当你而家见到咧五岁、六岁、七岁，跟住已经讲紧，唉，系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8: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9: 我唔想谂。
8: 8月10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ga 连思雅，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梗是购买正版货。
7: 留意8月11日和14日上昼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10: 以上环节由。

0: 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1: 劲爆恶势力，
2: 继续翻翻嚟啊！咁啊 ，Mira 喺我哋身边啦。
3: 跟住有条问题咧，想大家每人都答嘅，就系、是、如果我哋撇除任何啊，可能 fans 会见到你哋啊，摆低晒镜头呢啲考虑，你哋想十二个一齐去一个咩地方，或者去边度咧？就嚟啦 ，Jeremy！
4: 十二个一齐去马尔代夫。
5: 解嘅，
4: 我自己好中意啫。問大家喺而家一個島上面邊度都冇得去嘛，咁啊大家可以日對夜對啦，
6: 一齊去踩單車咯。嗰陣時我哋喺梅窩，我哋有試過踩單車，係啊，但嗰陣時相對夜啲嘅，所以就唔係好多人。咁但係如果可能有一次真係。日光日白咁樣踩一轉，應該都幾過癮嘅一齊。
2: 我就直接馬鞍山一路踩到大美督，就一日咁樣。哇，其實幾開心喎！其實好開心喎、啊！
3: 我試過一次喎，好耐之前嚇，中學嗰陣時會做呢啲係咪？揾成班 friend 噶嘛，等陣先你做乜？
2: 我以為唔係，我驚你自己一
3: 乜嘢啊？
6: 等陣先，我自己吹零啫。係
5: 嗰個係諗住入單車隊嘅。
3: 我自己訓練咧。
5: 多冇啊！即係有啲地
3: 方嘅
2: 其他人
7: 一齊睇世界盃啦。哇、哦！大家都，我諗大家就算有即係係咪踢波都好，你都應該就算係咪有睇波都好，都應該都會想喺現場睇一次世界盃嘅比賽。咁、所以應該都啱大家嘅，
4: 應該減一。減一減一減一。
6: 佢真係冇咁嘅佢。
4: 我
6: 哋攞嘢飲，幫我哋攞嘢飲，幫手執啊！咁一齊睇奧運咯，
2: 現場，
6: 現場
7: 睇咩項目？
2: 係咯，睇咩項目？
6: 足球啊！去睇翻，都係睇翻足球。我要睇啊！我睇田徑，田徑四乘四百米。
7: 哦，好刺激！
2: 除咗睇一啲嘢之外咧，有啲咩？
6: 係大家
5: 我睇咩波？
6: 參加奧運啦！
3: 你哋想參加咩項目？
6: 足球啊！
8: 足球。
3: Jeremy 係領隊，
4: 我做啦啦隊得唔得？
6: 如果想做，我想試下大家一齊去船 P 咯，未試過。哦。因為如果你話撇開嗰、那個
8: 十二仔，
6: 我哋公司好似仲有其他女藝人嘅，唔係因為如果你話撇開粉絲fans 嗰啲望住。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解禁嘅一個活動嚟嘅，因為如果你話隔離係有啲 fans 嘅一船嘅話，其實我哋就唔會玩到噶啦。
9: 所以我話船仔好解禁，
6: 係好解禁。
3: 阿姜雲船啊，
5: 雲船
6: 唔得，冇鬼用嘅你。
8: 拍喺碼頭啊，
6: 咁啊，撐龍舟好唔好？十二個一人六，每邊六個。
5: 我驚俾網上面嗰條片一夜差兩個人。
3: 唔好講出嚟啊！大氣點講唔出街嗰句，我只係講邊句。你依人咧？
5: 你轉得咁快啊？你轉得咁突然？
3: 我見佢沉思緊啊嘛，沉思緊，
8: 直覺轉身，
10: 一齊睇下書咯，靜靜地。唔好出聲嘅，
4: 加一，
10: 係啊，強制睇書五個鐘，唔好出聲。
4: 五個鐘啊，有啲人瞓咗咯，應該。
3: Jeremy 想收翻個加一，
7: 讀出嚟得唔得？
10: 我要討論五個鐘，睇完之後就可以每個人分享讀後感咯。我哋搞個讀書會咯，
11: 讀書會。
2: OK。
3: Frankie
12: 咧，我嗰個唔係好實際嘅，因為我成日都係食。
7: 夠奧運實際，
6: 可以靠。奧
7: 運實際咩？
6: 太空旅行。
12: 好，嚟，因為我寫
5: 實在啲嘅，
12: 社交媒體度睇過咧，啲人係互相俾啲衫人哋著咧，跟住就去行街。咁我就想十二個互相俾一啲衫人哋著，
6: 你未必著，
12: 可能係搞鬼嘅。咁所以我覺得唔係好實際呢樣嘢。
2: 我即刻想換，你最想係
3: 你
2: 想邊個交換？
3: 你想換咗邊個套衫？
12: 我諗到時決定。定啦呢樣嘢，可能嗰日睇唔順眼一個人就會同佢換咯。
3: 但係望住我哋兩個，
2: 其實我哋
11: 係隨身。OK，
3: 就係咁做。
11: 唔
3: 係
11: 啱落咗龍
2: 船，我想問下姜你自己有冇？你自己有冇？
12: 你嗰個世界盃好咩？
6: 世界盃後面，
12: 你嗰個仲嚟
6: 講？前啲喎。

0: 仔
1: 喎，
2: 叫公司啲女藝人。
3: 十二條仔解禁，
1: 解禁
3: 啊！個梯度就係咁啊！
2: 我喺個船頭度一齊解禁。
4: 喂啱啱今日雲船啊嘛，但係阿姜你自己有冇啊？即係想一齊去
5: party room 咯，十二條仔
4: party
5: room。我哋冇試過解禁啊！
3: 做咩啊？
6: 睇書啊！
5: 冇啊！
6: 做乜嘢？又快！不過 party room
5: 聽日你打機，我哋打機
6: 睇電視又播世界盃咯，一次過做
3: 加嚟
2: 解禁咯，
3: 解禁咯，
4: 一次又滿足曬咁多
5: 願望，
3: 又播世界盃咯，喺 party room 上面，
4: 好似
7: 泳池，跟住有個船仔俾佢坐喺上面，滿足曬所有人嘅願望啊！可以，
3: 冇啊，就冇話啦，
4: 咁啊，幾好幾好幾好，
3: 唔小心總結咗，
4: 唔係喺入面講。
5: 睇下仲有咩講？
4: 係啊，
8: 十二個一齊鬧咯，食餐好咯，即係譬如可能十二個一齊食餐好乜卡些，但係有人找數嘅咁樣。
7: 邊個找數？
5: 咦？阿張咩表情啊？阿張阿張咩表情啊？張你話找數？
9: 係咯，咁樣咯。嗯，
3: 個氣氛好差。
10: 我講一啦，
3: 阿張你咪未講啊？
4: 未講，我記得你好似未講。
8: 去下啲旅行
7: 啊，買
5: 啊，走官方，
8: 買有備有嗰啲地方咯。我自己好想行下富士山登頂咁樣嗰啲嘅，係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
2: 但係嗰啲人多係好辦事啲嘅，呢啲係可以孭啊嘛，攰嘅時候。或者煮，或者煮膠，
1: 煮烏蠅。你等先，
2: 有啊，等先，唔係，呢啲氧氣，呢一個生命有危險嘅時候，
3: 呢一節仲有少少時間。
2: 呢個就係考驗我兄弟情。
3: 嗱，頭先有啲混亂 ，AK 你再講一次，煮啲乜嘢？
2: 即係煮啲空氣啊！煮啲空氣俾大家。
4: 西藏嗰啲都得嘅，係啦，即係大家嗰啲氧。
3: 我發現我哋兩個喺度咧，啲 artist 都離不開講個煮字。
4: 喂呀！
2: 後屘點解嘅？
4: 我都想知道，我係偷偷先，我驚我係咁，我李失控啊！係偷偷先，就翻嚟再講。

0: 52:3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嘅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嘅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晴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5: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
3: 休息翻嚟啊，继续啊，咁啊 ，Mira 喺我身边啊，我哋身边啊，
4: 系啊，嗱，我近排咧 look 嗰啲 social media， 我见到 Jeremy 系一个网台嘅访问咧。就講到話啊 ，AM team 係好照顧你哋嘅，咁另外嗰個 terms 我唔講啦咁樣。總之你就好照顧你哋。咁其實我覺得同網呢樣嘢咧，唔係就你哋十二個嘅同網，其實 AM team 啊，公司所有同事都同你喺一齊。其實你哋自己覺得啦 ，AM team 係有幾照顧你哋？
5: 同第二個阿爸阿媽冇分別嘅喎，其實係
6: 再生父母，
5: 再生父母嘅都係嘅。
7: 因為我覺得無論係我哋工作上即係好實際有啲乜嘢需要幫忙啊，但係可能。一啲心理上嗰啲要傾訴啊，啲嘢想傾偈啊，其實佢哋都會喺我哋身邊咁樣陪住我哋去行。
3: 嗯，有冇啲咩可以分享得嘅事咧？係真係你到而家都好深印象，就係、是、覺得哇 ，AMD 即係原來可以做到咁樣啊，或者真係對我哋好到咁樣，係咁去為我哋去幫我哋嘅。
4: 或者係如果唔係呢班同事喺嗰個 moment 幫我哋處理咗或者解決咗一啲問題，哇，我哋應該出事啦！好彩佢哋喺度，即係有冇呢啲 moment 啊？
8: 我覺得我哋每次要出埠做嘢，或者其他地方做嘢，佢哋都會保護得我哋好好嘅。即係譬如可能喺一啲機場啊，我哋可能要搭一啲運輸交通工具嘅時候，佢都會令到我哋好安心，保護得好好嘅。呢一個係真係好感謝嘅。
4: 嗯，有冇不斷提醒你幾多代 passport？
8: 哦，呢個都有嘅，因為都有試過曾經有人係冇帶嘅，同埋
4: 係邊個？
8: 好似係我嚟嘅。
4: 點樣解決啊？嗰次
8: 咪翻去攞咯。點啫？
9: 申請過咯，
10: 或者打電話嗰啲係咪叫佢送過嚟啊？
4: 嗱，唔係你呢個 point 係有人試過嘅。我有 friend 係去到機場發現冇帶 passport 咧，跟住佢係真係 call 嗰啲乜乜 van 咁樣咧，然後就架車到咗屋企樓下接佢阿媽攞換 passport 去啦。跟住嗰個乜乜 van 真係就係送個 passport 去到去，佢去攞翻換 passport 咯。
3: 一架 van 啊？
4: 係啊。
3: 使唔使啊？電單車咪得咯，
4: 唔係最快啊嘛。
3: OK， 仲有冇啲咩其他嘅成員覺得好有印象嘅一啲事情？
5: 買底褲咯，都講過啦。買底褲咯，因為我哋有時候拍 MV 係真係著白色衫，咁可能就需要唔好著黑色嘅底褲，咁有時候佢哋會擔心我哋。就會買埋白色底褲咯。
4: 有冇邊啲位咧？有陣時咧，你哋暗暗地會覺得啊，我哋大個仔啦，你哋唔使咁驚喎，咁樣咧。
8: 我好似冇乜呢啲時候，我 keep 住都係我個人有啲問題嘅，可唔可以照顧下我？
5: 可能大家性格唔同啦，我比較可以照顧得到自己，所以我有時候會有呢啲情況嘅。
7: 行到出台面。
5: 出台面，
7: 淨係靠我哋
8: 出台面，所以你照顧你啲乜嘢？
7: 唔係仔啊嘛。
3: 除咗啱啱即係講嘅，即係呢啲位置之外，其實喺團入邊咧，又會唔會有一個人係你都即係如果去依賴或者又覺得喂有起事上嚟，佢就真係一個擔當起好多時候去 take care 大家嘅角色嘅一個人。
5: 一定係 long man
11: 隊長咯，
5: 隊長咯，支柱。
8: 我自己照顧我自己。
12: 幫幫拖好啊，幫拖冇問題。
13: 我哋大家都知道隊長辛苦嘅，但係從來冇人諗住分擔。
14: 好享受被照顧啊！
12: 尊重隊長啊！
8: 知道嘅，知道係知嘅，
5: 知嘅，知嘅。
8: 幫唔幫？
5: 表示理解。
4: 咁隊長，當你想有人分擔嘅時候，你會做啲咩？
15: 望實佢。
16: 我要想人人分担的时候
15: 你望实我咯
16: 分担啊其实都其实我觉得由我想找人傾下偈咁样啩是不是啊因为其实都真的没什么好大件事真的等我咧 又冇呢啲嘅，我覺得係，同埋大家都開始成熟成長，所以其實好多事情大家都會自己搞得掂咯。
3: 呢個都係想借住呢個機會問，八年嘅時間去到而家出《同往》呢一首歌，大家有冇覺得某啲位置真係自己係改變得最大嘅咧？
4: 或者成長得最多？
3: 成長得最多嘅一啲方面，
16: 成長可能係一啲睇事情或者處理事情嘅方法咯。
3: 嗯，
16: 係啊，即係可能本身嗰、那個。核心嗰個感覺係冇變嘅，但係當你接觸人多咗，接觸事情多咗嘅時候，你會發覺有陣時係以前嗰種方式好似唔啱用啦，或者有陣時以前有種固執喺度，你自己會變得唔舒服，或者會更加內耗自己。咁所以你就係慢慢開始，即係呢咁多年嚟就會慢慢去轉一啲想法，或者轉一啲處事方法，或者轉一啲説話嘅方式，咁樣咯，
3: 係。OK。其他成員咧，有冇啲咩都覺得自己真係喺呢八年嘅經歷唔同咗好多，比起最初嘅時候成長？
1: 我覺得呢個未必好直接關 Mira 呢一個身份事，
3: okay。
1: 因為佢的確係真係好實在嘅八年嘅時間。我相信八年嚟講，每一個人回顧翻自己八年前嘅自己，你都會發現自己一定係會成熟咗、成長咗，你一定會見到好多事情就啊！如果我以前其實你當下咧，你唔好刻意去思考咧，你唔會覺得有啲乜特別嘅。但係咧，突然之間，如果你刻意去諗多少少咧，你就會覺得，咦？我而家咁樣去處理一件事嘅，原來我而家咁樣去面對一件事，然後諗翻，其實以前細個都發生過類似嘅嘢，不過我嘅反應真係會好唔同。我諗係呢一種前後比較完之後，發現，原來比較完係會有一個八年前同八年後嘅分別嘅喎。咁你就知道 ，OK， 即係呢個就係我啦。
4: 有冇人覺得自己喺個舞台度同八年前都唔同咗好多呢？
8: 一定嘅，呢八年有好多唔同嘅舞台累積經驗，無論技藝上或者心態上點樣去應付個舞台，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會有自己呢八年嚟嘅得著，點樣去應付自己嘅舞台。所以我覺得呢八年真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係一個好，同埋我覺得我哋 Mira 呢八年某程度上係都幾密集，好急速地要逼我哋去成長，特別係頭幾年。所以有啲嘢我覺得係幾何級數嘅催化劑，而令到我哋喺呢八年內必須要去完成，同埋或者係去解決得到。
3: 每一次咧，哇！我 emotional 啊，因為每一次我見到 Mira 咁樣即係睇曬到一切一。

0: 人嘅时候咧，我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即系喺你嘅人生入边可以有一班人咁样一齐去行一条路，然后系一齐撑住大家，系一件好难得嘅事。即系有一个人系无条件，你都知道佢一定系同你同一条船一齐去行呢、件事，其实系好。我自己好向往咯，亦都會即係都會諗，唉，有時有啲自己 miss 咗嘅朋友啊，即係好想呢個時候都會想打翻電話俾
1: 我。我識咗你兩年咋，
0: 唔係你啊，你係呢個浪漫破壞者。
2: 我哋投資咗，
0: 之後翻嚟再講。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時間學新知識。
4: 終身學習其實唔難，有心向學，食住 lunch 都可以學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2: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乐势力。
1: 翻到嚟啦，最后一节啦，同 Mira 倾偈啊！
2: 其实你哋喺年头嘅时候就已经预告咗今年年尾会有团 con 啦，咁样不如剧透少少团 con 会有啲咩特别嘅元素，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元素系以往冇嘅呢？
3: 嗯，今次最主要咧都系会冇，我哋冇咗个人 solo 环，即系会是小组形式去好多 item 都以小组形式，即系唔同嘅 combination， 咁啊会唔同各自唱大家嘅歌咁咯。系啊，都应该几好玩，有唔同嘅火花。
2: 咦，咁我想八卦下，既然你话会唱其他人嘅歌，
4: 大家嘅，
2: 不如每个人都讲一首。你好想唱兄弟嘅边一首歌？嗱，而家讲咗唔代表年尾嗰件事系咁样去嘅，但系纯粹呢一个 moment， 你哋会想唱边一位嘅边一首歌 solo 嘅歌咧？如果拣嘅话，每个都答啊。
5: 我
6: 系
5: 陈卓贤，
7: 系
5: 地球上最后一朵花。
7: 好，可以俾你唱。
5: 吓、啊！我纯粹好中意呢首歌啫。
7: 哦，
5: 我纯粹好中意呢首歌。
7: 好，俾我唱 A K 嘅《黑之呼吸》。本身我觉得首歌个 message 好好咯。
3: 嗯，
7: 同埋如果我代入落去唱，应该都会几正喎，几爽喎，咁样咯。同埋都冇试过，冇系咯。我唔有唱過，系我冇唱過，所以我想试下嗰个感觉。
3: 嗯，
8: 我有啲想唱 Tiger 嘅《All Right》。
7: 哦，咁有品味嘅，
9: 先我都系谂紧嗰样嘢。
8: 因为呢首歌我好中意份词，
7: 啊，
8: 同埋呢首歌系我系揸车系真系有试过听到喊，佢系一种几有啲有某啲位系几触动到我嘅，所以如果一拣，我会想拣 Tiger 呢首歌。嗯、
9: 我都想拣 Tiger All Right， 因为其实真系我唔系。
2: 听埋嗰啲词，听埋嗰啲词先。
7: 阿皮话，因为有时揸车我都会听到
10: 啊。阿皮，你冇听啊？
7: 位真系好感动。
6: 我哋个问题要调翻转噶，边个揸车系冇听到啊？
9: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同阿虎某啲性格上系有啲似嘅。
1: 嗯。
9: 咁所以个睇法上都有啲似，所以嗰份词咧，某部分一啲内在啲嘅位系触动到我嘅。
7: 会听到喊嘅。
9: 是會聽到喊，尤其是夜晚揸車嗰陣，係雖然我冇車，
7: 我嘅 simulator
10: 嘅打緊機播緊，突然間有 feel 有 feel，
2: 嗰啲可以加自己，
7: 可以
8: 自己屋企都咁入啊，
10: 係聽緊 all right，
6: 乜但係好多人聽咗 Tiger， 不如問下 Tiger。你又會想唱邊一個咧
5: ？All right 咯，
7: 使乜事？
8: 混混咁啊！我自己都係中意呢隻作曲，
7: 份詞好觸動到，有啲位真係會喊。
9: 夜晚揸車嗰陣
11: ，Frankie 嘅《是日愛你》咯，
5: 《是日戀愛》，《
11: 是日戀
10: 愛》。我試啊！我試啊！
8: 中咗啦！
10: 放飛！放飛！放飛啊！冇啊！試啊！阿生，
11: 試啊！
10: 阿生，我叫你講。
7: 我已經窒咗一窒，但係冇唔夠你嘅啦。
11: 係啊，
6: 你過
7: 咁佢 Forest 係試日愛你。
2: 而家有 Time Stone 啦，我哋理過。
6: Time Stone， 好啊，繼續啦。
2: Tiger，
6: 我哋跟住啊。
2: Tiger， 你想唱邊個兄弟嘅邊一首歌？
7: 試日愛你。因為 Forest 第一句係試日愛，點解唔叫試日愛你咧？
10: 有質疑翻嘅歌名嚟㗎。
7: 問題喺你度，而家好似問題喺你度
10: 咁
9: 樣。我已經講咗，即係喺訪問講過，我講一次啦。因為咧，我覺得我份詞咧係一段經歷嚟嘅。咁時日愛你咧，只不過係一句嚟嘅啫。我想將呢份詞
10: 大啲，
9: 係啦，大啲變成一個經歷，咁就變咗時日戀愛。
10: 明啊，
9: 但係都好明白嘅，好明白嘅係揸車嗰陣聽啊嘛，係嘛？
6: 係啊。張咧，
11: 唱 Stanley 嘅《來不及》咯。
10: 哇！
9: 哦，有冇喊啊？
11: 因為我一開頭我聽佢 demo 咧，望住粉絲已經覺得好感動噶啦，呢首歌一直都好中意。
10: demo 就聽我唱就冇啦，
11: 啲人我聽，
10: 啲人聽我唱，唔係空唱就有咯。聽我唱就冇，
8: 佢一直都就 keep 住聽個 demo 嘅就。
10: 係，
8: 佢冇喺
10: 佢想唱落嚟喊啊，因為我未做到。
8: 佢一時喂，我話俾佢 MMO 啊 ，Stanley。
7: 成人喺台下聽完 rehearsal 都喊。
10: Okay.
11: 我真的揀佢個 MM7 嘅，因為我好中意嗰個曲風，我覺得好正，係啊，好正。
9: Elton 咧
6: ，Elton，
11: 我一個人唱曬係《腐肉的鷹》咯。分享完畢。
6: OK，
9: 依人咧，
6: 依人 Jeremy 嘅伴啦。
11: 哇！
8: 釋放，幾驚冇人揀我。
10: 好彩你嘅歌名夠短。
2: 我哋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咁唱
10: 啊，大佬。
5: 我有幾隻歌都係得一隻字嘅。
2: 一人一半咁唱。
6: 應該仲有姜同，
2: 仲有姜同。
0: 我頭先講話，我唔想局限一個人，我想揈小組嘅，揈小組我哋士多啤梨小組，我哋跳翻揈嗰只歌，
5: 邊只啊？
0: 嗰只揈咯，嗰只歌叫揈咯。跟住我亦都好想睇翻佢哋跳我哋嘅士多啤梨，
2: 冇得咁貪心嘅。
8: 自己想咗跳，想跳咗揈就算數啦。
9: 可以一個月
2: 嘅啫。二揀一，你想要邊人？
0: 我想睇佢哋跳。
2: 咁你搞錯咗咯，呢樣嘢唔會成真咯。
6: OK， 咁啊，期待你哋嘅即係 concert 啦，係啊，咁啊，亦都希望嚟緊所有嘢都順順利利，大家都心想事成啊，所有嘢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喂，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謝 Mira，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部分地区气温喺正午时分上升到35度或以上，其中喺大埔、元朗、黄大仙同跑米地等地都录得36度或以上。至于寻日录得 39.8 度破纪录高温嘅上水，最新系有38度。天文台话，本港今明两日天气会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会达到37度或以上。预计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会持续，呼吁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而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就话，白海豚嘅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嘅形成，令到本港嘅天气酷热。佢话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有所缓解，不过气温会仍然达到33度。去到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同有雨，天气开始不稳定。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就话，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认为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警告的门槛高，有需要检讨。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就必须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就说本港气温已经破纪录，热压力指数较需要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上差一度，认为警告门槛高，形容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提到国家对热天时的户外工作已经有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气温时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名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有重大而且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憲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有21名被告已经出狱，预计伍建伟会在今年内出狱。薄扶林有男子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中朝早近9:30，警方接报说，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桥湾对开一名年约20多岁的南亚裔男子持刀伤人，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一人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两人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这名男子随即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话，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会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经济好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没有提到新一轮的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杰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阿时斯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华府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亦都话，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可能是因为同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大选，而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8: 天气预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的地区气温上升去到35度或以上，正午12点的时候，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和逐渐会减弱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是清劲的，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的，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亦都会持续，本港后期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就会略为缓解了。请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是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是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有不舒服的话要尽快求医了。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
4: 夏天梗是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超绝理财，林淑敏。
7: 超住理财的时间，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逢星期一这个时候，我们除了直击一下港股下半周的市况之

0: 外咧，亦都会预先咧同大家用宏观经济嘅角度咧去了解一下唔同嘅资金流向嘅。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嘅拍档啦吓。咁啊，逢星期一咧嘅超住理财都会请嚟资深嘅外汇及期货分析员卢彩仁喺度。Jasper 你好，
1: 诶你好，徐先，大家好。
0: 诶 Jasper， 我哋讲翻上个星期五先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公布咗一啲非农数据之后咧。哇，个成个资金流向咧有少少逆转啊吓，美汇咧就跌咗嘅，金价咧就急升咗。咁你睇翻个现货金咧，系单日升咗有成2%，一个星期咧升咗成7%。咁啊，金价咧虽然喺4000美元附近嗰度水平又上落啦，嗱，反而咧都想睇下你，即系点睇呢个资金流向嘅逆转，美金会唔会继续系转弱落去啦吓？
1: 我諗都好大機會啦。咁雖然市場叫做炒加息咧，咁但係呢個炒加息似乎都幫唔到美匯，因為始終可能都係覺得可能一係壓後加息啦，又或者加息得嚟咧，其實基本上呢個價已經早前已經 price 先咗，咁啊都係可能都係叫炒一次加息嘅啫，唔係一個嘅加息周期。咁另一邊雙就你見到噶啦，咁大家有目共睹啲數據有幾差，咁我呢度我都唔再重複噶啦。咁所以美國而家現時啲經濟數據咁樣走曬樣嘅話咧，咁似乎經濟咧就真係咧就步入一個放緩嘅情況，咁所以呢個都係大大削弱咗嗰個加息嗰個嘅力度啦，可以話。咁另一邊雙亦都聯儲局嗰邊咧，其實咧就受壓，咁財政部嗰邊咧又要聯儲局咧就加大嗰 FIMA， 即係話俾嗰啲嘅美債嘅機構投資者咧喺佢嗰度咧可以抵押啲美債嚟借美金，咁所以呢個動作咧，咁無疑咧就話呢個借美金嘅動作咧，咁無疑就令到美匯受壓啦，亦都令到美國聯儲局嗰個資產負債表有所增加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嘅影響下咧，咁導致個美匯咧就我諗短期間咧都幾麻煩咯。如果美匯陸續轉弱嘅話咧，我諗當然就係大家幾關心嘅金價啊，究竟係咪真係有運行咧？咁睇嚟初步咧都係似有運行噶啦，因為只要無論你用翻頭先嗰啲嘅分析嚟去判斷，定係還是睇個圖表嚟判斷，技術分析嚟判斷，其實金咧就全面咧就開始咧由上個禮拜開始咧就見底大幅回升噶啦，甚至乎即係可以話。是一個報復式反彈的咁啊，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個美匯繼續轉弱嘅話咧，咁對於呢一個黃金方面咧，我相信咧金啊銀方面咧後市咧大家不妨去睇高線，甚至乎我都幾大膽判斷咧，就話個金價咧基本上咧早前咧嗰、那個嘅見底咧嗰個位咧睇下先啊，嗰、那個位大約就係、是。3942到啦，3942呢个位咧，其实我都大胆判断咧，已经见咗啦呢个底吓，咁所以稍后时间咧，应该陆续回升。咁但系问题就话，咦陆续回升咁会唔会即刻好快就见翻嗰个历史高位5600咧？咁当然就呢个就未必得啦。咁啊，所以变咗甚至乎今年都未必得，可能会陆陆续续咧，咁啊有个嘅稳步上升，咁啊去到年尾啊，甚至出年年初咧，咁啊先有机会咧再有力挑战嗰个嘅历史高位咯。咁但係大前提當然就一定要當其時個美金咧繼續都係一個弱勢啊！咁如果你話哦唔係喎，出年美國經濟進一步轉差喎，咁啊 Jasper 你講得啱，嗰啲數據越嚟越差，咁啊甚至乎好似有啲衰退嘅情況，咁啊會唔會個金有力挑戰高位甚至破位咧？咁就有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啲數據一路咁樣轉差落去咧，市場嗰個風向咧就會逆轉，由炒加息咧變咗係炒減息。如果一旦市場的風向是炒聯儲局開始有機會減息嘅，當然我不是講而家，即可能是年尾啊，出年年初啊，咁一有咁嘅風向嘅話咧，咁就呢一個即係東風一旦出現嘅話咧，哇個金咧就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又配合啦，咁啊先至有機會咧就挑戰個高位咧，甚至破高位上。
0: 不如咧都順道同我哋即係再詳細少少分析個金價啦。嗱，金價咧喺4000美元附近嗰度上落住咧，其實都橫行咗。差唔多一個月啦，係嘛？
1: 係
0: 咯，
1: 即係
0: 點睇咧？嚟緊嗰個走勢嗱，前景有關呢個通脹啦，有關利率啦，有關油價同埋有關呢個美伊局勢嘅事情嘅喎嚇。咁金價會喺4000蚊呢度打咗個底，會唔會繼續向上升咧？
1: 我諗都會嘅咁情況我諗頭先話齋，如果你話頭先我所講嗰啲嘅利好因素，咁陸續都係浮現或者係炒作嘅話咧。 咁我相信個金價咧，而家現時咧，咁就由現水平咧下一個關口將會邁進啦，大概就4600到啦。啊，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我相信咧會繼續維持。咁另一邊雙當然啦，我哋留意住美國經濟貨幣政策加息嗰啲情況。咁另一邊雙就要留意住就係嗰個中東局勢啦。咁中東局勢暫時都叫做大致上都緩和嘅。啊，咁美軍似乎真係暫時咧就冇乜再攻擊伊朗嗰個意欲。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下咧，局勢緩和下咧，我諗個。

0: 咁另一方面就係留意住嗰個中東局勢嘅情況。如果兩邊都有利嘅金價嘅話咧，咁即係兩邊都有利嘅金價上向上嘅話咧，咁啊就正如頭先話齋，咁咧如無意外咧，今個月咧應該有力向上挑戰4600噶啦。
1: 我哋咧成日睇外汇啦吓，咁啊都会睇下啲数据，唔单止系美国方面嘅数据，而家咧内地嘅经济数据都好紧要嘅。嗱，内地咧就公布咗呢一个通胀啦吓，咁啊七月份嘅 CPI 咧就按年升咗0.5%，系创咗六个月嘅低位嘅，亦都咧相较六月份时咧系回落咗0.5%。呢个咧亦都系低过市场预期嘅。点睇即系呢啲内地经济数据对于佢哋嗰个嘅利率啦，又或者咧，即系对于佢哋嗰个嘅政策方面嘅取向，因为呢个财政政策嘅取向咧，其实都关乎人民币噶噃。
0: 呢个系嘅，数据确实真系又差咗嘅，咁啊就系因为你见到就系话嗰个国内嗰个CPI 月率咧负0.1啦，咁啊同比就0.5咧，两个都系差咗啊，都系两个都系俾人感觉到咧系一个嘅。通縮的影子在這裡， PPI 都落了，由3落到 3.5， 所以變成某程度看得到國內的通脹呢似乎繼續都是沒有什麼起色，不但止繼續都是通縮緊，所以這樣的環境下呢確實令到市場方面呢就會覺得咦，即是減息降準很快會到，這個不排除，這個不排除接下來國內真的會有減息降準的行動出現，但是問題就是另一邊商，我哋好關心嘅人民幣究竟係咪因為減息降準會轉弱咧？咁又未必喎。咁因為始終你見到過去嘅人民幣走勢咧，都係一個偏強嘅情況啦。咁所以變咗再加埋呢一個最近美匯弱勢咧，咁所以亦都係幫助到人民幣嘅匯價咧進一步破位上嘅，可以話。咁所以喺人民幣嘅匯價方面咧，短期間咧就維持強勢咧，不但止啦，咁咪都係睇得到就話佢根本冇受嗰個國內經濟數據影響，都唔會受咩市場而家炒咩減息降準影響，咁啊繼續維持一個嘅強勢喺度。我諗最主要就係當中嘅唔排除就係中央基本上都係要做開綠燈俾人民幣升值，咁啊去幫助國內嗰、那個。金融市場啊，樓價咁啊，希望佢能夠可以喺呢方面穩定到。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嗰個匯價，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後市咧繼續都係一路我講住嗰個目標6.7個方向邁進。
1: 係咁啊，另一個貨幣咧，我哋大家關注啊嘛，梗係 yen 啦嚇。咁啊，上個星期咧先同阿 Jasper 討論過，喂佢哋咧即係呢個美國啦同埋日本方面咧聯合咧去干預咗呢個 yen 嗰個匯率之後咧，呢排個走勢有冇穩定咗啲咧？
0: 少少，因為始終你嘅干預咧，咁啊亦都出現咗個效應咧，即係每次干預一定有嗰、那個效應出嚟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個效應消失咗啦，咁啊個 yen 咧又再重回弱勢。咁睇嚟呢一波咧應該都係似嘅。咁雖然頭先所講，咦唔係美金弱咩？美金弱係冇錯，咁啊美匯弱咧，咁啊當然可能對大多數貨幣。咁啊，對大貨幣有利啦。咁但係偏偏只 yen 咧，甚至瑞士法郎咧，呢啲弱勢貨幣咧，就似乎就得唔到啲咩甜頭啦。因為始終佢哋息口低啦。咁美國嗰邊亦都嚟緊可能會加次息。日本嗰邊亦都可能會加。咁但係日本加息嘅力度可能睇大家個感覺到咧，就唔似話乜嘢。咁所以變咗美國又加息，日本又加息嘅話咧，就抵消咗所謂日本加息嗰個嘅利好。咁所以變市場方面咧，繼續咧就關注究竟咁嚟緊咁相關嗰個嘅日本嗰個嘅嗰個財政政策啦。因為呢個最近嘅日元嗰個致命傷嗰個下跌咧嘅致命傷咧，其實日本嘅財政政策呢一個係至為重要嘅，因為始終你高市交易裏面當中。市場裏面點解會揸日經沽日元呢？玩呢個套息交易呢？因為佢見到個財政政策裏面呢就有利日股上升，咁但調返轉就有不利咗日元嗰個嘅匯價，咁所以變咗嗰、那個一路個發債，咁日本個債務嗰個情況，咁似乎都叫一發不可收拾，都未能夠可以有個減少跡象，不但止，似乎仲會再進一步繼續增加。咁所以呢啲都係對日元後市個發展係極為不利嘅，所以俾日元個匯價後市咧，我自己覺得干預後咧，應該都係冇乜大嘅作為，都係繼續向淡噶啦。
1: 最後再睇下其他嘅主要貨幣啦，對住美元嘅主要貨幣，近期有冇啲乜嘢值得留意啊？
0: 當然要留意就係聽日澳洲央行會議息啦，咁雖然市場方面咧都係認為今次澳洲央行咧繼續都係會按兵不動歇一歇嘅，咁但係問題關鍵啦，咁究竟佢會後能唔能夠放？應啦，咁啊即係話俾市場知，咦嚟緊會有個加息，咁啊況且呢一陣如果美匯弱啊，金又升嘅話咧，咁啊對澳洲指嘅後市咧係幾有利嘅，咁所以變咗今個禮拜嘅焦點咧，咁我估計咧除咗今個禮拜嗰個 CPI。

0: 外咧，CPI 就禮拜三公布啦。咁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話想留意下澳洲紙嘅話，就留意下聽日佢哋嗰個議息後嗰個聲明係咪偏鷹啦。如果係嘅話咧，澳洲紙應該後市今個禮拜咧應該有運行嘅。
1: 好啦，咁我哋傾到呢就唔該曬 Jasper 嘅，下一次翻嚟咧，我哋會有理財貼士嘅。
2: 專注理財，
3: 商場如戰場。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专理财，林淑敏。
8: 理财 Deep Seek。
1: 好啦，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今日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啦。电话旁边咧，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Avis 你好，嘉嘉。
9: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 嗱，嘉嘉，我哋见到咧，即系喺过去一段期间咧，其实见到啲弱股咧个走势咧都算叫做近期系几唔错噶吓。咁啊，虽然即系有时咧都会有啲上落起伏啦吓。咁但系譬如我哋睇嘅一啲弱股咧，喂，系咪都真系开始咧，即系睇法唔同咗咧？以往我哋话如果咧佢系甩 B， 即系离开个 B 字嘅行头嘅话咧，即系话佢亦都咧系开始有钱赚。咁我哋见到咧有一啲嘅部分嘅弱股咧，都系开始咧就系脱离咗 B 呢一个行业啦吓，脱离咗 B 呢一个嘅行列啦。咁但系譬如好似呢个药明系啦、百济神州呢啲啦吓，咁其实一上市佢哋都已经系冇入个 B 类嘅行列嘅。咁我都想睇下咧，嗱，譬如好似近期啦，药明康德嘅净利咧都首破咗系破百亿嘅。咁另外百济神州方面咧个暴利亦都系增长得都几多。喂，系咪都系即系显示到中国嗰个嘅创新药咧？其实都系有佢一啲嘅即系 AI 相关元素之余咧，亦都系开始有一啲新嘅时刻盈利。我哋要对即系药股嘅睇法系咪都已经系唔同咧？
9: 系啊，你见我哋其实7月底嘅时候做节目啦，都有特别去提大家咧，喺成个配置上面咧，唔单止要配置一啲 AI 股，我哋其他啲卫星仓位咧都要揾啲防守性嘅类型。当时候咧，我哋就拣咗药品股啊。咁确实咧喺药品板块咧，过去嗰半个月啦，甚至乎嗰一两个星期，其实做得都几强势嘅。咁头先 Christine 都指出一个重点啊，就系而家开始咧投资者去拣股份嘅时候，好睇佢哋嘅盈利表现。咁我哋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数字先啦。嗱，今年上半年咧，其实 A 股超过100间嘅生物医药企业咧，都有发出盈起嘅，超过60%咧录得盈利按年嘅增长，扭亏或者显著减亏。咁当中30%嘅盈利增幅咧，是超過一倍的。嗱，投資者或者一個聽眾就要留意啦，呢啲咧唔係零星嘅個案，而係整個板塊咧進入一個業績集中兑現期啊。 焦點咧落咗兩大嘅子板塊，第一就係創新藥出海，第二咧就係 CXO。CXO 咧就即係醫藥研發生產外包，即係接單嘅放量。咁其實過去幾年啦，市場對於中國嘅創新藥嘅印象啦，好多時咧都係停留咗喺港管線嘅故事，即係咧公司有幾多臨床階段嘅藥物啦。有幾多適應症啊？但係變現嘅能力咧都存有質疑。但係今年上半年開始咧，呢、這個敘事咧就有啲改變啦。國家藥監局同埋行業嘅統計數據顯示咧，今年上半年中國嘅創新藥代對外授權啊，即係我哋講嘅 BD 出海咧，交易總額達到997億至到1100億美元嘅區間，其實呢個咧已經達到2025年全年大概7-8%嘅水平，亦都較2024年咧同期翻咗超過一倍，首付嘅規模同步大幅上升。上半年嘅 BD 對外授權首付總額咧去到50億美元，已經佔去年全年嘅70%左右啦。嗱，值得留意啊！根據一啲統計數據顯示咧，全球嘅醫藥 BD 交易額咧，最大嘅十宗當中咧，其實中國藥企咧就已經佔咗8個席位，亦係出現多宗100億美元嘅超級大單，好似石藥集團同阿里斯康嘅185億美元嘅長效多肽戰略合作啦。恒瑞医药同埋 BMS 嘅152億美元嘅多领域合作，同埋信达生物同辉瑞超过105億美元嘅肿瘤管线授权。其实呢股出海潮咧，底层嘅逻辑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跨国嘅药企咧，正系面对2025至2030年嘅一个专利悬崖啊！即系大批重磅嘅药物专利咧，集中到期。咁因此係透過不斷嘅一啲海外授權啦，同埋拼購方式咧，去補充佢哋嘅管線。咁我哋首先睇下兩間龍頭嘅藥企嘅一啲中期業績啦。好似信達生物101咁啦，佢上半年嘅產品收入咧超過82億人民幣，按年增長超過55%，第二季嘅單季收入咧都超過43億人民幣，增速咧超過60%，明顯較第一季咧加快噶。核心腫瘤同埋代謝產品咧持續放量，公司亦都同步推進好多全球第三期嘅臨床。咁另一隻咧標的嘅咧頭部嘅創新藥企業咧，百濟神州啦，都係用數字說話噶，股號咧係6160，咁佢嘅數字咧更加具有一個爆炸性啊！上半年嘅營業總額咧達到222億人民幣，按年增長咧26%，咁如果歸屬嘅歸母嘅淨利潤咧，按年更加飄咗6倍，咁如果以美元計價嘅話咧，上半年全球總收入咧同比增長32%，淨利潤調整後淨利潤咧都達到8.2億美元，同比增長咧超過1倍1。經營性嘅現金流層面上咧，見到上半年嘅現金流咧達到6億美元啦，同比係大幅增加超過187%。其實市場普遍預期啦，呢一類嘅創新步頭嘅龍頭嘅企業咧，譬如信達生物啦，或者百濟神州咧，佢哋2026至2028年每股嘅複合年增長率咧，應該可以達到50%嘅，主要係受惠同好似輝瑞啦、武田啦、麗來啦、艾百偉等等嘅一啲跨國嘅藥企達到超過多宗10億美元級嘅授權交易，無論係啲首付費啦，或者里程碑費咧，都陸續迎嚟一個兑現啦。咁頭先我哋講過第二嘅子板塊咧，就係 CXO 板塊啊，即係我哋講嘅研發，即係生產再外包。咁呢啲嘅頭部嘅企業咧，就好似係藥明康德啦，2359啦，今年上半年咧成為咗即係一個龍頭企業咧，可以交到一啲亮麗業績噶。如果我哋睇上半年佢嘅收入增長咧，都有40%噶，淨利潤嘅收入咧。头半年首次突破100亿嘅关口，咁如果分业务睇咧，化学业务啦，即系我哋讲嘅涵盖小分子药物发展啦、开发或者生产咧，同比增长有超过53%。咁最关键咧系公司同步上调咗全年嘅收入指引，由原来嘅513亿大幅调高去到585至到605亿。 咁作為全球嘅 CRDMO 嘅一體化研發、開發同埋生產服務平台啦，其實藥明康德咧，佢覆蓋嘅藥物發展咧，去到商業化生產咧，係全周期嘅一個需要。即係換句話講咧，無論邊一間藥企嘅創新藥出海成功咧，其實藥明康德咧，往往都係背後嘅一啲賣水人。咁如果我哋從一個估值資金鏈去睇港股嘅創新藥板塊咧，我哋見到其實近期港股嘅創新藥指數咧，今年整體以嚟嘅表現咧都係突出嘅，尤其是以恒生生物科技指數，截至七月初嘅下半年，累計嘅漲幅咧已經超過12%。咁放眼整個七月啦，恒生指數都係13%嘅漲幅，科技指數、恒生科技指數都係8%，但係反映到咧，個生物科技指數咧，就明顯係跑贏兩個主要指數。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操作或者策略上咧，建議投資者可以將創科藥啦、醫藥啦、即係呢類嘅板塊，尤其是創科藥加 CX 高嘅子板塊咧，擺入去個組合度，以平衡整個組合嘅一啲風險回報。喺策略上咧，就建議投資者咧用回調加倉，分三梯加倉。咁就麻木去即高追啊，尤其是好似呢兩日啲消息面上咧都比較樂觀利好呢類嘅藥品股，咁我哋建議投資者咧可以等個股價回調嘅時候咧，畢竟醫藥板塊其實都係經過咗長期嘅一個底部整理啊，短期嘅波動咧應該係難免嘅，咁所以喺重點去觀察呢類企業咧，我哋要睇佢嘅收入增長啦、毛利率啦、資本開支等等，同埋加埋現金流。加上咧近期一啲創新藥啊，甚至乎 CHO 嘅龍頭藥企嘅首嘅訂單覆蓋倍數咧，已經成為咗一定嘅確定性啦，亦都成為咗港股醫藥板塊嘅雙輪驅動嘅一個業績兑現嘅黃金期。咁所以咧，建議投資者咧可以將相關嘅藥企咧擺落投資組合度，作為成個投資組合嘅一個風險配置。
1: 不过好似我哋咁讲啦，揀藥企咧都要真係有啲criteria 嘅，即係有啲条件嘅。咁至于点揀呢，我哋容后呢，即係稍后时间我哋有机会再搵阿嘉嘉倾过。咁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嘉嘉嘅。咁顺道呢亦都同嘉嘉做返嘅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9: 冇持有。
1: 好啦，倾到呢度理财跌息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转头返嚟超绝理财嘅下半场会有 Tom Sir 喺度嘅，转头返嚟见。
2: 专注理财，
1: 下昼1:35。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睇睇本港嘅天气预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嘅地区气温上升去到35度或以上嘅。咁喺正午12点嘅时候咧，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概系26公里，横过华东嘅内陆。并且咧系逐渐减弱嘅。本港地区嘅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系极端酷热嘅，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咧系吹风，吹呢一个嘅高地咧个风势比较清劲啲。展望咧明日仍然都系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嘅高温天气咧系会持续嘅。本周后期的天气方面有几阵的骤雨，高温的天气就会略为缓解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注意了，提防持续的极端酷热天气。所以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之余，亦都要补充水分和做足这个防暑的措施，避免在户外有剧烈的运动。所以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尽快求医了。看看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当之热，相对湿度是5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 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16: 树窿七十八号，
1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9: 我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20: 多堪记。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超出理财嘅下半场啊，头先都预告过噶啦吓，咁大家咧即系听开我哋节目嘅时候咧，都会知道有 Tom Sir 出现噶啦。Tom Sir，
21: 你好，大家好。
1: 系啊 ，Tom Sir， 呢个星期咧就系有好多嘅企业咧会公布业绩嘅，尤其是系啲科技巨企。
21: 嗯、
1: 喂，会唔会呢个市咧，即系都会挫挫地噶？
21: 会挫噶，咁今日都系啦，今日
1: 今日好似几好咁。
21: 今日唔错噶，今日最高做过2500吓，升过上去230点。
1: 嗯，
21: 最低都升51点，咁即系话咧，今日喺个市咧喺25800点楼上咧，系成个晏，即系成个上昼咧都徘徊喺呢个位嘅。咁睇落去咧就几嚿力水嘅，但系美中不足咧就系临尾咧即系收市前咧去弱翻少少。咁下昼啦，而家又企翻上去25800啦，咁会唔会即系三点后？或者收市3.9，收市前又再高啲咧，咁啊拭目以待啦，晏少少睇下点样啦。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晏少少要去到咩位先系大家要值得买入或者留意。喂，但系其实呢个星期咁挫咧，系咪都唔做嘢住啊？
21: 做，即系睇佢够唔够力做啦。即系我哋其实睇翻个回顾上个礼拜一计咧，其实礼拜一上个礼拜一就几好嘅。去翻26000点楼上收市嘅，26009点收市。咁跟住咧，成个礼拜咧就上唔翻个位，一路咧就向下走，去到25389，又一次就25390几，咁即系跌穿25400点嘅。咁啊又穿少少，又反弹翻去。咁其实我就成日睇住呢个位嘅25400点。咁啊。几好啦！我哋上个礼拜五咧就睇到佢咧去到嗰个位之后咧就反弹翻上去25600几，咁我哋就如果喺同学仔嗰度咧，我哋礼拜五咧就入咗一注叫做新嘅六分一，就强积金咧就中港基金咧就揸喺手嘅，咁今日升100零点都讲得唔好听，都有数交住先啦，咁希望下昼继续好少少上去啦。
1: 嗯，系啦，咁啊，下昼嘅时候要维持系咪嗱？下昼因为今日都比较窄幅啲嘅，即系25700至25900，暂时都未破顶咧，都系维持喺25800附近啦。系咪即系去到？ 唔係，我希望我講完之後即刻破頂。係咪都係即係都維持喺呢一個25,800樓上，就應該可以繼續都係叫有力
21: 咧？要睇啦。今日其實咧好得意嘅，我哋話破位咧，咁如果講期指要殺啲熊仔咧，佢又啱啱爭一點喎。佢今日最高做咧25,899.81，嗱爭零點幾啊，我哋叫0.1。九都唔上去25,900，咁即系话咧就hold定个市咧就回落咗，咁睇下下昼会唔会再发力再上去，咁而家做紧咧就25,842，咁啊争50多点嘅啫，咁希望即系下昼有力，咁啊再3点后杀一杀上去25,900楼上咧，成个势咧，我觉得都仲会今个礼拜就会睇好啲。如果今个礼拜做唔到，即系譬如话我哋企唔稳25,800咧，我哋就可能就有机会睇淡少少咯。
1: 嗯，点解我会话即系今个星期唔做嘢住咧？嗱，既然系啲科技类嘅股份，今日都即系呢个星期都会公布业绩啦，咁。真系比较好啲嘅系，冇错，系只阿里同埋只小米嘅，咁尤其是系只阿里添啦。不过佢都已经去到126附近呢啲位啦吓。腾讯就边度唔大，即系都系轻微上升，大概系呢啲水位附近。我就系话，即系其实今日咧个市上升嘅话咧。你睇科指其實係略略跑輸嘅喎，即係唔係由佢哋帶動嘅喎。
21: 佢調整下係合理嘅，咁其實我哋睇翻上個禮拜咧，都唔單止其實科指調整嘅，我哋傳統嘅股票咧，譬如我哋嗰個內銀股啊、內險股啊，都調整過。咁而家佢調整嘅幅度咧，又翻咁上下咧，又開始咧企穩啦。嗱，特別今日啦，今日就啲我哋叫做內銷股又企得幾穩啦，甚至乎你汽車股又開始有少少發力啦。咁即係話變咗咧，其實個梯隊咧，似乎就係好似個板塊啊，做完內銀啊、內險啊、AI 股啊，跟住就做內地消費股啊，跟住就再嚟個汽車啊，咁逐步嚟嘅。咁近期仲講翻嘛 AI 股咧，就開始咧又是發力咯喎，因為點解咧？佢個收費咧就可能向下調整，咁就變咗咧就可以個競爭力咧，特別係出海咧個競爭優勢就大咗。咁呢啲咧亦都係利好 AI。股嘅上升嘅消息嚟咯，
1: 系咁啊。不过今日咧就啲AI 股咧都唔系只只升，系一只只普靓啲啦吓。咁啊，另外有啲芯片股个别发展咁样啦吓。但系你睇翻咧今日升咩咧？升啲金矿相关股份啦，啲金色股啦。咁原因就好明显啦。咁我哋头先都提到金价突然之间飙高咗嘅。但系呢啲能唔能够后续咧？如果你话金色股咧，其实佢都仲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就系啲消费类嘅股份。你见到今日咧，即系嗰啲几实在咩？啤酒股啊，餐饮啊，系啦，都喐喐地噶嘛。但系又见到，即系内地
21: 打边炉都喐喐喎。
1: 系啊，海底捞啊，
21: 海底捞喐喐。
1: 我头先睇到
21: 咁热都喐喐喎，
1: 1.几%。
21: 系啊，系啊。咁啊，见到咧件事就话咧，正如我可能我又讲慢咗啦。我哋讲话内地消费股喐就系应该系世界杯之前啊嘛。咁而家就世界杯之后，咁可能而家里边太
1: 热。我就系正想讲，喂，世界杯完咗，啲啤酒股都仲喐紧啊，可能真系饮多啲啤酒，饮多啲饮品。
21: 因为嘅热度太热啦，个风令得个内地太热咧，所以多啲人去饮多啲啤酒，即系等于话。
1: 唔系，但我就系觉得好笑啦。你头先话连海底捞都喐埋，
21: 所以我奇怪海底捞。都喐咧，咁熱都就去打邊爐咧，咁啊奇怪啲啊！
1: 唔係啱嘅，啱嘅，因為咧而家有冷氣噶嘛，一路打邊爐咪飲多啲嘢咯。
21: 可以咁講啦。咁你睇翻咧，好得意嘅，仲有咧嗱，譬如歐洲，我成日都話歐洲熱浪啦，引致到即係300啦。其實300都唔錯喎，一路都向上走啊！嗱，因為美的嚟講咧，就變咗就係有少少牽涉 AI 成分添嘅。咁所以話 AI 股喐咧，輪到佢都會有機會喐嗱，佢。又冷氣啦，即係我哋叫家電科類科啦，包埋機械人科啦、AI 科啦，佢都有份嘅，咁所以變咗可以大家留意下美的咧，都可能即係有機會下半年都係去繼續可能跑贏大市都唔出奇嘅，咁唔係代表而家要大家買嘅，即係如果美的有機會回落少少，我哋可以入翻一兩手揸喺度，應該長睇都唔怕嘅。
1: 嗯。 但系我系比较喜欢只宁德时代。
21: 宁德时代，我哋一早要睇好啦。不过问题就系话，我哋要睇个。
1: 虽然我知道两个唔同嘅范畴嚟嘅，系啦。
21: 咁宁德时代系储电能力噶嘛？咁即系话汽车股好嘅，佢一定会好嘅。同埋就话环保能源啦，环保能源如果我哋唱嗱，环保能源好嘅个板块系靓嘅，宁德时代走唔开个。嗱，特别近期咧，美国政府话特别系乜嘢咧？成日讲话嗰啲飞弹唔够。嗰啲武器可能唔夠啦，咁啊內部啊叫佢加速咧，就叫啊叫啲軍備商咧盡快去生產多啲喎。咁其實唔係話咁快就有，特別咧我哋成日講咧資源。

0: 股咧，譬如嗰啲我哋 material 嗰啲咧，特別嗰啲我哋嘅礦啊、金啊、銅啊、鐵啊、石咧，唔係美國本土咁快出到嘅。咁全世界最平喺邊度啫？咪中國咯。咁中國大陸嘅出呢啲礦產股，梗係平過其他嘅地方。咁即係話能源資源最 basic 愛嘅嘢，資源股，佢要喺軍火或者喺廠，甚至乎喺其他嘢。都需要啲嘅，咁所以话如果系话抵制咗中国货咧，根本佢冇可能做到佢而家手头上嘅嘢。咁我成日睇就话啦，呢啲嚟紧亦都会系下个炒嘅板块嚟嘅，能源资源股，特别系矿产股咧，都有机会咧嚟紧嘅炒嘅热浪咯，我哋叫做。
1: 嗯，系啊，唔系即系而家天气嗰啲热浪啊，嗰啲啊，即系好辛苦啫。咁啊，我哋即系有呢一种咁嘅热浪，应该就唔辛苦嘅。
0: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成件事咧，我哋揸喺手上嘅牌咧，其实都几靓仔嘅，系 AI 啦、汽车啦、天然能源啦，加埋矿产股啦。
1: 其实大家都系有啲关联系嘛？
0: 全部有关联、，AI 又必须有体制嘅，但系最全世界最平最靓嘅，同埋最。我哋叫供求问题嘅充裕咧，系中国大陆，所以你冇得拣嘅。你讲美国，你话就算我哋美国自强，我起间厂出嚟咁样，第一你有冇咁多资源配套咧？啊，基石有冇咧？啊，就算起好晒啦，人力有冇咧？科技有冇咧？咁你而家嗱嗱声去学习啊，都要时间噶嘛。咁而家大陆根本就已经系有齐晒所有嘅设备啊。矿产、人力、物力发展全部齐嘅，咁所以话，如果继续嚟紧嘅股票嘅天下咧，中国大陆同埋香港系冇得走咯。
1: 系，好，咁我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专注理财，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8: 情寻记，情可欣。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啦，继续翻到嚟超绝理财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同大家睇下啦吓。今日咧就为港股，我哋头先见到啦，即系都系啲好实在嘅一啲啊。你讲得啱，真系可能真系关咗天气事。因为咧，譬如你见到康师傅啦，啲啤酒类嘅股份啦，咁我哋唔好以为系咩新型新消费股唔得啦。今日就老婆黄金，因为金价升啦。你睇下只蜜雪，蜜雪都靓噶。
0: 唔好讲蜜雪啦，咁啊李宁都升啦，李
1: 宁诶，点啊买多啲，买多啲咩？而家新科技嘅一啲
0: 透凉啲嘅，啲衫咪特别凉啲嘅嗰啲啊，最好里边装埋把风扇噶嘛。唔出奇噶，迟啲可能发明咗一个叫冷气衫，其实有人研究紧，咁啊装紧系风扇嘅啫。日本其实已经做咗个风扇噶啦。
1: 凉感仲唔够咩？仲要装风扇？
0: 凉感唔够，因为日本嘅凉感系-5度啊嘛，人哋而家嗰个系-10度先最好啊嘛。咁即系如果20度-10度，即系变咗10度，哇几好啊，系咪？所以其实个发展个科技咧，一日千里。 咁你如果再睇翻咧，中國機械人咧，我都好驚嘅，因為點解咧？我近期亦都參觀咗人哋啲廠咧，機械人咧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淨係喺個地方有個好闊嘅地方，我哋跟住個地方行。而家佢醒目到點咧？你只需要影幅相，將譬如你揾個家庭嘅機械人咧，你只需要影啲相喺家庭嘅，就我哋叫輸入去裏邊嘅機械人就會根據嗰個間屋嘅模式咧，就分辨到咧邊度係廁所，邊度係廚房，邊度係雪櫃。嗱，呢種科技咧係近年去研究緊，就係話咧，我哋點樣可以切合到唔同家居形式或者個廠嗰個運用啦。嗱，而家中國大陸咧就研究成功咗啦，即係已經開始可以運用到喺家居啦，甚至乎係廠啦，或者我哋運輸啦。而家大陸好多地方咧都已經用機械人做運輸嘅，特別咧我聽到就係話，即係話尤其是包裹分類咧，已經全部係
1: 揾佢呢個發展好耐。
0: 以前個包裹分類咧就係揾隻手臂做嘅，而家唔係直情個機械人係同你直情係人咁樣可以搬運嘅。即係嗱，你可能有個機械人做個手臂，淨係咁樣分咗咗分咗。
1: 嗰啲黑色工廠啦，係
0: 啦，而家
1: 冇人嘅，
0: 係啦，冇人，而家
1: 都係冇人嘅，
0: 而家冇人，但係嗰人係搬埋運嘅啦，咁變咗咧，亦都係慳咗好多人力物力嘅。遲啲仲安排話嗰啲空中飛機做埋送貨嘅無人機，係去到人哋嘅門口度。譬如話大廈，而家有啲新大廈，我哋知道咧已經發展到咧一個無人機嘅運輸中心。即係咧成個區，如果等大廈就每一座大廈嘅，譬如話地下平台就已經安定一個咁嘅嘢，我哋新樓入伙就已經有呢啲嘢噶啦。咁其實就係發展咧。日新月異，咁加埋咧，如果大家上大陸都可以清楚啦，你用錢啊，你攞啲真銀紙落去都用唔到啊，多數都係叫你用我哋個電子貨幣啦。咁你冇電子貨幣咧，好多時都買唔到嘢。雖然中國政府話而家新嘅零售必須有人民幣收同埋找，但咧始終電子貨幣咧而家特別方便，就算你去訂位。你冇嗰个电子订位咧，根本都好难俾到张飞你。咁所以变咗见到咧个科技日新月异咧 ，AI 第一走唔到的话，就算电子化嘅世界咧，我哋差唔多已经系世界第一嘅啦。
1: 嗯，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话即系 AI 咁领先？你头先讲开话啲 robot 咧，
0: 系
1: 我啱啱先睇到新闻，即系嗰啲而家人形机械人啦吓，即系究竟有几多需要有一个人形机械人就另一个话题啦。咁但系即系譬如佢哋而家已经除咗系跳舞啊，即系连行路嘅姿势咧都已经系
0: 跟足噶啦，
1: 真系跟足呢个真人咁样噶啦。咁所以你话即系佢。都是用機器控制啫嘛，即係用程式去睇啫嘛。喂，我哋而家咪話咩外容有好多問題嘅、
0: 啊，
1: 我都話你啱啱講話，哇！機械人都可以辨認到邊個廁所、邊個廚房嘅話咧，
0: 分
1: 分鐘即係呢啲嘅 robot 而家唔係一嚿機噶啦，可能你接受到咪有一個人形機械人喺度。
0: 嗱，而家發展到邊度咧？以我所知咧，大陸嘅大部分地方老人院。医院咧已经开始采用啦，特别系医院。
1: 医院咧，机械人啊，系嘛？
0: 唔系陪伴仲紧要，系运送。譬如话咧，俾啲病人点样运输咧？以前要两个护士、三个护士将啲病人搬上去病床，而家唔系啦，用机械人做噶啦。咁已经甚至乎咧，老人院咧已经开始咧，大部分咧做试验紧，就将啲机械人咧搬啲老人家去冲凉啊。以前嚟讲就要几个人嘅，而家就开始试紧。依个我所知咧，因为我有个朋友都开紧老人院，佢已经讲紧系试验紧机械人嚟做呢样嘢。咁所以话佢估计今年年尾已经系普及化。所以我哋唔好讲个时间，个时间系唔系美国讲紧一年两年后嘅嘢，而家我哋系讲几个月都变咗好多。所以我哋话，譬如股票嚟讲，股票我哋唔可以话揸三四个月嘅。我哋股票嚟讲就翻翻正题就系，我哋股票有钱赚，捉个浪，我哋就要 take profit， 赚咗之后就等下个浪嚟。譬如你而家见到只100啊，甚至乎啊3690嗰啲都系咁样嘅。喺每一个浪，
1: 你捉得到个浪咪得咯。
0: 系啦，你捉个浪，我讲得唔好听 ，take 咗 profit。仲有時間俾你再翻兜，所以各位聽眾咧，唔需要咁緊咧，要睇高浪。我哋最緊要有盈利嘅，係捕捉到的話咧，我哋食咗個浪，仲有下個浪嚟，慢慢做。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投资股票呢已经不是再好像以前巴菲特那套了、
0: 啊、
1: 我自己觉得、尤其是在港股身上即没有那种说、都有的都有的即是你有一个、大的上升轨但

0: 你要真係好難去捕捉嗰個股票咯，同埋即係你睇翻咧，譬如嗰個浪，如果你食得到嘅話咧，咁嗰陣短短地咧，即係所謂叫物食當三番，咁唔係話即係長線係冇嘅。你如果唔係嗰啲咩周線圖啊、年線圖就唔使睇啦嚇。但係你即係總會有個浪，但係你未必能夠。你未必能够忍得到啊，
1: 所以我哋就必须要唔好忍，就最紧要随我哋个随波逐流，跟住个浪嚟走。好似今个礼拜咁讲，我哋而家暂时星期一，我哋唔知佢升定跌的话，我哋咪估计佢个底位喺边度咯。例如咁，今日嚟讲，我唔系睇25,400点，就会系今个礼拜嘅低位。如果呢个位唔穿，个浪就会继续上。如果呢个浪系穿的话咧，就有机会向下再沉底。呢个25,400点啊，比较紧要啲嘅。咁跟住下一句问题就向上又点咧？向上我哋要睇26,000，26,000我可唔可以突破翻上个礼拜一？上个礼拜嘅26,000，26,008点左右。如果上到呢个数咧，继续呢个礼拜咧就有机会就向上走嘅。所以强积金亦都系有，强积金我哋头先讲过啦，礼拜一我哋礼拜五嗰日咧，啲同学仔已经入咗1/6中港基金噶啦。咁所以等紧呢个浪咧，系咪继续会升上去？因为点解我哋礼拜五嗰日入咧，我哋就发觉礼拜五咧曾经掂过落去25,390几。穿过25,400，突然间又反弹上翻26,000几收市，25,600几收市，咁变咗咧，原来反弹都有200几点咧，所以我哋定算去咧3.9后咧够力，所以我哋继续买上去，所以今日亦都我哋睇3.9够唔够力啦。
0: 系，不过咧睇翻啲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啦吓，嗱而家咧都真系有啲难嘅。牛仔方面咧，咁啊25,200至到25,400咧都系重仓嘅。熊仔方面咧就25,900，呢度比较多啲啦。但系最重仓系26,200至到26,300吓。
1: 唔系25,900系头先争
0: 都有啊。
1: 系啊，但系25,500咪头先讲话争一点咯，所以睇今日得唔得啦。
0: 好，咁大家睇实啦吓，咁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星期三 FM104，一见理财再见。
1: 好，拜拜。
2: 专注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天文台寻日录得破纪录最高气温36.9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喺电台节目表示，白海豚嘅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嘅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系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今个礼拜后期高温天气先至能够减缓，气温创新高，但系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嘅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喺本台节目指出，天文台录得嘅热压力指数距离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嘅门槛仲差1度，形容警告系橱窗内嘅装饰品，并未真正考虑户外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嘅湿球黑球标准评估户外工作系咪适合。林超英又话，国家有类似嘅规定，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户外工作的工人就要停工，就算在不太热的日子，气温最高的3个小时亦要停工。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名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当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重大而且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有21名被告已经出狱，预料伍建伟亦会在今年出狱。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 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话，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嘅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

0: 事发时，两架民用飞机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盘旋，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 F-16 战机拦截，第三架民用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当时特朗普准备搭机返回华盛顿，受事件影响要推迟离开，其后这架飞机恢复无线电通讯并配合指令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拒绝披露两架被拦截飞机的飞行员是否犯了错误，说由美国联邦航空局做决定。特朗普上个礼拜二乘坐直升机时，在华盛顿上空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据报事故原因是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同机场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出现混乱，导致空中交通管制员未能够及时清理附近空域。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跟着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表示，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270多名消防员正扑救。山火发生在毛比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一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当日挨晚，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省份合共大约27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洛泽尔省消防部门说，目前已经成功控制火势。有方消防员表示，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包括在西南部的重灾区吉林特省。大火上个月焚烧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林地，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山林大火。消防部门说，残存的火点埋在泥土下面，必须徒手挖开泥土，将仍然燃烧的嘢翻出地面，先至能够扑灭。乌克兰一支70人的消防队到了当地，应用战时经验协助扑灭剩余的火势。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的天气会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是35度，湿度51%。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国事小专家，小专家，
10: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讲中国的航空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世界航空快速进步，中国亦都受到强烈的刺激，各地的军阀和中央势力在战略上面意识到制空权和机动侦察的重要性，航空力量开始以军用飞机、航空队和机场基础设施的方式出现，机场的建设、跑道的平整、气象观察和航行规则逐渐形成初形，飞行训练就由少数人试飞扩展到相对完整的飞行学员体系，与此同时，航空兵力的培养还依赖外教和留学渠道，飞行员、机务人员、通讯和地勤人员逐渐分工，使到航空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飞行活动，而是涵盖整套的保障 障系统的现代产业形态。进入30年代，中国航空发展迎来更为关键的转折，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环境变动促使航空得到更加高的优先级。航空工业和军事需求相互牵动，既要有飞机可以用，亦都要有维修的能力、备件供应和可持续的训练机制。这个时候的航空力量在战前已经展现出作战和动员的潜力，例如远距离的侦测、轰炸和对地支援等任务逐步常态化。更重要的是，面对空防对抗，中国开始重视飞行编队、空中通讯、目标判读和夜航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运行能力。航空战并非只是靠勇气，更加依赖流程化的训练和工程化的维护。地勤能否快速换装，机场能否保障

量持续起降，通讯是否稳定，往往直接决定战果同埋损耗。随着全面的抗战爆发，中国航空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敌方在飞机的数量、训练成熟度同埋供应链方面占有优势，使到中国航空不得不以更高的效率、更加灵活的战术同埋更加坚韧的维持能力嚟延续作战。战争促进了航空保障体系的加速建设，机务维修流程被强化，损坏机体的抢修速度成为生死线，油料、轮胎和关键零件的供给方式亦都需要更加具人性。航空单位在任务层面开始更加注重情报导向和协同效能，例如将侦察结果回传后用于陆军的行动，或者在关键的时候以航空力量提升防线的机动性。虽然中国航空在某些时期仍然受到支援，但是对抗中建立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为战后的组织化和工业化奠定基础。战后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航空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体系化趋势。由于战时的经验累积，航空逐渐从临时性的作战集结转为更加稳定的编制和训练规范。同时，国家层面的工业能力提升，促使飞机维修、零部件制造、通讯设备更新和航空医学等领域逐步建立。航空不再仅是战时的工具，亦都逐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民航运输和航空科研同样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带动人才流动、维修经验沉淀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当然，由于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差异，中国航空在不同时期的技术路线亦都会受到外部的影响。但无论引进或者自主，核心都在于建立一整套能够持续运行的能力体系。总体而言，近代中国航空发展的主线是从外来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走向战时经验的吸收和工程能力的内生化，再到更完整的制度、训练和工业配套。它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普遍特征，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的限制，透过人才的培养、组织建设和技术维护能力的提升，逐步将航空从少数人的冒险转化为国家的能力，将它置于更加宽的历史坐标。航空发展不仅是军事技术进步的缩影，亦都是一种现代化建构的过程。你好，我国事小专家玲玲。

0: 谭，
1: 阿
2: K，Kitty，QK
0: 育婴室，哇，好热啊！不过唔系我哋直播室，
3: 好似我哋呢度好舒服，
0: 系我哋呢度系好舒服噶。
3: 琴日系嘛？
0: 系啊，原来咧，琴日咧系香港咧143年来咧最热嘅一日。咁佢话连呢个白海豚咧下沉气流啊，集港
1: 都熟咗系嘛？
0: 系啊，天文台熟咗，咁啊天文台咧总部录得咧最高系36.9度啊！破紀錄，
3: 大家有啲朋友成日 send 張嘢俾我咧，話40度，40.1度，係啊。
1: 因為天文台嗰個總部唔喺大埔嘛。
3: 哦，
1: 係啊，大埔係最熱噶，我成日覺得。
0: 其實所以最近都一路極端酷熱啦。咁同埋我覺得香港一熱咧，嗰個感覺係好濕、好焗啊，好似桑拿嘅感覺

0: 你系烧紧自己，
1: 但系你要搽防晒、啊。
2: 唔系，我加要，我加要增加维他命 D 啊嘛，你搽咗防晒冇用噶，
0: 唔系
1: 可以，但系佢防嗰啲有
2: 害物质，冇咁好噶，搽咗
1: 咁食咯，食维他命 D 咯，
2: 系咯，我食咗，跟住就去暴晒咯，不过晒咗五分钟，哇，好痛啊，即刻走。
0: 我寻日咧就出咗个 post 咧讲话啊，我呢度就41.5度啦，即系个车极个温度计记录到出边，咁啊大家几多度啊？咁啲人开始 inbox 我，叫我 stay hydrated， 即系多饮水嗰啲咁
1: 样，饮多啲水。
0: 虽然喺人心目中我系唔饮水。
2: 唔系，人哋关
1: 心你啫。
2: 当你话而家咁热，咁要回应啊嘛。咁大家都喺香港，咁你热我又热啦，咁咪唯有叫你饮水咯。
0: 即系搭飞机一路顺风嗰啲 friend 系嘛？
2: 系啊，
1: 咁都好过冇噶啦，系啊。
2: 唔系有咩好回？
1: 系啊，因为多处就37度以上啊嘛。咁但系天文台就36.8啦，就1884年至今最高噶啦。咁啊，咁点消暑啊？咁多位，
2: 哇！我寻日都几开心啊，
1: 你系晒背，
0: 系
2: 唔系呢个一早起身嘅动作嚟嘅、哦？
1: 之后咧，之后点样？
2: 跟住我就去咗食自助餐
1: ，O K，
2: 去咗系啦，咁
1: 有冷气嘅地方，
2: 冇错，咁啊又喺度即系食几个钟，咁跟住就系行街，因为我有两个。即系都79年认识嘅训练班同学，
0: 我咁仔细嘅你分嗰啲日子认得，
2: 系啊，因为咧我跟住大家就即系其中有一个生日，咁啊佢自己话
0: 走咁样，我哋对佢哋，
2: 佢自己
0: 79年嘅朋友，佢哋系
2: 咁啊呢个地方
1: 走教嗰度攞佢出嚟。
2: 因为我自己回应啊嘛，咁佢多谢我啦，即系通常完咗之后个活动，佢今日啊多谢今日你哋安排，好开心啊咁，咁我咪回应一句啊，我哋79年认识，我哋2026年继续相聚，真系开心啦咁。咁我咪就回应，因为我回应咗一句，咁我咧就会好记得呢件事咁。咁啊，因为三个都系女士啦，咁啊又。於是乎我哋就一齊行街啦，咁又去呢啲行歐力咧，咁咧就歐力係咁啊，係啊，
0: 你會行歐力咩？你
2: 我會啊，成日都行歐力噶。
0: OK，
2: 咁又喺我屋企附近啊。
0: 有冇斬鑊咧？
2: 有啊，咁就咁嘅，我帶佢哋去嗰一個牌子嗰度，咁啊其實佢哋又即係唔係成日買呢個牌子嘅，咁但係
0: 好多大物嚟嘅。服装嘢嚟嘅，
2: 冇错。咁啊，去到嘅时候咧，咁我就想拣，即系拣下啦，欧力。哈，咁跟住咧，欧力先至会有咁噶，买几件啊，仲俾多个八折咁噶嘛。欧力先至有咁嘅特质噶嘛。跟住咪最好啦，三个人
0: 一人一件，
2: 冇错，
1: 系好开心。
2: 咁就已经又有八折啦。
0: 系咯，好开心。
2: 咁啊，真系好开心。
0: 好消暑喎呢件事。
2: 系啊，
1: 正。
0: 吓，
2: 跟住
1: 我话哇。我知应节咁样，
2: 你喺深圳，
1: 系我喺深圳嘅，
2: 系咪仲热啊？
1: 好热，我仲要去海滩。
2: 哦，但系唔黑嘅，
1: 我搽咗好多防晒，黑咗啲啊！我嗰度手臂
2: 系啊，你搽好多防晒
1: 系啦，但系唔系晒咗好耐，即系玩咗阵水啫，嬉咗阵水啫，系啦。咁啊，都系喺个室内嘅餐厅嗰度，好靓，望住个海滩食嘢嘅，系啦，食泰菜啊，都系超嘅。咁就所以就都唔去咗一阵就真系好快啊，喺个海滩度，但系有游水咯，有落。
2: 如果你唔落水，好辛苦噶。
1: 系啊，
2: 你系落水先至。
1: 但系寻日嗰个，因为天气咧，因为之前打风啦好多，但系而家嗰个风就完咗之后咧，佢嗰个水好清，
0: 系
2: 系啦，
0: 即系见到脚趾，
1: 因为我见到啊，见到系啦，见到手指啦，
0: 你遮咗脚特别拎啦，
1: 咁咪真系清嘅，系啦。而嗰个海滩咧就系喺深圳嘅，都同阿淡去过欧尼一样啊，叫东涌啊叫。
2: 哦，系啊，
1: 系咁巧，我哋都系去东涌，一个东涌海滩，一个东涌欧力，
2: 东涌啊，
1: 系啊系，
2: 哦，唔系嗰个区，
1: 诶，嗰个区都系，
2: 嗰个区
1: 系啦系啦，咁就有个
2: 海滩嘅，
1: 系好清嗰啲水，
2: 多唔多人啊？
1: 唔算多，
2: 哦，
1: 唔算多，真系唔算多，大小梅沙、大梅沙嗰啲就会，
2: 嗰啲就多啦，
1: 嗰啲系你无法挤到入去嘅。

0: 去完东涌之后，依家听听 Aska 嘅《乐活道》啊。
1: I D 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IDG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今日喺我坤顿身边有安仔陈建安喺度
2: ，Hello 坤顿。
1: 讲紧你嘅新歌《悲伤的后劲》，
2: 先系作曲先嘅，写曲嘅时候都未有个主题。
1: 咁系点出现嘅个曲？
2: 喺 sofa 咯，喺 sofa 攞住个吉他
1: 乱扫，
2: 扫我记得 G key 嚟嘅嗰阵时候，比较 bright 啲噶嗰阵时系。
1: 哦，
2: 个 demo 名叫做《归园田居》嘅，那个感觉似系一个人坐喺大树下边，自己喺度。哼下歌啊，轻松松咁样嘅 ，break 啲嘅，跟住隔咗一段时间就有个题材想写啦。咁系有个歌名先嘅，歌名就系《悲伤的后劲》啦。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我系安仔陈建安，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
3: 就算当 QK 也在。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aylee 麦浩。

0: 即系有时人生咧，即系间唔中有啲你意想不到嘅体验，咁啊，寻晚发生咗啦。咁啊，寻晚食完饭啦，一家人咁就揸车翻屋企啦。咁啊，一揸到大概头段，可能例如当咗程车系35分钟，咁可能揸咗5分钟。
1: 你目的地太大步啦。
0: 系啦，咁啊，即系
1: 由边度出发啊？
0: 由呢一个嘅飞鹅山。
1: 飞鹅山
0: 系啦系啦，至于做咩你唔好问我。
2: 都远噶。
0: 都远嘅，
1: 系咪跨过个山咁
2: 样？你一家大细，
1: 你系咪飞过个跨过个山咁样翻去啊？
0: 唔系嘅，其实都系落翻去行龙翔道，然后过隧道咁啦。
3: 你一家大细可以做啲咩啊？
0: 一家大细啦，咁所以就五分钟到咧，就发现咧个有一边嘅胎咧就漏咗好多气，即系例如要当240kPa 咁啦，咁佢就得翻170咁样啦，即系突然之间，跟住咧就再揸多大概20分钟到咧，
3: 再漏
0: 就。零啦，变咗，
3: 哇，好严重啊！
0: 俾只爆咗胎啦，咁啊，于是咧就好紧张。原来嗰个系一个好鬼，即系你会开始谂，哇，应该停啊，定系继续揸，
3: 梗唔揸啦。
0: 咁又唔系，
3: 系
0: 咩？因为咧，你停喺度都危险嘅公路，
3: 咁啊系，
0: 系嘛？咁啊，于是就开到好慢，就一路压去一个位，就去到即系彭福公园再上，然后深坑有一个嘅大楼，咁就。几好嘅大楼可以停正喺出边，然后就
1: 哦你知嘅，
0: 我唔知噶，我都系挨咗，睇下去到边就上咁样啦。咁都系，但系好过程好刺激嘅，因为你唔知
1: 战战兢兢究竟行一步系点啊，仲可以行得几远啦？
0: 系啦，咁点
3: 啊？但系一家大细喺度紧张咁样，有
0: 冇
3: 叫大家喂坐过另一边啲，唔好窒喺边度？
0: 因为最重系就坐满人。好啦，咁跟住即系喺个大楼度啦，于是就要谂啊 call 嗰个即系拖车服务啊咁样啦。好啦。咁啊，拖車就好快嘅喎，一過咗數就嚟咯，大概10分鐘，真係唔知喺邊度嚟，好似又唔係僕緊你嘅，好似真係好近咁就即刻嚟到，然後咧就得意啦，咁啊見到即係個師傅哇，身水身汗啦，咁啊即係。拆嗰個啲嘢啊，套落嗰度。
1: 其實係咪幫你換胎啊？
0: 唔係，我要去車房，佢會幫你換胎。
1: 哦，唔會幫㗎。
3: 幫你打翻，定係打翻漲少少？
0: 冇啊，冇啊，打你拖啦，拖佢嚟拖。咁啊，好啦，咁啊，見到佢咧，哇，搞好耐喎。
3: 咦，即係你有啲轉去坐拖車。
1: 咁你哋咪要出嚟咯？熱咯。
0: 又唔係好熱，因為夜晚。
3: 係咪上拖車坐啊？
0: 係啦，依家講呢度啦。
3: 覺得好體驗。
0: 咁咧就一路就即係睇佢，哇！原來好多嘢搞嘅喎，即係要扣住個前轆啦，咁啊要積起個後轆，然後又要摺啲落去，然後就拖埋個後轆咁樣嗰啲。咁啊，搞成即系半个钟咁啊！但系个师傅好喎，佢话：诶，唔好意思啊，我见到有小朋友喺里面，我都已经开咗个窗，头先我就食烟喺个车里面啊，咁啊等佢散一散先，跟住你哋再上去，你哋等一等。
1: 咁忍唔住啊，都要食口烟。
0: 唔系佢揸车嚟嘅事嘅过程嗰啲啊，
3: 就想开埋冷气俾你哋。
0: 系啦，咁好好嘅咁样，系啦，咁于是又好细心啊嗰啲咁样啦。
1: 系啊，同你 say sorry 已经系好细心啦。
0: 系啊，即系你唔需要我。
3: 系咪因为认得你咧？
0: 唔关事，个心我即系二手烟我都食唔少啦，系咪先吓？不过你咁有心咁就好啦，咁啊，咁于是最后咧咁啊一上车咁啊发觉哇，喺人生系未坐过拖车嘅，即系视野好大咁。然后咁啱同埋感恩嘅系咩咧？佢话你好在就 call 着我吓，因为咧唔系价格，后面都仲可以坐人噶，好多净系得个前排司机位。佢话下次不过希望冇下次，但你就一定要预早讲声，你有几多个人要坐我咁样。如果唔系烦啊，真系。
3: 因为你又要可能
0: call个的士，即系你又烦啲咯咁样。系啦，
1: 你真系冇经验啊！
0: 系啊，真系冇乜呢啲经验，所以咪喺度讲咯。如果我成有啲经验，就不我如
1: 是啦。即系话，如果你哋大家要坐妥讲个 call 车咧，你就一定要讲你有几多人。
0: 系啦。
3: 咁好似你呢个分享系咧，系 call 下拖车
1: 资讯嚟噶，
3: 咪体验下
1: 呢个资讯。
0: 千二蚊拖嘅车，沙田拖去大埔，我唔享受尽呢个体验。我成
3: 家
0: 四口有冇坐过拖车啊？冇咧，我依家就坐拖车。
1: 其实拖车即系话
3: 同你哋坐拖车。好啊！
1: 即系拖车咧，拖你翻屋企嘅，
0: 唔系拖我去我想佢带我去嘅车房。
1: 我去车房
0: 系啦，拖去车房
3: 咁之后就劈低你噶咯，
0: 劈低车房
3: 唔理噶咯，就咁唔翻屋企噶咯，
0: 攞嚟翻屋企，
3: 拖埋翻屋企。
1: 但系你通常去嘅车房都喺翻大埔定点
0: 嘅？系啊，即系
1: 咁
0: 样。
1: 咁翻屋企好快啫。
0: 佢面佢有位拍嘅咁样啦，咁啊摆咗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当然系。
1: 但系你当时即刻换车胎，唔可以带翻走啊？
0: 凌晨搞到去到12点咯，已经
1: 系啊，
0: 系啊，已经12点啦，系啊，所以今朝8点就
1: 好咗。今日唔使翻学仔小朋友，
0: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 系一件唔好嘅事，但系就觉得唉，咁
1: 经验几得意，
3: 但佢哋坐得好开心系咪？感觉
0: 冇唔系话女有啲惊，见到后边望住自己嘅车俾人喺度拖住，佢唔敢拧住后边望，系啦，同埋咧你自己都会望住点样拖住架车，然后可以即系喺高速公路行啦，然后喺啲窄嘅弯啊咁样，即系你觉得好 amazing 嘅，即系个师傅一个人可以做到咁多嘢啊咁样咯，即系呢个系
1: 好专业，
0: 好专业，好专业。
2: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2:34，本港地区下午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咁嘅，天晴啊，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咁初时高地风势啊清劲，咁展望明日仍然系极端酷热啦，咁除有一两日咧高温天气系持续嘅，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就略为缓解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系35度，湿度51%。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14周
13: 第三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3: 第二位，
12: 有谷阿薇嘅作品《爱自己》啊，上榜4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用尽你唱一段，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Kelly。

0: 送俾你有 Jun Lee 嘅《你快乐吗》。
1: 又讲下天气啊，嗱，而你有听讲厄尔尼诺噶啦？
0: 冇错，
2: 我觉得呢个名咧，我细个听，我觉得好神秘啊。
1: 好神秘，
2: 即系呢个名字，我对我啦，
0: 佢啲拉丁文嚟啊嘛，系咪？
2: 好似好型，好神秘，
1: 但系咧西班牙文嚟嘅，
0: 系啊，西班牙文
1: 系啊，就意思咧，其实就系男仔咁解，
0: 嗯，系
1: 男孩
0: 即系男仔，
1: 系啊，男孩
0: 就
2: 有冇人因为呢个英文名咧？
1: 咁呢一个唔系英文，
0: 唔系英文名，
1: 佢话有冇人叫呢个英文名？
2: 都几型啊，
1: 系咩？
2: 系你叫咩名？厄尔尼诺。
1: 哦，你讲英文名定中文名啊？
2: 我觉得阿二嚟
1: 你正话明明讲英文名，
2: 好似好型咁，好神秘啊！好系咩嚟嘅咧？就系
1: 好啦，其实就系嚟自西班牙文。但至于点解要改呢个名，咁我哋就唔系好知啦。好啦，咁啊讲翻咧，即系如果大家开始听厄尔尼诺呢个名咧，咁样谂都系几多年前嘅事。
2: 好细个听，
0: 我谂系30年前。
1: 我觉得是。
0: 是我觉得30年前。
1: 我觉得是30年前。
2: 所以我想
1: 讲
2: 20年前。
1: 我记得为什么我。

0: 我会觉得三十年前咧，就系、是、我嗰阵时咧就啱啱咧就应该系大概系1997年咁上下啦。咁、我咧就总之个工作个过程咧有啲转变，唔使出外景。咁啊得闲咯，咁我咧
1: 得闲咗啲啦，
0: 得闲咗啦，咁我咧就走咗去做义工，咁、就去咗呢个母亲的抉择嗰度就凑 B B。咁、我喺嗰度咧就识咗一位外籍人士，咁、我嗰阵时咧就拣嗰个时间咧就系逢星期五，然后譬如我12点做到2点钟咁啦。唔係做3个钟嘅，每次做完3个钟咧，我就跟住就翻去公司嗰度咧，就对剧本。嗰时要对稿嘅我哋。咁呢位女士咧就住喺清水湾嘅，呢、這个佢又每次就车我就翻公司啦，好好啊，
2: 好好、
0: 大家都做完义工，咁啊唔知点解会知道咗，可能倾偈啦。咁啊跟住佢就车我，咁所以实成喺个车度咧就同佢倾偈，就讲天气啦，冇嘢讲嘛。
2: 系啊系啊，
0: 大家。咁我记得就系嗰阵时咧就成日讲厄尔尼诺噶啦，
2: 但大家都唔知道大家讲乜，但系大家都觉得厄尔尼诺
0: 讲天气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咧已经开始啲天气咧系好反复噶啦，譬如热又热得好犀利啊，嗰啲咁样啦，又成日打风啊咁啦。咁其实呢件事咧唔系而家呢一刻发生，
1: 系
0: 好咁啊。讲翻咧，以前咧嗰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咧，即系根据呢个数字统计咧，系7年咧先至发生一次嘅啫。即系唔会咁频密嘅，
1: 所以7年之痒咁啊，
0: 乜都谂到呢啲。咁佢咧通常一发生嘅时候咧，就会大约9个月至12个月，即系会延续咁长嘅。咁但系延续完之后咧，又再隔成差唔多7年先又再发生，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即系越嚟越频密啦。好啦。咁啊，而家嘅頻密咧就有啲乜嘢嘅壞處咧？就而家我哋成日都打風啦，係啦，咁啊打風天氣又好反常啦，就都好難揾到究竟應該咩季節做咩嘢啦。就嚟我哋都冇咗啲咩春夏秋冬，
2: 好似會影響嗰啲漁獲啊咁樣嘅。
0: 係啊，
2: 即當初就係啲漁民。发现或者发明呢样嘢，吓呢一个形容词。
1: 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佢系啲咩现象咧？
2: 即系佢啲以我记忆所及，当时啲渔民咧都系喺西班牙秘鲁一带啲海域打鱼咧，即系发觉咧，逢系有呢个所谓厄尔尼诺现象之前咧，啊嗰啲前后咧嗰啲水系特别暖嘅，咁就会影响到嗰个鱼嘅生态咁样。咁于是就改咗个名叫 El Nino 啦，即系如果冇记错。
0: 咁啦，好啦，咁又讲翻咧，咁天气热嘅时候咧，咁就容易打风啦。咁打风咧，通常啲风球去到8号风球叫好劲噶啦嘛，系咪？咁啊，最近仲出个9号风球添。咁啊，一讲翻咧，8号风球咧，就系因为厄尔尼诺呢件事，即系令到又成日打风。咁啊，话说咧喺1997至98年咧，就发生过一次，就系、是有暴风球。咁啊，2014年至2016年咧又发生过，喺2023至2024年咧都系有发生过咧，即系出现过呢一个8号风球，
2: 系
0: 呢、這个警告，呢、這个热带气旋警告嘅。咁喺香港地球之友喺7月27号咧就有个发布会，佢就有讲啦，佢话香港天文台咧，佢哋嘅台长咧沈志明啊，佢就直头话，佢话咧今年同埋出年咧，系有全球嘅气温咧，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咁佢话香港咧系有热浪啦、暴雨啦、台风啦、风暴潮嘅威胁咧，就会越嚟越多，系避免唔到噶啦。咁啊，社会咧就大家知道咗之后，咁啊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啦，就唔使话一嚟到，哎呀，点会咁啊咁样样。咁啊，而且咧，佢哋亦都话，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你有冇谂过？啲建築啊，
2: 係，即係點啊？抗風嗰啲能力，
0: 大廈嗰啲嗱，如果大廈維修，首先第一件事係搭棚啦，
2: 係啊。
0: 如果大廈要起大廈，佢哋亦都會搭棚啦，係啦。咁佢話以前咧即係嗰啲建築師啦，咁佢哋都講啦，佢話以前如果我哋去維修一個大廈咧。如果你一話以前，即係啲樓冇咁舊啦，咁以前維修咧係會分一年之內點都會完嘅，但係而家咧喺香港咧，舊嘅樓咧係已經越嚟越多啦，
2: 係，
0: 咁你只係話維修咧就越嚟越多啦，
1: 係。
0: 佢話而家嗰個維修咧，就係已經係近時，譬如話搭棚，3至8個月咧就。

0: 咁上下咧就拆噶啦。
1: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啦，因为而家香港啲楼咧全部五六十年嘅楼龄咧，
1: 系啊，
0: 你都有几多座啊？过万啊，
1: 系咯，唔会系即系一千几百。
2: 呢个生意 OK 嘅，
1: 嗯，
0: 但系你话生意 OK， 但系变咗咧，佢就排住队维修咯。你唔会全部一次过所有呢啲几十年嘅楼一次过同时间维修噶嘛？咁就变咗咧，咁就你维修嗱，我哋譬如我哋三个都系住咗几十年嘅楼，咁啊维修住你嗰啲，咁啊我嗰啲唔维修住嘅，
1: 系
0: 咪啊？到我完咗之后先到你，咁我啲咪仲旧啲，
1: 系
0: 同埋而家嘅维修咧，因为你哋嗰啲楼咁旧咧，系维修好耐嘅，
2: 系嘅。
1: 咁所以点啊？搭棚一打风就会有好大影响啦，
0: 啲棚咧就成日俾，同埋而家成日会打风，即系话会有咩现象咧？
1: 冧棚架，
0: 你会晒跟住又俾水揼，跟住又再晒，咁你话嗰啲棚仲有冇仲嗰个襟用程度系点？
2: 咦，咁但系真系不停不搭完又搭，
0: 棚嗰啲系啦竹啊，
2: 咁佢冧咗，譬如之前吹冧咗噶嘛，咁啊搭完又搭，咁啊搭棚嗰啲即不唔怕失，即唔会即系好就业率高咗噶。
0: 唔系，我而家讲紧嗰啲棚架，就算搭咗之后咧，因为你啲有啲。嗰啲竹咧唔會話用完抌咗佢噶嘛，係會重用噶嘛。
1: 哦、
0: 你明唔明啊？咁嗰啲重用，跟住佢又係喺一個咁嘅天氣底下，佢咧就已經好脆弱。但係你唔會因為佢啊脆弱啦抌咗佢啦，你繼續會用。咁、如果咧又萬一有啲咩風吹草動咧，咁佢就冧啦，
2: 即係危險咗啦又。
0: 冇錯。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5: 我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8: Kaylee麦浩。

0: 正话讲紧搭棚嗰啲竹咧，如果唔系睇到呢啲资讯咧，你根本冇谂到咧，系、所以嗰个影响咧系大得几紧要，
1: 系
2: 即系会危险咗好多。如果咁样，
0: 我觉得系嗰啲工人危
2: 险，系啊，
1: 系。
0: 佢哋要擒上去噶嘛？
1: 系咁，你市民都危險啦。講真，你爛咗一支落嚟，咁你都一定砸親人嘅咯。即係其實成個生態、成個環境都危險。
0: 佢話咧有咩風吹草，即係如果你搭好咗，咁你譬如話有而家你搭好咗，都係你都會有打風嘅日子。咁佢哋就有機會會冧。咁但係如果即係講翻轉頭咧，如果我哋明白。就市民如果真係打風咧，就唔好以為真係出街冇事咯。
1: 係啊，
0: 即係唔好去街咯。如果自己可以嘅話，
1: 係係係，即係唔好留喺路上邊，唔好追風啦。係
0: 啦，就唔可以話我以前誒都係咁噶啦。咁唔係噶，個世界變咗好多，好多嘢都唔係一樣噶啦。
1: 係、啊，
0: 所以千祈唔好再做啲危險嘅嘢。
1: 係啊，我真係絕對唔興話打風出街睇風啊，或者特登揾啲咩節目啊嗰啲嘢，即係盡量嚟留喺屋企。
2: 你反而喺屋企揾節目咯，
1: 係啊，係、
2: 啊、最開心噶啦，
1: 叫人哋嚟咯。
0: 如果有
1: 讲笑啫，
0: 变身嚟你屋企啊！如果你有细佬哥，你更加唔会啦。咁但如果大人咧，好似你以前后生嘅时候，
1: 都唔会啊，
0: 都唔会，
1: 唔会
0: 唔会出街嘅。
1: 我都唔会系嗰啲老豆，诶、打风嘅仔，我哋出去尖沙咀，
0: 唔系啊，即系未有仔嘅时候啊，
1: 都唔会啊，大即系都系比较难啊，中意喺屋企买定晒。你知香港人有咁铺人咁啊，打风就好似饥荒咁噶啦嘛，抢粮啊嘛。系啊，你抢到 pack 牛肉、啊，你已经有嗰个即系满足感啦。
2: 满足感，
1: 系啊，
0: 买定好多嘢食
2: 喺屋企煎，系啦、
1: 啊。
0: 但我觉得打风嗰时咧好得意，就系我觉得食罐头咧系一件好温馨嘅事啊。
2: 系嘛？睇咩罐头啦，咩嚟
0: 啊？冇得拣噶啦，以前咪都系食嗰啲啫嘛。
1: 罐头鲍鱼啊？
2: 系咯。
0: 嗰時唔係好興罐頭鮑魚，
2: 唔知睇咩罐頭啦、
0: 啊。我好中意誒茄汁豆噶、
2: 哦，茄汁豆，哦、沙甸魚啊，
0: 係咯、啊，沙甸魚、
2: 茄
0: 汁
2: 沙甸魚，
1: 都會喺個火爐前面啊，咁樣。
0: 舊時鯪魚都好中意噶，
1: 係。
0: 火爐前面唔係啊，直頭係開飯啊，我細個嘅時候。即系直台开饭啦，咁但系开罐头
1: 喎，系系，就因为打风，
0: 系啊、
1: ，OK，
0: 咁啊觉得好得意嘅呢个咁嘅情景，
1: 咁你一家人都几多口？九口啊？
0: 系啊，
1: 你一罐你开几多罐豆先得咧？
0: 好多款噶。
2: 即系一打风就
0: 一定有
2: 罐头放题啊！
0: 一定有嘅，梗系午餐肉啦。
1: 哦，即系茄汁豆就唔系就系一罐，即系你
0: 系啊，即系
1: 又会有午餐肉，
2: 即系全部罐头出动，
0: 系啦，即系全部，
2: 因为唔会买餸啊嘛，出街所以就系罐头餐，
0: 好得意嘅，会觉得呢啲情景
2: 都
0: 谂翻起，
1: 系
0: 咁样咯。咁我就记得系会煎荷包蛋啊，咁呢啲你哋唔会嘅咩？你哋食咩啊？咁
1: 我冇谂过打风，我可能真系。可能
0: 唔系我意思，
1: 你嗰年代真系冇咩嘢食咯。
0: 咁你食咩？你咪食薯片，
2: 系啊，
0: 罐头鲍鱼
2: 啊，零食咯。
0: 而家有罐头鲍鱼，
2: 有罐头鲍鱼，
0: 咁又富贵咗嘅。
1: 唔系因为茄汁豆系依家食到我啲小朋友都系唾弃咗嘅食物，我依家买完之后摆咗喺度，可能都啱嘅，可能打风攞翻出嚟食咯。我依家
2: 系咯系咯，
0: 你点样去食个茄汁豆啊？即系点样食佢啊？
2: 即
1: 食点样食咪
0: 一根根咁不嚟食，
1: 一根根不嚟食咯。
0: 哦，
1: 系啊，有少少即系，
0: 唔系我
1: 细个觉
0: 得咧，你摆即系好似整自己整呢个碟头饭啊，你摆个饭喺下边先，然后跟住你淋嗰啲茄汁豆落去，觉得同埋饭一齐食好好食。
1: 嗯，
0: 旧阵时嘅茄汁豆咧系有猪肉噶。
1: 系啊系啊，有一粒猪肉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2: 我未食过，
1: 嗰个大家食争嗰粒猪肉，
2: 而家真系冇食过，
0: 冇啊，而家冇啊，
1: 系啊，
0: 有粒猪肉噶，
1: 系啊，都讲得出呢一句嗰啲咧，一定系咧有翻咁上下。历练
0: 你用历练嚟形容，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寻日气温破纪录的上水录得39.1度。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影响，寻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温度36.9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电台节目话，白海豚的环流带内陆较热的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的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是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会受到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今个星期后期高温天气才会减缓。气温创新高，但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就仍然维持在最低的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录得的热压力指数距离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上差1度，形容警告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并没有考虑到户外的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去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40%，造成63人死亡。警方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执法行动，首次在西九龙公路同连翔道用无人机进行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循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的车辆截停。在示范期间，无人机影到一架私家车和重型货车，违例切线和行驶快线，警方随即派员追截执法。警方瓦解一个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的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元，共拘捕8人，包括4男4女，年龄介乎23到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话，诈骗集团2024年开始运作，睇准年轻人和部分寻求经济支援人士的心理弱点，精心制作援交骗局，声称有人会以每个月5到7万元包养受害人，又要求事主签署保密协议，其后创建聊天群组，同党就会假扮律师和富豪，同受害人讨论包养条款，之后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师金、律师费和违约金，声称合约完成之后就会全数退还，不过收款之后就失去联络。80名受害者中有近70%是年

0: 请人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其中一宗个案损失48万元。警方呼吁公众切勿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段，如果遇到骗案要第一时间找警方协助。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就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的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华府高层官员说，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行事就可要求行事就可以，特别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又说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强调他们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1%。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2: Kelly 麦

0: 3:09直播室里面都有一段时间冇见嘅 Brad 李伯。
1: Hello， 几位主持你哋好啊，好开心啊。
2: Hello， 李伯，
3: 我就第一次见李伯咯，我第一时间仲问佢你系咪诗人嚟？
1: 系啊，我就第一时间答佢，我不是诗人。
2: 不是诗人，
0: 但系真系唔够李伯啊 ，Kelly。吓，你最白啊依家。
1: 哦，
3: 我系咯，哎呀，我寻日都擦咗好多防晒啊，真系，哎呀。
0: 喂，咁啊，嗱，你喺过呢一年咧，咁我知道你好活跃啦，喺 social media 嗰度系嘛？不如喂 update 下呢一年又发生咗啲咩事啊？
1: 发生咗咩事？
0: 有冇啲咩值得去即系一齐去重温下咁样啊？
1: 哇！呢个系一个好
0: 系咯，
1: 系啊，好深嘅问题。
3: 但我见好大只，
2: 其实日日都咁繁忙咧，你突然间话呢一年做咗咩事，哇，都唔知由边度讲。
0: 总会有啲嘢你觉得哇，都值得即系满足咗一啲 bucket list 啊，或者有啲。
1: 有啊！我啱啱早两个月就开咗两场音乐会，
2: 哇！
1: 系啦，咁就我觉得系我呢个音乐道路上一个好大嘅里程碑，系啊，因为即系独立歌手咁，然之后所有嘢都要自己一手一脚咁样去筹备一个 show 出嚟，超级大压力。
0: 是
1: 但是做完之后觉得哇哦，即系好满足啊！
2: 好满足，
1: 好满足啊！其实我开 show 之前咧，系不断喺度谂，哎呀，不如做完呢个 show 我就唔唱歌啦，
0: 收山，
1: 太攰啦，
2: 系啊，
1: 咁样即系成日，因为好多呢啲我 friend 话呢啲系叫产前抑郁症啊，系啊，咁我真系产前好抑郁，跟住但系一见到大家，跟住
3: 即系生咗之后都会够胆再生嗰啲咯，系
1: 啊，
3: 即系做完之后就
1: 而家就想生多几个咯，
3: 系想做多几场啦，
2: 咁吸引啊，咁吸引啊，
1: 系啊，好吸引，
2: 系不如我想咧喺收音旁边嘅朋友咧，对你嘅认识咧就真唔算太深。不如你又再讲多啲咧，你本身咧有嘅正职噶嘛？
1: 系啊，
2: 你嘅正职都几特别噶，讲俾你听下。
1: 我嘅正职咧就系一个编辑嚟嘅，而呢个编辑咧就系做一啲医学期刊。
2: 医学期刊我哋都平时好少听到嘅，即系我哋一定唔会睇添啦。最多有阵时咧睇一啲报道咧就话嚟自于乜乜乜嘅期刊咁样样，咁我哋就咁样啫。咁你其实做呢一个嘅编辑，其实你系即系做啲咩嘅咧？咁你咪要喺医学方面咧嗰个认识都要好深咯。使唔使噶？
1: 就未必要去到好深嘅，系啦。咁我嘅主要其中一个主要嘅范畴就系好似老师咁样去改 grammar。咁就可能一般老师就係帮啲学生去改文改文咁样，咁我就去帮啲医生写嘅期刊，即係佢哋嘅头
2: 衔。如果咁
0: 讲，好麻痹喎，咁样真係。
3: 唔係呀，因为医生本身佢有返唔上下嗰啲文学造诣㗎
2: 嘛。唔係㗎嘛，医生嘅啲唔一定。医学常识唔代表佢即係写嘢嘅作篇文，唔係呀，唔代表佢写即係作篇文係啱 grammar 㗎嘛。因为佢哋都要快，你睇医生写字你都睇唔到佢究竟点处。咦，咁即係话英文好就得㗎囉，係咪呀？
1: 都是的，但是他本身份工的 requirement 都是有少少相关的工作经验。
2: 那你有什么相关
1: 的
2: 工作经
1: 验？我相关的工作经验就是我以前呢曾经在英国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就是在医院和诊所那里和病人和医生做即时传译。那就当时浸淫了。
2: 你做
1: 惯
2: 翻译的。
1: 所以就即叫做相关都是医学背景。
0: 为什么要即时传译啊？你是帮什么？即不同的国家的人的病人做传译的嘛？
1: 主要就是可能讲广东话和讲普通话的病人。可能他们去到那边生活，但他们不是很识英文，通常都是年长一点的patient 来的。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人在这里叫做帮下他
3: 们。翻
1: 译。
2: 那你就将他们的病况讲给医生知。
1: 然后医生

0: 讲嘅嘢，我又翻译翻俾佢。
1: 系好重要呢个角色。
2: 热气热气系点样译噶？如果个阿伯话，我讲得好似系咪有啲？
0: 我会讲形容翻佢嗰個狀況，可能喉嚨痛啊，或者其他咳嗽啊，
2: 有啲滾啊咁嗰啲咁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咁真係可以點表達？
3: 如果你就咁講話 I'm on fire， 咁呢啲冇得醫噶嘛，一係就係最多咪攞嗰個滅火筒噴你
1: 咯，係咯，即係會唔會真係有人講 I'm on fire？
0: 應該有一個叫做 official 嘅翻譯咧，係真係怎譯嘅，叫熱氣咁樣咯，即係英文佢寫翻出嚟熱氣。
1: 哦，就係普通話嘅好似熱。
0: 热气，其实有好多，譬如中医入边用嘅 terms， 都系直接用翻
3: 用嗰个译音咁样嚟到
2: 讲，咁样。
3: 因为你反而讲热气，亦热气咁，人哋明噶嘛，
2: 系咯。但系译咗出嚟又叫 Richie 噶啦，变咗 He's Richie 咁咯
1: ，Richie，Richie
3: 系啦。咁啊，李白咧就有个咁嘅背景啦。咁啊，跟住咧你就喺香港咧，又因为自己中意音乐，咁你就出歌，
0: 冇错。
3: 咁依家已经去到第几首啦？
0: 而家去到。
1: 哇！
2: 好多嘅喎，你冇數完出嚟，
3: 你得十隻手指嘅喎。
0: 我諗第七首歌，
3: 第七首啦。
0: 如果正式派台嘅話，就應該係第四首咯。
3: 第四首，嗯，唔怪得可以開 concert 啦。
0: 係咁都要吸引。
1: 唔係冇錯，呢個好難，
2: 再少啲都得。
1: 即係四係咯，
0: 可以不斷翻唱嘅，唔同 remix 咁樣咯。
1: 有冇擺啲啲？即系医学嘅一啲歌里边嘅，
0: 哇，
2: 点啊？
1: 点解啊？
0: 又几好啊！呢个 idea，
1: 系啊，你又可以下一首谂下
0: ，cosplay 做个医生咁样
1: ，OK 噶
2: ，cosplay 做护士，边人 cosplay 做医生嘅？
1: 唔系，其实佢个 look 会唔会嗱？冇住，我谂佢个 look 咧，好似今日咁样，佢都 fashionable 嘅。佢副眼镜佢冇近视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几好睇啊，衬得又识。
0: 其实我有近视嘅，不过咧我系戴框咗。
1: 哦 ，OK， 系啦，咁我觉得佢。扮醫生會吸引啲，你冇諗？如果佢咁大隻著護士裝，
3: 直頭吸引你啦！你攞人哋眼鏡嚟戴下添，
1: 唔係佢借俾我戴，邀請我戴嘅。
0: 戴得好好睇，使乜而家？
1: 咁又唔使，係啊係啊，我留翻下次先，係啊，你演唱會喎，係
0: 啊，好啊，約定你啊。
2: 咁今日咧，你上到嚟啦，第四首派台歌啦嚇，咁啊叫《遙遙有期》啊。咁呢一首歌聽落又唔係好即係。可圈可点，你唔听个歌词，你就咁谂呢个名字，就会觉得其实可以形容到好多嘢嘅，即系任何一段关系啦、朋友啦、情人啦，当然啦，即系一啲时间时限性嘅嘢，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可以咁讲啊。其实我首歌做嘅时候咧，我都系一个角色系，即系我简单咁样介绍下啦。咁就系讲一个机场嘅场景，咁然之后咧就有两个人，佢哋就准备要离别啦。咁个主角就要离开呢个地方，去一个全新嘅地方度发展，而佢嘅爱人，即系呢个爱人可以系任何人代入嘅，可能系朋友、家人或者另一半，
2: 即系个关系啦。
0: 系啦，咁就
3: 同另一个人分手啦。
0: 系啦，要送别佢啦。咁佢就强忍住自己嘅情绪，唔想
3: 送别嗰个人。
0: 系啦，唔想呢个主角系有带住牵挂咁样去追寻自己梦想咁样。
1: 哦，即系一个好似祝福佢啦，即系爱佢系好唔一定系拥有佢咁肤浅嘅，你爱嗰一个人咧，就想嗰个人去成功嘅，
0: 系啊系啊，想成就佢，
1: 好深层咁样。
0: 系啦，
3: 咁点解有个咁嘅谂法嘅？
1: 因为发自喺你身上，
0: 系啊，其实自己都有遇过咁样嘅经历。
1: 咁你成全人嗰个就
3: 系，即系你英国翻嚟就咁样，
1: 系咯。
0: 就係當時我離開去英國嗰個
3: moment，
0: 咁就其實我呢首歌係想最主要係想寫俾我嘅父母嘅。
1: 哦，
0: 因為當時就係我
3: 冇嘢冇嘢，你
2: 講笑
0: 啲，
2: 正
0: 啲諗啲咩？
1: 我其實
3: 意思係因為佢咧任何嘢咧，佢都
1: 諗愛情
2: 先，
3: 佢哋男女關係
2: 嘅，
1: 係啊，好感性
2: 嘅。你講青蛙都得嘅。乜都得噶，
1: 系有孝心啊！我谂住佢话：哎呀，我呢首歌系写俾我嘅前女友啊，以为咁啊，吓父母哦，系 OK，
0: 系啊，咁就当时佢哋就嚟即系机场度送别我，咁当我写呢首歌嘅时候，就突然间有呢个画面出现咗，咁我就想啊，透过呢首歌，亦都想去到而家呢个状态啦，即系叫自己出咗几首歌。
3: 几多年前嘅事啊？
0: 呢个差唔多其实十年前嘅事。
3: 十年前，哦，但系而家你先至将呢个感觉，即系拎出嚟。
0: 因为系啊，呢个感觉我就觉得可以套用响任何时期嘅
3: 关系嘅。

0: 我咧就比較唔係即係好客氣，通常即係嘉賓應該善待嘅。咁因為佢話佢 lift day 咧，佢可以撤走張凳，無影凳都得。
1: 係啊，其實我而家冇
0: 深樽都得。
2: 唔係有四樽有三樽都係咁，所以你抽唔中，我都好彩啊！今日我呢一張
1: 係
2: 啊，
1: 係嘛？大家如果見到我越嚟越矮咧，咁我
0: 就係我哋嘅特色，我哋
2: 直播室嘅特色凳係啊 ，feature chair。好，接下翻嚟嘅仲有咧李白。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1: Kaylee 麦浩然。

0: 我哋成日咧都会讲遥遥无期，但系你又偏偏遥遥有期。
1: 好似
0: 系咪特登咧攞呢一个咁样嚟反翻转佢咁样讲，等人哋会容易记得。
2: 系啊，咁就系咯，即系要有无期就即系好冇，
1: 好似好绝望啊，
2: 系啊，好绝望啊。咁、而呢首歌其实一开头系偏向系有少少，
0: 但系都系失落噶，系咯，大家总分手啊嘛。
2: 系啦，咁但系去到个歌嘅后边咧，就讲其实啊，我已经翻嚟啦，跟住我就可能呢段旅程入边。可能唔知几多年啦，咁但系我就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发现啊，原来我最爱嘅人一直都已经喺度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要决定翻去我嘅家去揾翻佢。
0: 但系当日你出去读书，咁呢啲年青人在所难免噶啦，系咯，你真系要有进步，你先至会想出去见识呢个世界啫嘛。
2: 冇错。
1: 但系好多时有啲个案就系，譬如话可能去咗嗰边读书仔，嗰边落地生根噶嘛，都有嘅，都有啲 auntie uncle 啲。啲仔咧都系就系真系过边噶啦，唔翻嚟噶啦，咁啊好挂住噶都会。
3: 系，但系呢个就唔会啦。你有冇谂过长期嗰边
1: 都翻咗嚟？
3: 系咯，你长期有冇谂过去？
2: 其实有，
1: 系咯。
2: 其实都几想 stay 喺嗰边。
1: 哦，
2: 系啊，当时。
1: 当时，
2: 但系太难啦。嗰即系可能我做呢个工种，即系语言嗰边其实已经有好多语言好嘅人，即系识呢啲 language 嘅人，
0: 系
2: 变咗就唔系一个。
0: 你喺英國識英文又出奇嘛？
1: 同埋可能你喺嗰邊係未又冇遇到，即係如果唔係你就落地生根咗啦。係
2: 啊，
0: 係
1: 啦，
0: 佢又想講你嗰啲情情情愛，
1: 佢就未遇到。
3: 你帶佢嗰度啦。
0: 嗱，因為咧，你睇得出你唔明你講咩嘅。
2: 你係啊，你頭先解釋咗我先。
0: 係啊係啊，佢孭都楞去嗰度嘅，你孭都搭嗰個偏，
1: 因為翻咗
0: 嗰個方向搭咧，就一定冇錯。
3: 你有一段未遇到嘅姻緣喺香港等緊你。
1: 嗱，點解咧？留意到阿李伯嘅 accessories 啦，佢除咗有副型嘅眼鏡，我知佢个戒指，我
3: 系一定系定情信物嚟噶。
1: 因为我中意水晶矿石嘅，我就睇到你呢个咧系月亮石嚟嘅。
2: 我系咩？我
1: 系乜？你唔知？
2: 我妈嘅呢个
1: 系啊，呢个其实妈妈系咪想你嗱，想你拍拖定点先？成家立室先。
2: 我自己喺佢个 accessory 嗰度攞
1: 嘅
2: 啫。
1: 因为呢个系代表你要有正缘咯，有好嘅姻缘咯。咁你大嘴中指就系发放嘅。我就
0: 月亮石系
1: 系啊，

0: 有好嘅姻緣。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咁戴手指都有關係嘅。
1: 但其實戴咁佢戴住就有呢一個能量咯。
2: 咁戴中指同戴食指有咩分別？
1: 有分別，係啦。但呢個就係玄學噶咯，係啦，玄學嘅方面即係玄學就話中指係財啊。不過我呢個唔細分啦，係啦，因為分右手左手，但右手就發放緊咯，所以你發放緊話俾人聽話，你好有想有呢個姻緣啊各方面。不過都對其實
0: 即
1: 係
0: 話俾人知佢自己想有姻緣。
1: 如果咁樣睇，
0: 咁如果戴左手咧？我已經有了，
1: 不是他戴左手就吸咯，係啦，放同吸，
2: 即係右手中指係發放緊嗰個，
1: 佢可能發放緊自己一個人緣出嚟。
3: 咁我吸啊，我戴呢邊，
0: 我咪就咁話咯，咁你一嚟就吸啦，你想話俾人聽啫。
1: 我原來係媽媽嘅，我真係諗，咁我就點解要戴住喎？係咪有啲嘢咧咁樣咯？
3: 多謝你嘅解説，我哋咪後可以再研究。
1: 可以啊，
0: 你首先咧翻嚟，唔係你首先翻去問下呢粒係咪月亮石先？
3: 我諗我媽
1: 月白水晶仲要係啊白水。水晶同月亮石蓝月亮嚟嘅，因为佢蓝光啊，你同妈妈讲，留意到
3: 我已经没收咗佢呢只戒指，
1: 系据为己有，
3: 冇错。
0: 系噶，你讲翻呢首歌啊，咁啊呢首歌你又有埋 M V 添噶咯，
3: 系啊系啊，咁个 M V 就揾咗一个离岛去拍嘅，即主要嘅场景就一个离岛啦，咁其实就
2: 唔講得好神秘嗰嚟到
3: 啊，唔係南丫島，
1: 因為
0: 你我納島不捨離島，
2: 我講錯啦，
0: 因為香港都好多噶嘛，咁樣島
3: 係，咁就然之後就去到後邊咧，就係我之前啱啱搞嗰兩場演唱會，其中一場嘅嗰啲 footage 嚟嘅，咁其實就想表達嗰樣嘢就係。呢幾年即可能自己努力咁樣去做音樂啦，跟住去到最尾啊，即可能身邊好多人成就我去做呢件事，跟住去到最尾，終於搞到自己一個個人嘅音樂會咁樣，係啦，咁就係一個咁樣概念咯，都係想多謝翻所有支持自己嘅人咁樣，
0: 咁都係你嘅心路歷程。
3: 係啊係啊，
2: 遙遙有期，咁呢個係咪都係喺你嗰個簿仔裡面嘅嗰個等緊嗰個期嘅一樣嘢咧？
3: 都是啊，
2: 都是啊嘛。咁仲有冇？仲有冇其他嘢？你依家都仲系等待紧嗰个期啊？
3: 等待好多样嘢都等。系
1: 啊，讲下。
0: 佢都话开完呢个演唱会，佢想开多
1: 啲。再
3: 开系啦。系啊系啊，我等待紧我几时会赚到第一桶金咯？
0: 首期啊，嗰期首期。
2: 系啊，睇个桶几大嘅啫。
3: 系啊，等待几时去到新城嘅颁奖典礼？
1: 你话嗰本红仔系红宝仔。
3: 系。
0: 加油加油！
3: 系啊，努力。
2: 阿谭先生，你搞得好尴尬咁，你望住我，我哋又帮唔到你，你明啊？
0: 咁样
2: 唔系加油加油，
3: 帮紧噶啦，帮紧噶啦，
2: 系啊，唔系不过好好嘅，即系依家系好多唔同嘅歌手去即系自己去做歌啦。咁当然成个经济啊、市道嘅业界嘅发展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都系好欣赏嘅，因为你又。即出歌唔难，你做埋 MV 自己做埋晒宣传啦，咁就睇到你系热诚，同埋你做咗七只，其实都系一个好高嘅成本嚟噶嘛。系
0: 点解咁中意音乐咧？吸引你嘅地方喺边度？
3: 我觉得做音乐系令自己成长咗好多咯。即其实好多嘢咧系我唔入行咧，我系唔会学到噶。即系
2: 例如
3: 即係譬如呢幾年啦，其實經歷咗好多起起跌跌啦，主要都係跌比較多。咁其實如果唔係有呢啲經歷嘅話咧，其實以前即係諗嘢都係嗰啲可能急功近利或者點樣。咁但係受咗呢幾年嘅磨練之後咧，就發覺啊，原來好多嘢其實你係要種下好多，即係要每日都努力，
2: 即
3: 係
2: 一步一腳印嘅。
3: 係啦，你真係要好多好多嘅努力，好多好多時間。
2: 你跌係咩？點解你話跌咧？我唔明起起跌跌，你跌。
3: 其中一個最大嘅跌就係嗰陣時一出道咧，有嗰陣時有唱片公司嘅。咁就签咗，然之后出咗一首歌，跟然之后就间公司就决定就成个 project on hold 咗啦。系啦，咁就中间都其实等咗年半时间，系冇公开，咩都做唔到。同埋因为嗰时作为一个新人，就
2: 系
3: 最有即
2: 系
3: 个 desire， 好想哇年尾可以有啲好多机会咁样。咁但系就咁样咯，就无奈地咁就成个 project 完咗。
0: 嗰阵时系点样过噶？嗰个心情低落咁样点样？
3: 好低落啊！跟住就每日都喺度谂，即系咩方法咧？咁样咁就自己做多啲 social media 先咯。咁但系其实即系出边我譬如接 job 嗰啲，我又唔敢接，因为有签咗 contract。跟住就变咗好多嘢都做唔到，就好似所有嘢都胶着嘅状态。
1: 好似 trap 住你咁。
3: 系啦，好似被 trap 住咁样。咁所以就可能因为同时因为咁样令到我。 去到真係可以翻出嚟去做自己做音樂嘅時候，更加珍惜呢啲機會咯。
2: 嗯，所以呢一隻嘅即係遙遙有期，可以話係集結咗你一啲嘅即係等待啊，一啲嘅盼望啊，然後有啲嘅實踐都有啲仲等緊啊，咁樣係嘛？好，喂，我哋呢個時候即刻聽聽李白嘅《遙遙有期》。

下昼3: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

0: 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Kelly 麦。

0: 虽然第一次咧见阿李伯嘅时候咧，就知道咧你以前咧系好大只嘅。咁啊，跟住而家咧就係好健碩嘅，
1: 唔係啊，可能大家係啦，點解突然間咁大氣唔似你啊？睇下，
0: 誒咁唔熟啊嘛，
1: 誒我都唔熟，但係我嚟啊。其實佢之前真係好肥啊，我頭先睇佢張相，
0: 係我都係
1: 其實怕你肥到一個地步250几磅啊。
0: 其實如果唔係你拎出嚟咧，唔知嗰個係你咯。咁啊，正話你都講咧，誒，因為你身體都雖然啲狀況係嘛，點解嗰陣時會咁的起心肝？
2: 嗰陣時真係太誇張，講緊係七八年前左右，咁然之後
0: 唔係1978喎，
2: 七至八年前，未出世，七八年，
1: 係七至八年前，係
2: 啊，咁跟住即係嗰陣時就我都唔識講，即係總之嗰個狀態
0: 喺英國嘅。
2: 英國開始就已經係每日就係狂食朱古力啦。
0: 哦，你係咪好大壓力啫？
2: 我唔係，我純粹好中意食嘢咯。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
1: 其實我係，我都好中意食嘢先，我都係有
0: 睇得出啦。
1: 係，
3: 我唔知喎，
1: 我食好多嘢嗰啲人嚟噶。係，好繼續。
2: 跟住就一路容許自己，其實本身都肥噶啦，係啦。但係嗰陣時就一路狂食狂食，咁去完英國翻嚟咧，應該再重咗30磅。
1: 哇！
0: 咁啊，
2: 最經典嘅狀態就係頭先講250几磅嗰陣時。係
0: 啦，俾嗰張相咁，咁樣咩令到你可以的起心肝？
2: 就是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是身體狀況出現問題，即覺得啊，好似唔想自己好似咁短命啊，即係好多嘢都未做，覺得哎呀，我唔可以呢個歲數就咁樣，
3: 但係冇可能
0: 有危機感添啦，
2: 有危機感，
1: 咁即係你嘅身體狀況出現咗一啲事情係
2: 冇錯，嗰陣時係個心臟成日都覺得好似跳得好好 irregular 咁樣，係啦。但其實我最尾 final 咧，因為其實都有睇醫生去做 body check 嗰啲，佢就話係正常，
1: 唔係個心臟問題，
2: 即係除咗血壓係有啲高，係啦。咁但我覺得應該係個血壓令到我個人成日都好唔舒服，
1: 即係可能有啲三高嗰啲，
3: 咁咪多餘咗咯。你原來係正常，你仲減唔使減？
1: 哇！係嗰啲膽固醇啊，三高嗰啲係咪啊？因為成日食得豐富。
2: 係啊，咁變咗我嗰時夜晚瞓覺係唔係好瞓到啊？即係一攤低咧，就覺得個心跳得好大力。
1: 哇！
2: 咁樣咁啊，變咗成日都靜止唔到啦。
3: 係
2: 咁，跟住每日。其實可能瞓得好少，跟住就要翻工，
3: 咁啊真係影響身體啦。
2: 跟住就係啦，好似完全冇瞓過覺咁樣，係冇力到要揾把遮篤住咁樣翻工，超級誇張。
1: 係，
2: 跟住再加埋咧，嗰陣時係呢個29+1嘅歲數，
3: 係
2: 係啦，跟住就覺得啊唔得啦，我去到呢個 critical moment，
0: 係
2: 應該要有啲改變。
3: 係，
2: 咁所以最大嘅動力其實就係呢個歲數嘅轉變，
3: 轉字頭。
2: 系啦，冇错，系啦，哎呀，唔好意思，又自己自爆咗自己岁数添。
1: 唔怕，
0: 唔紧要，你最后生嘅呢度。
1: 哎呀，
2: 唔好讲呢啲衰嘢。
1: 个样唔似
0: 咩衰嘢，
1: 最紧要个状态，
0: 长命唔好咩
1: 啦，好似阿淡咁，
0: 长命。
1: 好似阿淡咁，个样系唔会似真实嘅年龄。
2: 嗯，
1: 系，总之你 keep 到你嘅状态，
0: 你又睇
1: 过
0: 身份证，
1: 我估都睇得知啦。我哋都冇秘密嘅，我哋
0: 次次都系
1: 三个一，我哋 search 就知我哋年。几个样唔似最紧要，真系、
2: 啊、大家都好年轻望落。
0: 系啦、咁啊讲翻啦，健康好紧要啦。咁啊、当时你就去 alert 到，要健康啦，所以就由200几磅变到而家咧又肥嘟嘟，变到而家咁
1: 健
0: 石
1: 啊，真系
2: 小肥嘟嘟。
0: 不如你话俾啲听众知啦，点样可以坚持同埋可以减到咁多咁有效呢？你用咩方法？
2: 我用嘅方法其实就系一开头咧系游水先嘅。
1: 嗯、
2: 我觉得游水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運動，
1: 大氧運動啦。
2: 係啦，即係首先佢係就即係心肺，佢都幫我去訓練啦。咁變咗我嗰個，我之前話心臟嗰個問題咧，已經改善咗好多。我遊咗可能一個禮拜左右，已經開始改善。
0: 咁好啊，咁快㗎！
2: 係已經開始改善啦。咁然之後就，不過嗰時我都好癲嘅，我一即係咁啱有 covid 嗰個時間咧，咁變咗其實
0: 冇咩做，
2: 咁就日日喺個 gym 度可能3-4个钟。
0: 哇！日日3-4个钟，
2: 系啊，跟住然之后
0: 喺嗰度生活啊，你
3: 系啊，好熟噶，
2: 好熟噶啦，个个都嗌声咁样，跟住再加埋饮食咯，饮食都好紧要，
3: 因为咁中意食，你话
2: 系啊，但其实我觉得减肥系唔需要话戒到哇好清，
1: 系啊，
2: 即系哇整白沙，
3: 冇晒动力啊，大佬，
2: 系唔需要
1: 咁
2: 样，仲
1: 唔健康？
0: 咁你系点咧嗰阵时？
2: 其实我觉得中意食嘅嘢都系可以食嘅，但系要适量同埋。 要識得去選擇咯，好多好多食物，
4: 嗯、
2: 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大魚大肉嘅咁樣，但其實減肥都係可以食肉嘅、嗯，即係你可以都照食雞啊嗰啲，即係盡量。盡量去減少一啲，譬如你肥豬肉嗰啲就唔
1: 即係你豬腩肉食少啲，但你食多啲雞髀啊肉都 OK 咁，一定
2: 雞
1: 胸
2: 都 OK， 可能去咗個皮咯咁樣，但你都依然可以 enjoy 到嗰個美食噶嘛。
3: 咁但係如果炸雞髀你去咗皮就其實真係冇乜，
2: 咁就盡量就
1: 唔
2: 好食
1: 炸
2: 雞
1: 髀
2: 啦。
1: 炸雞就真係，即係可能間唔中有嗰啲叫做係啦 cheat day
2: 可以
1: 嘅，
2: 可以嘅，
1: 去 cheat 下啦間唔中。
0: 哦，咁即係真係唔係即係好舒服嘅都減。
2: 都我觉得其实开头是减得很舒服的，反而是
1: 去到樽颈位，
2: 去到
1: 后面是
2: 要他maintain那件事，反而
1: 很难，
3: 即是成为生活习惯是最难。
0: 但你不是已经养成了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2: 已经养成了的了，但是呢去到某些 moment 突然间就会
0: 哦魔鬼来了，
3: 很想放纵一下，
2: 然后就会哇突然间有一天是狂吃甜品咁样，
1: 哦哦咁样，
3: 即系我试过嘢嘅，你本身
2: 好中意，
3: 因为你中意朱古力，咁所以
0: 唔系啊，即系
2: 雪
1: 糕啊，
2: 哇好食，
1: 系啊，好食 macaron，
3: 讲完都
1: 食 macaron，
3: 收
1: 咪
3: 就
1: 系食啊，我哋好中意食讲食嘢啊，食好多嘢，系啊，好好食啊，
0: 魔鬼啊，唔系啊，其实如果你话好食，然后跟住你又成日食，咁你咪开心咯。但你不要吃完之后在度呻啊嘛！哎呀，我又想减肥啊，其实
1: 其实冇嘅，你吃完你做翻运动咯，你不做你就即系冇，迟啲先做。
2: 系啊，同埋我觉得食都冇乜问题，最紧要是你吃完之后。你會自己 alert 翻話啊！我今日食多咗，
3: 咁
1: 就翻嚟翻，
0: 喐下啦，
2: 係啦，就要真係要喐翻
0: 咁多出翻啲先。

0: 嘅。
1: 嗯，
2: 但你个心态，
3: 好将所有你好中意食嘅堆晒喺一餐或者一日里面咯。即系我今日食咗雪糕，咁唔该你，即系朝早嗰杯咖啡你就唔好加糖啊，即系你再咳咁啲，系咪都应该要咁样aware翻？你评估下你嗰日大概会食咗啲。
1: 你讲紧用你用紧呢个方法？
3: 我唔系用呢个方法，即系我都系讲你要。
4: 自己心理啊，會即係我好中意食雪糕、朱古力，但係我翻到嚟電台開麥，我哋而家用緊方法啊，就係之前分享喺日本都好有效嘅，你都可以試下。而家香港我哋都試緊紅機油，
3: 唔 work 嘅啦，因
4: 為咩啊？我知我哋唔係日日做嘛，就係綠茶一半綠茶加一半咖啡，
1: 我見你兩個就麻麻地有效啦，
3: 好弱雞啊呢個茶包，
0: 咁會點啊？
4: 會點啊？紅機油。嗰個
3: 佢話係綠茶加咖啡，咁就會可以即係減肥咁樣咯，係啊。
1: 但
3: 係
1: 佢兩個係咁試，但我唔覺得有效果，
4: 因為我冇運動啊嘛，因為我哋兩個零運動之後，但
3: 係你唔好話我零運動，我有運動，你真係運動。
1: 咩？
3: 佢一齊住喺啊？
1: 佢話佢去沙灘游水嘅。
4: 我尋日係啊，
3: 唔係，但係去沙灘之前佢喺食緊個泰國嘢超緊啊，又望住個海啊，
4: 又摸過糯米飯，真係嗌到成台都～食完先系好食，
3: 所以真系啊，唔容易咯，所以你咪就系你，我咪就系我咯。
4: 但系咧，我觉得只要
1: 我哋今日个主角系李白，
4: 系啦，
1: 唔系你两个喺度，
4: 只要得心肝就得噶啦。
0: 几好睇你哋嘅。
3: 咁点咧？咁跟住你有冇发觉，即系当你达成咗个目标，你减完之后，你有冇对自己讲说话？即系例如，哇，
4: 自信，
3: 我做到，原来系真系咁爽啊！咁样咧，即系跳得高咗，跑得快咗。着衫又好睇咗，
4: 力又大咗。
0: 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呢啲 moment
3: 嚇，唔
0: 係我係嗰啲天秤座性格咧，就覺得成日都覺得自己係有好多不足啊。
4: 哦，
0: 即係無論係自己個體型又好，或者自己做嘅歌都好，我都係會不斷去 criticize 自己，覺得可以再好啲，可以再好啲。
4: 咦？咁但係你咁樣會唔會有時都會即係好嘅？你父母一定好開心啦，即係個自己個仔可以自動波去檢討自己。但係你會唔會有種內耗啊，或者壓力好大咧俾自己？如果成日都咁样，
0: 有
4: 系啦，
0: 有可能都会，但系我又好似都
4: OK， 今日真系冇事，几乐天。咁如果系咁，你都
0: 系好在自己就系比较开朗啲嘅个人，
4: 系
0: 开朗得嚟，但系同时我又好中意
4: 挑剔自己，
0: 系我中意挑剔自己，但我同时又好开朗，
4: 咁几好，又唔中意挑剔人哋嘅。
0: 我比較少挑戰人，
4: 係咯係咯 ，OK OK。
1: 你兩個喺度嘈，佢都出唔出聲？
4: 佢話好睇啊，
0: 係咯，好睇啊，我覺得。
3: 你講你又信嘅，你真係。
4: 我好易信人㗎，係啊。
1: 咁啊，講翻啦，你呢個 MV 咧，咁係又係你自己諗㗎？
0: 同個拍攝團隊一齊諗嘅，係啦。
1: 嗯。
0: 咁就係咯，因為嗰陣時就諗住揾一個離島嘅環境咁樣，
1: 去到南丫島。
0: 系啦，好似有啲异国风情嘅感觉，就好似去咗一个遥远嘅地方咁样。
1: 咁系导演提议噶咯，香港嘅离岛都几多噶。
0: 系啊系啊，佢系佢揾咗景，然之后就话觉得呢度几好喎，几有异国风情喎，咁就最屘就拣咗南丫岛。
1: 拣咗拍咗几耐？
0: 拍咗其实都分咗三日拍。
4: 哇，诶，好算多喎，
3: 即系来回咗三次。
4: 第一 stay
1: 喺度，住喺嗰度啊。
0: 啊冇啊冇啊，南丫岛就去咗两次，系啦，因为啲天气麻麻地嗰阵时，
3: 哦系，因为你好缤纷，同埋我记得个颜色嘅选择啊，都系有啲心思喺度噶嘛，即系咁，你嘅天气都紧要，其实
0: 系啊系啊，咁然之后总之拣咗比较天气好少少啦，相对，因为嗰排都系咁落雨，咁然之后就再第三日就系我演唱会嗰阵时候嘅 footage 咁样咯，咁就分咗三日去完成呢个 MV。
3: 嗯，开唔开心啊？咁样完成咗之后吓，要俾到咩感觉你咧？你拍你总共有几多个 MV 啊？喺你嘅歌曲生涯里面，你拍
0: 全部都有，
3: 全部都有嘛？咁呢一个 MV 同之前嗰啲个感觉有冇好唔同咧？
0: 好唔同就系今次系随性好多咯，即系之前嗰啲系会
3: 营造啲嘅，要好型咁样
0: 嘅。揾一个 studio， 跟住可能要比较 artistic 一啲咁。今次就觉得好似。盡量做翻自己，
1: 因為你已經上咗軌道啦，你已經咧一話 roll 機咧，你就 OK 啦，
0: 係咪？我唔知啊，
1: 即係你唔需要喺度鋪排啦，你自己好自然就喺度融入嗰個狀態。
0: 你咁講令我啲心虛嘅又，
3: 又嚟啦，又嚟又嚟，自我檢討啦，
0: 係啦，又自我檢討啦。
3: 喂，咁我哋先聽個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有李白。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

0: 信台准时开课。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全靠扭曲了
2: 情和邪的你，来到第32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节目，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3: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Kelly 麦。

0: 其实一路咧，我都有问紧阿李白咧，因为佢个身形咧好灰梧噶。嗱，佢而家咧攞件外套遮住，但系其实佢入边咧，你睇得出咧，佢系练到自己好劲啊，即系嗰啲肌肉咧系好结实噶。咁我就问啦，咁平时请问食咩饮咩嘅咧？咁样咁佢话原来做 gym 之前饮杯咖啡噶，
1: 系啊，饮杯斋啡就可以提升。
2: 专注度
0: 系咁样噶，系咪因为咖啡因啊？
1: 咖啡因
0: 哦，系有用嘅，
1: 系啊有用。
0: 咁使唔使饮 espresso 劲啲啊？
1: 咁我通常都系普通斋啡我就 OK
0: 就得噶啦。哦，
1: 不过因人而异啦。
0: 咁啊，跟住就
1: 跟住，如果你话饮嘢方面，我就 in general 其实都系饮水咯。
0: 哦，咁你真系好健康。
1: 咁啊，间唔中都会 cheat cheat 地嘅，可能饮少少奶茶咁样。但系即系
3: 奶茶已经叫 cheat 噶啦，咁饮啤酒叫咩啊？
1: 奶茶。
0: 奶茶其实嗰个罪恶感重大啊，
3: 140-170卡路里，
2: 夸张嘅奶茶。
1: 可以分享少少嘅，即系譬如如果真系好渴求，好想出去饮嗰啲手摇嗰啲，咁就尽量拣鲜奶咯，唔好拣奶茶。因为有奶精嗰啲咧，其实对身体好。
2: 其实椰奶都系
3: 好唔饮嘅手摇。
0: 即系拣咩啊？拣鲜要拣
3: 奶，
0: 拣鲜奶
1: 嘅，即系鲜奶再加茶咁咧，其实都系比较
0: 天然。
1: 系就唔好拣嗰啲有奶精嗰啲，
0: 奶
1: 精
0: 嗰啲，
2: 即系假嘢啦。
1: 就盡量唔好咯。
3: 但即係你係會中意無端端飲杯手搖嗰啲嘅，
1: 咁間中都突然間好想飲嘅，係啦。咁但另外，譬如你揀杯鮮奶茶咁，咪走糖咯。
3: 係，
1: 因為其實鮮奶本身已經有糖分嘅啦，有啲甜味，
0: 即係有啲香味啦，係啦。
1: 咁就其實我覺得啊，咁樣飲得又好清爽又好舒服咁樣，咁又唔會話太大嘅 burden 對身體。
3: 係係。
0: 咁食咧？你因為我想針對咧，你因為你練到咁大嚿咧，咁你又要食啲乜嘢嘢令到你 build up 呢啲 muscle？
1: 其实都真系食多啲 protein 就 OK 噶啦。
0: 其实你饮粉定系真系食够肉啊？
1: 我而家就好少会饮粉噶啦，多数都系譬如早餐我自己就中意食蛋啦，跟住可能系
0: 烚蛋、煎蛋，
3: 一两只唔够，
1: 唔够噶。咁啊，晏昼我就会再补充多啲啦。咁啊，可能食多啲肉类咯，即系其实都系鸡肉、鱼肉、海鲜嗰啲为主嘅，间中食下牛咁样啦。猪我就好少食，非常少。
0: 点解啊？我就识得啲做 gym 嘅人咧，唔食猪。点解咧？
1: 纯粹我自己就唔系特别好，再加埋其实猪整体相对嗰个脂肪含量系
0: 高
1: 多少少，系啦。咁啊，可以都可以食嘅，但系唔好食咁多。
0: 我都系因为佢嘅脂肪含量相对牛肉啊嗰啲咁。
1: 系啊，即系可能譬如鸡嗰啲，佢个 protein 又多啲，
3: 系啊系啊，肥又少啲，
1: 肥又少啲咁，
3: 容易起添啦嗰个脂肪嗰个皮。咁但系即系 carbs 你中唔中意嘅咧？淀粉类
1: 中意食噶，减咯，
3: 减
1: 尽量减啦。譬如晏昼嗰餐我会食啲嘅，系啦，跟住夜晚咧我就唔
0: 就尽量唔食啦，
1: 晒啲 carb 噶啦。
0: 哦，尽量。咁啊，诶惯嘅啫，嗬，
1: 惯咗噶啦，系啊，
0: 系因为
1: 咁咪食多啲其他嘢，食多啲纤维啊，食多啲肉啊，咁
0: 都一样会饱嘅，
1: 一样饱，
0: 一样富足，
1: 饮多几啖水咪饱噶啦，
3: 啱自己啊，咁样，
0: 唔系啊，饮水真系好饱噶，
3: 系啊，
0: 咁你饮唔饮汤噶？
1: 会饮，但系都系会尽量少饮，
0: 尽量少，
1: 因为汤都系。有啲都系肥，
2: 高
3: 膠嚟，你用肉去煲啊嗰啲咧，
1: 系
3: 啊
1: 系好多其他嘢入边，间唔中
0: 生果
2: 咧唔容易，
1: 水果都中意食嘅，但系就尽量唔好饭后食啦。
3: 系，
1: 因为我睇过啲研究就话，饭后再食水果咧，其实嗰啲水果就好自动咁变咗做体内嗰啲脂肪，直接落咗。
0: 吓系咁噶，
1: 系啊，我听过咁样。
0: 咁你系咩时候食啊？
3: 饭前食，
1: 饭前
3: 令佢饱咯，即系你
0: 饭前，
2: 即系嗰啲饭后果，其实系唔呢个名系咯。
3: 咁好过你食甜品咯，你只可以讲，但系一定系额外嘢咯。咁榴莲嗰啲都系生果嚟嘅，就会被
2: 哇呢个高卡，
1: 唔系太好榴莲。
3: 哦，你咁就已经解决咗好多问题啦。
0: 咁你又好中意食雪糕嗰啲，戒咗噶啦，系嘛？
1: 冇
2: 戒
1: 噶，
0: 冇戒
1: 噶，但系我唔会日日食咯，即系可能一个礼拜食一次咁样咯。
0: 哦
1: ，cheat day
0: 每一次食几多？
1: 我可以食得好多噶，我可以
2: 系啊，一个个
3: 一
2: 个大
3: 嗰啲可以食晒，
0: 食晒啊，
1: 可以食得晒。
3: 咁但系点解唔？
0: 咁你之前有冇饭食？
3: 而唔系一咩咧？
1: 我就通常，譬如我 cheat day， 我就好少会嚟，就咩都食。
2: 佢因为之后做翻够咯，
0: 呢个 cheat day
3: 系咯。但系如果你会觉得你一日食一桶雪糕，
0: 唔系一日一个礼拜，
3: 唔系一个系啊，
2: 系，但系佢每一转系食一桶啊，
0: 一日食啊，正噶。
3: 即系 break 开，每日都有少少开心
0: 咯。咁啊唔係喎，我寧願一次過食一桶喎。
3: 哇！食一桶，
0: 唔係咁你係因為中意食，所以你食到你好滿足，咁啊完啦呢件事。係
1: 啊，特別期待嗰日嘅。
0: 係啊，你
2: 其實都
0: 係
2: 嘅，都啱嘅。
1: 其实冇乜所谓嘅，你分开每日食都可以嘅，
3: 系即系唔过量，
1: 但最好都唔好每日食咯，可能隔日食。
3: 不过你每日食就会令你惯咗，每日都要有，
0: 有个人想去食，
3: 系啦，嗯，真系。
0: 嗱，问晒问晒你食咩啦，即系连甜品都问埋啦，水果啦，肉啦，咁啊，即系你就系用呢个方法就去锻炼自己。咁而家你唔会走入专房度几个钟噶啦？
1: 我都仲会噶，
0: 仲会噶，
1: 仲会噶。
2: 不过就唔系日日，
0: 然后先得噶，
1: 都会。
0: 即系你呢个状态系要走入几个钟噶？
1: 系啊，可能而家就冇以前咁夸张四个钟，而家就可能两至三个钟咁。
2: 都要每日噶，系咪啊？
1: 我一个礼拜五日左右咯。
2: 哦，哇！
1: 但今日就唔够时间，做咗半个钟我就即刻跑过嚟啦。
3: 哦，唔紧要，
0: 因为过嚟同我哋倾偈。
1: 所以我而家都系继续做 squat 先。
3: 唔紧要，
0: 今日好开心啦，系啊，有你摆喺度咧，又求将你嘅生活经历咧讲俾我哋知啦。咁你又对音乐咁热爱，咁希望你继续努力。系
3: ，thank you，thank
2: you，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今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大型执法行动，今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从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警方在今早在南昌公园设立无人机起飞点，为维持执法透明度，除了在路边竖立黄色警示牌，亦都在公路天桥上挂起警察无人机执勤中的提示牌。一旦无人机捕捉到有车辆违规，例如重型车辆使用快线，警方就会随即派员追截执法。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影響，天文台昨日錄得破紀錄最高氣温 36.9 度。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張冰在電台節目表示，白海豚的環流帶內陸較熱空氣會帶到沿岸，加上下沉氣流抑制雲的形成，令本港近日天氣酷熱。雖然白海豚已經登陸，但本港未來一兩日仍然受到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天氣會極端酷熱。預計本週后期高温天气才能够减缓，气温创新高，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的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在本台节目指出，天文台录得的热压力指数距离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尚差一度，形容警告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并未真正考虑户外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林超英又说，国家有类似的规定，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户外工作的工人就要停工，就算不是太热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都要停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预计今日下午至明日下午的24小时内，浙江等十多个省份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和湖北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部地方更加有雨量介乎250至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本周四之后，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提早宣布，全市明天上午将会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和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景区、景点、民宿、文物单位等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等。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文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泰国暖武里府再发生枪击案，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的11点左右，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楼遭枪击，头部中枪，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两个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据报疑犯已经向警方投降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有报道话，枪手系一个前国会议员。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

0: 的粵劇其實都是唱中州音，
1: 你每一個音都有個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個意思。
0: 粵劇是相對少的劇種，是用一些我哋平時日常生活用的講嘢方法。
2: 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至六點，新城文化會館星期一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葉詠詩。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4: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继续同嘉嘉同阿瑶倾偈啦，咁啊，继续讲下 Jan C 先，系啊，咁啊呢个就正嘅，呢、這个又系阿瑶带起咗个话题，写佢出嚟，佢整好多呢啲咁嘅古古怪怪嘅 topic，
0: 好奇
4: 好奇怪。
5: 佢讲佢自己心声啊，
4: 系你俾翻俾
6: 系啊！依家咧即系有个报道就话 Z 世代啊 ，Jan C 最怕讲钱啊，咁而且咧佢哋负债嘅原因咧，我谂大家都估唔到。
4: 系咪先俾大家估下先？觉得点解会负债先？
5: 为什么负债会不会是之前讲的投资就是投资啊？
4: 哦，是即
6: 都未去到这个 level，
4: 试一次，
5: 未去到这个 level， 一定是吃喝玩乐啦。
4: 咁买咯，我都系谂好买咯，
5: 系
4: 买。
6: 但
4: 系
6: 嗰个买同埋吃喝玩乐咧，唔系货自己，系帮人哋垫住先，然后俾人走数，跟住就收唔翻，搞到要自己揞啊。
5: 帮人垫住先、啊，
4: 即系嗰啲我哋食饭啊，
5: 你俾住先，
4: 俾住先，
5: 跟住
6: pay me 你啊嗰啲咧
4: ，pay me 你 ，pay me 你，系话就话 pay me 你，就唔知 pay 咗去边，系啦、啊、就冇。
5: 你就本身争俾钱就谂住可以 credit 卡储分。储 miles，、
4: 哦、
6: 或者佢都未必系想争俾钱，而系吓个个都唔出声，咁我
4: 卖
6: 住家先得咯，咁样样，
4: 咁咪大家都咩咯，咁咪代俾住先。
5: 系，因为真系唔兴夹 cash 噶啦嘛，真系一定要等佢有嗰个过数嗰个动作噶，佢唔系即刻揿你都真系奈佢唔何噶。
4: 系噶，而家
5: 你要疯狂追佢，又好似好样衰咁，系
4: 咪？同埋而家好多时候，我谂佢都最多听得嘅就转头 pay me 你啊，转头 pay me 你啊，个头唔知转几耐噶嘛，
6: 系啊，
4: 个头转极都未转完。
5: 我都好惊我会唔记得，所以我通常我会即刻。做咗佢咯，你过一阵就唔记得噶啦。你翻到屋企仲记得我头先差咗几多钱啊？
4: 唔系嘅，人哋叫你俾钱系自转啊，跟住你叫人哋俾翻钱，你嗰个系公转啊。
5: 就系咯，好难，真系好难。
4: 系啊，即系有排搞极都搞唔掂咁样咧。就是、
5: 但我好意思追人噶，你好唔好意思噶？
4: 嗱，呢一个咧亦都系我都有少少分享嘅，就系、是、我自己咧，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同我一齐搭即系住同一区咁样啦。咁有时我哋夜咗做完嘢咧，就会一齐 call 车翻屋企。
5: 嗯，
4: 咁啊，通常大家都知 call 车嘅原理就系、
5: 是、夹钱咯，都
4: 唔系，我就绑定咗自己张卡咁样。
5: 哦，
4: 咁所以无论你边个落车先，边个即系个站前站后都系。call 個人俾咗，
5: 而家好似有 split 噶，
4: 有 split 嚟噶，
5: 係啊，個 app 有得 split 噶，
4: 係咩 ？OK， 等我下次用下先。
5: 啊、我未試過打，
6: 好像自己，
4: 我自己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即係我就會係嗰啲啊，咁我 call 完咁啊，次次綁住我啦，咁我又唔係尾站喎，係啊，咁啊，所以咧，咁啊，通常佢哋落咗車之後咧，然之後就會唔記得咗話翻俾我聽，到底應該係要幾多錢，跟住久而久之咧，就我自己都唔記得噶。咁、所以咧，搞下搞下就好似，咦？呢个好似每一个月都突然间使咗一嚿钱，嗰嚿钱系点样用嘅咧？咁样，咁我先后来发现咗，原来就系因为我
5: call 车，即系本身应该夹嘅，
4: 夹嘅系啦，大家都系住个区先 call 嘅。
5: 咁你有冇谂过，唔系次次都系你 call 咧？
4: 我有諗過，所以去到之後咧，我就開始咧，
5: 你 call，
4: 唔係啊，係你 call 住先啦。咁跟住佢如果唔想 call 嘅狀況下咧，我就會直接落咗去樓下，佢企喺度望住，跟住 call 咗未啊？再問多次，跟住佢先，
5: 係
4: 啊，即係焗住佢 call。
5: 佢係咪真係成績上唔俾先？
4: 我覺得佢唔係嘅，其實就我諗佢唔記得咗啫，係啊。咁但我就避免呢個唔記得咗會帶嚟嘅麻煩。
5: 係啊，咁可唔可以過嚟過去啊？一人 call 一次啊？我覺得
4: 但其實我覺得食飯你都係好難會即係追佢收翻錢。即係你最多我俾完錢，即係譬如一個 group 嘅人食飯，咁、我咪 send 翻張單出嚟，跟住每人幾多幾多幾多，
5: 係啊係啊 ，pay 我，咁咪得咯。
4: 咁你真係唔俾咧？如果嗰個人
5: 隔兩日再追，
6: 都要追㗎。你食飯唔使錢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公道嘅。咁同埋就係、是，不過你咁講咧，你 Jan C 心態啊？因為咧，根據呢個《紐約郵報》引述嘅一個研究發現咧，就係、是、其實有過半數55% 嘅 Jan C 咧，就係好怕講錢，要同朋友討論錢或者。提及錢的話題咧，佢哋就會緊張，又覺得哎呀唔知點算好咧。跟住、然後就有47% 嘅受訪者因而背上債務，喂好唔抵啊大家
4: 嚇、啊！即係點啊？即係幫人俾錢，幫到要
6: 係啊，
4: 要負債啊？
6: 係啊，因為即係除咗食飯之外，可能佢哋睇音樂，你知佢哋音樂只一張飛，譬如 Coachella 嗰啲飛好貴啊，咁、樣樣。咁然後累積落去之下，咁就變咗係

0: 自己。
1: trailer 嗰啲你唔过数俾我，我唔会帮你
0: 斩你。
1: 我直头收齐钱我先买。
0: 系咯，
2: 同埋呢个 group 度噶嘛，成个 group 嘅 friend 都知道你未俾钱噶嘛。
1: 可能佢成个 group 都未俾钱咧。
2: 咁摆明系 bully 嗰个人啦，咁你俾钱食饭嗰个决定 quit group 啦，系咪要？
1: 但佢都付咗噶啦嘛，个债。
2: 好俾佢啦，一餐就一唔可以就同佢做 friend 啊！
0: 啊，唔可以做朋友
1: 呢？但
0: 系
1: 我觉得呢样嘢咧，唔止系朋友嘅。其实咧，我发现连上司咧，有时大家都未必个个都好够胆同上司提出某啲同钱有关嘅要求。
0: 诶、
1: 啊，即系有时诶、有啲人未必够胆讲，即系佢觉得佢自己觉得份工唔合理啊，或者佢觉得诶、我系咪可以 work 多啲啊？我唔知啊，我发现咧，好似都唔系好多人够胆讲。
2: 唔系讲人工系有啲尴嘅，
1: 系啊，
2: 系会嘅。
1: 系啊，通常佢哋系会静静地咧，即系喺你背后讲，
2: 同埋睇下你心情系点啊，睇下最近公司嘅 policy 系点啊，有冇啲咩管理层嘅变动啊？最近个市好唔好啊？佢哋会拣好多冷气咁嘅时机咯。但我觉得你食饭呢一啲咧，反而调翻转，我亦都试过啲 case， 我自己都系咁嘅，我好惊争人钱嘅，即系我上次嗌咗外卖，你俾住先，跟住我记得。我是差你37.5，咁无论我俾翻40元你好咩都好，我冇你电话都好，我都会托同事，唔该你帮我俾 TMS 啊，我上次去帮我嗌咗饭，我会好紧张。
1: 哦，
2: 你应该有咁嘅心态先系个正常财政健康嘅。
1: 其实我就冇乜所谓嘅，因为所以我就唔好健康嘅啲财政。
2: 唔得，40元都系钱，你无啦啦请我食饭做咩啫？即系如果普通同事，即系平，我当然计嘅，请
1: 冇所谓，俾开咪俾咯。
2: 但系正常会系好惊争人嘢啊。
1: 哦，我都驚嘅，
2: 或者唔係僵尸啦，
1: 唔係我，所以我如果我爭人哋嘅啲咧，我就會清得好快咯。
2: 嗯，
1: 但係人哋爭我嗰啲，我就成日都唔記得咯。
2: 所以你啲數成日唔知去咗邊陣。
1: 係啊，
0: 係 TMS 有錢人，
1: 有錢人，
2: 當啲叫佢俾錢食飯。係
1: 我自己食，因為我平時冇乜使費嘅，即係我自己個人使費好少。
2: 點知去咗搭車度？
1: 係去搭車度咯，就係會買嘅，我買嘢嘅，係咁，所以就變相我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就係突然間冇咗嚿錢，但係我又冇喎，但係我又唔係買咗好多嘢，我間房又冇多到嘢啊，到底點解咧？咁樣係咁。
0: 但
1: 係
0: 咁你堵截翻呢啲漏洞嘅時候，咁你会，
2: 我有方法。
1: 系点啊？
2: 诶，唔系啊，即系如果你唔好意思喺个 group 度追所有人数咧，我会自己整一个 list 出嚟咯。因为譬如我啲即系做善事嘅 group， 咁每个月就每班人就夹钱，咁我可能有15个人个名喺晒度啦。
0: 嗯，
2: 咁我就我自己俾咗嘅话，我就喺隔篱 tick 一 tick FPS，tick 一 tick pay me
0: 啊。
2: 咁你就见到成扎人都未俾钱，好心正常人都会有啲心虚咧，都会。盡快俾，當人開始做呢個動作咧，照計其他人都會跟住做嘅。咁、去到最後邊一兩個啦，可能係未俾嘅，咁係人都知啦。
1: 我通常就會當係攞嗰嚿錢嚟買咗個人啦，即係我知道嗰人係點。
0: 哦，
1: 即係佢唔俾翻我嘅話，我咪知道原來你係咁樣嘅。
2: 咁你追咗佢都唔俾，一係就唔想同佢做 friend， 一係佢就有財政困難嘅啫。
0: 咁你講聲咯，哎呀，唔好意思啊，月尾出糧俾你，咁起碼都得個支持先啦，
2: 交代咯。
1: 雖然你月尾出糧俾唔俾我，我又唔知啦，
2: 你都唔方記得啦，你又唔記得咗噶啦，
1: 唉，算啦。
0: 因為用錢買過人，我都有一則趣事咧，就係嗰陣時咁又係做完活動啦，咁啊都係所謂嘅慶功宴啦，但係轉個頭收到 message，Hello 阿瑤啊，今晚餐飯咧幾多錢？我心諗嚇呢個唔係慶功宴嚟嘅咩？我覺得你要學下佢啊，即係佢好夠膽追錢嘅一個人，
2: 即係佢話搞個慶功宴請你嚟，你諗住你唔使俾錢，
0: 係啊，即係其實唔係有時唔係錢唔錢嘅問題，而係可能你唔係慶功，你係主角喎，但
1: 係你唔係萬歲咁樣，
2: 係
0: 咯，
2: 誒，下次要講到明係邊一個俾錢嘅慶功宴，
1: 一去到慶功宴第一次，全部人擺低杯，
0: 係啊，
1: 今晚邊個埋單？
0: 係啊，使唔使夾錢㗎
2: ？A A 嘅話唔使咁靚嗰啲就，
1: 先轉頭翻嚟再講。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2: 留意8月11和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1: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6: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咁啊，啱啱講起錢呢個話題啊嘛，咁啊，亦都引申咗咧，我都好想即係講下呢一個嘅錢嘅嘢啊 ，Gen Z 睇錢啊，就係呢個2026年嘅理財調查。咁咧個報道嘅標題好簡單嘅啫，佢話有近八成嘅 Gen Z 咧開啟咗一個叫做

0: 生存型消費嘅模式，即係連買棵菜都要分期付款嘅。
1: 嚇、
0: 哦，係啦，
1: 真係得嘅咩？
0: 嗱，其實係得嘅，我想講，即係而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有啲嘅俾錢嘅 app 咧係可以隨時就轉咗去第二個銀行嘅，即係矮嗰個銀行咁樣已經可以借嘅，係、哦、已經可以。我試過有次，我試過唔小心俾佢陰咗一次嘅，即係撳咗佢變咗我係先買後付咗，但其實我係有錢買嘅。系，跟住結果要被食咯，系啊，咁因為佢嗰個 app 嘅問題，
1: 係啊，佢成日想叫你唔好找數住啦，
0: 係啦，
1: 我幫你俾住先，
0: 冇錯，係啊，因為咧其實傳統路上咧一路講緊嘅嗰條必經之路，我哋成日喺個節目都講噶啦，就係買樓啊、置業啊、長線儲蓄啊、準時退休啊，都係嗰啲啦。
1: 嗯，
0: 但係其實喺今時今日嘅經濟環境之下咧。大部分人都講緊實唔實際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啊，即係美國啊，咁啊做咗一個嘅調查，係啦。咁啊，呢個係由呢個叫 Beyond Finance 同埋非盈利組織 Operation Hope 咁一齊做嘅。係啊，咁啊，報告咧就訪問咗2000個咧 Gen Z 同埋00後啦嘅年輕人啦。咁係啦，咁啊發現咧高達70% 係覺得累積財富呢件事咧係冇可能嘅。
1: 冇可能，
0: 冇可能，系啊！有80%嘅 Gen Z 无奈开启咗一种叫做生存型消费嘅模式，
1: 系因为咧讲财富两个字咧，我哋觉得系有翻咁上下 amount 先觉得财富，佢就觉得累积财富好难啊，系咪咁啊？
0: 我觉得咧系个环境嘅，因为咧个调查结果咧。有得以前成日讲就系话，后生嘅就不负责任啦，你崇尚精致穷啊嘛，系啦，你劲咯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喺呢个报告上面咧，表达出嚟嘅就系咧，呢一代嘅人咧，其实对住而家呢个体制系几无力嘅。咁啊，即系嗱，而家咧32% 嘅人觉得传统嘅嗰种买楼啊、结婚啊嗰种嘅梦想系即系实际啦。咁啊，而有1/4嘅认为呢个根本就已经系遥不可及噶啦。系啊，咁啊，所以其实呢一个嘅点讲咧，呢、這个生存开支咧，其实有好多奇招嘅，系啊，佢哋用啲咩方法咧，就系咧日常嘅生活周转方式咧，有啲唔同嘅，同大家都31.85% 嘅人咧去超级市场买食品啦、买杂货啦、交水电煤啦，都系开启呢个先买后付，就我讲嗰样嘢啦。
1: 嗯，但系要俾息喎。
0: 系啦，咁啊嗱，31.1% 咧就会向屋企人借钱。你借錢幫我俾我搞啦，呢啲咁樣係。
1: 但係借咗錢係咪唔使還㗎？
0: 我唔知啦。
1: 咁就唔係借啦。
2: 嗱，
0: 24.75% 咧就要申請新信用卡或者個人貸款。
2: 卡咁卡。
0: 係啊。嗱，23.75% 咧就因為冇曬現金焗住卡冚卡，
2: 哇，好唔健康喎、啊、呢、這個真。
1: 最差係呢個，我寧願冇屋企人借啦咁。
0: 嗱，亦都有啲人咧，為咗維持社交咧，就刻意透支自己嘅支票户口。咁如果突然咧有一筆退税或者意外之財咧，有26% 嘅人咧會優先用嚟咧係支付基本嘅生活開支。兩成人攞嚟還卡數，4% 嘅人會覺得足夠穩定而攞去旅行度假。所以其實佢哋
1: 講咩累積啫，根本成日都入不敷支咯。係
0: 啊，
1: 就是、
0: 我覺得佢成班好似開啟咗生存模式咁樣啦，已經真係。
1: 咁已經係最差喎，如果入不敷支。你冇儲都係零啫，起碼唔使嘔息，唔使卡琴卡啊！
0: 係嘅，
2: 報告有冇講過原因？係咪我反而想知道嗰個問題根源？
1: 原因就係請朋友食飯要電住先，
2: 收唔翻條數啊！好慘
0: 啊！我又真係冇講，佢又真係冇解釋到個原因係點樣嚟嘅。咁啊，因為其實上一代啦，成日搞緊一樣嘢啦，就係點樣慳啦。就算貸款咧，都係要讀大學嘅。成日講呢啲噶嘛。
2: 哦，係。
0: 係啦，咁啊，而家咧，其實好多時候即係點講咧？嗱，有24% 嘅人咧，就情願係睇財經 KOL 教個理財，都唔會自己即係聽嗰啲 course 嗰啲咩，上網睇就算啦。亦都唔想聽到父母埋怨，唔想父母教。有39% 嘅人就直接叫个 AI 做财务助理，你帮我分析，系啦，
1: 好多笔噶，
0: 系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人咧，就系即系31% 咧，就系真人加 AI， 咁啊，两边一齐做理财嘅，系啦，咁但系咧，点解会唔得咧？呢个咧，我都有少少好奇，到底原因系咩嘅？因为佢都冇讲到，佢分析个报告嘅后果系冇结果冇原因嘅。
1: 嗱，我唔理你使系啲咩啦，你哋两个回想起啊，你收入最低嘅时候，即系讲紧你系比较掹掹紧嘅时候， 你都未至於入不敷支噶嘛，你都唔會係借

0: 态度过你嘅生活噶嘛？
1: 我谂佢比较多系因为佢哋根本唔识，
0: 唔识
1: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即系教嗰、那个理财嘅教育咧，其实系冇睇到个经济大局噶嘛。
0: 净系教你点样去买嘢啊，买嘢啊，净
1: 系
0: 讲
1: 个人咯，所有嘅责任都系个人咯。你输钱系因为你唔识计数，你唔识乜，你唔识乜咁啊。咁我不能否认佢都错唔晒嘅，因为做决定嗰个系我啊嘛。
0: 即系因为跌市嘅时候，总有啲嘢都仲系升噶嘛，系咪咩意思啊？
1: 系咯，即系你总有噶嘛，系啊。
0: 咁所以再入家，
1: 佢话有七成半嘅人系觉得其实而家教紧嘅理财知识咧系买唔起楼嘅，唔足以令佢买起楼。咁所以咧有超过一半嘅零零后嘅 Gen Z 咧，成年之后咧都仲系翻屋企住就算。我谂香港都系咁呢样嘢，
2: 香港好普遍添，
1: 好普遍啊。
0: 但系我唔明白，我都系靠储翻嚟嘅啫。好多时第一笔，譬如之前噶局长咁样讲过，廿几万俾首期，每个月供10,000都唔系咁遥不可及啫。咁样，我觉得系合理嘅。但系虽然好多人都系咁话，你哋啊，都唔知而家咩世界啊。
1: 你去睇下，你去睇下，行过去啲便利店啊，嗰啲地方望下佢请人嗰个人工。你就会明白合不合理的。我觉得要这样看的。因为你没得攞最难找的工，即是最高收入的东西做基准。即是你一定是攞最普遍最容易入门的工来做基准的。
0: 所以为什么就要找另一半一起供楼？每人几千蚊，个感觉系咪容易好多呢？
2: 但系依家个市况就系可能搞到你拍拖社交都冇动力啊！我都份量又唔多，点解仲要同你走去吃喝玩乐，又唔知去边度？
0: 最大原因就系屋企有得住，有得俾你食，我都唔急住要搬出去，更加唔好讲我出去。
1: 唔系啊，其实已经影响咗而家啲人拍拖咧，系未谈心啊，先讲金噶啦，已经开始。因为佢调查出到嚟噶啦，佢话73% 嘅 Gen Z 啦，系会要求喺第三次约会之前就知道对方嘅财政状况，包括你有冇欠债啦，尚平分啦。
0: 欠债我觉得 OK 嘅，但系唔好问我收入几多得唔得？
2: 系
1: 啊，都好少完全问嘅，系啊，即系如果你拍拖就点样都会牵涉到噶啦。
0: 第三次啫喎，拍拖第三次约会啫，
2: 好俾你睇喎，大佬。
1: 哦，咁但系呢个就的确系个，
0: 但我都系健康嘅，但可能唔系第三次，第三年，啊太迟啦，唔好意思，浪费咗青春。
1: 系啊，所以呢个唔知啊，系啊，咁啊唞唞先啦，转个头翻嚟再讲。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下午4:32，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局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8: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 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新城劲爆，落个榜。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嘅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辰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3: 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咁啊，繼續同嘉嘉同阿姚傾嘅，今集好多錢啊！繼續都係講緊錢，
4: 好精神啊！
3: 咁啊，就係 Z 世代啦，咁樣啱啱即係講緊就係話，大家覺得自己理財失敗啊嘛，即係理財唔掂啦，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根本活唔好落去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另一邊雙咧，又有另一個風潮掀起緊，就同呢個儲蓄同理財有關嘅，兩樣嘢，一個叫做安靜儲蓄，一個叫做大聲預算。
5: 哦，
3: 系啦，
4: 可唔可以大声储蓄噶？
3: 大声储蓄，安静预算啊！
4: 即系话有储蓄唔好咁大声俾人知，唔好俾人知自己有钱。
3: 收埋个枕头底，
4: 系咪咁啊？
3: 系啦，嗱，呢一个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咁啊，其实咧，嗱，呢一个嘅安静储蓄咧嘅概念系咩咧？就唔讲紧，唔系嗱，首先唔极端嘅。不是讲紧你要过度刻苦啊，每一餐啊净系可以食最平嘅饭啊，
4: 好合理嘅。
3: 系啦，而系咧持续而且有纪律嘅储蓄，
4: 系
3: 每个月咧定期定额投资，
4: 支持
3: 系啦，咁啊克制你嘅物欲嘅，系啦，即系唔好买咁多嘢，
4: 咁先系正常咯。
3: 系啦，咁啊嗱，新世代嘅财务观念咧系因为其实咧调翻转，有啲人会觉得咧呢个系个保守嘅嘢嚟。即係呢一種嘅講法，
4: 合理就變咗做保守。
3: 唔係因為而家成日講緊係
4: 就唔夠進取係嘛？
3: 進取啊嘛，係啦。咁啊，所以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物價嘅上漲啦，市況嘅動盪啦，其實基本上咧，而家財務安全感咧成為咗年輕人最終嘅安全網啊。
4: 嗯，
3: 即係與其咧我要懸富咧，我就不如慢慢睇住我啲投資穩定增長啦。咁所以佢就唔掟上網去懸富啦。所以就變咗做安靜。
4: 其實點解要懸富呢？我真係唔明白。就算我嘣一聲賺到幾多，我都唔會俾人知嘅，係嘛？
5: 即係阿媽教落啊，中六合彩，第二日都唔好翻去辭職啦。即係你唔會大大聲講噶嘛。
3: 好難講嘅，咁大家有啲人就係覺得需要喺個 social media 度先建立到佢嘅自我咁樣。咁佢真係冇嘢可以 po 啦。咁除咗錢咁樣，咁
4: 除非佢有啲財經 KOL 咯，佢就會話俾人知我 portfolio 今年我又升咗幾多，跑贏咗大市幾多 percent 啊咁樣。
3: 這個可能係。但是另一个就是有些人的确是这样建立他自己的形
4: 价值、
5: 或者他自信的例子 social media 有多少 like 多少 follower、
3: 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很难的或者觉得很无谓、或者很无聊、但其实呢因为我自己最近都开始了搞这件事
4: 搞什么、
3: 就是每个月稳定储一嚿钱出来、但是
4: 但你不会炫富的嘛
3: 不是当然我不会炫富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不但我亦都唔係話掉佢喺銀行由得佢嘅，即係咧，其實咧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嗰啲咧咩基金嗰啲 app 啊，
4: 係
3: 即係咧你
4: 好容易
3: 嘅，撳個掣嘅啫，係我直頭申請個 account， 我人都唔使去嘅，
4: 係啊，
3: 係啊，即係。

0: 用自己身份证影张相咁就得噶啦，已经系啊。咁你跟住咧，你仲可以 set 佢每个月可能定期你就掉2000蚊落去咁啊。系啊，咁其实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安静储蓄你真系可以试嘅，即系我自己试完之后，我又唔系好有实感咧呢个 moment。系啊，咁总之我就叫做做咗呢件事咯，开始掟落去。
1: 但系你可唔可以随时攞翻出嚟噶啲钱？
0: 可以啊，你咪你俾5日咯，我买美国啊嘛。
1: 非常好。
0: 系啊，
1: 因为咧而家就系好多呢啲 option 啦。我哋以前咧嗰啲保險公司都成日 sell 呢啲所謂儲蓄保險啊，咁樣又係你每個月俾幾多錢？但係唔好處就係你頭嗰五年冇得攞，你一攞就係會蝕曬啲本金咁滯，咁你就 hesitation 啦，你會覺得咁我真係唔知呢幾年會唔會突然間用錢嘅喎，我儲蓄唔係多，我每個月咁樣嘔咁大部分嘅收入俾你。咁就反而冇做到咯，但如果你呢啲可以隨時攞，我都 OK 喎。
0: 唔係佢又唔係真係隨時得咁緊要，佢哋就要一個禮拜咯。
1: 都 OK 啦，
0: 因為我自己買我係。即我自己的投資是美國那邊的，就買美國那邊，所以他就要轉回來做港紙。 Anyway， 不說那麼多。另一個就是大聲預算，這個什麼叫大聲預算呢？
1: 我希望今年花多少錢，賺多少錢，做多
0: 少錢。這個就跟這個是跟即係呢個大聲預算咧，係一體兩面嘅，同安靜儲蓄。大聲預算嘅重點咧，就係鼓勵咧大家公開討論自己可以負擔或者負擔唔到嘅項目，即係將咧克制消費變得冇羞恥感。
1: 我想買法拉利，唔夠錢，你爭幾多錢？
0: 揸揸埋玩啦。嗱，即係佢個意思就係咧，呢樣嘢咧都得意嘅，就係咧有時食飯咧，我有啲朋友都會嘅，以前特別係就係咧，大家去食嘅時候咧，其實冇乜錢，咁唔好意思嗌最 cheap 嗰個。
2: 哦，
0: 啊，即係貴少少啦，或者你成班人食呢餐飯，你擺明知係夾錢噶啦。
1: 嗯。
0: 咁但系佢哋啊，个个都点得好劲喎，又龙虾又伊面又食
1: 咁
0: 咯。
1: 咁你个炒条菜算啦，你都
0: 系啦。咁但系你要夹噶嘛，你又唔好意思举手话，其实我俾唔起，或者我唔系几好。
1: 你就会选择唔出嚟嘅啫。
0: 唔系，我系选择唔出声先。
2: 系
0: 嗰餐要啃咗，
1: 系啦，
0: 跟住就先
1: 顶唔住啦，
0: 顶唔住就以后唔出啦，系啦，就唔出去咯，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大声预算讲嘅嘢，即系其实你咪直接讲咯。
2: 嗯，
0: 系啊，即系直接就话。我要话俾啲朋友听，我可以负担到啲乜嘢？
1: 嗱，呢餐咧，我预300蚊差唔多啦，可系咪咁啊？
0: 可以哦，即系可能话，唔系，或者你未必会咁样讲嘅，即系其实我真系食唔到太贵，我哋可唔可以食啲平民啲啊？系啊，
1: 有啊，我有 friend 系咁，因为佢系家庭主妇啦，咁佢就会话，唔好食咁贵。咁咧，反而我觉得好难定义咩叫唔好食咁贵啦。究竟要平到点咯？即系你要去茶餐厅嗰只啊？定系其实普通西餐厅都得咧？我宁愿佢讲得 specific 啲，
0: 即系你情愿佢直接讲就系、是、我要200蚊
1: 啦，系啦，200蚊位差唔多啦，咁我会识预咯，我唔系介意啊，而系我要 manage 大家想食乜嘢嘛。
2: 不过有朋友佢就做到大声预算啦，
1: okay.
2: 即系同埋我觉得一班朋友系会接纳嘅，即系佢嗰阵时就咁啱遇上屋企有啲状况啦，咁屋企人需要一个医药费，咁亦都系我朋友承担咗，咁佢就好坦白就话啊，屋企近排有呢个状况，咁、不如我哋食翻碟头饭啦，咁大家系咯 OK 啊，冇问题啊，嗰啲咁，或者就系咯，即系我都身边有啲朋友系够胆讲出声嘅呢样嘢系
1: 讲啊，
0: 系啊，但系有时未。以前大家会怕鱼啊嘛，但系而家就开始多咗 James 觉得，喂，其实真系咪讲咯，
2: 系啊，
1: 唔怕鱼啊，我都觉得，
0: 系谂而家我哋就会觉得唔怕，但系细个嘅时候，可能我自己都未必会系咁谂过，
2: 可能我对住同事或者尤其是初出嚟做嘢嘅时候，我就会介意多啲嘅，好介意点睇，
0: 系啊，系啦，特别系同同事食饭啊，
2: 哦，系，
1: 唔想人哋觉得你太穷咁
0: 样，系啊，会噶，会噶。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想法，不过就所以希望这两个帮到大家，安静储蓄大声预算。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

0: 遇到血人嘅再发现，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1: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咁啊，最後一節啦，講咩咧？咁樣咁啊，講翻啲輕鬆啲嘅嘢啦。咁
2: 啊，
1: 每個月都係啲錢錢錢咁樣，
2: 好沉重啊！
3: 都唔係啊，講錢唔係好開心嘅咩？你哋
4: 頭先我哋嗰啲分析好沉重，
3: 係都係要食窮啲啊！
1: 係啦，咁啊，所以咧，今日講下啲新啲嘅嘢啦，喺韓國嗰邊發生嘅事嚟嘅，係啦。咁啊，韓國將先發生咩事咧？就係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即係其實咧，social media 咧，基本上係分咗 generation 嘅。
4: 嗯，
1: 即系唔同代数嘅人系会玩唔同嘅
3: 哦，面书就系啲年长啲系咪
1: ？Y 世代啦，我哋叫做系啦，八即系 Y 世代会玩面书啦，
3: 我爹哋妈咪都玩面书，
1: 系啦，或者再上啦，系啦，咁啊九十后咧，或者系我哋叫做倾向 Gen Z 嗰边咧，就玩Instagram 啦、IG 啊。系啦，咁啊，系 Flash 就再新一代添啦，系就再细嗰啲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其实咧即系韩国嗰边咧已经有一个新嘅嘢出咗嚟添，咁咧就讲一次啦，嗰个叫做 Setlog， 系 Setlog， 系叫 Setlog。咁主打做咩呢？就係两秒嘅真实片，每一日呢係可以 send 超过2700万条。
3: 两秒？
1: 两秒，冇错。
3: 咁即係嗰啲动态相片啫，一次。
1: 係啊。咁因为呢其实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就係、大家最近我哋都有讲过，就係將先开始觉得即係呢个社交嘅信息过载。即系多得滞啦，疲劳啦，开始咁样。咁而亦都有啲人咧，系觉得咧喺度成日咁样剪条 reel 剪好耐咧，系好攰嘅。
4: 嗯，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家韩国就兴咗呢一个新嘅嘢叫做 Setlog 啦。咁咧呢款咧就主打叫做咩？叫做无痛记录日常。系啊，佢真系记录日常
3: 嘅啫。有痛咧，即系我摆好多心机剪接就有痛啦。
1: 你要剪好耐噶，
3: 所以我从来都唔摆片咯。我真系冇心机剪。
1: 好耐，
2: 大数据嘅底下，你要片先派得出去嘛。
1: 系啊，跟住你仲要即系有时整完片又要整字幕咁样，你又整一轮
3: 音乐咧。
1: 音乐系啊，又一轮咧要对位，系真系难搞啊。系啊，咁啊，今次咧呢一个咧嘅 app 咧一出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即系统计咗之后咧，该平台啊，即系呢个平台每一日上传嘅影片数量咧，系高达2700万个，系啊，2700万条片啊，
3: 哇，
1: 每日啊。系啦，所以咧就引发咗一个咧，好似数位排毒咁样嘅移民潮啊，就好多人就走咗去玩啦。
4: 啊，
1: 系啊，即系就喺韩国嗰边就唔玩啦，之后去玩 Setlog 啦。
3: 但系两秒我可以做咩呢？即系我揿一揿个 keyboard， 啪，咁就已经系两秒噶啦噃。
1: 系啊，因为佢核心其实玩法得一个字嘅咋，懒。系啦，
3: 好似几下冇。
1: 系啊，
2: 身边都有啲朋友有玩嘅，但系唔多咯。
1: 系啊，
2: 有玩嘅。
1: 系啊，因为佢完全颠覆咗 social media 嗰种需要咧精心包装嘅嗰种状态，你得两秒，然之后你食紧饭啊，读紧书啊，望紧啊，乜嘢都唔使过滤，唔使剪啊，你直接 upload 上去就已经完咗噶啦。
3: 咁纯粹真系 diary 嚟嘅啫。
1: 嗱，
3: 你有冇谂过人哋想睇啲咩咧？两秒。
1: 佢亦都唔系谂呢样嘢。佢因为结束之后咧，系统咧系会自动将你同你朋友嘅片段咧按顺序合成。
3: 哦。
1: 系啦，就形成一个咧浓缩咗嗰日真实生活嘅 vlog 噶啦。咁所以咧，你每个钟记录两秒嘅啫，
3: 每个钟都要记录两秒。
1: 系啊，系啊，你 set 嘅，你 set alarm， 你 set 住个通知话俾你听，你够钟影啦，咁你就呢两秒你就影咯。
3: 咁我就会知道你呢十二个钟分别做咗啲咩两秒嘅嘢啦。
1: 啊，类似系啦，
3: 就加埋就24秒啦。
1: 系啦，咁啊加埋就24秒啦。
3: 几得意喎！
1: 系啦，
2: 其实好似同啲 friend 每隔几个钟打个卡咁样。

0: 或者每隔五分打個卡咁。
1: 即係我呢個鐘喺新城，跟住下一個鐘我喺公園。
2: 係啊，你咪影兩秒咯，係啊，就 keep 住影兩秒，影兩秒，跟住佢就會幫你。
1: 我得一天啦，咁就
2: 係啦，類似係咁咯，係啦。咁啊，點解咧？誒，呢個 app 會咁多嘅迴響咧？咁樣咁有啲專家都有講嘅。咁我出嚟解話就話呢，係一場對過度連結嘅無聲反抗啊！係啦，因為咧IG 已經帶嚟咗好大嘅副作用啦，即係你傳統嘅 social media 咧，亦都會令到大家覺得信息過載。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精准咁打中咗一个封闭型社群嘅渴望啊！咁你唔需要再暴露喺大众面前啦，你最多咪系咯，你中意同自己分享又得，你 set private 又得，系啊，即系你好多嘢学嘢可以做啦。
1: 但系我有啲觉得我会强迫症咧，即系你每个钟都有两秒啊嘛，我就会将每一个钟都编排得好精彩，令到人哋睇我嗰廿四秒觉得，哇！你一日做咁多嘢嘅咁样。
2: 佢唔使噶，呢个 app 就系玩懒嘅，你冇搞咁多嘢。
1: 但我会因住咁咯，即系如果你平时 social media 可能系我系做一件事，但我整到堆砌到好靓咁样就完成咗嗰日嘅 post 啦。
2: 嗯，
1: 而家我每个钟都要做啊。
2: 唔使噶，
3: 同埋啲 Gen Z 就系唔想搞咁多嘢，即系譬如可能我翻工好老实我。嗰八個鐘就影咗 keyboard 啊，浸個水啊，
1: 就係咁無聊啦。
3: 係啊，
2: 咁樣就係咁無聊。
3: 可能你問佢嚇，喂，你生活咪好乏味咯？
2: 係啊，
3: 咁翻工你想我點啊？
2: 係啊，係好乏味。
1: 放假仲乏味就依張牀。
2: 係啊，咪由第一間到最好嘅都係張牀。
3: 係，可能側邊只貓
1: 瞓咗十二個鐘啊。
2: 係啊，所以呢個都幾得意嘅，有興趣去睇下啦。
1: 好啊，
2: 講到呢度啦，咁啊下個禮拜啊，我哋繼續我們的私世代，都有阿姨同大家喺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昨日录得39.8度的上水，今日最高气温较昨日轻微下跌，但仍然高达39.3度。天文台表示，本港听日的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咁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2019年民阵流水式集会案，大律师吴凯仪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囚9个月，缓刑2年。大律师公会投诉吴凯仪行为失当，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6月裁定投诉不成立。大律师公会上个星期5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判决，指示审裁组发信训诫。入品状指出，审裁组错误认为吴凯仪的不当行为和他大律师身份缺乏关联，但是他的行为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让市民以为大律师接受公然藐视法律的行为，形容在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此举无疑给香港人，尤其那些认同吴凯仪政治观点的人树立不良榜样。大律师公会要求法庭推翻审裁组判决，宣布投诉成立，指吴凯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缓刑2年，违反香港大律师行为守则，有损大律师专业形象，削弱公众对大律师专业的信心。去年陷入人工智能平台约倍安心风波，江南权威医生潘东平一家早前被邻居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判令禁止制造噪音以及追讨赔偿。邻居一方申请引用专家报告，今日被区域法院令案官驳回。邻居指出，虽然潘东平两个女不会在晚上10点之后弹琴，并且有安装隔音措施，但琴声依然会透过地板传到她单位天花板。又说专家打算以楼板敲击和喇叭进行测试，再量度噪音水平，证明潘东平的隔音措施无效并造成滋扰。潘东平一方表示，楼板或喇叭的声音和琴声不同，没有证据价值，而家中的钢琴非常昂贵，不会允许其他人试弹，加上要弹什么曲目亦都有争议，因此无法完全重现过去的琴声。

0: 亦或會令到議題更加複雜，最終駁回申請。泰国暖武里府再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枪手已经被捕。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左右，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大楼外遭人开枪，头部中弹，送院后证实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送院。枪手是当地知名的政治人物，前国会议员查龙。据报查龙是隔住一架汽车的车窗向车内的人开枪。警方说查龙曾经致电一个电视台主持，声称自己向通差开了大约五枪，又指控通差拒绝偿还积欠的1100万泰铢，折合大约261万港元。暖武里府一个14岁少年上个星期枪杀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学校开枪，事件造成9个人死亡，包括枪手自己吞枪自杀，还有20多人受伤，是泰国近四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公安部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15宗案件，共20人，全部人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些案件来自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网络安全保卫局表示，个别的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恶意编造涉信涉灾虚假内容，部分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新城文化会馆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欢迎大家逢星期一嘅呢个时段，由而家去到六点钟都会有戏曲大世界嘅出现嘅，每次都会有桃花源粤剧工作室嘅两位好拍档喺度啦 ，Rex 同埋 Ross，Hello，Hello，
2: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我哋继续 IP 系列啊，吓，真系好重要啊呢样嘢嗬。好多年前咧，就有啲学者就讲咧，就话即系城市或者地方之间嘅较劲咧，除咗话科技啊、军事啊各样之外咧，其实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就系软实力啊嘛 ，soft power 啊嘛吓。咁我哋就 IP 都系其中一样嚟嘅，
2: 绝对系啦。我哋香港冇好似咁耐，你回顾历史咧，冇人锐意去打呢一个战线，但系其实我哋已经开咗好多条好好嘅战线咯，所以我哋好想，我哋你当系无心插柳都好啦，总之就已经曾经柳成荫嘅时候，我哋唔好嘥啊，可以再攞翻出嚟用，同埋再发展新嘅嘢，就系我哋呢个系列不断讲嘅原因啊。
1: 系啦，咁今集我哋就系用翻一啲电影嘅界别里面就爱嚟做例子啦，有啲乜嘢嘅 IP 已经佢本身个作品好好噶啦吓，或者嗰啲制作人啊，所有嘢嘅质素都好好，咁但系可以点样继？继续去发展落去咧，
2: 又或者已经开始退晒潮嘅 IP， 曾经 IP， 我哋好想幻想啦，系嘛？又或者唔系幻想，我哋喺个财富里面，一个财产里面攞翻啲宝出嚟再发展啊嘛！因为睇到好多外国例子，人哋都成功做到，我哋唔好嘥嘛。所以我都可以话，我哋呢一集都可以，除咗已经而家复活紧啦，我话复活战啦，我成日觉得而家好兴啊嘛，即系攞翻当年
1: 或者叫做
2: 唔知系咪复刻啦，我会用复活咯，因为佢已经停咗落嚟，冇再发展，甚至乎新一代已经唔记得咗啦。我有冇啲咁嘅例子，有冇啲咁样嘅好嘅财富，我哋可以攞翻出嚟再发展？所以我会咁样谂啦。
1: 好，咁我首先就由电影嗰方面就睇一睇啦。嗱，我哋香港嘅电影咧真系好劲嘅。最近都真系好多唔同外国嚟嘅朋友咧，就系为咗电影场景或者主题啦，特登嚟香港嘅。咁我就都分享一下啦，就带咗一个系波多黎各裔嘅美籍嘅一个好后生嘅一个女仔嚟，咁但系佢都系从事啲即系创意产业啦，尤其是系即系视觉文化各方面嘅，咁譬如建筑啊或者系设计啊各方面佢都好中意。咁佢真系咧第一次嚟香港就飞咗十几个钟头，好攰咁样，咁嚟到咧就系参加一个关于电影嘅一个导赏，咁佢就拣咗系尖沙咀行嘅。咁即系去带佢之前咧，我啲同事都同我讲啦，话哇佢系王家卫 fans 嚟。我系得冇问题，我都系王家卫 fans， 跟住就同佢一路倾啦，一路行唔同场景，一路介绍有咩戏喺嗰度即系做过啦，跟住系即系以前系点，而家系点，咁跟住嗰个场景或者个地方点样帮个电影人讲故事，相互之间嘅关系等等等等，咁啊再倾下倾下咧，原来佢都系哥哥 fans 嚟嘅，又中第二次，咁就倾得好开心啊！嗰两个钟头里面，咁我同佢讲，我话其实咧，除咗尖沙咀呢条路线之外咧，喺港岛区都有另外一条路线，都有好多王家卫电影嘅场景。跟住我话唔紧要，留翻下次，有一个原因你要再翻嚟啊。咁佢都系好 agree， 系话好，我会再翻嚟嘅咁样吓，好劲啊！我觉得我哋啲香港电影真系，
2: 其实系识唔识得玩呢一个游戏或者呢条战线咯，即系越听人哋外国例子，我就觉得。即系我唔会系话，哎呀，点解我哋冇？我话我哋有嘅，咁我哋冇用啫，快啲攞嚟用啦！所以我都几著药去试嘅，唔知成唔成功，等之就攞嚟试啦。
1: 好，咁我哋就睇下 Morris 今集带嚟一个咩例子先啦。嚟呢个例子咧，当年出嘅时候咧，破晒所有嘅票房纪录嘅，都系一个类型嚟噶，我会形容为开创咗一个吓。
3: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少有嘅电影类型啊，喺当年嚟讲香港。咁今日我想讲翻嘅就系呢个最佳拍档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咁样
2: 佢都一个系列嚟噶，嗬？
3: 系一个系列嚟嘅。咁最佳拍档咧，其实咧就真系佢嗰条线其实系拍咗四集嘅。咁后屘咧有续多一集咧，就反而嗰两位主角。許冠傑同麥嘉呢兩個角色咧就唔係最主要嘅，但係就即係有個叫新最佳拍檔啦。咁之前有四集就係一脈相承，就都係以呢兩位男主角同埋張藝嘉呢個差婆為主線嘅。咁第一集其實係大家我諗我呢個年紀或者我更年長嘅人一定睇過，因為當年嘅票房同埋嗰個萬人空巷嘅情況咧係我。 到而家都仲有啲印象嘅，即係個電影喺個戲院個大堂嗰種嘅氛圍啊，各類嘅嘢啊，同埋佢係第一套即係突破2000万港幣票房嘅一個電影啦，當年。而睇翻啲資料咧，原來喺佢嗰個以嗰、那個當時嘅人口比例去計數計佢啲票房咧，其實要去到2024年嘅破地獄咧，先破到佢呢個記錄。
1: 哇 ！keep 咗咁多年啊，呢、這個記錄好勁啊！
2: 係啦，其實計翻啲匯率轉出嚟嗰啲嘢咧，
3: 係啦，係啦，好多年都破地獄先破到佢嘅記錄。咁所以呢套戲同埋好特色，但係當然呢一類咁樣嘅兩個即係、就是、我哋所謂一黑一白嚇。即係嗰種鬥嘴式嘅拍檔，就好多時都會有。尤其是喺美式荷里活嘅片，好多
1: 呢條 formula 好耐㗎啦，係啊。
3: 係條 formula 就係一個好約定俗成或者老老土土嘅 formula， 但係點樣玩得好睇？個人物點樣設計？的確喺呢一個最佳拍檔裏面嗰呢兩個角色夠曬鮮明啦。一個就孤孤畫畫嘅，亦正亦邪咁嘅許建傑呢個黑貓呢個角色。咁但係最過癮嘅係咩？係光頭佬嘛。
1: 嗯，麥家。
3: 麥家呢係啦，麥家呢個人突然間，講啲嘢又唔正喎，台山話咁，台山人咯咁。但係我哋實際上唔知係咪台山係咪咁啊？但係好明顯，我哋嗰一代嘅對台山人講嘢嘅形象咧，就肯定受麥家影響嘅呢個角色。咁啊，光頭佬，再有一個就係張藝嘉，其實好突破。基本上佢以前嘅電影嘅形象都係美少女或者美女嘅角色嚟嘅，即係或者係正正經經嘅、好嚴肅。突然間一個短頭髮、好粗魯嘅差婆角色，一個警察嘅角色，完全係顛覆咗佢自己嗰個形象。其實都係咁，呢三個鐵三角突破，再加上他很肯落本去拍特技啦。當時的所有嘢咧，第一集就很多都是比較傳統少少嘅特技，但去到第二集嘅，哇！第二集我真的很有印象，因為有個黑色的黑金鋼機械人嗰陣時其實我哋成日講 IP 咧，當時大家係要，因為佢得換領啊，呢個機械人嘅，佢雖然係一個塑膠啊，換翻嚟嘅，因為呢個電影你可以憑佢，我唔記得要加啲乜嘢，再加錢咧，你先可以換到呢一個機械人嘅模型，佢係黑佢膠，仲要我記得好臭嘅呢個膠。
1: 但係都嚇就做起一個熱潮啦。
3: 係啦，完全係一個熱潮，大家去搶，我記得哇，好開心啊，換到個機械人，同埋做得幾好嘅，係同佢電影嗰個係好相似嘅，即係已經做緊一個周邊 IP 嘅嘢啦，咁、去到第三集就更加擴大到係女王密令啊嘛，嚇英女王、要下旨去佢哋幫手做啲嘢，咁成個就變咗係喺外國拍啦，好多唔同嘅嘢，有新康納利真係客串翻去做詹士邦呢個角色啦，有鋼牙啦，即完全走向世界去都睇，同埋見到導演唔同咧，哇風格不同啦，頭兩集係曾志偉嗰啲幽默喜劇感咧係好多喺度嘅。但係佢第三集林嶺東導演咧，完全係大片動作片格啊，成樣嘢改變咗嘅嚇。咁第三集係徐克拍，我講錯咗。第四集係林嶺東，兩集都係咧玩外國，玩好多飛車特技啊、船啊、追逐啊、海上嘅追逐啊咁樣嘅，係擴展到好唔同嘅。所以其實呢個系列其實如果佢一路有心玩落去咧，係好好玩嘅。即我覺得，就算你用翻呢個一個性格呢、這個 character 去復刻咧，其實都好過癮
1: 嘅
3: 喎。
1: 係呢兩個人物究竟去到唔同年代或者唔同嘅處境之後，又會變成乜嘢咧？可以繼續玩落去嘅，真係可以啊！
2: 絕對可以，絕對可以玩啦、啊！呢啲嘢咪翻翻少年版仲得。
1: 係前傳啊，或者外傳啊，嗰啲啊，無限復刻咁樣咯。
3: 無限復刻㗎，只不過你揸唔揸得住個。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4周，
6: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6: 第二位。
5: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6: 第一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7: 湾区声势力。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成日都话唔行就唔知身体好吓，唔接触下啲外国嘅电影迷朋友咧，就唔知道我哋嘅香港电影有几劲吓。近排真系好大嘅一个感觉啊，呢个啊。咁啊，头先我哋休息之前就听到啊 Morris 就住今集我哋讲电影里面吓香港出产嘅即系 IP 啦吓，有啲咩例子啦，最佳拍档咁啊，听完个主题曲即系嗰啲。回忆翻晒嚟，可以话我仲记得阿叮当系阿古家老做嘅，当年好靓。

0: 女嘅一个 model 啊。
1: 我又讲下我呢个身份啦，我系冇睇过噶，因为我都讲过好多次，我喜剧唔系我杯茶啊，咁所以唔系佢唔好，但系我都风闻呢套戏系非呢一个系列非常之劲嘅，即系个纪录系保持咗好多年，我都唔知道原来呢个破纪录破鬼咗添。咁我觉得所以即系你作一即系百货养百客系嘛，一定系咁，即系有人唔中意咪由佢唔中意咯吓，你搵啲中意嘅人睇，大把已经够晒个市场，已经够啦，唔使理我呢啲人嘅，继续做好多喜剧系好好嘅，我觉得。
0: 嗯。
2: 是啊，他的当年的入场人次呢，即是现在的人计返啲数呢 ,1982 年啊，那时香港人口有526万，但是他的入场人次是有211万人睇过的。
0: 好夸张啊，真的。
2: 好夸张的一件事来的。咁同埋即是他的这首歌呢，主题歌呢，好入心入肺啦，咁都是啊 ,Sam 虚许冠杰所主唱作曲填词，都是一首包办的，都是我哋粤语流行曲啊，我哋成日都讲啊，一首好经典的一首嘅流行曲。咁即是这种系列式的，其实在港产片唔係話少嘅，即係後屘，譬如《倩女幽魂》啦，《黃飛鴻》咧，我哋之前有講過啦，其實都有呢一啲嘅。但係有趣地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由呢個電影工作室或者新藝城嗰度開始，呢一類比較商業藝術並重，即係有佢嘅票房啦，咦，但係由佢嘅藝術成就喺裏邊咧，藝術水平喺裏邊啦，而可以延續到一個系列嘅，都係好似由新藝城開始比較多少少嘅，係啊，呢個就見住有幾個幾得意嘅其實。
1: 哇！佢哋嗰班人嘅度橋都好出名啦。
0: 係啊，奮鬥房嘛，係嘛，混住喺度，度唔到唔俾出嚟啊！
1: 施南生佢哋噶嘛，就係即係一班有心人，又有啲才華，應該一定係嘛，又肯奮身。如果唔係你點樣通宵達旦咁樣喺度度橋度橋度到，即係過到自己一關，亦都估到觀眾會中意嘅，咁然後先講出市場。咁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心機嘢嚟噶。
0: 固然係啦，同埋我覺得佢哋嘅成功，譬如你頭先講嘅最佳拍檔呢個系列咧，係好反映到香港人嗰種嗱，即系难听啲讲句就走精面，但系亦都系灵活变通，即系乜嘢煮到嚟咧，佢都可以煮到嚟就食啦，跟住每次都会拆解到嘅，即系呢一种特质咧，同嗰个城市嗰种活力咧，我觉得佢扣得几好嘅呢个系列里面。
1: 咦，你咁讲，我冇睇，所以我唔敢讲，似唔似呢个当年嘅再内地嘅前辈就新马仔加呢邓纪勤两个友仔就系去解决生活嘅问题啊，谂尽巧啊，
0: 系都有。都系嘅，系
2: 都系似嘅，即系譬如话佢嗰个角色嘅设定有少少南北和咯。点解要系一个台山人呢？系即系呢个麦家呢个角色，但系佢系一个好贴地嘅，佢系做警察嘅，即系佢系一个好 local 嘅一个职业吓。咁佢但系佢讲嘢口音又改唔到一个纯正嘅广东话咁样去嘅，但系其实。當時我哋生活上就好多呢一類唔同嘅人去喺我哋嘅社會上接觸㗎啦，只不過佢呢個安排嘅職業上比較一個對立式，一個好似係飛賊，一個係警察咁樣去做，咁誤打誤撞之後，佢哋變成咗一個拍檔，要去破解一啲好大嘅問題、好大嘅案件咁樣，咁。呢、這個係反而其實咁多個角色裏面咧，最 local 嘅係差婆，係啊係啊，張艾嘉呢個角色啊，何東斯呢個角色係最 local 最貼地嘅嚇，最一個本地人嘅一個角色係反而係佢嘅嚇，所以幾有趣嘅成個配搭。如果係尤其是去翻佢哋真實身份嘅時候咧，仲有趣咯呢樣嘢。
0: 係啊，同埋當時亦都係一路發展呢個系列咧，都唔單止淨係放眼本地香港 local 嘢，哇越玩越大，去到世界大事咯，直情去到國際層面咁。
2: 是啊，又去巴黎拍，跟住又去紐西蘭拍，同埋你見到佢當時嘅賣浮咧，其實係真係全世界嘅日本啊、歐洲好多國家啊、德國啊、葡萄牙都有佢哋去上演過嘅，所以呢套戲其實當時喺世界上咧，其實係好受歡迎嘅。
0: 係，亦都解釋到點解咁多唔同外地嘅影迷咧嚟到香港，我同佢講翻，呢個最佳拍檔咧，以前真係尖東呢度邊度邊度拍過嘅嗰啲飛車嘅場面，即刻話啊，我有睇過，即係個個都係有睇過嘅，真係好誇張。
1: 所以呢個背後嘅市場策略加埋。 埋呢個幕前呢、這個話唔係幕前呢、這個幕前幕後嘅創作團隊，加埋個市場推廣，我哋上次都講過，施立生佢做咗好多嘢，點樣推到國際？所以有時候我哋啲咁地道式嘅，好似廣東話啊、廣產片啊，有時成日都話個市場好細嘅都，唔係睇你點推咯。你推到人哋覺得，即係好似而家呢幾十年係咪南韓咁樣，咪學韓文咯？你推到人哋，你推到人哋中意咪學埋你啲粵語。其實大有例子啦，我哋之前都介紹過，我哋嗰陣時第一次上蘇州，識咗個開書店嘅文青，佢識講廣東話，佢就係聽我哋嘅Canto Pop 學廣東話嘅，好中意聽。咁其實係得嘅，你睇下夠唔夠自信心去推咯。
0: 好，咁到我讲呢个例子咯，吓呢个咧好强嘅 IP 啊，佢自己个人嘅 IP 好强，佢嘅作品联系住，只要一打出系王家卫作品，咁大家都唔会问噶啦，系睇咗先啦咁样，无论去到边个年代都系。咁但系讲翻佢真系叫做攞晒奖，或者大家开始觉得佢系一个 serious 嘅artist 啦，吓一个艺术工作者咧，就真系要数到1990年。嘅阿飞正传，当然佢之前亦都拍过旺角卡门啦，大家都已经平地一声雷，觉得哇好犀利，咁样好大嘅，真系好强嘅风格。但一路去到1990年咧，我觉得系几样嘢夹埋嘅，即系套戏本身唔讲先，系之前围绕佢嘅所有周边嘅新闻，系帮佢造就咗呢一个传奇嘅，绝对系。
1: 咁你有咁劲嘅卡斯摆埋一齐，你应该得一时无两，大家都会好期待咩系嘛？虽然嗰阵时初嗰阵时，好似好多人都觉得哇咩嚟噶咁样，但慢慢时间嘅证明咧系咩嚟噶，你咪自己去认识下咯。
0: 咁所以佢就系一路高居成为香港100套电影即系不可不看嘅第三位就系阿飞正传啦。咁但系即系最近啦，亦都有机会咧。大一啲比较年轻嘅朋友啦，真系我生得佢出噶啦，即系中学生嘅朋友。咁我就估计佢哋应该都冇听过王家卫啦，亦都唔知咩叫阿飞正传啦。竟然一讲起嘅时候咧，有几个男同学咧又岌头，有听过，有睇过。咁我就即刻问佢：你知唔知套戏做咩噶？咁跟住佢就零头啦。我话呢个正常嘅，当年嘅观众都系零头嘅，因为佢唔系一个线性嘅讲故事嘅方法。咁啊，于是我就即系解释翻，其实佢里面当中有啲人物啊，点样命运嘅交错啊，即系 relationship 啊，关系呢啲，咁啊，亦都系同个场景有关。咁啊，一路讲，咁我就发觉，咦，其实我哋都唔好以为咧。新的一辈或者新的一代是完全没有听过没有看过或者没有机会接触。当他们原来是有机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看了接触了或者再听人再讲的时候他们会回去自己再抄来看的。我相信我今次即是带完他们这个导赏之后应该有不少的同学会自己回去抄回究竟这个阿飞正传讲什么的。我看看再看一次我明白先这样。应该
1: 都会有我觉得一定会有什么人的。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有什么方法去推一些即系宝嘅嘢咯，如果佢唔系宝咧，你点推都推唔喐。但系经过咁多年咧，唔去推翻啲宝，而就慢慢受咗时间，慢慢淡忘咧，其实系好可惜。
0: 咁所以今集我拣嚟呢个选段咧，就系《阿飞正传》里面嘅其中一条线，系一路都冇 develop 嘅呢条线。咁啊有 develop 嘅就系阿旭仔同苏丽珍啦，即系哥哥同埋张文玉嘅角色啦。咁啊后期亦都系 develop 埋同阿梁朝伟啊、周慕云嘅嗰条线啦。咁但系刘德华嗰个警察角色咧，阿超仔咧吓，同埋阿苏丽珍咧，咁究竟佢哋之后或者之前其实系各自发生咩事咧，系冇再 develop 嘅。咁我谂如果用个 IP 嘅概念嚟睇咧，喂呢度又可以慢慢再推落去。咁啊嚟紧会听到一个当中喺戏里面啦，佢哋两个人嘅一个对话。
3: 我攰啦，我想翻屋企先。
4: 好啊，真系冇人陪你倾偈嘅，你咪嚟搵我。
3: 你要做嘢，我成日打搅你，唔好意思嘅。
4: 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噶，但有呢个时候，我都会喺度。

我从来都冇谂过佢会打电话俾我，但系每次我经过电话亭嘅时候，我都会企低一阵。可能佢已经冇事翻返澳门，又或者佢真系只需要一个人陪佢过一晚啫。冇几耐，我妈死咗。

0: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下午5: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哇，越法国就越多宝藏啊！香港电影呢个好巨量嘅财富宝藏，我觉得系。
2: 其实真系噶，佢横跨咗几十年，都有佢高高低低，都

0: 唔同高潮里面都产生咗啲 IP， 咁我哋有冇去善用佢好重要咯。头先我哋听咧，我一路都知道都有一个挣扎嘅，好多时喺音乐上嘅处理，譬如王家卫嘅音乐处理，大家都觉得佢系好突出到嗰、那个同个画面啦、那个关系啦，好似睇 MV 咁噶嘛。但系你又发现好多时咧，佢唔系用一定要用原创音乐课去到电影噶，好多时佢觉得佢想攞某一套唔知边度嚟嘅音乐，甚至乎唔系香港嘅，唔知边个国家嘅阿根廷咩嘢咁系嘛？咁啊攞咗一只音乐摆落去咧，佢就 fit 到佢自己嘅画面，就好似 Telemifo 佢呢套戏咁样嘅。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开咗窍一样，因为有阵时我哋做创作咧，有阵时同啲幕后创作人员讨论嘅时候咧，都会跌咗落个位啊！我成日都又唔够胆太讲，但系我心里面就有少少唔系几同意嘅，就系话咩咧？哇！今次有 budget， 梗系重新创作啦咁样。我成日觉得冇关系嘅，即系关系就系话你啊，当你穷到窿嗰时候，你要搵人写只曲都冇嗰时候，梗系冇啦。咁呢个最极端嘅例子，但系有阵时唔一定系要重新写先至好，你又即系重新再编曲又得，唔编曲。原汁原味再摆落嚟，即系好似我哋上几集系嘛，阿林家谦唱呢个狮子山下，啊系嘛，
1: 亲情，
0: 啊亲情咁样，咁佢又原汁原味攞嗰个 MMO， 但系佢用佢自己嘅方法做，咁嗰件事亦都系有咗一个新嘅火花，但系就唔好迷信必须原创或者原创就系非原创就系好似次等咁样，我觉得唔使有呢啲概念，最紧要 fit 到件事咯。
1: 系啊，啱用啊嘛。咁啊，王家卫系一个我唔可以叫极端啦，或者叫做比较例外嘅例子，因为佢对于音乐个 sense 系真系好好嘅，佢个 taste 亦都好好，个 judgement 亦都好好，咁就亦都做就到啦。咁所以我头先话带波多黎各嚟嘅嗰个女仔咧，佢同我分享就系话点解佢会咁中意睇王家卫嘅电影咧？佢就话喺里面我听到南美啊、中南美洲嘅嗰啲音乐，佢话佢完全冇谂过会喺一套香港嘅电影里面竟然会听到呢啲声音，佢觉得好得意或者好 surprise， 咁令到佢就好似着迷咁，因为佢都系嗰个文化背景嚟噶嘛，咁佢就跟住一路追一路追啦，咁样咯，
0: 咁就 connect 咗佢啦。
1: 系啊，咁所以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即系放胆地用一啲我哋粤曲粤剧里面嘅一啲元素啊、音乐啊、声音啊咁样摆落去，咁令到外国嘅朋友都觉得好得意，咁样又追嚟听。
0: 绝对系可以啦，喺我嘅思维里面吓，实际做唔做到我唔知，我唔系专家，我亦都唔系一个哇百就系破天惊嘅例子，话俾大家听一个 demo 就系咁啦，我冇咁巴闭，但系我有咩嘅心意啊，有咁样嘅认知，我觉得绝对得嘅，因为但系一定要有一个转化。嗰、那個轉化唔一定係嗱，譬如頭先以上講嗰隨口講幾樣嘢啦，你攞原來嘅 MMO， 但你用新嘅唱法，你攞原來個曲重新編曲，又或者你攞原來嘅曲乜都唔轉，但你個畫面配合咗嘛，總有些技巧要擺落去，而令到佢一個藝術加工，同埋有一個同現代嘅連接，我覺得呢兩點係非常之重要。當然仲有一樣更加重要，點樣同個劇本配合，一個劇本嘅靈魂點解由呢隻音樂而帶出嚟咧？呢、這個必須做到，而唔係一種堅明咯。我覺得絕對係可以玩嘅。我哋自己而家嚟緊嘅即係年底嘅創作，亦都係會充滿呢方面嘅探。
1: 好，咁嚟到呢度，我哋就听下 Rex 带嚟嘅一个例子啦。你讲呢个 IP 吓。
0: 嗱，咁我嘅心愿，你话我今次开呢个题嘅心愿就唔系净系讲曾经有呢啲 IP， 系话我哋点样令到佢复活啊嘛吓。咁粤剧电影咧呢个系列咧系喺我哋嘅香港电影粤剧呢个香港电影史里面啊，其实一个重要嘅篇章嚟嘅，大概有十年嘅时间系好旺台嘅。咁但系而家已经系绝迹于个尘世咁滞。究竟点样系咩回事？我哋慢慢去讲。嗱，我播以下播呢一段咧，就系当年咧就阿仙姐嘅终身成就奖电影颁奖俾你嗰阵时，佢哋就揾咗我做咗一段片。咁然后呢一段咧就系佢当中嘅配乐加任何嘢。咁就我有个意念啦，我做制作啦。咁都系阿小诗姐姐咧就系做呢个文本嘅撰写啦，关锦鹏就系做监制啦，伦永亮做咗音乐嘅咁样。咁一个几分钟嘅，大家去听下，会可唔可以谂？感受到一啲乜嘢咧咁？

0: 懒成。
1: 我而家知错啦，又好，你向阿出嚟嘅时候，我都仲系梳紧孖辫啫嘛。
2: 恭祝你年年有今日。
3: 呢度啊，
1: 点算得做鬼马啫？我八十岁。
4: 你以为有钱就乜嘢都可以买到噶啦咩？
3: 咩都整定嘅，我以后知道小心噶啦，总经理。
1: 我都知道是我不啱嘅。
4: 啊，应该社会咁叻咧，就全民识得女仔多啦嘛。
3: 请坐啦，我同你已经有两个月精神上朋友嘅感情噶啦，唔使客气噶啦，开始工作。
2: 开口又话俗，埋口又话俗。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嫁神仙才得咯。
3: 嫁神仙，
4: 缘分真是一件好奇的事情。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大世界。叶咏诗。
1: 戏曲电影曾经都是香港的电影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型来的。
2: 绝对是横跨了十年左右啦，五十年整整个五十年代，但是六十年代就开始退潮啦咁样。咁那个辉煌是我想即是养活了很多人啦，令到好多令到当时港史的粤剧红伶，是吧，伶影界横跨两边都是即是名利啦、艺术啦三收的。
1: 甚至之后仲要有啲人话、哎、要零星分家分返开好啲。
2: 这个就是因为太锋芒啦，又或者佢哋觉得你啲七日先啊影响晒个电影啊，即係好多呢啲争拗，有争拗都唔系坏事嘅，即係话佢有冲击嘛。
1: 係即係救皇上啦，救皇室啦，大家开始觉得喂唔好吓
2: 冇得过界
1: 啦。係啦咁兴旺先会咁样啦。
2: 我就觉得已经经咗咁多年啦，六十年代踏入到而家已经系六十几年，接近七十年嘅事情啦。回顾翻咧，嗱都系一个重要嘅 IP 啦。我哋一路落嚟就系话，我成日都倡议一样嘢，喂咁多我哋香港自己嘅 IP 有冇啲可以拎嚟，唔系叫翻炒，系拎佢复兴吓，然后再唔系要食老本啊，系因为佢咁好嘅财宝，点解唔攞去用新一代去再认识佢哋咧？我反而系觉得呢个方向咯。
1: 好，新一代点样去认识咧 ？Morris 有冇桥？有冇计？
2: 我哋试下 brainstorming
3: 新一代其实最紧要系靠真系靠我哋去介绍翻俾佢哋知道，因为有啲嘢可能佢哋听闻过，但系未必会主动去睇啦。咁亦都系有啲佢真系唔知啦，因为其实等于我哋可能如果唔系话我哋自己好专注喺影视啊嗰方面，可能我哋都系唔知嘅，好多好多以前做过嘅电影啊，你过咗十几廿年之后，其实真系几代嘅啦去咗。咁点样可以觉得我哋觉得好睇嘅嘢或者值得保留嘅嘢，可以介绍到俾你听咧？一定要主动咯。同埋有少少方法，即係話用一個乜嘢嘅切入點話俾佢哋聽呢一樣嘢係值得去睇呢，譬如我自己同啲學生分享，咁其實我係教舞蹈影像，教 dance film 嘛，即係跳舞喎，咁你點樣教電影俾電影佢哋睇呢？咁你要一個切入點，即係好等於我之前介紹咗呢、這個一系列嘅幾套唔同嘅武打片，哇，其實嗰個動作人哋喺嗰個分鏡上面已經好技術性嘅去同你講，嗱你可以學習喎，但其實佢睇睇下咧，發覺咦唔係咁簡單喎，哇李安嘅《卧虎藏龍》唔係淨係打嘅喎，即係裏邊好多嘅情節個氣氛係嘅點樣處理啦，咁。首先我哋讲个王家卫嘅电影啦，咁、我都介绍俾佢睇，等佢喺堂上睇完之后讨论，咁讲原来系好得意，佢哋点样处理两个人嘅关系啦，点样好，其实套戏好似好严肃，但系里边嘅对话，梁朝伟同埋张曼玉呢个角色嘅对话，其实有带少少幽默噶，好多时系带少少荒谬感添噶，咁呢啲点样拿捏咧？其实當然要分析翻，喺佢哋用得翻喺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專業，或者喺個課堂上面係點解我要俾你睇呢啲嘢咧？唔係純粹得意好睇咯，要結合到嘅。咁佢哋覺得啊，原來係值得去翻去睇。對於好嗱好功利或者好實際，好對佢哋嘅學業係有幫助，或者佢對藝術認知有幫助。但其實，另一個影響是對於佢哋藝術嘅欣賞嗰方面咯，係。
1: 哇，好同意啊！因為點樣connect 佢哋，或者叫有個切入點，令到佢哋去代入到咧？嗱，講翻我頭先用王家衞電影嗰個例子，同啲中學生真係好細個嘅講咧，點解佢會參加一個關於電影嘅一個導賞團咧？啊，原來佢哋係學緊 storytelling。
2: 嗯，
1: 係啦，說故事。咁王家衞說故事嘅方式咧就好特別嘅。咁呢个就係佢哋嘅切入点囉。咁佢哋咪要去理解係喎佢点解咁特别呢，佢讲緊咩故事，佢用咩方法讲呢咁样囉。
2: 呢啲所有嘅切入点都係靠我哋呢一代自己经历过嘅人去转化、去諗一啲新嘅方向，新嘅切入点去同新一代去点样接触。呢、个其实係我哋嘅责任嚟嘅。即係如果你再劈埋一边呢，你指人哋就咁攞你问题，譬如去返戏曲片，因为佢已经年代久远啦，你哋头先嗰啲例子都仲好啲。譬如王家卫佢係近代嘅嘢，虽然唔係近到今年咁样，但佢用所有嘅画面嘅質素啊、声音質素都係好好嘅年代嘅产品啦。所以就少咗层隔膜嘅，只係可能只係年代远咗啫。 但你去到戲曲片咧，佢當年嗰個製作嘅嗰個出嚟嘅效果咧，同今時今日一對比，你就覺得好似好落後咁啊，聲畫都唔靚咁啦。咁你點樣再同新一代去接觸咧？係再多咗重障礙嘅。咁但係咪唔可以拎走咧？當然可以諗啦，即係正如唔係賣膏藥，我哋前兩年嘅《落花滿天》一個管弦樂嘅作品，點樣將任白原裝啊六十幾年前嘅電影聲音錄音，然後去融合埋當時演出嘅一個管弦樂嘅做法，呢啲就成件事你就唔會就首先除咗嗰層障礙啊，即係製作未如理想嗰啲技術上嘅嘢，我哋將佢搞掂咗啦。咁然後將一個點樣嘅生命點樣説啊，真係 storytelling 啦，你點樣説嗰個故事，重新一個切入點咧，由佢哋明到係而家嘅嘢咧。咁然後你用呢個作品作為一個切入點。再佢哋就有機會，佢哋先去睇翻張以前嘅嘢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目的亦都唔係淨一定要佢睇翻以前嗰個版本，係話將呢個 art form 有咩可以再延續、再新發展，然後又交俾佢哋啦。嗱，呢啲寶咧，呢個寶劍咧就喺度啦。啊，《倚天屠龍記》咁樣話，《倚天劍屠龍刀》俾咗你啦，秘笈喺度啦。跟住你哋點樣練、點樣用喺下一代咧，就靠佢哋嚇，唔係翻炒以前嘅嘢，係將好嘅嘢慢慢累積，慢慢成為佢哋嘅財寶。呢个系我觉得重要做嘅嘢，咁戏曲片即系大家都会哇得唔得啊？而家攞翻出嚟，戏曲已经好旧咯。咁我就成日用一个例子，就前嗰嘅好多集之前，我哋都有提过一个国宝嘅日本电影，人哋就系用一个电影而家用紧嘅一个流行嘅媒体去承载咗一啲古老啲嘅嘢，咁然后当中。靠佢哋嗰種故事扎實嘅內容，好嘅 presentation， 令到人覺得哇！呢個歌舞伎原來係一件事嘅，什麼是歌舞伎？原來入唔好話我哋呢啲外國人啦，就去到當代嘅日本人嘅後生仔都唔好多唔接觸，但係佢一定聽過。又點令到佢行翻入去？咪就係有好多呢啲技巧咯。
1: 係啊，我成日都話，咦，好咁，我哋係咪可以參詳下唔單止唔同嘅影視嘅作品啦？忽然間令我諗起香港嘅劍擊啊！我哋劍擊隊咁勁咧，喂，真係你唔好話係就係因為哇出咗啲咁勁嘅人啊，攞曬獎啊，大家嘅關注多咗，跟住係多咗人學，跟住我就見到乜嘢咧？哇，細細個幾歲嗰啲開始學咯，開始學咧學得幾好，跟住就有社交媒體出現咯，咁跟住亦都令到佢紅咗咯，大家就跟住追住佢，係你一路一路希望你第時可以做到張家朗啦咁樣。嗱，所以咧一定要有好嘅嘢，令到新嘅一代覺得呢樣嘢係型嘅、正嘅嚇。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就講下喺視啊電視作品裏面啦嚇，都可以有啲咩 IP 可以復刻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打击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嘅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元，共拘捕8个人，包括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同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话，诈骗集团喺2024年起开始运作，睇准年轻人同部分寻求经济支援人士嘅心理弱点，精心制作援交骗局，声称有人会以每个月5至7万元包养受害人，并要求事主签署保密协议，其后创建聊天群组，同党会假扮律师同富豪，同受害人讨论包养条款，之后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同违约金，声称合约完成之后会全数退还，但收款之后失联。80个受害者当中，近70%是年轻人，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其中一宗个案损失48万元。警方呼吁公众切勿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段，如果遇到骗案，要第一时间找警方协助。2019年民阵流水式集碗案， 大律师吴凯仪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囚九个月缓刑两年。大律师工会投诉吴凯仪行为失当，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六月裁定投诉不成立。大律师工会上个星期五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判决，指示审裁组发信训诫。入品状指出，审裁组错误认为吴凯仪嘅不当行为同佢大律师身份缺乏关联，但系佢嘅行为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让市民以为大律师接受公然藐视行法律嘅行为，咁形容喺政治局势高度紧张嘅时期，此举无疑俾香港人，尤其嗰啲认同吴凯仪政治观点嘅人，树立不良榜样。去年陷入人工智能平台药品安心风波，肝癌权威医生潘东平一家早前被邻居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判令禁止制造噪音以及追讨赔偿。邻居一方申请引用专家报告，今日被区域法院聆案官驳回。邻居指出，虽然潘东平两个女唔会在晚上十点之后弹琴，并且有安装隔音措施，但琴声依然会透过地板传到佢单位的天花板，又话专家打算以流板敲击同喇叭进行测试，再量度噪音水平，证明潘东平的隔音措施无效并造成滋扰。潘东平一方表示，流板或者是喇叭的声音同琴声不同，没有证据价值，而屋企的钢琴非常昂贵，不会允许其他人试弹，加上要弹什么曲目亦都有争议，因此无法完全重现过去的琴声。另案官怀疑援引专家意见是否有助法庭，抑或会令到议题更加复杂，最终驳回申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预计今日下午到明日下午的24小时内，浙江等十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和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方更加有雨量介乎250至270毫米的特大暴雨。泰国暖姆里府再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枪手已经被捕。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左右，暖姆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大楼外面遭人开枪，头部中弹，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送院。枪手是当地的知名政治人物，前国会议员查龙。据报，查龙是隔着一架汽车的车窗向车内的人开枪。警方说，查龙曾经致电一名电视台主持，声称自己向通差开了大约五枪，又指控通差拒绝偿还积欠的1100万泰铢，折合大约261万港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9: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7: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 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4: 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5: 世界随意门，
14: 新城资讯台。
16: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开始今日嘅理事会，8月10号。Hello， 大家好，我系 Benny。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呢、这个钟头交俾我啦。咁啊，大家可能系准备放工、坐紧车、食饭。话时话，有冇试过食饭撞到明星啊？你哋撞到边个明星啊？即系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喺出面街嗰度见到啲偶像啊，见到明星啦，哇，好兴奋。同埋唔知点解喎，啊，有时有啲明星佢点匿嘅咧吓，啲艺人有机会可能系佢哋装扮啊好低调啦，但系总会放松嘅时候啦，系咪啊？有冇睇新聞啊？有網民啊喺網上面咧就即係有個新聞就講出街食飯，居然俾佢遇到影帝喺附近。嗱，佢又影咗張相，咁當然啦，偷拍咧就唔好嘅。即係其實即係每一個藝人啊、演員啊、歌手啊、明星啊，邊個都好啦。即系你咁样影人咧，其实又唔系咁好啦。即系有好多私隐噶嘛，话唔定人哋真系想放松下。嗰一刻做紧啲自己嘢、私人嘢，咁你总之偷拍就系唔好噶啦。咁你一系就走埋去，堂堂正正咁样问人哋啊，可唔可以一齐影张合照啊？咁啊，嗰张相里面咧，就除咗有黄子华之外，仲有另外一位影帝，就系任达华。哇，即刻好多回忆啊！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咧，睇戏，我仲记得好似啊，睇嗰套咩戏咧？死啦！突然间好顺便，系一套细个嘅时候睇三级片，好严重嘛，系三级片嚟嘅，任达华做嘅，我去戏院睇嘅，我18岁噶啦，我成年人嚟噶啦。跟住咧喺港岛区嘅一间戏院，居然我见到主角佢一个人好低调地入咗同一间戏院。咁佢好低调噶，即系我嗰一刻系感觉到佢系想即系一嚟用观众嘅角度去感受出电影啦。我二嚟唔知道系咪想感受下嗰、那个。现场大家嗰个反应啦，咁啊，我当然系冇影佢啦。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啲手机都未有嗰啲相机功能嘅，亦都冇骚扰佢啦，亦都冇四周围疑暗咁样冇嘅，乜都冇。咁所以由入场嗰时见到佢，亦都见到佢去厕所，跟住就冇啦。最近啊，任达华嗰次真系哇，记一世啊！至于食饭咧，就撞到人啊，都试过嘅，有啲撞到嗰啲都识嘅，咁即系入咗行之后，咁啊都会倾下偈啦。你话撞到啲唔识嘅，我就偏向都即系睇情况啦，咁都会打下招呼。如果有时有啲情况系觉得都唔系好适合骚扰人咧，我都会即系留翻个空间咯。你哋咧有冇试过食饭？出街撞到明星啊！

紫华神有好多好出色嘅电影作品，亦都有好多歌噶。其实，只要讲到佢啲歌有边啲系深刻印象，有唔少啊。例如呢一首《做马仔》。我哋就系喜欢佢嗰种又好贴地啊，颇有共鸣啊！大家听到佢讲每句说话，听到呢首歌每一粒歌词都觉得系咯。

0: 仔黄子华，前路不可负荷，歌名叫做做马仔。嗯，大家想分享你哋啊撞到明星嗰啲故事 ，send 去呢个地方俾我啦。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违。

0: 品爱自己啊。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

0: 好，继续翻嚟理事会。喂，劲喎呢一个，呢位叫嘉嘉，佢话：喂 ，Billy， 我试过撞到一个人，佢系名人嚟嘅。呢个人咧，好少见到佢，特别喺你哋新情嚟讲咧，佢系超级大明星。
1: 哎，边个咧？
0: 佢话佢试过咧出去食饭撞到郭伟安，哇！郭伟安，哎，同大家数数榜先啊！哇，真系呢个流星一样、啊，佢系我哋成个电台嚟讲，所有 DJ 嚟讲最神秘嘅一个 DJ。佢神秘在，佢又其实冇停过喺新城嗰度出现，但系佢又好似冇出现过喺新城。呢、这个世界就系咁圆噶啦，好犀利啊！郭伟安真系有新城咁多年，都系郭伟安去同我哋数榜。哇！咁你撞到佢真系行运。好啦，跟住仲有另外呢一位，阿 Stephen 啊，佢话：喂 ，Billy 你好啊，我系住喺你呢度附近嘅，啊，即系黄埔系咪啊？佢话试过咧翻屋企咧，试过几次啦，撞到家燕姐上去嗰架保姆车。哇！如果你系我哋新城嘅邻居嘅话，应该都会撞到好多DJ 啊，或者系啲我哋嗰啲成日嚟嘅嘉宾啊、歌手啦、啊，呢、这个容易撞到啊！我谂如果你系新城嘅邻居，你喺啲餐厅啊、coffee shop 啊，都会撞到好多名人都唔定。好啦，仲有呢一位。呢位叫 Aiden 啊，佢又话 Hello Billy， 我试过撞到一个咧，我好中意睇佢片嘅 YouTuber， 系旅游 YouTuber。佢话咧，跟住咧就同佢倾偈，问佢可唔可以影相，佢话好 nice 啊，所以好开心同佢影张相。佢话其实佢嘅愿望就系想做 YouTuber。哇，如果见到一个你好欣赏嘅人，其实无论你系 YouTuber 啦。剛才我們說明星，但其實不欣賞的人未必是藝人或者明星，可能是一些運動員，又或者可能是你的朋友，你都可以欣賞他。即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發光發亮的範疇，當你欣賞他的時候，他也都在你的世界裡面有發光的一個 moment。 不過怎麼都好，你見到一個你欣賞的人，你走埋去同佢倾下偈，我相信个人都会开心嘅。大部分吓、啊，大部分呢、这个世界有小部分系唔知点解你行埋去咧，佢就已经觉得哎呀，你烦住佢啦咁，咁就可能有好多原因啦，咁咪唔好烦佢咯。多谢你哋嘅分享，多谢你哋嘅 message。

淨係聽呢首歌已經感覺到哇，好想睇埋啊，唔止聽啊。馬天佑，有情人終成惡者。

同樣好想在現場看到他表演的這位歌手的這首新歌《黑蛇傳》，他是 Jeremy。 即是幻想到哇，台上面有很多那些 dancer 啊，那些服飾啊， lighting 啊，很好看的這些。

0: 色艺俱全，要有好多嘢配套配合的，排舞啊，身形管理啊，音乐嘅造诣啊，同人倾偈嘅时候啊，唱歌嘅时候就会擘大个口啦，擘大个口咧就睇到你棚牙啦，睇到你棚牙咧就要知道你棚牙健唔健康啦，健唔健康要点样先至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可以知多啲咧？咁你可以听住健康关你事。唉，我最近踢到兜咗咁大个圈，今日会有健康关你事，转头同大家讲牙齿。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要进城啊！
1: 一嚟就去到接爱回家，仲要系男主角，有冇压力呢？
2: 好好大压力啊！
3: 自己即刻有啲咩嘅准备？
2: 即刻换屋。有一朝早，哦，揸车，因为我原本住好远嘅，八点九点就要翻到去噶啦嘛，咁啊可以。储足精力 去拍，
0: 你记得咧，每一场戏咧睇自己记得个服装系咪连起嘅，因为我试过咧就系、是、入房嘅时候有戴耳环，出嚟嘅时候咧就多咗几只耳环即之类，因为咧分开嚟拍嘅，你知嘛？
4: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施敏、范振峰。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
3: 健康关你事，今日咧我请到位嘉宾嚟同我倾偈，就系伍裕彤牙医。Hello，
4: 大家好啊，
3: 伍医生你好啊。我想而家同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讲咧，你哋立即上网睇呢条片。伍医生咧，我哋都听佢把声听咗好耐啦，但系第一次嚟咧，健康关你事，我哋有片噶嘛，你要睇一睇，都真系。都唔怪之個個都聽聞我啲同事話啲靚仔咁醫生真係，
4: 哇！一嚟第一句就咁講，
3: 唔係我講真係，即係講真 keep 得好，因為你中意做運動啊嘛，
4: 係
3: 嘛？
4: 呢年紀開始做得越嚟越多嘅，
3: 係嘛？
4: 係啊，
3: 喂，即係其實咧做運動嘅人同唔做運動嘅人咧係有樣睇嘅，即係有精神啦，即係當然你啲新陳代謝又好啦咁。你做咩運動啊？你
4: 跑步啊，或者各樣做下 gym 啊嗰啲都有嘅。
3: 唉，真係冇對比冇。傷害我又好似係有做呢啲，但係好似同你好大分別。
4: 唔係你都好精神啊！
3: 我做過一次咧，就打一下先，打完卡咧，跟住就我食嘢啦，不如咁。其實咧，即係譬如我哋做運動嘅人，特別係即係你做完運動，覺得喂唔好嘥啦，健康啲啦，食啲嘢就一係低卡啊，飲咖啡咧就飲齋啡啊。咁你係咪咁樣噶？會唔會噶？
4: 完全中曬，
3: 真係係嘛？
4: 得啦，譬如做完運動咧，好得意啊！譬如我。朝头早咧，而家直情早餐都唔食噶啦，就净系咁饮斋啡啦。朝头早每日就食少啲啦。呢啲饮食控制全部都好紧要。
3: 哇！我觉得我唔小心系行咗医生嗰条路，我好开心。睇下我仲有啲咩系唔啱嘅先。因为咧，我都身边好多 friend 同我一样，即系我哋特别出嚟打工嘅人，又要攞啲惯咗饮咖啡啦。而家呢个年代好多人饮咖啡啦。佢饮完咖啡或者饮紧咖啡嘅时候咧，就喺度谂啦，死啦！我又冇牙刷喺条街嗰度，我使唔使搞啲咩嘅咧？我棚牙会唔会饮完咖啡唔掂咧？
4: 其实嗱，呢一个就好得意嘅，要睇翻你自己本身对于你嗰棚牙，你个 expectation 去到边度啦。
3: 嗱，
4: 其实你斋饮咖啡咧，又唔会话真系对啲牙齿有好长远嘅问题嘅。
3: 哦，唔会噶，即系冇乜问题。
4: 甚少咯，除非你饮嗰啲咖啡系可能你加好多糖啊，加好多各种各样嘅嘢入去啦。但譬如我自己，譬如我哋啦，多数都系饮斋啡嘅，系咯，大部分嘅情况下其实佢冇糖噶嘛，而且。佢飲齋啡落去咧，我哋大部分時候其實最 concern 就係啲牙會慢慢變黃。係
3: 啊，係啊，係啊，
4: 係啦，
3: 黃咗啦，依期
4: 冇啊。所以咧，我哋其實就會好 concern 呢啲嘢嘅，亦都有好多譬如我哋啲病人啊，有時嚟到就係話，我成日飲咖啡戒唔到啊，但係啲牙好多積。
3: 系
4: 好黄，
3: 系
4: 咁有冇得搞啊？
3: 系咯，
4: 多数其实都系呢一啲 concern 咯。
3: 咁你点搞呢？我净系想知道你平时唔系喺诊所嘅时候嘅你，咁你都会同我呢一样饮咖啡。饮完咖啡咧，我就有时喺度谂咧，整杯水朗口咁样，即系饮完一杯咖啡又朗口。有时有啲coffee shop 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系有梳打水饮。
4: 有梳打水 ，yes。
3: 我就谂紧啊，系咪好啲嘅咧？
4: 飲完咖啡之後，你過一過水啦，咁絕對係有一個幫助嘅。係啦，最主要就係等嗰啲咖啡入面嘅可能一啲色素啦，盡量停留喺我哋牙齒表面嘅時間或者個濃度低啲。你飲水其實就好似諗我好似過一過佢咯，咁啊嗰度就自自然然你嗰啲牙齒上色嘅嗰個時間。或者佢上色嗰個深度就會少好多。
3: 我直頭做一樣好核突嘅嘢，我自己覺得好核突。
4: 講得嘅，
3: 我做嘅時候咧就另開塊面唔俾人睇啦。我直頭好似朗口咁嘅會，即係咕咁樣啊，即係個口裡面。
4: O K。
3: 但係你喺個 coffee shop 咁樣係好核突噶嘛？
4: 咁你吐出嚟定吞先？
3: 我吞嗰下先核突啊嘛。咁嗰個口我自己嘅，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好似。乾淨啲嘛，對啲牙，我真係有做呢個行為噶。
4: 呢個行為亦都係一個合理嘅行為嚟嘅，亦都我哋間唔中會建議病人都會咁樣做嘅。
3: 真係噶，
4: 係啊，仲有啲簡單啲嘅方法，譬如飲飲管咯。用飲管咯，因為其實我哋個大前提就係盡量想避免咖啡同你牙齒表面接觸啊嘛。咁、
3: 哦、
4: 你飲飲管想像到啦。
3: 咁我如果 ice americano 凍嘅，咁係飲管啦
4: ，fit 啦
3: ，fit 啦，
4: 係啊。
3: 雖然而家有時有啲地方冇飲管，我好似好貪心咁問佢，我攞個飲管，但係我
4: 自飲管，自飲管 OK，
3: 自飲管 OK。咁即係熱飲冇得避啊，
4: 熱飲冇得避啊，熱飲冇得避，因為點都會過到佢。 但係有啲人咧，佢有鋪癮嘅，就係我自己間唔中都會有。譬如我試啲新嘅咖啡啦，跟住我一開始會係咁聞啦，聞完之後就飲啦，飲完仲要含住喺個口度 dab 一排，呢啲就要小心啦。
3: 你啲係品啡師、品酒師嗰啲啊？唔係，真係飲咖啡嘅人係咁噶，
4: 係會試下嗰個味啊嘛，嗰個新嘅豆嘅味係啊。
3: 你中意飲邊度啲咖啡啊？
4: 我自己最中意飲就係飲Ethiopia、埃塞俄比亞嗰啲。系啊，淡少少，有少少微嘅果酸，咁我饮落去我就我好 enjoy 呢一种咁样嘅味。你话太浓太涩嗰啲，我就自己就麻麻地啦。
3: 譬如饮咖啡，你系饮咩啊？斋啡，
4: 多数都系斋啡多啦，或者有时手冲啦。我自己就好少会加奶或者加其他嘢嘅，因为我自己就唔系好做运动啦，我又比较少奶啦。就算真系奶，都可能系 oatmeal 嗰啲啦。咁而平时我就中意飲嗰陣時，我想飲嗰個豆嗰個原味啊嘛，咁所以我就好少會溝其他嘢咯。
3: 你覺得香港啲咖啡好飲啊？日本咖啡啊，譬如去旅行啊，台灣啊，咩韓國啊，或者其他地方，你覺得邊度啲咖啡好飲？
4: 其實我自己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去飲到嗰個咖啡個味咧，我覺得其實香港係好啲嘅。
3: 係啊，
4: 香港有好多嘢咧，佢可能 tune 咗我哋香港人少少口味。
3: 係啊，係啊，
4: 即係去到外地咧，其實佢可能就翻當地人，譬如去到日本、去到韓國，你好日本咧，可能就甚少會真係好似香港咁，佢嗰啲豆又相對會可能個類別可能又會少啲啦，
3: 啲水又唔同啦，
4: 係啊，啲水又唔同啦。我可能由細到大我飲慣咗，所以我會比較中意香港，同埋香港好多地方唔同嘅嘢可以揀到，
3: 係
4: 國際化啲啊嘛。
3: 喂，香港就真係，如果計咖啡咧，喺香港嘅咖啡係好 various 嘅，即係乜嘢種類都有嘅。如果頭先你講就算 even 去日本啊、去韓國啊，有時覺得佢哋都差唔多。咁但係無論喺咩地方飲咖啡，朗口就係 good 嘅，朗口 good 嘅。咁係落水朗口係 good 嘅。蘇打水咧，蘇打水好啲定水好啲？二揀一。
4: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可能會比較傾向係普通嘅水嘅。
3: 普通水啊。
4: 蘇打水佢有一個問題就係，通常蘇打水佢會有偏碳酸少少。
3: 哦，咁
4: 碳酸少少佢有咩問題呢？短期內佢未必有一個好大問題，但係如果你長遠 keep 住每一日你都係咁樣朗咧，因為佢酸啊嘛，而我哋嘅牙齒個表面其實係一啲珐琅質，佢係偏鹼性嘅。咁你酸鹼遇埋一齊，你用得多。譬如我同我啲病人都話，你飲得多碳酸水啊、可樂啊嗰啲，其實久而久之佢會腐蝕咗你嗰啲珐琅質。
3: 唔好㗎，原來，哎呀，我真係以為好啊！我仲有時咧頂啊，你知啦。如果嗰啲蘇打水不留個口度再攞咧，嗰、那個炸嗰下咧，
4: 那個感覺好正啊嘛。
3: 有時都酸啊啲牙會覺得
4: 係咯，
3: 咁我唔用啦，我下次唔裝個碳酸水啊，
4: 佢用啲普通嘅水，佢其實喺香港大部分普通嘅水其實佢都少少偏鹼性嘅，咁相對嚟講就會更加好咯。
3: 解決咗啦，嗱，大家即係你哋中意做運動嘅朋友仔，而係跟住走去飲咖啡嘅朋友仔，咁你知道咧用清水啊，或者滾水，唔好用碳酸水啦，除非你自己中意飲啦嚇。咁就我想下次你去飲下咖啡啊，
4: 轉頭都得啦，
3: 跑下步啊，
4: 好啊，
3: 跟住打張卡。咁我哋下次再傾過。
4: 好，
3: 拜拜。
2: 啤梨理事會，乜都關你事，健康關你事，關你事。
0: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1: 留意8月11和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

0: 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揀啱正版正货。
1: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好有心啊！
3: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5: 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的是你。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喺新城嘅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喺节目入边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喺忙碌之中咧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咩你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1: 理事会分会。
2: 啤梨科技委员会。
3: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4: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啤梨科技委员会逢星期一都在理事会这里出。

0: 然嘅喺度咧，要欢迎晒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先生。
1: 咩？你哋好啊！
0: 你好啊！我今集咧要大家留意啲乜嘢啊？
1: 今日咧就讲咧，之前有人做咗个测试咧，就喺啲唔同嘅地方，包括机场啦、港铁站啦，同埋一啲好多唔同嘅公众 WiFi。咁就话咧，觉得嗰啲公众 WiFi 咧，其实你有冇用噶？其实
0: 的确可以唔用，都尽量唔用。
1: 嗯，
0: 我乜嘢时候会用公众 WiFi 去到外国嘅人哋嘅机场，我都好 struggle 噶。我系真系冇数据漫游咧，我先逼住要上一阵咁样咯，试过，但尽量都唔上嘅。
1: 啊，我谂紧点解我要去公共 WiFi 咧？都系嘅，我就唔系冇 data 嘅，我系惊冇 data 啫。
0: 你惊冇 data？
1: 咁啊，用到就用啦，咁样啦吓。咁但系你问我系咪好快啊？我又覺得其實 OK 嘅喎，即係就算你話
0: 你講香港啊，
1: 香港同外國都係嘅，即係而家可能即係好似話齋，其實好多人都有 data 咯，
0: 係啊，
1: 唔會無端端就開 WiFi 嘅，其實咁
0: 盡量唔依賴咯，
1: 係因為即係其實我自己點樣就覺得，雖然都唔係話真係好難嘅，但係都有少少難度嘅，去開 WiFi 咧，即係你駁咗個 WiFi 之後咧，要等佢彈出嚟啦，
0: 係啊，
1: 跟住彈咗出嚟之後，跟住又問一大堆問題，喺日本仲好笑啦嚇，有時我又唔識日文咁就睇唔到寫咩啦，
0: 係啊，
1: 亂咁打啲嘢落去啦咁，
0: 又要你打啲嘢落去咧，又驚啊死啦！呢、這個係咪真係嗰度嘅機場嘅？
1: 係啦係啦，哦係係係，嗱呢、這個重要嘅，即係有人釣魚嘅真係會，即係有啲黑客啦，佢會孭住個 WiFi router， 即係你想象唔到嘅，即係孭個背囊度。
0: 我听你讲过啊，我就系听得你讲得多，所以令到我先至成日都有戒心嘅啫。
1: 系啊，咁跟住就网络钓鱼咁咯，就钓到你等你埋去之后，跟住佢就即系经过嗰个 router 去尝试 hack 入去你嘅电脑或者手机咁去攞嘢走啦。咁啊，但系你问我，其实我一般嘅感觉，苏翻香港啲都 OK 嘅，其实又唔系话太差嘅，即系佢只不过讲嘅，譬如话第一就系、是。慢咯，十零二十 Mbps 二三十 Mbps， 我其实你问我，我觉得上到网 OK 啦，我睇到片都 OK 啦、或者即系纯粹即系碌下 Facebook 啊，收到 email OK， 你真系唔会话哇，我 send 个两 G 嘅 file 走，梗系要等啦。
0: 系
1: 咁，但系一般都 OK 嘅。咁、另外咧就有讲就话啊，点解譬如话 connect 唔到啦，好多时就系话哦，点解我博咗个 WiFi， 但系又唔弹出嚟，佢又出唔到，写住冇互联网咁咧，有啲系咁，即系好多呢啲原因啊。我想解释下咧，其实喺呢啲公共 WiFi 咧，除非佢系咩 password 都会，又唔使 log in 呀，博埋中意茶餐厅嗰啲，博埋你上网咧，唔好问咁多嘢啦，仲问我好烦咁样啊，咁啊算咗啦。
0: 其实嗰啲系咪其实仲好啊？某程度上，如果佢乜
1: 其实系一样系咁公开噶，因为个个都有嗰个 password， 其实等于公开咗就冇分别嘅。
0: 哦，
1: 系啊，不过佢又唔介意，咪有佢，反正佢都即系佢觉得，你慢咪慢，可能隔篱有个喺。屋樓上住嗰度博住佢個 WiFi 都唔奇，
0: 但對用戶嚟講，譬如佢又唔使 password， 我就咁撳入去。我作為用戶，我唔需要撳嗰啲 yes 啊 no 啊依啲嘢，係咪相對地少啲危險性？
1: 仲危險
0: 啊！仲危險啊！
1: 即
0: 係
1: 個個都入到去啊嘛，因為
0: 係咪即係等於大家都食緊同一碗面嘅時候，我就可以走嚟搞你嗰對筷子係咪？
1: 係啊，咁你我傳染啲病毒俾你啊嘛，
0: 係喎係喎，
1: 即係咁樣啦。舉例或者我可以睇到你嘅機，你有機會咁傳出嚟啦。咁所以。呢、這個就唔好嘅，解釋下啦。通常咧，我哋有一個圍欄嘅，如果你 connect 咗 WiFi， 彈咗嗰個瀏覽器出嚟，嗰、個瀏覽器入面咧，其實出唔到街，去唔到互聯網，但系就可以睇到啲特定嘅嘢啦。即係譬如話你喺機場就睇到機場嗰啲信息啊、你唔使撳出街都得嘅。好啦，但係當你登記咗要出街，或者有啲要俾錢要出街，咁就真係出到互聯網，咁就兩樣嘢。所以好多時就話佢而家係彈唔到嗰個窗口出嚟。咁我哋通常咧就会同佢讲话啊，你可能要 reset 下嗰啲网络登入啊，甚至乎去行话求其嘅，譬如话嗱，而家你打譬如苹果个网站咁啦，前面有 HTTPS 咧就代表有加密嘅，佢就话你可以试下打 HTTP 冒号斜洞斜洞就打一啲网站，就等佢 trigger 佢弹翻嗰个网站出嚟咁样。咁有啲我哋有好多古灵精怪、好复杂，譬如打一啲IP address 啦，可能你睇翻。究竟你而家 connect 咗只 WiFi 个 IP address， 跟住就打最拉尾嗰两个数就打翻零零或者零一啊，咁样咧就睇下，即系零点一或者零点零，咁你就撞下睇下佢会唔会弹出嚟啊？咁样咯，都有嘅，即系呢个就系纯粹投诉，就系啲觉得啲用户点解好难用到啲公共 WiFi， 系咪唔想俾人用咧？不过我你问我啦吓，如果系游客咧，我都建议你真系买数据。
0: 系啊，嗬。喂，就算其实咧唔系净系头先你讲嗰啲公共 WiFi， 其实每一个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用过咧，每一个台其实喺 somewhere 咧，原来佢都有啲你个台嘅 好似有佢个名喺度，然后俾你 suppose 因为我系佢嘅用户咧，我就可以揿入去用噶。
1: 系系，有啲系咁样噶。咁你可以揿咗入去，咁跟住就用翻你个 login， 或者甚至乎唔使嘅，有啲佢直接认得你个，因为认得你的电话咧，就接俾你个都有嘅吓。咁样咁，当然都政府系香港有政府嘅 WiFi.HK 啦，咁嗰个都可以，大家可以使用噶咁样咯。
0: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总之用啲咩咧都谂清谂楚啦。呢一集嘅 Bally 科技委员会到呢度，我哋下星期一再见。

0: 理事会分会，啤梨科技委员会。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今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大型执法行动，今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从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警方在朝早在南昌公园设立无人机起飞点，为维持执法透明度，除了在路边竖立黄色警示牌，亦都在公路天桥上挂起警察无人机执勤中的提示牌。一旦无人机捕捉到有车辆违规，例如重型车辆使用快线，警方就会派员追截接执法。薄扶林有男子持刀伤人，两个人受伤送院。事发朝早接近9:30，警方接报话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一个年约20几岁的南亚裔男子持刀伤人，至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个是外佣，佢背部中刀，另外一个是保安员，佢手踭擦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该名男子随即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正对事件展开调查。民主派初选47人按上诉庭今年二月全数驳回12个被判罪成的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当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之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重大而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到8月，案件累计有21个被告已经出狱，预料伍建伟亦都会在今年出狱。美国同南韩下个星期一起举行代号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演习一年11日举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同韩美联军司令部表示，演习将结合近期战事训练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增强两国联合防卫能力，以及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韩联社报道，美韩在演习中将会开展战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和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时支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司令部12个成员国将派出超过70人参与演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监督演习是否遵守停战协议。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270多个消防员正扑救。山火发生在蒙彼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1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到当日的挨晚，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同邻近的省份合共大约270个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有消防员话，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导致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包括在西南部的重灾区吉伦特省。大火上个月焚烧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林地，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山林大火。乌克兰一支70人的消防队到了当地，应用战时经验协助扑灭剩余的火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喺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还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5: 好啦，嚟到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先请我拍档出嚟先。Judy 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今晚嘅嘉宾咧，其实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咧，系咁倾，系咁倾咧，我要阻止佢啊，阻止佢咧讲得太详细咧，一阵间咧开麦嘅时候咧，惊佢唔记得，以为自己讲咗啊。
6: 系啊，因为咧呢位朋友咧，其实系好中意同人倾偈嘅，系啦，都识咗佢一段日子啦，系一齐学泰文嘅同学。萨瓦迪卡 ，Anson。
7: 萨瓦迪卡，
5: 系杨安顺。系啦，咁啊，几年前你嚟过啦，但系今次咧，你嚟嘅时候咧，我哋台面多咗好多嘢。
6: 系啊，呢啲原来全部都系佢嘅创作嚟嘅。不过我哋留翻阵间，
5: 晏啲先讲
6: 多少。
5: 系啦，咁未必个个听众咧听过几年前佢嚟呢个节目嘅介绍啦。咁再一次介绍佢系咩身份啊，做啲咩嘢咁。
6: Anson 咧本身就喺香港嗰度啦，系一个传道人嚟嘅。咁咧而家咧佢就喺泰国里面都系做。差不多的嘢都是咧分享信仰啦，同埋去接触咧泰国嘅当地人嘅。
5: 系啦，咁你去嗰个地方是咩地方嚟噶？
7: 嗱，咁我去嗰个地方咧，其实咧就喺泰国嘅东北部，一个地方，我哋译做咧莫拉肯嘅。咁其实就系泰国同埋寮国嘅边境区。
5: 系，咁同我哋平时见嗰啲泰国人又会唔会个样有少少唔同？即系会唔会白啲咁样噶？
7: 佢哋系黑啲嘅、
5: 哦，反而黑啲嘅。哦，即系香港人好少去噶咯。
7: 好少去，我都好少见到香港人，但係有见过一两个，因为有间某某大嘅物流公司呢喺嗰度都有分行嘅。
6: 哦，原来係咁。喂，咁莫拉肯呢一个名呢好得意呀，有冇咩特别意思呀、
7: 哦、其
6: 实我头先有问过你嗰个泰文、
7: 哦、
6: 个泰文係是怎样的？
7: 其实它是由珍珠、天鹅和眼是组成的。
6: 喂，得意得意。
5: 你三年前第一次来，但是我们三年后，你一去其实去了这个地方多久时间？
7: 其实我差不多去了这里就都接近四年了、在这个莫拉肯的地方。
5: 有什么做这样呢？你四年时间。
7: 咁開頭其實就係、是、我哋就去嗰度呢，就你有啲似係做老師咁樣囉，即係去到幫一間嘅教會，咁就咁、那個教會呢就好多啲小朋友嘅，跟住呢咁我哋呢星期四啦星期五啦咁都要教英文啦，跟住呢就同埋夜晚同埋佢哋一齊食埋飯㗎啦，咁、星期六呢跟住又有一啲嘅多媒體嘅分享信仰嘅一啲嘅 video 睇啦，跟住就下晝又會教一下一啲嘅乐器班啊，咁咧就藉住呢啲嘅活动咧，就即系认识嗰啲小朋友同埋佢哋啲家长啦，识到家长就入到村落啦，入到村落又认识到校长啦，跟住咧就可以更加多分享信仰咯。
6: 哇，其实咧喺香港啲小朋友个个都学乐器噶啦，即系其实唔系太过稀罕啊，就唔系咁讲。但系喺泰国里面嗰啲小朋友，佢哋会唔会都唔系特别想学啊？定系佢哋好想嘅咧？
7: 话有啲好贫穷啲小朋友咧，真系好恨噶，即系咁变咗，可能你去教佢哋嘅时候咧，你哋系做老师嘅，你哋过嚟教下咧，你真系感受到前所未有嘅满足感。可能你话呢个就系 C major 啦，跟住你教佢嗱咁样啦 ，A 手指咁揿 ，B 手指咁揿 ，C 手指咁揿，咁佢哋你真系见到佢揿只手痛晒咧，佢都仲要揿，我话你得唔得？得唔得？佢话得。
5: 即系好难得嘅机会，即系学啲唔同嘅嘢。
7: 系啦，系啦。
5: 因为我就谂，香港啲小朋友就翻学啦，又要补习啦，又兴趣班啦，好攰啊嘛。即系理论上佢应该有自己学校生活噶嘛。
7: 系有噶，
5: 然之后再要同你哋去上，咁佢哋系开心啊，定系话点样样？
7: 都开心嘅。因为佢嚟到咧，第一就见到好多啲小朋友啦，即系可以认识好多好多朋友仔啦，同埋咧佢见到即系有英文学，因为嗰度啲老师咧，其实好多时啲水平冇我哋香港或者你其他地区咁高啊，咁变咗咧，即系如果有好似即系阿 Judy 啊，或者系你个名好难读喎，
6: 李文。
7: 佢以為我讀錯你嘅名字，跟住咧咁嘅時候咧，即係可以佢哋學到英文、哦。原來咧，即係佢哋覺得係一樣好珍貴嘅嘢嚟嘅，因為連當地嗰啲老師個英文水平咧，即係都唔係咁高、
6: 哦。哦，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學。中文啊，学国语啊、你嗰边莫拉肯嘅小朋友会唔会都好想学噶？
7: 佢哋好想学噶，我都估唔到啊！因为咧嗰阵时咧，去同佢哋分享啦，你好。跟住佢哋原来就话俾我听，佢哋咧就攞啲中国大陆嘅明星嘅相片，佢话呢个好靓仔啊，罗妈罗妈。跟住我话呢个边个嚟？我都唔识。咁、原来佢哋原来而家咧系睇好多即系陆剧啦，即系咁系受咗大陆嘅好多节目影响噶。
5: 系咁作为香港人啦，咁你去到嘅时候，即系同当地嘅人去相处嘅时候，又系点样样咧？即系会唔会都有啲要磨合嘅时间啦，要适应咁样咧？
7: 即系正所谓啦。咩啊？相见
6: 好同住难，
7: 同住难啦。咁我谂一般咧，其实泰国人都系非常之友善嘅，即系咁样啦。变咗你去到度度，佢真系你见到咩叫做微笑之国啦。佢见到你收一啲卡，你好嘛？咁咪真系
5: 真心嘅，
7: 真系真心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一去到一啲要大家系彼此去工作嘅或者系合作嘅话咧，咁、你长时间合作，你就会发觉可能香港我哋嘅谂法或者个文化就会同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啦。
5: 系咪最基本就系节奏嘅快慢啊嘛？香港人要好急、好快、好有效率，咁佢哋应该比较慢啲啊嘛。
7: 哎呀，其实呢个喺我嗰个情况调翻转，

0: 我哋嗰个负责人咧，佢谂好多工作要做嘅，同埋佢咧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好高压嘅 manager 嚟嘅。跟住咁变咗我哋系外国人啦，咁变咗有时哇，真系都我谂唔到佢会叫我哋吩咐我哋做好多嘢啊，就令到我哋反而有时会系迷失咗自己添啊，做到。
1: 喂，竟然一个香港人觉得喺泰国里面坐，喂，咁真系坐得滞嘅时候，你点样去帮自己减压或者插翻电咧？
0: 真系要有啲时间俾自己安静嘅，或者呢个好好笑啦。我哋发现到咧，点可以抽离咧？我哋就煲剧，就可以试下煲翻香港嗰啲电视剧啊，咁嗰啲咧，哇，即系或者煲啲韩剧啊，就藉住嗰个韩剧里边或者嗰啲剧集嘅故事咧，你再抽离到嗰个场景嘅，
2: 都几得意喎！即系一个落后嘅地方，然之后睇翻啲城市啲嘅，即系等自己觉得自己都仲系同城市联系紧啊嘛，
0: 即系等嗰个剧情带翻你去到第二个场景当中咯。咁同埋当然啦，即系你都有堆时间就睇下一啲。叫做信仰嘅话语啦，系啦，咁都可以系去帮助到我哋有个心境平静。同埋嗰时我都开始一年前咧开始学跳舞啊，即系跳啲街舞咧。
1: 你点解唔话俾我知啊？
0: 我嗰阵有段时间系压迫到咧，自己有少少觉得系咪我系咪有啲 depression 咧，或者有啲焦虑咧？咁我就藉住咁样就练跳舞咧，就令到自己情绪好啲啦，咁样咯。
2: 嗯，系。咁我知道你咧，即系喺泰国呢几年咧都。开咗好多嘢嘅，即系唔系净系哦喺个学校里边，即系服侍下啲学生啊，服侍下啲儿童咁样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0: 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劲爆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3: 回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杨安顺 Anson。
4: Hello，
3: 萨瓦迪卡！每一次见到你嘅时候，我都系要咁样打招呼，要讲泰文。咁啊，头先啊讲咗一啲你喺泰国东北莫拉肯里面咧去做咗好多。接触当地人的工作，但其实你都有做一些跟你香港的本业，即因为你在香港的时候都是有做一些音乐的东西嘛。你去到泰国的时候都仍然没有放弃到的，你搞了一个叫做 MCD 的、哦、可不可以叫做机构还是叫做一个 campaign 樣、
4: 哦、其实你现在像是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过往九几年呢就都是驻守在一间堂会的，但现在呢、哦、我们就不再是在驻守教会，是就是类似一个机构的形式，
5: 周围去
4: 周围去
3: 就可以做得阔一点，
4: 是啊，是好玩啊。
5: 是解释一下先 ,MCD 三个字是什么来
4: 的，是啊。其实 M 就是 music 啦， C 就是 creative 啦、哦、D 就是、discipleship 啦、哦、这样的。
5: 嗯，是即是有音乐有创意、嗯、也都是跟信仰有关啦。
4: 是啦、啊、是啦、啊。
3: 咁但系点解会开始做呢个 MCD 咧？系你本身一去到就已经谂住要做翻一啲关于音乐嘅嘢啊，定系即系后来先生出嚟嘅？
4: 哦，系啊，系啊，咁系之后先生出嚟嘅。咁因为我哋都觉得宣教士都想系做一啲新事啊，咁佢都希望用翻我哋自己嗰个嘅才干啦，或者我哋中意做嘅嘢，系、去嗰度就分享信仰啦。咁、由于我自己咧，以前其实我系做吞琴师傅嘅，
3: 哦，系啊，系啊，系我妹咧。找过 Anson 去吞琴的，
4: 是啊，同埋我是学 在英国读书咧，系读 music technology， 即系嗰啲录音嗰啲咁嘢嘅。咁所以就本身其实我神呼召我嗰阵时候咧，系做福音歌手啊。咁就去到咁觉得我可以点样系去为主工作咧？咁咪咁就系一个即系、就是、音乐敬拜啦，系我一个中意嘅嘢啦。
5: 系
4: 咁而另外咧就系、咧用一啲创意咧系去分享信仰嘅。咁、所以就谂下啊，不如就将佢。混合啦咁样咯，
5: 系即系濑尿牛丸嗰啲咯，
3: 系啊，
4: 系啊，系啊。咁呢个濑尿牛丸就系因为咧，我一次我谂啦，即系到底我有咩可以做？咁而我呢啲咁骑呢嘅工作者咧，咁就觉得一日我就去香港一间咧好出名食米线嘅一间地方啦。咁我见到呢间米线店有佢自己嘅画噶，咁样啦，即系跟住我谂下，咦？佢呢个画虽然有少少歪歪地音，唔系我哋好正统嘅广东话，
3: 墨烟懒肉。

0: 啊，系啦系啦，跟住谂下，如果我喺泰国咁样，我用我呢啲嘅物演冷肉，我可以做到乜嘢？跟住谂下，系、哦、我最骑呢嘅位，可唔可以俾神去使用到咧？跟住就有呢个嘅 idea 出咗嚟啦。
1: 嗯，
2: 咁、
1: 嗯、
2: 实际咧，即系 MCD 里面咧，系你会做啲咩嘅咧？
0: 我哋就喺上两年前开始咧，我哋就开始去咗其他嘅省份嘅教会里边咧，就去做一啲嘅音乐嘅培训咯。
1: 系，
0: 就系教嗰度啲人就弹吉他啊，或者培训一啲喺教会里边就弹钢琴咯嘅一啲嘅人出咗嚟。
1: 嗯，
0: 咁、
1: 嗯、
0: 都已经有一啲小丝琴系出咗嚟噶啦，已经。
1: 哦、即系佢哋呢方面比较缺乏噶。
0: 其实都系嘅，因为甚至有东北部嘅教会咧，好神奇就系听到佢哋讲咧。他们是想训练乐手啦、
1: 嗯、
0: 但他本身不懂弹吉他或者不懂弹琴他怎么做呢他说他看 YouTube、
1: 哦、
0: 看 YouTube 之后呢、哦、看完之后就教小朋友
1: 得的
0: 是啊他得的、
1: 哦、
0: 跟着我们就咁覺得，咦？咁既然我係做 tune 琴嘅，咁我太太以前佢係做鋼琴老師嘅，咁既然係咁，咁我哋不如幫佢哋做培訓啦。
1: 嗯嗯嗯，
2: 即係你哋接觸到嘅人都有限啊。如果有更加多嘅人想睇到你哋嘅嘢咧，會唔會都係 YouTube 啊或者其他 social media 嗰度見到嘅？
1: 即係靠你哋去嘅地方可以好有限嘅啫嘛。
0: 我係係係，咁就所以我哋都諗到呢樣嘢，因為泰國咧其實佢有一個叫做愛泰国111嘅一个嘅异象啊，因为咧应该仲有两年到啫、嗯，就系、是、福音咧就入到泰国咧就满200年，咁、
1: 嗯、
0: 嘅时候咧泰国佢咁多个教会啦、
1: 嗯，
0: 就想可以做到咧喺未来咧就有10,000间教会兴起，10,000个即系牧者领袖兴起，同埋有10,000个基督徒即系喺泰国出现。
1: 哦，咁而家冇噶。
0: 而家未有，
1: 好慢都
0: 好少嘅。而家其實係得1% 都唔夠啊。咁所以就我哋都會做一啲嘅 multimedia 嘅工作啦，變咗就都會拍一啲短片或者一啲好似你哋咁嘅，即
1: 係
0: 啲 podcast 嘅節目。咁係、
1: 嗯、
0: 泰文嘅。
1: 咁、哦、
0: 就而我哋其實最多人睇嘅係一個 platform 就係抖音嘅泰國嘅抖音。咁、
1: 哦、
0: 我哋其他就冇咁多人睇嘅，反而係。
1: 哦，係。咁有冇難度啊？即係要喺嗰啲地方要做一啲嘅节目资源，
0: 资源有嘅，咁但好彩神有一种智慧就俾我哋就谂得到啊，其实我哋揾翻当地人一齐合作咪得咯，即系我哋一个节目就系个校长佢帮手做嘅，咁、
1: 啊、
0: 佢每个礼拜三咧就会分享一个嘅信仰主题系啦，跟住咧就我就将佢咧就摆上去 YouTube 嗰度、嗯、就变成短片咁、嗯、样咯，就系同当地人合作，咁、
1: 嗯、
0: 就可以弥补到我嘅泰文嘅不足咯。
1: 嗯
2: 嗯，咁如果大家都想睇下 Anson 呢一啲嘅片嘅话，你都可以上 YouTube 嗰度 search 呢个 MCD，
0: 系啦 ，MCD Thailand
2: 咁样，
0: 系啦，学泰文非常好啊。
2: 系啊，我头先喺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啦 ，Clayman 都有提过，就系你带咗好多嘢上嚟俾我哋去睇啦。咁呢一个咧系啲咩咧？不如你自己介绍下。
0: 哦，系啊，呢啲咧就系咧，我哋咧系一个嘅原创性嘅，系着重咧 creative 嘅一个咧分享信仰嘅工具嚟嘅呢把，呢啲就
1: 系、是、即系坊间就好多系现成嘅买翻嚟嘅嘢啦，其实都系背后有人创作嘅。咁但系 Anson 呢啲咧就系、是、即系万变不离其中，都系个原理，但系咧就透过生活上面好多嘅嘢咧可以，哦咁都得嘅，即系佢无论拎起边样嘢都可以讲翻嗰件事出嚟嘅。咁点解会开始要整呢啲买？系咯，坊间买就得啦。
0: 因为坦白讲啊，有时咧即系觉得坊间嗰啲咧用得多，哎呀唔好意思，我惊得罪人，即系用得多都可能有啲人哋一见到就知道你
1: 系
0: 想同我分享信仰啦。
1: 免疫咗啊，
2: 系
0: 咪先？人哋免疫咗啊嘛。咁跟住同埋泰国咧，因为佢东北部咧系啲人啲学识水平比较少啲嘅，即系可能唔系我哋咁高学识水平，咁、变咗同埋佢哋系好多系废物利用嘅泰国嗰边。
1: 系系，同埋佢啲手信有阵时有啲工艺品都系啦，嗰啲铁线桥啊、砌水罐啊，
0: 系啦系啦，或者佢哋可以揾一个。水樽就砌自己整对拖鞋出嚟嘅，跟住咁我就尝试就揾一啲咧废物咧就再利用啦，跟住就去成为一个咧系同佢分享信仰嘅一个工具，同埋问题就系佢估唔到啊嘛，即系呢次我拎呢件嚟，下次我拎嗰件嚟，佢、
1: 哦、
0: 防不胜防。
1: 咁头先咧又提过啦 ，Anson 已经去咗泰国，即系去服侍几年嘅时间啦。咁几年嚟有啲咩转变咧，或者有啲咩嘢啊觉得想调整嘅咧，咁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啊。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 獲邀住户可選擇填寫網上問卷或接受家訪。部分受訪者會被邀請免費做身體檢查，資料收集後會嚴加保密。人口健康調查是為了了解市民健康狀況和生活習慣，有助香港醫療發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晚上7:32，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9: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5: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6: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5: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6: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5: 密切留意。
1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7: 湾区声势力。
18: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8: 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19: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20: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翻翻嚟今日嘅完美生活馆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杨安顺 Anson 嘅。咁头先有倾过啦，即系你去咗莫拉肯呢个地方都即系有4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听讲咧，其实嚟紧你会去转一转个地盘，转一转个地方。
0: 哦，系啊，因为我哋嚟紧咧就系会搬去孔敬市嘅，
1: 系
0: 咁点解咧？因为孔敬嗰度咧系一个咧系泰国东北部嘅一个中心点啊，咁变咗我哋咧，如果去其他省府，系附近嗰啲省府系去支援嘅话咧，咁就会方便啲。咁同埋孔敬都有一啲嘅，每年都有啲大嘅叫基督教嘅会议啦，咁都方便我哋系去分享一啲即系推广一啲信仰工具嘅。
2: 嗯，但系咧之前你哋喺莫拉肯几年啦，跟住啲小朋友又咁中意你哋教乐器啊、语言啊嗰啲，会唔会唔舍得 佢哋噶。
0: 其實真係好唔捨得噶，即係如果要走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都會喊噶。咁但係都冇辦法啦。
1: 哦，未通知佢哋嘅，
0: 通知咗，
1: 我通知咗，
0: 知道咗。
2: 咁有冇人接你哋手去，即係繼續去教佢哋或者培育呢啲小朋友嘅咧？
0: 哦，咁其實當地佢哋已經有第二梯隊啦，即係譬如嗰啲我哋以前教佢哋，即係我太太教咧，佢教嗰班嘅青年人咧，佢哋而家已經變成咗老師，係去教翻啲人咯。
1: 嗯，即系可以安心有人去接棒咁样。咁但系其实两个地方系咪都近嘅，即系都可以将来再支援咁样。
2: 都系东北
0: 哦。哦，系，其实我哋全部咧都系属于我哋叫做泰国宣道会嘅第八区嚟嘅。我系冇离开过佢哋嗰个嘅体制嘅。咁只不过咧，我就工作变换啦，就换一个地方系可以支援到更加多嘅教会。即系嚟紧我哋就唔会再喺
1: 偏埋
0: 即系一个教会，咁就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教会啦，咁样嘅。
2: 咁你哋做嘅嘢同之前会唔会有好唔同咧？会多咗啲乜嘢咁样咧？
0: 就好唔同噶咯，我谂就以前就基本上个教会做乜，我哋咧就都
2: 配合
0: 就同一齐做乜。咁嚟紧我哋就有多啲嘅自主性啦，咁然后就可以做多啲音乐嘅嘢啦，譬如一啲录音嘅 project 啦，或者系媒体嘅嘢啦。咁当然我哋都继续会去带唔同嘅短宣队去到，咁帮佢哋有唔同嘅支援，或者系培训敬拜队啊，呢啲都会做啦。咁嚟紧其实继续想做多少少呢啲嘅创意分享信仰各方面嘅嘢。
1: 嗯，即系由一个配搭某间教会嘅角色，就成为一座可能地区性，即系可能带领翻附近，即系唔同地方唔同教会嘅角色噶咯。
0: 就似系转咗做一个叫做机构咁嘅形式咯。就我就唔系做教会啦，咁样咯。
2: 但系你哋嗰个 connection 系点样嚟嘅咧？因为之前都系 base on 一个地点嘅啫嘛。咁你而家搬咗去孔径啦，你点样可以接触到咁多唔同嘅教会，知道佢哋嘅需要咧？
0: 基本上我以前同太太咧去到嗰度都系宣道会嘅泰国第八区嚟嘅，咁其实嗰个区咧就系香港宣道差会啦，喺五十几年前咧创办嘅一个嘅区域嚟嘅，咁所以我哋头一浸咧就都希望系，而家佢哋有13间教会，咁但系间间教会咧都好穷困噶，间间教会都资源好缺乏，咁所以真系好多嘢可以继续做。
2: 你怕不怕还扯过支持呢？
0: 都怕的都所以有很多些有很多长辈那些前辈说Anson Kitty 你们要懂得定界线
2: 哦，还有要分配好自己的时间，什么时候做什么，有回休息这样
0: 是吧？是的是的
2: 除了都是照做回那些培训支援教会之外呢，会不会都再发挥一下创意去做一些写下歌啊？是啦，你以前都有做开的嘛。
0: 哦，会啊会啊。咁如果你话讲写歌度呢，其实之前嗰几年其实都想写歌嘅。咁问题就係呢，因为我又要兼顾教会嗰边啦，即係有种张力㗎，唔知点解係咪变咗好多 project 都未可以做到。咁嚟緊嘅时候真係叫做有一个新嘅开始嘅时候，都希望做返多少少呢方面嘅嘢。咁特别就諗到有样嘢想做呢，就係、是、呢我哋要去教琴或者係教吉他㗎嘛，教唔同乐器㗎嘛。咁就諗緊可能就用一批四个 code 里面就可以產生到唔同嘅一啲教學材料啦，或者係詩歌嘅材料啦。咁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我用四個 chord 就寫一首詩歌，咁嗰首詩歌首先有泰文啦，或者係英文啦。咁嘅時候，而我哋亦都咧可以用翻嚟去做教學嘅。咁嘅時候就可以好多有趣嘅事就去發生啦。咁所以咧，可能同阿 Judy 都可以有啲合作喎。
2: 喂，其實我哋都已經試過一次啦，因為有一次有一首英文歌，我想翻译做泰文，但我泰文未够班啦，
1: 都未够，
2: 我未啊，所以我就揾咗 Anson 帮手去翻译，跟住我就拎过去泰国唱咁样。
1: 系，咁嗰啲会系改编歌啊，即系改编一啲外地啊或者中文嘅歌啊，定系话真系原创嘅歌？你想做嗰啲歌？
0: 希望就做一啲系原创嘅，咁同埋就。譬如假設話係用四個 chord， 可能係 C、G、A minor、E minor 咁啦，唔知啦，係啦，咁一個咁樣嘅 chord， 跟住咧就裏邊咧就寫到唔同嘅一啲嘅聖經短歌啦，或者係一啲好有趣嘅一啲嘅歌，但係要短嘅。咁嘅時候咧就亦都想寫自己嘅歌，就係因為點解咧唔需要牽涉到個版權問題啊？譬如我攞咗你哋啲歌嚟做，跟住你哋問我攞翻
1: 冇錢俾啊？
0: 係啦，咁我哋自己寫一啲自己嘅嘢方便去做教學咯。
1: 嗱頭先咧又提過啦，即係 Anson 帶咗好多 袋上面有啲工具啦。咁其实嚟緊呢都有一个活动嘅，转头返嚟继续傾。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树窿七十八号，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2: 翻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我哋继续同今日嘅嘉宾 Anson 杨安信咧，讲下佢嚟紧有一个展览、哦。
7: 系啦，就系8月13至16号啦，咁喺尖沙咀柯士甸路22号好少年行3楼咧，全衣阁乐嗰个地方咧就举行嘅，咁4日咁多，咁有咩睇嘅咧？
8: 咁其实呢就是有正我哋所见到的啦，嗰一架呢一啲用嚟分享信仰嘅工具啦，咁你可能呢会见到譬如有啲係用咖啡杯做成嘅一啲嘅饰物啦，或者呢係有一啲呢铁线翘成嘅十字架啊，或者係人仔啊，即係或者係有啲色仔嘅胶布啊，总之烂嘅水樽啊，咁样都可以系一个嘅展品之一嚟嘅、哦。
7: 系啦，咁就系头先你提过啦，即系喺泰国里边，啲人都好兴去攞身边一啲所谓嘅废物啦，因为佢哋听讲回收嗰样嘢做得麻麻地，咁所以就制造咗好多，其实都系资源嚟嘅。咁但系有啲人就可能攞嚟做工艺品去卖啦，咁你就会攞嚟去分享信仰啦。咁系咯，我见其中一个水樽咁样，咁里边又塞咗张银纸啊，有车仔啊，咁讲解系咩嚟啊？点用啊？你哋
8: 嗱，咁咧我哋见到呢一个水樽咧，其实就系有泰文嘅上边，系咪先？咁就
2: 系
8: 泰国一个用完嘅水樽啦。咁我里边咧就摆咗三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一张咧泰国嘅纸币嚟嘅。咁就因为咧喺泰国里边咧，泰国人咧系好多人系好贫穷嘅市民百姓啦，所以佢哋咧就好着重系搵唔搵到钱啊，佢嘅生活系点啊咁样啦。跟住咧你会见到有架白色嘅车仔嘅。喺泰国里边咧，如果你冇车咁，你唔系曼谷啦，咁你特别系一啲嘅其他嘅省份咧，你冇车就等。冇啊，系啊，我个省份咧系冇公共交通工具噶，
2: 哦，
8: 系啦，即系冇巴士嗰啲嘢嘅，系啦，咁变咗佢哋都想系买车啦，或者系啦入油要钱啦，你知啦，系咪？跟住咧，咁另外就有第三样嘢就系有个红色嘅波波喺度嘅，咁红色嘅波波就系代表咧，即系缺乏爱啊，
7: 哦、
8: 就系佢哋咧，可能我哋嗰个地方你见到有啲嘅，我识有个嘅家庭咧，一个妈咪有三个女，但系三个女咧原来系唔同爹哋嘅咁样，就是、由于佢哋其实好多。呢啲系缺乏爱啊，咁样咧而导致好多嘅社会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咧，你见到我有一个咧，呢个系铁线桥嘅人仔嘅公仔啦。我将佢咧就插咗落去
7: 个樽颈位嗰度，
8: 樽颈位嗰度
7: 棘住，
8: 系啦，即系代表棘住咗，或者我哋系俾呢啲嘢咧系捆绑住啦。亦都咧有一个咧黑色嘅。呢、这个叫重担，呢、这个叫咩啊
7: ？Q 卡啊，即系我哋圈住嗰啲，唔识讲。
8: 总之黑色嘅咧，文具铺买到嘅圈啦，系啦，跟住咧就我哋就同佢讲啦，你而家咁辛苦啦，你就咁艰难，我哋做人咧，咁但系原来咧主耶稣咧曾经讲。

0: 我啦，即系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地里来，我咧就使你得安息咁样。咁就话啦，诶、哎，其实你想唔想咧？呢、这个信仰都可以帮你减轻下你嘅痛苦啊，或者你嘅重担啊。咁、我就做俾你睇啦，将个十字架咧就
1: 拎走嗰个黑色圈，
0: 就黑圈先，就代表拎走咗个重担或者系罪嘅枷锁啦。跟住咧就可以再帮你咧抽翻上嚟，轻松啲，
2: 连个人仔都勾起埋啦，
0: 系啦，人仔勾起埋啦，你想唔想？咁啊，跟住咁于佢话想好啊，我哋一齐祈祷啊，咁咯。
1: 系，即系呢啲咁嘅工具就系日常可以，哦、即系好容易带，亦都即系拎出嚟嘅时候，系、
2: 啊、
1: 人哋会想听下你究竟想讲啲乜嘢咁样，系咪啊？
0: 系啦系啦，就可以一个系。等于接凳个原理，十大武器之首，即系见到你呢次拎样嘢出嚟，即系佢就去同你讲分享一个故事，跟住咁你下次见到佢，我又拎第二样嘢出嚟，咁嘅时候咧，咁佢就真系容易啲入脑啲，同埋又有趣啦。
1: 头先你讲嘅就系话唔同嘅工具可能系，但系唔同嘅地方都会有用咁样，即系你有啲名刀名枪嘅讲信仰嘅地方就唔方便啊嘛。
0: 哦，係係係係，譬如咁膠布，咁如果你有個朋友病咗，或者佢啊，唔係病，係用唔到膠布嘅，就係佢戒親手，跟住咧，咁你咧就可以咧先預備定先嘅，喺張膠布上邊咧，你咪寫啲嘢啦。咁如果我而家手上邊揸住呢張咧，我就畫咗一個心心啦，畫咗個十字啦，同埋就寫咗 belief 啦，同埋咧 healing 咁樣啦。咁就話咧嗱，其實咧你而家你戒親手，但係你知唔知道咧？原來咧呢個上邊嘅主宰咧，佢好愛你、哦，你願意係相信佢嘅時候咧，佢咧會成為你嘅醫治咁、哦、樣，咁你就可以。就帮佢连埋胶布，亦都带出上主嗰份嘅爱咯。
2: 我、其实都系我哋身边好多样嘢都可以用到啦。咁但系你觉得咧，如果我哋真系好想用自己日常嗰啲嘢去同人分享信仰嘅时候，有啲乜嘢嘅元素系好紧要，一定要摆入去嘅咧？
0: 我哋想同人分享信仰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中立咗，其实有四大元素嘅。咁第一个元素咧就系神嘅属性啦。咁神嘅属性即系譬如创造啊、公义啊、审判啊呢啲咧，即系慈爱啊，都系神嘅属性嚟嘅。咁呢个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就要有咧人嘅困境，人嘅困境就即系话我哋犯罪离开神咁样啦。第三个元素就系基督啦，咁基督就系我哋嘅救主。第四个元素咧就系信心嘅回应。咁我哋就希望将呢四个嘅元素都可以摆喺我哋日常生活同朋友分享信仰里边嘅话咧，咁就非常好啦。
1: 嗯，即系譬如大家日常都唔知道见到啲人点样讲起啊，或者用咩方法嘅话咧，咁就可以透过 Anson 呢个展览里边见到好多嘅示范啦。
2: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即系喺大气电波里面，我哋用口讲咧就唔可以讲到咁多，好多都系好 visualize 嘅嘢咧，就我哋一齐去个展览嗰度睇下啦。
1: 系啦，
2: 呢个就系化废为宝，创意环保福音道具展啊。
1: 嗯，系啦，咁就系8月13至16号。啦，嚟紧就会举行啦。咁除咗睇之外咧，因为睇都未必明咁啊，系咪有真人去讲解示范咁样嘅？去到现场嘅时候，
0: 有嘅。咁其实咧，如果你大家睇到个海报嘅话咧，你会见到你嚟到展览咧，你亦都可以选择嚟埋呢个导赏团。咁其实咧，我哋喺15号仲有工作坊嘅，不过其实已经满咗啦，仲要加开多场添。
1: 工作坊系教你点整啊嘛？
0: 就会将呢个报道嘅方法系。详细啲去同大家系去分享，同埋你系需要喺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你要创作到你自己嘅一个方法嘅。
1: 系啦，咁你同太太都喺现场嘅，
0: 冇错，
1: 即系可以嚟到嘅人都可以认识下你哋啊，同你倾下偈啊，问下啲泰国嗰啲情况啊，
0: 可以可以。
1: 系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咁啊唔好错过啦，可以喺完美生活馆或者雪窿78号嘅 Facebook IG 嗰度见到个海报啦，里边有 QR code 可以报名嘅。但如果报唔切嘅话咧 ，walk in 咧讲暗号。都可以俾你入嘅。
2: 冇错啊 ，Anson 话俾我哋嘅听众咧有一个优惠，就系、是、walk in 入嚟嘅时候讲个暗号，我系
0: 完
2: 美嘅
0: 生活馆。
1: 系啦，听过完美生活馆而知道呢个展览嘅，就俾你入嚟噶啦。好啦，咁今晚咧唔该晒 Anson 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唔知使唔使等几年再见啦。好，拜拜，
2: 拜拜，สวัสดีค่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会再有三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届时总数将会达到18间。政府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的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陈国基在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这间新的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7000平方尺，是第8间面积超过4000平方尺的社区客厅，亦都是全港最大的社区客厅，同时亦都是外展社客厅，可以照顾不同需要，甚至可以制作食物，帮助社区客厅外有需要的人，预计可以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6月已经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两者合共可以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一名20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咁即时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佢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中心说，自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7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欧盟机构表示，上个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数据显示上个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前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显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有关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进一步增强。而全球来看，今年七月同前年的七月同样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至于西欧，今年六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度，创下有纪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媒体报道，事发时两架民用飞机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盘旋，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 F-16 战机拦截第三架民用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当时特朗普准备搭机返回华盛顿，受到事件影响，要推迟离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亦都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原因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0: 下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

0: 种咩嘅感觉咧？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4: 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3: 留意8月11和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2: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常之好心情嘅八月十号，今日嚟到礼拜一啦，夜晚嘅时间呢依然都系精力十足啊，我把声中气十足，精力十足系啦，因为呢啱啱过去嘅呢一个 weekend， 首先都要循例问一问大家，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周末过得开心吗？今日又是新的一个星期，新的一日啊，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是啦，而家嚟到呢一个八点钟之后的时间呢，就准备就水，就真係 rewind 返自己个脑袋啦，同埋能量啦，跟住之后呢就好好咁样去休息。咁啊，因为呢啱啱过去嘅呢一个 weekend， 同埋甚至乎係今日都好啦，我想话即係如果大家有喺户外度，无论係工作啊又或者活动嘅话呢，其实係真係好熱，係啦，我只可以用呢两个字，好熱好熱好熱，係啊，咁啊，但係即係都辛苦晒啦，咁多位呢，即係如果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呢，喺户外度需要工作啦，为社会服务嘅朋友仔啊，为公司服务嘅朋友仔啦，咁啊，因为真係天气酷熱嘅情况底下呢，喺街度行多一分钟行多一秒钟呢，已经係哇，个背脊係湿晒嗰类嘅啦，好似啱啱游完水咁样啦。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冇计，唔可以，即係冇嘅人就係咁样啦。之前咧咪落雨嘅时候，就觉得落雨令到咧，即系好多高敏感嘅朋友仔咧，受到天气嘅影响，即系有唔开心啊、抑郁啊、心情低落啊，因为成日落雨，即系好阴天啊，咁啊会有一啲阴沉啲嘅心情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好天啦，又觉得太热啦，咁样。不过都真系都热嘅，系啦。咁啊，希望喺户外嘅，即系都系同样。地咁样讲啦，即係无论你喺户外度工作啊活动啊，记住飲多啲水，係啦，去多啲有瓦遮头嘅地方遮一遮，係啦，咁啊减低中暑嘅机会啊。

根据记录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其实咧系琴日咧嗰个热力咧系有史以嚟记录最热嘅一日。吓咁夸张咩？唔系，应该系唔系？更正翻，琴日录到嘅最高气温36.9度咧，打破咗2017年一个台风嚟香港之前36.6嘅历史纪录。喺新界上水嘅呢一类，即系北边啲啦，咁样更加录至39.8度，系香港自1980年以嚟境内最高气温嘅纪录。哇！真系噶，因为咧，琴日我想讲，我琴日揸车啦，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见到烈日当空咧，12点至2点嘅呢啲时间咧，咁啊咁啱出去食嘢啦，咁样，跟住咧见到条街上面都有好多热爱运动嘅朋友仔咧喺条街度跑步，其实都真系，哇！我见到都觉得好犀利，即系做运动嘅毅力同埋嗰种忍耐。熱力的程度咧，係真係嘆為觀止。自問就真係做唔到啦。所以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呢一種運動細胞嘅話咧，真係要注意補給啊嚇，水分嘅補給啦。咁但係咧，如果好似我咁樣冇乜運動細胞嘅，喺呢個烈日當空底下嘅時候咧，係其實就即係比較少外出啦。咁樣咁就真係係啦，好好咁樣享受。冷气嗱，好紧要啊！呢个同埋即系好平静啦，因为咧呢一啲天气咁极端嘅一啲天气咧，已经系做唔到嗰啲心静自然凉嗰个步骤啊，系比较难去达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0: 想听多些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4: 多堪记。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6: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而啱啱我喺过去嘅嗰个周末咧，其实都做咗一个比较重大嘅转变啊！如果大家有睇我嘅社交媒体嘅话咧，就知道我咧终于期待咗一个月嘅呢一个搬屋时间咧，终于嚟临啦！系啊，咁啊，终于咧，即系搞掂晒所有嘢，完成晒一啲收拾啦，即系转移阵地啦，由一个区域搬咗过去另一个全新嘅区域，系啦，真系可以咁样形容，系唔系搬翻同区？其实搬屋系咪好少搬同区嘅咧？都唔系嘅，我识有啲朋友系隔篱栋，即系 A 栋搬过去 B 栋咁样都有试过，但系我就真系跨区咯，系啊系啊，即系好远啊，系啊，由一个地方搬到去一个地方好远，咁啊一啲新嘅尝试咯，系啊，主要都系。有阵时咧，决定啊，就系嗰下冲动咧，就决定咗。咁人生就真系不断要打破自己嘅舒适圈，然后不断要去尝试嘅。咁尝试多啲，先知道究竟边一个地方、边一类朋友、边一类人系最得你中意噶嘛？系咪？唔试过点知啫？系咪先？而且亦都要趁后生去做多啲尝试，因为咧越嚟越年纪增长咧。就会有更加多嘅一啲责任啦，身份上面嘅一啲包袱啦，好难去摆脱。当你自己系属于一个无拘无束嘅一个个体嘅时候咧，咁就好多嘢都好易化为，只系需要你问你自己良心，问你自己个人嘅意愿。如果你接受到，冇影响到其他人，你觉得？是在你的一个可控范围里面呢，接受能力又可以即是 cover 到，完全是覆盖到的时候，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就系趁住咧，即系同大家成日都提及咧一啲。我最喜爱的节日包括是圣诞节和自己生日啦，即是趁住在大一岁之前呢都做一些决定，令到自己可以呢有一个全新开始全新出发的一个机会咁样。咁啊啱啱过去的这个 weekend 呢都已经是完成晒，咁当然啦都仲有好多即係搬迁之后嘅一啲收拾嘅一啲状况仲係处理当中，但係当日已经搵咗好多帮手去完成咗80% 噶啦，咁啊，仲有少少，咁就逐啲逐啲啦，咁啊，因为即系始终啊，同一日 settle down 晒，同一日处理好晒咧，就当然系感恩咁样啦。但系未处理好晒唔紧要，系啦，因为啱啱都系开始啫。万事起头难，只要开始咗之后咧，咁啊，所有嘢都开始会好顺畅噶啦。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晚上8: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7: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8: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8: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4: 情寻记，情可欣。
2: FM99.7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6: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不过呢，我今日都想透过呢一个节目嘅时间都想讲一讲呢，即係虽然呢喺前嗰几集节目已经同大家讲话啊，好期待住搬屋有一个新开始新出发嘅一啲新景象新嘅一个氛围，我好相信宇宙嘅力量点样去帮我完成每一个愿望，每一个我由念力去吸引嘅一啲信念咁样。但系咧喺当日咧，我都专登啊吓，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喺你搬屋之前咧，可能会同嗱我自己用自己做例子啦，即系搬屋之前咧，我就同我自己间屋咧道别，系啦，本身因为有我屋企人咧就陪我一齐执屋咁样咧，就检查晒间屋咧，就准备交收钱咧，咁啊即系再帮我去执整下咁样啦，咁样执整完跟住之后咧。我就叫佢哋，落楼下等我啦，咁样我等一阵落嚟影下相先咁样。咁之后我就同间屋享受咗，即系同间屋咧就相处咗，应该咁讲，相处咗最后嗰几分钟啊，系啦，咁啊环顾咗一周望一望，跟住咧，我想讲我系咪真系一个好敏感、好高敏嘅人呢？我喊啊！我觉得呢间屋对我嚟讲系喺心目，即系喺个心入边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职位。咁啊，而呢一间屋亦都记载咗我咁多年嘅一个经历啊、历史啊、发生过嘅事啊。咁样而家就要道别啦，咁样。咁啊，之后道别嘅时候咧，咁就流咗几滴眼泪，系啊，流咗几滴眼泪，跟住就真系对呢一段嘅回忆就真系要讲拜拜啦，系有啲不舍嘅。有啲觉得即係我唔会回头啦，当然係咁，但係有少少不舍，有少少觉得啊、哦、真係要告一段落啦，我真係要向住新嘅目标新嘅一个旅程开始进发啦。大家有冇试过有呢、這、一个即係同一件事啦、一间屋啦、一段关系啦讲拜拜嘅时候，可以用一个咁正面嘅一个諗法、咁正面嘅一个态度去同佢送旧迎新咁样咧？

其实嗰个感觉系几好噶，因为咧系真系一个仪式啊！我好在乎一啲好无形嘅力量同埋无形嘅一啲系啦仪式咁样噶，即系我觉得啊，一个好好嘅完结都系代表住有一个好好嘅开始啦。咁啊，所以咧就对间屋咧就有一个好好嘅一个道别礼，系啦，纯粹就系、是、啊。相处最后的几分钟，望一望周围的环境，跟住之后呢就勇敢地踏出一个舒适圈，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去 explore 啦，去探索啦。尤其是我头先都有同大家分享，我由一个地区搬到去另一个好远的地区，已经不是隔离几个站，隔离五分钟十分钟路程咁样㗎啦，真係好远係啦。咁但係喺边就当然唔方便同大家讲啦，只係好远嘅一个地方。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劲爆，立榜榜，
2: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啊，好有心啊！
2: 狂爆八级号嘅季军米儿，加埋王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0: sweating。
1: 原来啱啱睇到咧，就系话诶，唔单止系今日热啊，嚟紧嗰几日都会继续好热、哦。系啊，大家真系要注意诶呢一个热浪啊。佢算唔算熱浪呢？佢又唔算，佢只不過係一個極端酷熱嘅一個情況，係啦。今日嘅市區最高氣温係35度，有啲平台係實測生雞蛋暴曬一個鐘頭，係有半熟嘅狀態。呢啲搞笑短片係淨係喺外國我見過咯，冇好似冇喺香港見過，原來都有啲平台係會咁樣去做一個測試。咁啊，而聽日係啦，依然都係好熱啦，咁啊37度以上，星期五同埋週末先有雨啊！哎呀，真係係咯，好好咁樣補即係補水啊！系啊，適當嘅休息啦，唔好中暑啦咁樣。咁啊，但系 anyway， 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啱啱過去嘅嗰個週末其實都過得好開心啊！亦都咧，我而家開始咧，真係我哋音樂節目啊嘛，編排緊一啲新嘅音樂咧 ，playlist 咧，俾我喺新屋度聽啊！大家有冇呢個習慣噶？即係因為你有唔同嘅心情，有唔同嘅旅程即將會開始嘅時候，我就會專登去製作一啲相關嘅音樂，又或者一啲全新嘅音樂咧，就係俾我記載住嗰一啲回憶嘅。因為音樂其實就係有一個咁特別嘅功能，就係記載住你聽緊呢首歌、享受緊呢啲音樂嗰陣時嘅一種心情、心態，係嗰個態度啊嘛。咁啊，所以我咧其實去旅行又好，翻工又好，揸車又好，又或者甚至乎喺屋企，可能啱啱起身，仲未瞓醒个人，喺度整理紧自己，去装备紧自己，等紧一个即系咖啡 kick in， 跟住之后咧就好好咁样开始一日嘅时间又好，都会有相对应嘅一啲歌单嘅咁样。咁啊嗱，倾心倾情同大家分享咗咁多歌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即系从中啊吓，收納到一兩首啦，起碼因為都是我比較喜愛的歌曲嚟嘅，收納到一兩首，咁啊好好享受，係啦，聽一下享受一下我選擇俾大家的歌曲，咁啊大家都可以咧透過呢啲歌曲去反映你當下聽到的時候的一啲心情啦，咁樣，因為咧每次重複聽翻嗰啲歌咧，一啲美好的回憶啊，又或者真系伤感嘅回忆咧，就会透过歌曲咧，随之然流露出嚟噶啦，咁样系啊，所以咧拣歌都要好谨慎噶，咁样系啊，好啦，咁啊嗱，今集嘅倾心倾城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啊喺度鼓励大家一句啊吓，总之万事起头难，开始咗就唔需要担心个结果，只系需要咧行出第一步，跨过呢一个你以为系难关嘅难关，跟住之后咧就已经系成功嘅一半嚟力噶啦。今集嘅倾心倾城去到呢度，下个星期再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9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运输署同九巴的准备工作。陈美宝表示，口岸提供的公共运输服务包括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服务，包括五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務。日後使用新皇崗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選乘三條專營巴士路線，只需要大約25分鐘車程就可以到達大欖隧道轉車站，透過大約50條巴士路線前往九龍西、九龍東、荃青等多區。不相信大欖隧道轉車站將會是其中一個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崗口岸的重要轉乘樞紐。局方在社交專頁表示，陳美寶指示運輸署和九巴加強宣傳和增設指示，密切監察各路線的客流變化，在有需要時調整班次。一个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咁即时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佢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冇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中心话，自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七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由于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公安部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15宗案件，共20人，全部人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些案件来自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网络安全保卫局表示，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恶意编造涉信涉灾虚假内容，部分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删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270多个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发生在蒙彼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一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当日艾曼，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省份合共大约270个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有消防员说，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导致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住落嚟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缺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个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3: Music on board。
4: 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3: 湾区式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8月10号，又一个全新嘅工作星期开始。严格嚟讲咧，大家已经开晒工噶啦，因为已经系星期一嘅晚上9:12。今日系礼拜一，各位打工仔，各位翻朝九晚六嘅朋友，你好吗？一准备做节目之前咧，好早翻到嚟啦，咁啊，当然成日都碌住 check 住啊，我哋呢个喺 Facebook 啊。你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 check 住啲朋友咧，究竟有冇 inbox 我啦？有啲朋友好早就揾我啦，要同你一齐 wine dine 先。点解咧？好多朋友都会问我，就系周末周六过得，周末同埋周日咧系过得开心啊，同埋咧点样过啊？哇！呢咁嘅天气，我只系好简单咁想答你咧，就系好热咁样度过咗。就讲翻最近嘅，啱啱过去咗嘅星期天先。咁自己咧又计过咧，有4个几钟头啦，4.5个小时咧系喺室外嘅。即系喺条街上边嘅，

好多朋友同德芬一样咧，都系一起去第一次经历啊，就系我哋香港有记录以嚟咧最热嘅一日，就系过去嘅星期日啊。

嗱，做嗰啲咩咧就唔详细讲，总之咧我就系试过计过好足系四个半钟头，系喺条街上面。纵使琴日系有记录以嚟香港最热嘅一天，我好记得咧仲有风嘅，好感恩地咧即系周中咧系有风吹埋嚟身上边。今日都有啊，纵使今日都系哇热到不能够用言语咧系形容嘅，所以咧我都希望咧都去到呢一刻，纵使竟然系晚黑，唔系讲笑嘅天气，大家继续喺呢个时间九点几夜晚黑都要继续去补水，去饮多啲水。同埋我哋要向一啲仍然要一直都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要同你 salute。

打工仔的朋友可能呢，即是这个第一个工作天又回到 office， 哇，凉了一日足足的冷气，好强劲的冷气，是不是？所以你说是不是应该要感恩先？所以得分又回到来呢，就是电台的直播室呢，即觉得自己又在生命上面，在工作上面又是赚了。

如果你同德芬一样咧，有咁嘅工作环境嘅话咧吓，起码唔使大汗搭细汗啊，去做你自己喜欢嘅嘢。所以你话要几咁珍惜咧？好，翻到嚟一年又会系打落五个晚上，无论咧天气系点样变化都好。系啊，七月又好，八月又好啦，我哋经历过咧，哇，又大风又大雨，

有好多雨水，我哋嘅水塘咧，简直系浸泻。跟住咧，呢几日咧又开始咧变咗呢个啦，哇！酷热天气警告不停咁样生效啊！好记得琴晚好夜嘅时间咧，揿揿呢个手机咧，发觉咧，哇，都仲有成33度嗰阵时喺屋企噶啦，所以大家我哋一齐要保重身体，好唔好啊？唔好睇少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叫做秋老虎。好，翻翻嚟先啦，今日同得分互动嘅咧，头先讲咗啦，只要你去到 Facebook 揾呢一个咧，就系听听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页，恳请你揿个 like。咁你即系 follow 咗我啦 ，follow 咗我之后咧，就可以我哋大家多啲互动 ，inbox 我，话俾我听你嘅近况，乜嘢都可以讲，谈天说地，讲下你做嘢嗰度有几热，或者啲冷气咧有几冻。最实际嘅当然仲可以拣歌啦。好，今晚歌单照样系开放嘅，因为咧星期一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如果放到工嘅话，可能食过晚饭或者准备食呢个晚餐，唔知有冇胃口咧咁热。希望都听咗一啲嘅音乐作品咧，会令你有翻胃口啊！嗱，睇啲朋友先啦，你有啲朋友就经已同我 say 咗 hello， 同埋拣咗歌，特别系拣咗歌嘅朋友，请你恳请记住。Jonathan Yip， Jonathan， 你的歌嗱，我 stand by 咗噶啦，你唔好行开，唔好 miss。另外，应该琴日揾我嘅 Oscar Chow，Oscar， 好识拣歌嘅你。你想听嘅咧，我又准备咗。咁同时间咧，仲有啲朋友海外嘅咧，睇下先。有阿 Bonbon 喺西雅图，你好嘛？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因为你同我讲 Good evening 是我哋调转嘅 ，OK， 希望你一个 Happy Monday， 因为你嗰边星期一系啱啱开始嘅啫。仲有 Angel 就话自己身体麻麻地啊，系啊，呢啲咁嘅天气咧，随时会病，咁可能佢话啦，今晚咧未必听祝得分嘅节目啦，唔紧要，多啲休息，饮多啲水。另外呢个仲有喺 New York 嘅 Jacqueline， 佢话冇乜嘢特别做过啊。佢喺 New York 一样同香港咁热，咁佢都系留喺屋企叹冷气。不过系嚟紧嘅天气变化咧，当地就会变翻凉少少，咁就好啦 ，Jacqueline。另外 Jacqueline 一啲诶鼓励说话，多谢你。如果啱你心水嘅话，咁就继续留低啦，好冇？系大家可以继续咧，就系揾我。因为今晚歌单依然系开放，仲有少量空间咧，去俾你去拣歌嘅。我再提一提，包括拣咗歌嘅 Jonathan 啦、Oscar 啦，啊，仲有我啲屋企人啊，都喺海外喺外地嘅 Gloria。点啊？你嗰边热唔热啊？啊，你拣嘅歌好有意思噶，一阵慢慢介绍好唔好？星期一我哋需要啲咩呢？除咗冷气之外咧，就系计动力啦。一个礼拜嘅工作星期嘅第一天嘅开始，纵使咧要工作嘅朋友，你可能已经完成咗，但另外一边厢啱啱打咗卡嘅朋友，先至刚刚开工嘅。咁我哋就揾嚟一班朋友，都系充满住青春活力啊，为我哋展开一年5晚嘅节目，好唔好啊？

0: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
1: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又要赞呢一位咧，就喺西雅图嘅朋友啊。总之我哋都有咁远嘅距离咧，但系你听歌系冇距离嘅，佢跟得好贴噶，好快，仲快过我啊！想介绍呢个歌名，标唱歌名叫乜嘢？总之系 Bon Bon 嘅心水啦，系咪？佢哋系 JFYT， 歌名叫做 Syndicate。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晚上9: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Let's play some jazz.

除了这个节奏之外，再加上可能他唱法文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令我想起，真的很想揸住一支就是冰冻的有气的水。特别是那只牌子呢，法国很出名的。听过的有 Chantal Chamberlain 的那首歌叫《La Mer》。

无论你饮住一支系点样清凉嘅东西都好啦。总之希望今晚你感觉到凉快，出面真系好热。呢款咧就系 Jonathan 嘅一个音乐挑选。

继续咧系 Jonathan 嘅挚爱啊！上次我叫咗佢做华仔啊，惯咗啦，而应该叫华哥啊。Jonathan 都想听到刘德华嘅《真我的风》。

0: 好多时咧，将歌单开放咗之后，你朋友尽情去揀歌，播咗之后咧，一定会多谢得分嘅。其实咧，我要多谢啲朋友咧咁用心咧，去揀呢啲咁正嘅歌，咁出色嘅一首作品。Oscar 揀嘅。
1: 夕阳西下，接通电话是你呀。
0: 华晨宇嘅呢首叫做《好想爱这个世界》。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IDG Bubbles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4: 总之揀歌的朋友呢就同我哋相隔好远，但佢好似知道香港咩天气嘅。啱喎，揀呢首歌。

是香港我们刚刚经历过就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天，就是刚刚过去了的礼拜日。啊，这个都算是记录来的，我和你一起都可以经历这些就是这么大的事件。是连最热的一日我们都可以同步一起经过，沿途一起这样就是经历这个真是热到针咳的感觉。多谢这位朋友在海外呢就知道我们热，所以我们选了有这首歌。特别好似咁怕热嘅我咧，就系听咗之后咧，我发觉真系凉晒，再加上咧有呢个歌名咧吓，有冇可能会发生咧？唔深究咁多，但系听咗咧会令你舒服嘅。由Gloria 拣嘅呢一首歌，好应景啊！特别系怕热喺呢个八月份嘅我。送埋俾你都系非常之怕热嘅你听，啱啱听过有吴国敬嘅一首旧作啊，歌名咧就系叫做《八月雪》，雪咧就系落雪嘅雪。这个月份落雪的机会呢微乎其微，继续热几耐不知道，不过呢大家真的好要保重你的身体。辛劳了的天，希望这些音符呢可以令你感觉到清凉。送来最后有昨日生日的他。

0: 我听到啲海声，我又觉得咧可以，咁我都凉快啲，好似咧就系喺沙滩嗰度漫步一样。最后有张惠妹，琴日刚刚生日嘅 ，Belated Happy Birthday， 佢嘅听海。得分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再见你系听晚9:10，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00。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地震，据报有人伤亡同建筑物严重损毁。事发在当地朝早7点几，即本港时间晚上8点几，震央距离西部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乔科省省长表示，该省有伤亡同建筑物严重损毁，但未有提供进一步详情。至于距离震央250公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多人走到街上躲避。波哥大市长在社交媒体表示，未有伤亡同严重损毁报告，但部分建筑物外墙出现裂痕。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人民币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两个部门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地区多个省份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呢次紧急预拨资金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派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选民防修复等工作。另外6000万元用于支持内蒙、新疆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缺乏饮用水、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同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和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而且失望，并称已经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又说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在本港，薄扶林一个非华裔男子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朝早近9点半，警方经初步调查，话一个22岁的非华裔男租户在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以一把长约28厘米的生果刀袭击一个61岁的外佣，佢颈同背部受伤。另外一个61岁的保安在躲避疑凶时脚部受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在现场一个单位里面发现一只猫，它头部受伤，交由相关机构照顾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被捕男子涉嫌伤人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查，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2019年民阵流水释集会案，大律师吴凯仪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囚9个月，缓刑2年。大律师工会投诉吴凯仪行为失当，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6月裁定投诉不成立。大律师工会上个星期五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判决，指示审裁组发信训诫。入品状指出，审裁组错误认为吴凯仪的不当行为同佢大律师身份缺乏关联，但佢的行为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让市民以为大律师接受公然藐视法律的行为，形容在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此举无疑俾香港人，尤其那些认同吴凯仪政治观点的人树立不良榜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及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7: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怎会只得一个故事呢？当中还有我们和首歌的联系的嘛。
2: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 Quentin。
1: 说故事的人有我 Quentin，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安仔陈建安。
3: Hello。
1: Hello， 安安。
3: 你好。
1: 你好。喂，今次倾偈有新歌的。
3: 是。
1: 这个悲伤的后劲
3: 是点啊？觉得
1: 你自己的曲词创作
3: 是啊，事隔七年，
1: 好耐冇填过词俾自己啦，系嘛？点解今次系自己要包办曲词创作呢？
3: 真系缘分嘅啫，呢啲咁啱嘅，因为唔系自己唔系填词嘅材料。先系作曲先嘅，曲嘅写曲嘅时候都未有个主题，
1: 咁系点出现嘅个曲？
3: 喺 sofa 咯，喺 sofa 攞住个吉他
1: 乱扫，
3: 扫我记得 G key 嚟嘅嗰阵时候，比较 bright 啲噶，嗰阵时系，个 demo 名叫做《归园田居》嘅，咁咧系个感觉似系一个人坐喺大树下边，自己喺度哼下歌啊，轻轻松松咁样嘅 bright 啲嘅，
1: 咁即系应该系 chill 嘅，
3: 都系啊，
1: 退休生活嘅。
3: 是啊，所以归园田居好像去了归隐咁样。跟住隔了一段时间就有个题材想写啦。咁是有个歌名先的。歌名就是悲伤的后劲啦。咁呢个名其实是来自葬送的芙莉莲。有人去有人去分享呢套动漫嘅时候，咁佢就主要就系讲紧，其实就系个女主角喺个男主角离开咗之后，成套嘢其实系讲紧芙莉莲回顾翻呢个同佢男主角嘅一啲嘅故事咁样，跟住呢个人就写咗五只字就系成套嘢，但系其实呢个就系围绕住悲伤的后劲咁样，我觉得好有 feel 呢一字。咁就不嬲 keep 咗喺个电话好耐啊。一段时间咁样啦，
1: 所以其实今次呢首歌呢个题系网友俾你嘅，
3: 系啊，系啊，喺网上发现噶嘛。
1: OK，
3: 咁就跟住先再扣翻住个自己亲身嘅经历啦。就系、是、身边有一个亲戚嘅小朋友，有个小朋友啦，咁就佢小学嘅时候有屋企人走咗咁，咁就睇住佢走咗之后，就身体开始有各式各唔同嘅病痛啊等等啊咁样。咁呢个作为旁观者，我都观察咗差唔多接近十年嘅时间，睇住呢个小朋友由小真系小学生去到变成大人。咁我自己心入边都有个一直有个疑问喺度嘅，系咪即系呢啲经历冇好好处理嘅话，会变成咗影响身体各种嘅病痛出现呢等等。咁所以我就想就住我自己一个作为旁观者嘅，我要陪佢周围去睇医生啊，都好似揾唔到嗰啲得一啲嘅原因咁，我就有好多疑问咯。咁就想做一首歌去将佢讲出嚟，然后睇下有相同经历嘅人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我都想知道揾到嗰个答案咯。
1: 睇到自己身边有亲戚系因为咁样屋企有人离开咗之后，可能冇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可能冇消化到一啲嘢，而令到真系身体出现 physically 嘅毛病，令你想去做呢首歌，咁喂，你都话想有呢首歌做完出嚟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出边嘅人嘅反应系点啦，睇下出边有冇一啲同样经历嘅人啦，有冇啲人啊原来处理唔到自己的情绪，或者冇处理过之后会噏埋屈到病啦，有冇啲 feedback 收到翻嚟咧？咁
3: 我收到有一个DM 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佢个当事人就系去一个葬礼啦，咁佢就好似系妈咪就离开咗咁啦。咁去到做到某一啲嘅葬礼嘅仪式嘅时候咧，有一个长辈啦， 就行埋嚟呢个嘅小朋友身边，就叫佢啦。呢个位咧你要喊啊，咁样咧你先至会尊重你嘅妈咪啊。
1: 嗯，
3: 好似听落好荒谬啊。然后我就会有两个谂法嘅啊，点解呢个嘅长辈会咁样要求或者咁样去问呢？啊，佢系咪佢要顾个体面？佢相信紧嘅系乜嘢呢？佢顾紧个环境，大话大家要应该有咁嘅气氛，系应该要喊。然后我好好奇就啊。我哋喺顾呢啲层面嘅时候，系顾咗个大家啦，顾咗大局啦，但系好似系咪冇顾到个人嘅感受呢？
1: 嗯，
3: 我嘅感受都要你去决定，你要求我笑，要求我喊，咁我就发现啊，原来啲咁我认为荒谬嘅事情系仍然有存在的。既然有得一个，一定系有好多人会相信，可能有咁样嘅人会存在啦。
1: 所以其实我哋面对生死，每个人其实每个人消化嘅程度唔同，
3: 系
1: 表现出嚟嘅情绪会唔一样，
3: 系
1: 可能有啲人快啲，可能有啲人慢啲，有啲人情绪浓啲，有啲人会淡啲，有啲会自己决定收埋俾自己，唔放出嚟，或者未去到一个安全嘅状态，容许自己放出嚟，但系其实都系每个人自己嘅步伐。
3: 系
1: 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
3: 系，同埋可能你唔同年纪，你都会有唔同嘅反应。正正因为做完呢首歌之后，我自己又去睇可能唔同啲文章咁样啦。咁啊，特别系 search 到即系我睇啲 AI 嗰啲咁啦，我就问好好嘅 AI 嘅好全面问，尤其问呢啲啦，呢啲学术性嘅嘢咁啦，小朋友如何面对呢个童年阴影或者童年创伤咁样啦？咁原来有一个机制嘅，小朋友系原来面对情绪，可能有一啲嘅部分系未成长嘅、未成熟嘅，个身体有个机制就会保护咗你先嘅。点样保护咧？佢就惊你会因为情绪太冲击而崩溃，生存或者生活唔到，佢会 shut down 咗你先嘅。
1: 嗯，隔绝咗你嗰件事先，
3: 隔绝咗嗰件事，等你哦，我哋平时见啲小朋友好似，呢下喊，下下全部声可能就玩紧玩具啊，咁样咧，看似好似冇乜嘢，但系可能就因为呢个机制保护住佢。但系你经历咗嘅嘢唔会冇咗嘅。慢慢你长大嘅时候咧，可能呢个嘅组织或呢个嘅系统管理情绪嗰个位咧都成熟啦，佢就会翻嚟去搵翻你去同你倾下偈啦。同你对话啦，各式各样嘅情绪可能原来系十年前建立咗，依家先至会嚟搵翻你咯。我就想同呢啲即系可能有咁嘅经历嘅人讲话，有时我哋唔知情绪嗰个原点喺边度。

0: 上个礼拜，上个月，原来可能是十年，更可能甚至乎更加耐的事件。当我们找不到原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怪人，甚至乎人家都会觉得我都你都讲了什么原因，
1: 不明白不了解，
0: 然后人家都会视你是一个怪人。所以我歌词里面其实提到再过了数年我已经十八，看似个怪人情绪每天乱刮。那个就想跟大家讲其实不怪的，你一点都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system 去保护着你，你此刻只不过不记得了那个原点而已。
1: 所以其实今次这首歌某程度上是帮大家去找回一个悲伤的原点出来，或者去告诉大家，你有些情绪出现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奇怪的状态，而是可能有些情绪滞后，你不知道滞后了多久，他突然间回来找你的时候，不要怕，你试下跟他沟通，去找回究竟你发生什么事，去明白自己的悲伤来源是什么。
0: 又或者你经历了一些大家都认为很伤心的事，而你觉得没有感觉，也都不是奇怪的。你这一刻给不到反应，当你真的觉得难过的时候才难过。这样咯。
1: 情绪没有对和错，它只有几时出现，还有你怎样去接住它。所以是的，你的情绪未必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不要觉得自己奇怪。
0: 一定是。
1: 是的。好了，在陈建安的这首《悲伤的后劲》里面，你应该有更多东西可以分享的。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安仔陈建安在这
0: 里。Hello， 昆顿。
1: 讲紧你的新歌《悲伤的后劲》。上一节就提到，有时可能我们的情绪未必跟其他人一样。因为每个人接收可能悲伤，可能任何状态都好，他的情绪反应每个人都不同。有时会情绪滞后的。我自己很多时都是可能过了一两日，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先会懂得笑，懂得嬲，懂得不开心。我会有啲咁嘅状态嘅。
0: 又或者有时系喺睇下咁啱嗰个空间，冇乜安全感嘅话，我冇无啦啦做乜喊啫。咁但系有啲人真系未必识，即系可能就嗰刻唔喊就算有咗佢噶嘛。但有啲人可能知道可能就经历咗其他嘢，就自己匿埋屋企，可能睇返啲书啊，听返啲歌啊，咁就又有返牵动返嗰个嘅情绪，咁就释放到啦咁。
1: 但呢啲自己压住自己嘅情绪，你
0: 係
1: 会梳理返嘅。
0: 係梳理返嘅，因为知道㗎嘛，知道係因为呢个都要顾下啲环境嘅，有时都要係啊。咁所以未去到话唔知自己，即系而家唔同啦，而家越嚟越知道自己嗰个感受，我就有时甚至乎系觉得嗰下想喊就喊咯咁咯。
1: 今次呢一个悲伤的后劲，一个好重嘅。

0: 候，第一幕第一集佢就係講到係處理咗個父母喺醫院嗰個狀況啦。咁佢可能好攰㗎啦。咁啊，阿姨就同阿呢個外甥女喺個 cafe 度喺度飲嘢咁啦。咁佢就問第一句就問佢嘅難唔難過啊？問個外甥女唔清楚啊？都冇咩好奇怪嘅。即系当你难过嘅时候，先再难过啦。呢套嘅个主题直头 exactly， 我觉得系直头系悲伤一模一样。我悲伤的游记入边讲紧嘅嘢，然后成套就系讲紧呢个阿姨点样去同呢个外甥女去对话。咁呢个对话就系慢慢要一个小朋友点样去学习屋企人嘅离开，然后这个阿姨又建议去写日记咯。咁就写日记嘅过程入边，阿姨又会因为始终系小说家啦，咁间唔中去呢个小朋友咧，会成日会记低呢个阿姨讲过一啲佢陌生嘅词汇，然后喺呢啲词汇入边做下解释研究，咁就慢慢咧建立咗一啲原来呢个感觉叫做呢一个感觉嘅寂寞。这个由每样嘢开始不同的情绪你 name 到呢，咁佢就冇咁 loss。
1: 你见到嘅就係一个大人点样去陪伴呢个小朋友去过到佢自己嘅悲伤情绪。
0: 系啊。
1: 但係其实面对呢啲嘢嘅时候大人自己都未必识得处理。你今次首歌仲话想係其实针对小朋友多啲。佢哋又听唔明㗎喎。咁其实某程度上係要同啲大人对话，话俾听啊，其实呢件事由大人学咗先，跟住再去教翻小朋友嘅。
0: 所以其实系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系身边人咯。你首先点样解释到俾小朋友去知道死亡系咩一回事啊？呢个系生死教育啦。我嗰时候睇系话，千祈唔好讲大话，千祈唔好话佢瞓咗觉，千祈唔好话去咗旅行好远，因为。小朋友就可能会对呢啲事情有阴影，好担心身边嘅人瞓觉就会唔再翻嚟，甚至乎佢对瞓觉有焦虑，自己瞓咗觉之后会唔会我一瞓觉就会
1: 唔醒，
0: 就会走，就会有个好差、好错误嘅价值观灌输咗俾小朋友，所以嗰阵时我睇啊，一定要好坦白咁讲俾小朋友听，佢唔会再翻嚟啦，你可能呢次。是他最后一次见他他身体因为心脏停顿等等要解释个事实给他听等他再消化什么 叫死亡。然后下一步就是讲葬礼咯。葬礼你要很多时候你有几好不多人会解释给小朋友听来紧葬礼是什么一回事。你会见到一个化晒妆的亲人你可以讲晒俾佢听，然后有啲咩仪式咁样，你最终你可以叫翻俾翻一个选择空间呢啲小朋友，你想唔想望？我哋所谓嗰个沾会沾样为容啦，好似你又好容易就跌咗落一个咧，就系你要逼呢啲小朋友去沾样为容，因为系你觉得系见佢最后一面，你觉得系孝顺，你觉得系应该嘅。但是放小朋友来讲可能得个惊字的。你好冇嗰下惊可能已经成为了他某一个的阴影来的。为什么我的样子跟我见的屋企人
1: 争咁远嘅。
0: 争咁远嘅。咁样就黑咗喺可能一啲嘅阴影上面。而你所谓嘅孝顺啊你所谓嘅好似好可以送去一面嗰个嘅 positive, 嗰面呢未必係你所想嗰样嘢。所以呢样嘢都係要讲返清楚俾一啲
1: 大人知道。
0: 大人听知道其实小朋友係有选择嘅权利佢可以唔望可以因为我好驚我唔想睇。咁你就唔会再逼呢啲小朋友啦，咁样咯。
1: 喺陈建安嘅呢首《悲伤的后劲》里边咧，可以延伸出好多唔同嘅课题出嚟啊！即系讲紧，可能只系讲紧情绪嘅滞后啦，讲紧点样处理情绪啦，跟住讲下讲到生死教育啦，讲紧点样去面对亲人嘅离开啦，点样去面对个丧礼啦，无论系大人，无论系小朋友，其实都有唔同嘅处理方法。
0: 系
1: 未必有所谓嘅啱定错嘅，但系起码你要知道。用一个乜嘢嘅谂法，乜嘢角度去处理呢件事，或者去面对呢啲事。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

0: 我系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晚上10: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及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

0: 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Era，
2: 祝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4: 身体健康，
5: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6: 这个世界边有中意无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7: 留意八月十一同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6: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Sugar 连思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思雅。
3: Hello，
4: hello。
3: 喂，原来咧上一首歌系一年前，原来真系一年前。上年六月嘅事，
4: 系差唔多。
3: 系啦，上年嘅人生使用说明，就系小弟我嘅上年嘅年度十大之一嚟嘅。
4: 多谢，
3: 我好中意嗰首歌。
4: 多谢，
3: 系
4: 好开心，
3: 一路听住啦，咁就唔觉啊，原来一年噶啦。等一年，等到 Sugar 嘅新歌，呢首叫做
4: 《残忍告别式》。
3: 残忍告别式
4: 系。
3: 我上年呢个人生使用说明我自己就好鍾意啦，咁当然今次呢首歌我都好鍾意嘅。
4: 多谢。
3: 但我听嘅时候两首歌啊好似就冇乜啦啦冇乜关系啦，但唔知点解我觉得上年开咗呢个说明书出嚟系一个序章，跟住落嚟呢首歌系呢个人生使用说明里面嘅其中一个章节啦。关于其中一个 situation， 啊你会点样去做呢，就系呢个说明书嘅其中一环啦。
4: 系。
3: 有冇呢个諗法㗎？
4: 我又冇諗到好似你讲得咁我觉得你拆解得好好，但係我之前就冇 exactly 咁样諗嘅，但係呢我觉得上年有人生使用说明啦，係可能我諗得再简单啲，就係有人生使用说明呢，就係因为我上年啦咁做咗妈妈啦，个心入面觉得有好多嘢好想去分享啦，再加上遇到舞台剧啦，即係我觉得个舞台剧其实都 inspire 咗我好多。咁就係要同大家去分享，去活在当下啦，去珍惜拥有嘅每一样嘢啦，去真真正正对于以前嘅一啲執着去放开啦。咁同埋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唔同嘅说明啦，即係你千祈唔好去比较，因为每个人都唔一样。咁我觉得喺上年嘅时候，我好想去做一首歌去记录嗰种嘅心态。咁突然去到之后下一首歌呢，我又唔知点解忽发奇想，好想做一首比较强悍啲嘅歌，即系我觉得，学似你话斋，可能系嘅，即系可能人生使用说明之后呢一个喺入边嘅一个章节，就系因为连思雅改变咗，连思雅长大咗咯，即系我个人对好多事情嘅态度、想法、睇法都唔同咗，而我觉得残忍告别式系我对好多嘢嘅其中一个睇法咯，或者系对爱情。或者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人的时候，你要怎样去处理他这个关系，这个人呢，其实又是我的不同的看法。
3: 残忍告别式讲的是可能对于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人，一些 toxic 的关系，我们狠心一点斩缆，对自己好一点，
4: 不要对自己那么残忍。
3: 是的，那下可能很伤的，很 hurt 的，但是其实长痛不如短痛。我呢下痛咗，好过 keep 住俾对方继续伤害自己。残忍啲告别佢啦。但系呢一个残忍告别式摆喺而家嘅连思雅身上，我觉得啊好啱数啊。一个已经大过咗嘅成熟咗嘅女士喺我面前啦。但系当我当年睇住你初出道嗰个妹妹嘅时候，嗰阵嘅你应该唱唔到呢个心态噶系嘛？
4: 其实都系噶，所以我觉得所有嘢真系。是啱啱好的，其实我由出道到现在，我发觉我每遇到的角色和歌呢，我是啱啱真的要在那一个状态的自己，或者那个时期的自己，才可以做到那个感觉咯。即是无论是我电影啦，你叫我现在演翻《喜爱夜蒲》，我都不知道怎样演，是不是？跟住前几年
3: 带埋个女出去蒲，
4: 唔系个心态都不同，因为你嗰时你真的妹妹仔咁样，即系都唔妹妹仔啦吓，都廿几岁啦。但系你总之就系冇乜太大责任啦，想做咩就做乜嘢啦。咁虽然其实嗰阵时我都只系演啫，即系我真系去蒲嘅时期系可能我十几岁啦。咁但系我前几年我又演咗一个电视剧啦，那些我爱过的人啦。咁入边有一个角色叫做方舒文啦，咁佢系一个妇科嘅医生啦。 咁亦都系比较大个少少嘅女士啦。咁、如果我唔系喺嗰个年纪，即系嗰时我都可能廿几三十岁，我唔喺嗰个年纪嘅时候，我又做唔到嗰样嘢。
3: 嗯、
4: 如果我而家先至唱到此为止，我又唔系嗰种心酸咯。跟住如果我系十几年前唱《人生使用说明》，我又唱唔到个阅历出嚟。所以我觉得所有嘢系真系啱啱好噶。
3: 咦，即是说其实在你的事业上面，无论你是、公司的可能 A&R 帮你揀歌，帮你揀 topic，又或者你遇到的电影好，电视剧的角色好，原来所有东西都是好衬你当下的年思雅。
4: 其实都是的，即是等同于我上年做三百，如果我不是因为生了个 BB， 我相信他们即是我不是做了妈妈，他们未必会觉得哦，年思雅好啱呢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即其实演员或者歌手和你的生活所有嘢都是息息相人咯，即系你哋互相去影响噶咯。
3: 喂，咁但系近可能话啊呢两首歌，其实个 A and L 系你自己嚟嘅，我听到上系嘛？
4: 都系嘅，个题材系咯，拣歌我哋一齐拣。上年嗰首就拣歌又一齐拣嘅，今次就真系我好大胆叫 Super Moment 邀歌嘅，系啊，咁佢哋就真系朝住我个脑谂嗰样嘢，我话即系大概都俾咗啲 reference 佢哋，我想要啲乜嘢，我要个感觉系乜嘢，就再真系再明确地去。讲我想要啲咩嘅时候，佢哋就真系 deliver 咗呢件事俾我咯。
3: 因为你之前就话，可能之前嘅公司同事 support 到你，啊喺当下俾到啲啱嘅嘢你。但系而家系你喺当下俾啲啱嘅嘢自己。
4: 都系嘅，都系。但系我唔会抗拒大家如果 break 一齐去 brainstorm come up 咗一个好好嘅 idea。但系我一定要信服到我自己咯。
3: 你要自己 believe， 同埋可能要有相对嘅话事权添。
4: 系，系嘅。即系我觉得，但我好 open 嘅，即系我觉得我有啲嘢唔会违反而反噶嘛。即系我系，但系我一定要相信咯。即系我同埋，其实咧讲真啊吓，我系一个好易话为嘅人嚟噶。即系我系好 open to 任何 idea 嘅。只不过今次呢两只系真系我突然之间，总之唔知哪来嘅嗰种憧憬啊，即系好想去做呢样呢个题材呢个 topic。咁可能下一只我冇咁快有呢、這个。题材的时候，可能我身边的同事又会有啲 idea 系我会 surprise 到我，啊系可以，或者哎我又可以加多少少嘢落去，令到佢变成再 personal 啲，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我系从来都唔会比较框架自己嘅，只不过我意思系嗰样嘢唔再系我以前初道妹妹仔嘅时候，就算遇到啲我唔中意嘅，或者我唔知点样去做嘅，我都系漫无目的去做咯。即系纯粹因为唔够胆去讲或者表达咯，咁所以其实都好难嘅。咁当然我亦都明白嘅，有时唔系每一个人做每一样嘢都系自己心入边最想，而可能你亦都要去做。但我尽量唔想
3: 人工包埋嘛。
4: Sorry， 我哋嘅人工唔系咁计，但系我会尽量避免呢样嘢发生咯，因为。我都就嚟活咗半世人啦，系咪？即系我觉得好多嘢，我开始要，我要好 enjoy 自己做紧嗰样嘢，我要好 believe 我自己做紧样嘢。喂，咁你讲句嘢，你就大声啲啦，系咪先？系啊。
3: 所以而家连思雅出嚟做宣传讲这歌嘅时候，好似讲唔停啊，好多嘢可以分享嘅。
4: 系系系。
3: 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嘅。不过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4: 好。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5: 全靠扭曲了情和邪的你，
6: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
7: 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甜蜜的。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连诗雅喺度。
2: Hello，Hello
1: 诗雅，讲紧你嘅新歌《残忍告别式》。
2: 系。
1: 今次你就话啊，同上次嘅人生使用说明一样，都系你自己有啲好想讲嘅嘢，仲要系突然间出现嘅，冇一个好好嘅计划喺度嘅。但系呢个 topic 我而家想讲，我而家想提。
2: 系。
1: 但系关于呢个切断一啲 toxic 嘅人事物关系，点解咁想要讲呢个 topic 咧？
2: 咁又唔系真系贸贸然嘅，不过我唔知点解，即系其实我主要系想个态度出嚟先嘅。
1: 嗯。
2: 故事其实反而是后者的，即我很想下一首歌是大家可以见到连诗雅的不同呢，是他硬正了比起以前，所以我很想 project 这件事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总要有一个方法和故事去 bring up 这件事的嘛，所以我觉得一个爱情的故事是最容易去代入到这个 message 咯，即是去带出这个 message 咯。
1: 所以今次做这首歌的原意其实只是想带出这个硬正的性格，
2: 一个长大的性格咯，是啊，
1: 而跟住里面怎样去呈现呢，就是用一个故事去包装，这个故事可以是虚构的，但是同时间里面的东西要是你 believe 的，要你要是成立的。
2: 那是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嘛。其实呢，当我出咗呢首歌嘅时候，我发觉原来好多人都有过呢个经历，呢个系真系一个原来你真系隔篱台嗰样，可能都系经历紧呢样嘢噶。即系 toxic relationship 系从来系周围都系咯，系、
1: yes.
2: 啊，所以我自己其实都试过咯。咁当然啦，系比较细嗰啲嘅时候啦，即系我都试过好卑躬屈膝啦，觉得啊，我做啲乜嘢，即系我只要继续等，或者我继续对佢好，即系可能。总会浪子回头啊，或者是这个人可能会醒啊，但原来女啊不会的，或者阿仔啊不会的，一个人他三岁就定八十是有个原因的，即是他们有这种的 habit， 他们有这种的心态，还有重点是什么，他们永远将他们自己摆在你的前面。所以很难去，即除非突然之间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即当死人冧楼的事情发生咁样啦，如果唔系佢哋系唔会变噶，所以我自己都经历过呢样嘢，咁所以我都好庆幸我有醒咯，所以我先至会揾到而家我觉得即系我好开心嘅伴侣同埋我嘅小宝贝，即系我好感恩咯，咁所以我都。

0: 觉得啊，这个时间，即是这个时候，其实可能都仲有好多人经历紧呢样嘢，或者身边有朋友经历紧呢样嘢。我希望去透过呢一首歌去同佢哋分享，即系醒啊，
1: 醒啊，
0: 醒啊，醒啊！
1: 连诗雅终于去到一啲够历练去讲呢啲 topic 嘅位置啦，即系以前。仲系做妹嗰阵，喂你嗌人醒，即系俾啲说服力啊咁。但系而家 OK 咯，做咗妈咪之后更加要 tough 啲，要 strong 啲。
0: 同埋都希望呢首歌会系即系我都唔希望我女友啲咩情伤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真系他日佢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佢唔开心嘅，咁我都希望佢。会醒咯、
1: 你个女两岁咗嗬？
0: 系啊，
1: 你会唔会谂得远一啲啊？
0: 唔系嘅，但系当你而家见到咧，越嚟越多，即系我以前睇住佢哋小朋友，即系几岁，但系而家已经去到廿几岁出道嘅星二代咁样啦。咁你会觉得其实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啫，你都会谂紧吓，佢哋拍拖啦，即系唔系啊嘛？咁、但其实系正常噶嘛，所以。冇得避免噶呢样嘢，即系同埋或者系可能我哋出去做嘢啦，见到嗰啲可能幕后啦，佢哋攞带埋小朋友出嚟啦，五岁、六岁、七岁，跟住已经讲啊，唉，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即系你会发生咩事啊？
1: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0: 我唔想谂。我同爸爸日日都喺度讲，希望冇咯，但系冇啊，你冇，自己都后生过，你冇得避免，所以，哎，好啦，我整定一首歌先，即系希望如果你真系他日有需要嘅时候，听下妈妈首歌。
1: 因为有其他歌手咧，可能会做啲作品for佢啲仔女嘅，就好 sweet 啊，好亲子嗰啲。但 Sugar 系另一个方向嘅，分享自己人生啦，攞自己人生历练出嚟。同个小朋友讲啊，将来你听呢首歌就啱噶啦。你今次就点可以系呢个方向嘅？其实
0: 都可以噶，唔系因为人系好多时咧，唔知点解咧，会好中意转咗落啲比较好似负面嘅嘢噶。咁所以咧，我觉得用呢一种方向去激励佢，好似几好咯。
1: 但系你话负面啫，系今次首歌。会系有一啲咁嘅感觉嘅，但系其实
0: 去到尾系正系啊，
1: 系正面噶，
0: 系正面，但
1: 你行翻出嚟噶，
0: 系，但系个 MV 好惨噶，系，但系
1: 我觉得个 MV 个女主角好勇、
0: 哦，系啊，
1: 好狠、
0: 啊，系啦，冇错，所以就记住睇到尾，系啦，所以对于佢嚟讲，即系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古仔咯，即系佢都可以将来即系。当系欣赏下也好，如果佢真系经历紧嗰样嘢，佢可能好容易代入到。
1: 嗯，
0: 因为惨嘅你又特别容易代入噶嘛，有共鸣噶嘛。
1: 系，唔系大家唔会中意听啲咁惨嘅嘢？但系而家摆喺连诗雅身上，佢可以惨噶，但系惨得嚟佢有个 twist 位嘅，
0: 系
1: 佢要俾翻个出路大家嘅，俾翻个希望大家嘅。你由几时开始觉得自己系变到咁 strong 嘅？
0: 咁一定系我谂由怀孕开始，直接生小朋友。因为以前好多嘢都会自己觉得或者亦都咁讲，我以前会觉得好唔好我一个人承受啫，或者系好唔好，唉是但啦咁样。但系而家唔可以咯，好唔好，其实可能系会间接影响到我个女噶。所以我要去保护嘅嘢，我要捍卫嘅嘢系大好多，同埋我要变成佢嘅榜样。如果我自己都唔能够行出嚟，话我 believe 系咁样，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咁样做。如果我都唔够胆咁样做嘅话，咁我个女点会学识去 stand strong for 佢自己嘅想法呢？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对我嘅改变好大咯，因为已经唔系净系我一个咯。
1: 所以而家喺连诗雅身上会见到系多咗个妈妈嘅身份，而呢个身份令到 Sugar 系成熟咗好多，
0: 多谢
1: 识谂咗好多，或者。strong 咗好多，因为佢知道唔只系得自己啦，虽然可以有个老公去保护你嘅，
0: 系，
1: 但系同时间自己小朋友都要自己捍卫嘅，
0: 一定要，唔系咁，因为可能爸爸都系要工作噶嘛，咁可能我带佢出街或者系我带佢上堂会比较多啲，咁如果有人虾我个女嘅时候，唔通我仲好似以前咁样，我会哎呀唔紧要啦 ，B B 我哋行开啦，即系唔可以咯。或者就算我唔系话我要有啲咩冲突，但系我至少要去识得去处理，我要话俾我个女听嗱，那个对方如果佢咁样咁样对你咧，你系。

0: 要出声噶，咁样即系唔可以样样嘢都，哎呀，我哋行开啦，我哋算啦，唔可以咯。
1: 所以连诗雅系一个好家长，佢系需要好好地去教导你嘅小朋友点样去对人事物，点样去做个做好嘅嘢，做好嘅人。而呢个状态先会令到你嘅小朋友唔会系喺嗰个 toxic relationship 里边做 toxic 人嗰个噶嘛。
0: 冇错，同埋我觉得我而家好努力咁追寻紧我嘅梦想。
1: 嗯。
0: 我好希望佢都知道，就算妈妈生咗小朋友，我除咗想保护佢之外，其实我都有我嘅梦想去追求。我希望佢他日如果系会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唔代表完咯，即系你都可以去继续追求你嘅梦想。我而家都仲希望我可以开到演唱会，我个女可以
1: 做。我都希望啊，
0: 系即系我都系朝住呢一个目标去进发，而我希望我个女一定会喺台下度支持我咯，即系我都希望佢可以见到啊，原来妈妈结咗婚生咗小朋友，虽然系佢每一样嘢都会为咗想保护我，但系唔代表佢可以即系要冇咗佢自己咯。
1: 嗯
0: 哼，系咁呢样嘢都系我希望可以以身作则嘅样嘢。
1: 嗯，好 ，thank you Sugar， 今日我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而家听你嘅新歌，有呢首叫做
0: 《残忍告别式》。
1: thank you Sugar，thank
0: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多个城市严重受损。卡利市长埃德尔表示，市内最少有20栋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此外，基布多和佩里拉亦都有官员报告有人伤亡和建筑物严重损毁。几百公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多栋大楼要紧急疏散。刚刚上任只有几日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耶拉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亲自统筹应变工作，下令成立统一指挥所，以协调抗灾和救援受影响民众。据报充表示，将会亲赴佩雷拉视察。地震发生在当地朝早七点几，即本港时间晚上八点几，震央位于卡利和麦德林之间的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尔村以东大约五公里处。今次强震距离邻国委内瑞拉北部发生连环地震不足两个月。该次地震灾情造成当地超过6100人死亡。乌克兰当地星期一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中部一座大型的炼油枢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13人死亡、75人受伤，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受死伤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之一。袭击地点位于距离俄乌边境以东大约1200公里的夏卡姆斯克市。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表示，今次打击目标是当地的塔内科炼油厂以及俄罗斯南部另一处炼油厂，旨在削弱俄方的军事潜力。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片段显示，塔内科炼油厂所在的工业园区遭烈火焚烧。乌克兰当局表示，乌方打击的设施都用作支援俄方的侵略行动，并指出俄罗斯所有平民的死亡责任都在于普京。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就说，袭击同时波及住宅区，导致非军事人员伤亡。此外，俄方指防空系统在凌晨击落超过450架乌克兰无人机，同时俄军亦都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哈尔科夫在通宵遭俄军炮击，造成5人死亡。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佩扎希齐扬表示，他在和穆杰塔巴长达7至8个钟头的会面中，最高领袖特别强调需要维持国家团结和凝聚力，并关切民生福祉。此外，二人亦都就制裁等议题展开讨论。伊朗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佩扎希齐扬在今年七月下旬，即是他就任总统即将迈入第三年之际，和穆杰塔巴举行了这次会面。报道指，两个人就和美国及以色列的冲突前景、确保所需资源以及财政支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穆杰塔巴的父亲兼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今年二月的美以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当时有报道说穆杰塔巴亦都在袭击中受伤，而自今年三月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分析认为，伊朗政府和领导层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穆杰塔巴依然健在。在本港，一个20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即时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0: my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今日咧请嚟呢两位嘅嘉宾咧，你好熟啦，系嘛？
2: 你都好熟啊，系咪？
1: 大家都好熟嘅，
2: 大家都好熟啦。
1: 自动播噶啦，都唔使点问佢哋。
3: 好熟你哋，睇住你哋一齐。
4: 大家好，
2: 系喎，系
4: 喎。介绍下自己先。大家好，我系洪天明啊。
3: 大家好，我系佢老婆周嘉慧。
2: 耶，喺边掌声先啊？
4: 我先正经最耐啦。
1: 哇，
4: 系嘛？
1: 耐到咧？
4: 耐到真系
2: 应该好耐。
3: 好代表咗你哋嘅年纪，
1: 一齐去图书馆
3: 都唔细噶啦。
4: 一齐做生意，一齐开酒吧。
2: 系咪廿零岁嗰阵可以识噶？因为十几啊，
4: 十
2: 几添啊，
4: 未识嘅，
1: 入行好似
4: 廿零岁啦，
1: 入咗行未啊？我唔记得，
4: 我入咗啦，
1: 你入咗咧，出世入行噶啦，
4: 差唔多，
1: 你都冇得唔入行嘅，
4: 差唔多啦，差
2: 唔多。B B 嗰阵已经入咗行，
1: 好似未入行噶，好似如果即系但系未熟，入咗行嗰时就系见啦，跟住就我哋又好即系经常就做好多
3: 一齐曳曳
4: 活动啦，
1: 活动啦，扶阿婆过马路啦，
2: 点样曳曳先？
4: 跟住唔系真系。
2: 明嘅明嘅，系
3: 有
4: 几系最多嘅时间
1: 同啲婆婆喺酒吧有
4: 倾下偈啦，
1: 好多婆婆喺嗰度。今日嗰度我哋话做生意啫，咁但系咧即系一路系大家其实都好细个就已经系要即系有个心态做生意啦。
2: 系
1: 你系咪嘅？你两个都系噶？
4: 唔系冇，即系以前唔识噶。
1: 好，你同我开酒吧都谂住玩
2: 嘅
1: 咋？
2: 我交嚟系噶，
4: 系真系谂住玩嘅啫。
1: 我谂赚大钱，酒吧大王啊！
4: 嗰陣時係講唔講得
1: 嘅？講得
2: 都講得嘅，有料爆。
4: 唔係，我哋嗰陣時係去陳浩文嗰間酒吧先噶嘛。
2: 我知即係另一間先噶嘛，跟住你哋先開另一間啊嘛。
4: 事發生就係，其中有個 partner 有一日我飲緊酒，跟住話：誒，幫我開多支酒，跟住我哋買一單先咯。哇，唔識嘅喎，跟住你俾咗錢先咯。話喂，一間先計啦，唔知咩事。
2: 係，
4: 可能嗰日佢大姨丈到，心情唔好，跟住話好，我唔俾錢，我以後唔嚟。
2: 嗯，
4: 跟住就我哋自己开间，
2: 跟住就即刻谂住自己开间，唔使开嘅，系啦，唔使嗰度，你晒嗰度，
4: 即系呢个
2: 咁样嘅。
1: 浩文自己都想加入埋我哋嗰度，
4: 系，即系呢个系啦，嗰阵时。
3: 咁即系嗰个 partner 唔系好识做生意，
4: 唔知咩事
3: 系嘛 ？Anyway，
4: 但我以前冇谂过即系做生意，同埋细细个长大亦都冇话去读。做生意嘅，
1: 咁你諗住點嘅咧？你細個即係係咪即係行下大哥條路咁住？哇！跟住就
2: 拍戲
1: 就好快，哇！即係超級天王巨星咁樣。
4: 唔係啊，細個冇諗過入呢行嘅，其實嗰陣時。
2: 我諗住做咩㗎？咁樣
4: 唔知啊。
1: 娶阿嘉慧
3: 咯，
1: 細細個
3: 就
1: 娶
3: 阿
1: 嘉慧。
2: 細細個已經目標就喺邊度啦？
4: 富婆結
2: 家。OK OK。
1: 而家張妹係富婆啊。
4: 咁啊，冇。
3: 我努力緊㗎啦。
4: 可能後生真係唔
2: 係
4: 咁多。
2: 睇得出。
1: 係咪做運動員啊？你又打排球？
4: 冇
1: 啊。又。疯狂咁样，
3: 原来女子排球教练嚟嘅，
1: 佢系
2: 咁犀利噶，
1: 系喎，
4: 为咗睇啲女仔啫，
1: 应该都系啦，
2: 净系女子排球啊。
4: 跟住后屘真系慢慢先入咗呢行，就慢慢去做咯，即系冇乜特别。以前读书系想做设计师嘛，都系，
1: 设计咩？
4: 做 architect， 想做建筑嘅，
1: 起楼添嘛。
4: 但系我觉得好闷啊。
1: 嗯，
4: 可能
1: 有冇做过先得啊？
4: 冇，
1: 冇做过又觉得闷，
2: 斋谂。
1: 唔系，我起十五栋楼，跟住真系觉得闷。
4: 咁但系依家真系慢慢做啦，同埋后期依家点解我做咗红加班，就希望其实传承爹哋嘅精神咯。因为红加班系佢嘅叫做武术班底啦。咁想做一个品牌出嚟，就希望可能过十年廿年，就算啲人再唔睇佢以前啲电影啦，但系都记得诶洪金宝喎，洪家班喎，系将佢精神可以延续落去，所以做咗个 brand。
1: 但其实一定记得噶啦，你都冇人超越到噶啦嘛，佢哋嗰代真。
4: 唔系，但系你过十年廿年，唔系个个都知道Charlie Chaplin 系边个嚟噶啦嘛。咁希望可以做样嘢出嚟咯。
2: 但其实譬如你拍戏啦，就拍戏就可能你哋即系比较熟悉啦，由拍戏变身到另一个即系生意嘅行业啦，即系洪家班咁样。其实当中嘅过程会唔会有啲真系有啲难搞啊？遇到啲咩问题咧？
4: 好多噶，尤其是说服我老豆
2: 系
4: 俾我去做，因为佢都讲过，其实佢累积咗五十几年嘅声誉啊，
3: 明星。
4: 佢想话喂。万一我做个 brand 出嚟有啲问题，
2: 系
4: 就全世界会指向佢咯。
1: 系啊，
4: 咁所以呢个责任好大咯。
1: 我都觉得啊，大哥大咧，即系虽然我 uncle 啦，咁就咁，梗系唔系成日见熟啦，但感觉咧，即系佢都系锡你哋一定噶啦。不过咧，佢就唔系话咧乱咁，即系嗰啲系乱咁锡啊。得我总之呢部戏一定要摆我仔，总之咧我乱晒龙，系啊，即系你都要做嘢，你都要真系。依翻規矩係嘛？
4: 其實我
1: 正路咁做，
4: 兄弟入咗呢行，佢完全冇即係真係 去用啲資源幫佢。咁佢都嗰日同我講，其實都話其實後悔，但可能誒嗰個 point 一開頭佢又想覺得其實靠自己，即係好多人話哇，紅家班裏面好多人都
1: 係啊
4: 捧紅咗喎，但自己仔冇喎。咁、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嗰個年代佢。电影开始走下坡啦，又佢可能好多嘢又唔系话想好俾我哋自己去试咯。我觉得有好有唔好，
1: 所以都唔好俾乱嚟。所以你搞佢啦咁品牌，所以佢开头都有啲担心啊嘛。
4: 其实开头系嘅，但我即系唔好急咯，慢慢做咯。其实我都想做个 brand。
1: 点解嗱你即系同加班俾人
4: 我问佢啦，唔系问佢。
1: 我知，你答你抢，你答晒啊！
4: 我走得啦，
1: 佢入唔到啊。
4: OK，
1: 好啦，等阵先，我问下。
4: 其实一路望我，
1: 我会问阿红太噶啦，我会问佢，唔使做生意唔一定口才叻。
4: OK，
1: 系啦，咁啊，系啦，即系同加班俾人感觉就系打功夫。其实如果开啲武术学校啊嗰啲咧，系咪会即系？系啦，好似
4: 依家開始咯。其實我哋
2: 都有嘅。
4: 紅家班開始做嘅係
1: 用
4: 品啊嘛。
2: 其實佢演隻手演，
4: 慢慢就轉咗就俾佢。
3: 佢係諗
4: 我封咪。
3: 佢係照顧啲文化族先嘅。咁因為佢成日都講鐵打損傷，以前啲舞師真係哇拍戲，佢有冇時間俾佢去睇醫生先？
1: 條肋骨插咗出嚟都話
2: 都係都冇事，係啦，要撐住嗰種噶嘛。
3: 係點樣跌點樣搭？佢側邊捽幾下，然之後自己自愈，然之後就要繼續拍。咁佢就諗咗一啲藥膏貼啊、按摩 gel 啊 ，gel 就係冇咁油淋淋啦，即係以前即係。研發咗一啲比較新啲嘅，
4: 嗰啲唔使講太詳盡噶啦 ，product 嘅嘢唔使講太詳盡，
1: 買就得噶啦，
4: 即係知道係咩嚟嘅。
3: 咁最緊要係之後佢又想做酒，酒其實又係而家都難做嘅，但我又覺得，咦，我哋
1: 邊個做酒咧？
2: 點解我都想問係啦，由鐵打酒變咗做酒呢？
4: 酒係算係我哋中國文化啦，其實開心又飲酒，唔開心又飲酒。其實呢樣嘢都係有幾個股東話，你不如做埋酒啦，試下啦。跟住我覺得。都 OK，
1: 做中國嘅白酒啊，
4: 係，
2: 但難唔難咧？
4: 難做，因為酒嘅係呢兩年係走下坡嘅，咁今年叫好翻少少，
3: 同埋競爭好大，
1: 好
3: 多人好多品牌出呢個醬香嘅白酒，咁醬香白酒係好飲嘅，而家啲人飲係因為哇唔會頭痛啊，第日起身都仲可以跑步啊，係啊，我哋自己好多 friend
1: 冇事，
3: 唔係噶，飲成支都第日都可以做到嘢，
1: 超市嚟噶你，
4: 佢唔頭痛，我頭痛，佢飲多咗之後，
3: 唔好講廢話得唔得啊？
1: 當晚就已經頭痛啦，你自己。
5: 風之寶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打

0: 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There are places I...
4: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欣。
7: 剛才都說難，走，因為始終有很多品牌已經是可能是大家都熟悉的，怎樣一個新的品牌可以突然之間進入這個市場，那個東西你要有些什麼，即除了紅加班，
8: 對，應該用這個名字好多，
7: 吸引到即是消費者呢？
9: 很難的。
10: 其實我們的理念就是他在內地做完這些產品出來，因為走就是貴州茅台鎮的，是吧？那我就的理念就是我觉得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东西，我怎样将它经过香港再带出海外，即我不是只是做内地市场，现在是做香港市场，加上同埋呢個 IP 喺東南亞都其實好受歡迎嘅，
8: 全世界都識，
10: 係
8: 有中國人、華人嘅地方識啦，
10: 係啊，譬如美加嗰啲都係好大嘅 market。咁我就其實而家嚟緊唔單止有呢兩個系列嘅嘢啦，其實搬咗上深圳係因為同學校合作，做一個紅加班嘅電影武術班，係教小朋友，專幫小朋友做一啲嘅。拍攝，有個起碼佢哋有一個咁嘅經歷，然之後可以傳承俾下一代，係啊，咁然之後亦都可以將又係中國傳統文化呢啲咁嘅武術可以再傳承同埋再發揚去全世界咯，
7: 係咪專係收啲即係小朋友嘅？所有都係，即係你話呢個班咁樣，暫時係
10: 小朋友，係啊，
8: 即係有限年齡嘅。
9: 唔好谂你，
10: 都有啊，
8: 真系你又知嘅。
9: 其实所有嘢都系由 basic 开始，尤其是由小朋友开始咧，咁就会容易俾佢哋学习啦。咁但系呢啲都系其实任何生意任何都系起步好难。

0: 咪即係天明諗多嘅咧？
1: 其實佢開咗個頭，我就覺得唔係淨係咁少嘢。
0: 你幫執手尾。
1: 係啦，我就覺得可以再多啲、豐富啲，真係將中國傳統文化，我哋用紅加班去做一個好結實嘅 IP， 即係個基礎打得好好嘅。
0: 其實我覺得你哋做嗰啲即係保健品應該都好，
2: 係啊，應該好好嘅呢個
1: 係做，係啊。但係我都睇過曬廠嘅，但係我想再做好啲先，係啊。咁譬如嚟緊會同飲食有關嘅，我哋成家人都好中意食嘅，就會做一啲醬汁。
0: 哦，
1: 係啊，
0: 唔係開餐廳。
1: 不是开餐厅，反而是
0: 内地很难讲，
2: 先是酱汁先咯，系嘛？
1: 做酱汁，
0: 三千间分店。
1: 因为我中意煮嘢食啊，我啱啱又去了马来西亚比赛。
0: 系，而家你
2: 系啊，犀利嘅呢个
0: 达人嚟嘅，
1: 因为
0: 烹饪达人。
1: 我觉得
2: 练功好有口福啊，
0: 真系幸福啊！你
1: 活到老学到老啦，我觉得我自己都想增值嘅，即系我唔系净系话我想做一样嘢，我就咁做就算啦，我系真系研發啊，好想去參與生產啊，然之後去點樣烹調啊，呢樣嘢都好。
0: 嘉偉有冇停過？即係結完婚之後，其實嗱，即係生小朋友有啦，咁啊，梗係就係中間亦都做過一啲嘅事，兒童嘅係嘛，
1: 係童裝，
0: 童裝啦，咁。嗰陣時之後其實係咪都冇停，一直冇停過做生意啊？
1: 其實冇停過噶，
2: 仲有同埋仲有護膚品啊，係咯，洗頭水嗰啲都有。
0: 我都買咗洗頭水，
2: 我都有，我都有用過。
0: 介紹人買啲幾好用啊！
1: 我覺得不過嗰陣時係一直邊湊仔邊做一啲，又幫到我屋企，又幫到，又可以係啦，有啲 partner 去承擔翻佢哋大部分啲嘅責任。我成日都講噶，我出到嚟我係一定是摆家庭为先的，然之后呢啲系 on the side 可以做下。
3: 唔系，佢以前系比较 casual 少少，
0: 即系你叫佢做到尽，佢都唔制嘅。
3: 唔系，因为佢凑仔啊，
1: 我会衡量咯。
3: 但系从红加班开始嘅接手，其实佢就即系
2: 唔系 casual 啦，好认真，好认真，
0: 好认真。
1: 点解？因为我的仔姓红的。这个是最
0: 大的。对他们有交代的。
1: 是的，因为我做
2: 很有责任感，突然之间好大。
3: 我没关
2: 系。是的，为什么他的仔不是老公？一样而已，一样而已。
3: 我没关
0: 系。OK， 好，他很 emphasize 仔。
2: 对，是的。那首先有你才有的。
1: 每一个人你投入一样东西，你当然要有回报。那个回报，即是譬如我做护肤品，我的回报是我自己用得开心，我朋友用得开心，是不是？但是如果红加班的任何事我做得好，
0: 个
1: 回报是在我的仔度噶嘛，因为迟啲我可以 pass 俾佢。不过
3: 呢个 point 就是想我哋其实一路想做一样嘢，定时可以
2: 成全啊嘛，嗰啲系嘛，
0: 成全
2: 成全成全嗰个成
3: 一路一路
0: 成全，
2: 唔系嗰个成全，
3: 唔系，所以都系啦，因为希望可以做到啲事，即系啲小朋友，因为依家其實讀書到將來都唔知讀完書出嚟做乜嘢，
0: 而家就咁多 AI 啫嘛，
3: 係咪？你唔係淨係同人爭，同仲同 AI 爭工作。咁希望如果真係有實驗可以，唔好話非常做得大啊，但係起碼有基本嘅 living 可以做得到嘅，咁希望可以俾小朋友去有呢條路。誒，你揀咯。

0: 玉英，聯同超級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elly 麥浩兒、Chloe 黃君兒，由家庭生活講到健康話題，分享不同時空的人生百態，
2: 仲會專訪社會上民間高手，論盡天南地北 QK 話題，陪你度過每個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嬰室。

0: 晚上11: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及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1: 只想听音乐。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9: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1: 咁你哋而家模式系点样啊？即系为要如果做一个 brand， 尤其是中国咁大，系投资可能好犀利噶嘛？咁你系会系自己起厂啊，去做啊，定系嗰个模式系点样咧？
12: 有同一啲好可靠嘅厂合作啦，有啲譬如饮食界方面，我认识咗好多饮食界嘅大哥啦。我又拜咗陈国强师傅为师啦，即系呢啲全部都系有经历同埋系实战嘅一啲前辈。
11: 咁即系其实可能除咗靠你哋自己本身嘅自己嘅关系人物之前啦，咁做咗呢个 brand 或者决定咗嘅时候，你都要继续去识嗰啲更加识咗好多唔同嘅，即系要你要筛选噶嘛？点知边个真系坚啊？边个或者人有兴趣咧？大家
12: 坚嘅，同埋系点样去强强联手咯？即系大家点样去共干大家有嘅资源，将啲资源合整埋一齐，再一齐去做，同埋。我哋而家呢一个现今嘅生意模式唔可以话哇乜嘢都系竞争啊，或者一定要睇下点样去边度揾啲合作， 去大家一起去做。
11: 咁就係個品牌都差唔多2019年嗰時啦、差唔多開始啦。嗰時係一開始做紅加班係咪就？你就已經交位就插手揾咩？天明即係自己。
12: 係啊，嗰陣時有疫情咧，疫情其實佢
2: 其實好難做。一開始想做嘅時候，跟住就疫情。哇！做所有嘢打亂曬啲節奏，跟住因為我哋又唔係話好重資金去做宣傳啦。咁其實我哋係一個比較即係好實嘅一步一步去做嘅 brand 咯。咁我哋依家都希望慢慢做好。咁第時有可能有有公司想注資或者去點樣合作嘅，呢個就一步一步做。但我哋又唔係好急，淨係因為哇一嚟就要鋪得好大，就為咗賺頭一波錢，要
12: 唔係要圈錢去做啲乜嘢？係
2: 咁同埋，但係你見呢幾年疫情開始之後，好多你有冇尊重？即係好多品牌都係。
10: 聽
11: 到
10: 聽唔到啊？唔係，呢條聽到，但係呢條聽到。
2: 即係你見疫情呢幾年咧，佢做直播，其實好多 brand 都係去抌錢，
10: 係
2: 做一啲宣傳，做一啲效果嘅嘢。
11: 尤其是內地生意模式添，咩話成到話就係賺舌頭賺尾啊！佢哋興，
2: 佢因為做
12: 又爆一下咁就
11: 上市，
2: 咁啊一個 brand 無端彈起咗咯。
11: 即係你哋就唔係諗住嗰啲咪話，
12: 唔係
11: 最開頭哇抌。一百億落去，一百億落去做，
2: 冇啊！邊個一百？一百
11: 即係一定一七六啊零億啫。跟住咧就之後就係開頭送咁滯，跟住之後就上市，跟住就
12: 即係我哋都靠口碑，
11: 口碑真係
12: 都係有送噶。我哋有做派嘢俾老人家，做啲社區活動嘅。
2: 有人去 approach 過，哇！
11: 可以咁樣行嘅喎。
2: 係啦，我哋幫你做，我哋幫你集資，跟住推上市，跟住點樣點樣點樣。但係嗰啲好虛嘅嘢嚟嘅，咁你又喂？他哋冇所謂喎，佢一做完之後，佢可能賺一筆，佢哋走咗。即係依家啲餐廳都係咁啊！
11: 啲股價跌又好，或者差都
2: 喂割咗一班人之後，跟住哥炸走咗去，
11: 割曬啲韭菜。
2: 咁佢哋就可能呢間公司就重新負債，
11: 係
2: 又開一間新嘅繼續做。但我哋走唔到噶嘛，即係大家都
11: 你兩個仔炒
12: 啲
11: 嘛，係啊，升紅。
2: 所以我哋都要係一步一步做咯，即係。
11: 即係你寧願而家，即係啲 product 真係要係好用，
2: 好用啦，
11: 即係有效，咁樣係個好嘅嘢。
12: 自己都飲，自己都食，自己都用。
10: 咁同埋啲推銷手法咧，係咪多數係即係網上或者係邊度嘅渠道會可以買到嗰個 product 咧？
2: 兩樣都有，
12: 都有
2: 係。兩樣都有，但
10: 係比較嚟多咧，即係大趨勢係咪？
11: 即係實體店都有。
12: 嚟緊想譬如醬汁想同航空公司合作，我哋會投標，就睇下航空公司會唔會用我哋嘅 XO。

0: 哦 ，let's say 咁，譬如
1: 即系飞机上
0: 系有每人一包，系我嚟捞饭食咁样。即系而家系倾紧呢啲嘅合作咯。
2: 咁几时开始嘉慧就加入红加班呢、這个？
1: 系啦，你个责重任就交咗俾佢。
0: 三年前咧，其实
1: 系啦，冇你嘅事啦。
0: 我三年前入咗商会，其实系陪爹哋去谂住啊做下孝顺女。咁点知我一年观察，两年就真系做啦。咁观察就睇到，咦，我原来可以真系将呢样嘢再做大。
2: 咁系你自己举手啊？喂，我做，
1: 喂，唔使你做啦，唔好搞啦，你。
0: 唔系，我有问佢嘅，你有冇想我做？咁佢都话，
2: 做咩请人？
0: 佢都话好嘅。其实嗰阵时佢系，佢想我做网红多啲嘅咯，即系嗰啲。
2: 你又
0: 煮嘢食？
3: 唔系，因为佢。哇！一買一樣嘢翻嚟就話老公啊，呢樣好好用嘅，跟住又點
2: 講成幾個鐘啊？
3: 哇！推銷完仲冇諗清楚，即係我哋好簡單啫嘛。好用，你話俾好用就得啦，就用啦嘛。咁其他嘢我哋唔會了解咁多，但係佢係好好清楚嘅。咁我話你清楚點解又唔即係自己去介紹下，拍下啲 blog 去介紹分享？
1: 其實呢方面係好嘅喎，即係你清楚嘅每一樣嘢，
2: 好細緻佢都知道。
1: 係啊，
0: 你估好嘢真係周圍都樣樣都好嘅咩？我同得你
3: 咁，你有啲唔好嘢，你咪講唔好咯。啲人就係最想睇呢啲啫嘛，唔好樣
0: 唔好，我又唔中意話人嘅。
2: 唔緊要啦，過去咗啦，唔好做網紅啦。講翻點解？點解加入咗紅加班啦？點解即係你自己出聲嘅？
0: 是啊，因为我睇到咯，我睇到是可以做咯。其实先讲走啦，
2: 你睇到定喎，
0: 系啊，我好稳阵噶，
1: 佢观察咗一年，第二年先做
0: 嘅。我做嘢，因为我都试过撞板，我都试过做童装嗰阵蚀钱噶。咁我唔可以次次都俾自己蚀钱噶嘛，系咪先？咁譬如我今次，咦，佢已经有产品啦，我又唔使投钱去研发一啲新嘢，我只不过去攞佢啲嘢嚟卖。
2: 即系谂到好清楚，
3: 你又唔使谂，
2: 好周到谂到。
0: 我攞佢啲嘢嚟卖啫，好似佢一个香港总代理咁啫，但系我话晒事嘅总代理咯，系咯。咁我觉得系咯，一定唔会蚀啊。同埋当然梗系想好好咁做 marketing， 即系我个强项亦都系一个。
1: marketing 嗰方面
0: 係咪？PR 嗰方面，
1: 但其實亦都係呢方面好難嘅。
0: 係啊，譬如貿易發展局會叫我去擺 Wine and Spirit， 係啦。咁呢個今年佢又邀請我去啦。
1: 係。
0: 咁呢啲嘢係我真係係我要企出嚟先做到嘅嘢。咁我肯啊嘛，我有時間企出嚟。點解我而家肯呢？我頭十年湊完仔啦，而家啲仔大
2: 大啲啦，
0: 係啦，我真係
1: 有翻啲時間
0: 100% 攞出嚟做生意嘅時候，咁 why not？ 咁不过行咗第一步就一定要 keep 住，就
2: 冇得吞噶啦，
0: 冇得停噶啦，系啊，即系我都要同我
3: 好臭仔，
2: 系咯，佢成日见佢臭仔呢排，
3: 我翻到嚟就好臭，
2: 几好啊，几乖而家你，
0: 乖，
2: 系啊，
0: 辛苦你啦，
2: 已经系咁噶啦，女
1: 强人啊，而家一定系咁样噶啦，
3: 唔系，但系有阵时都会有拗撬，即系谂法唔同啦，
1: 因为始终做嘢上两夫妇一定系会嘅，
2: 最多拗撬系为咩？即系公司上
3: 系
1: 决策方面，
3: 谂。即系讨论嘅嘢咯，有阵时，即系有阵时可能男同女嘅嘢谂法唔同啦。
0: 佢成日都话有咁易咩？有
3: 男仔系会睇得会比较可能，即系会睇得
2: 远啲、宏观啲，
3: 所有嘢都会。所以
0: 吓唔系，我觉得我睇远啲。
2: 咁就系佢，咁就系个
1: point 啦，就系咁。
2: 你觉得自己睇远，佢又觉得远，大家个距离唔同啫。
3: 冇错冇错，
2: 你用
0: 我睇嗰个系好远，
2: 佢用 cm，
0: 我睇嗰个好远。
3: 远视，
0: 佢嗰个远系咁样，我嗰个系睇唔到嗰个远。
2: O K， 抛物线添佢系。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5: 做咗落去之后，而家系最大嗰、那个，而家嗰个觉得嘅发展潜力系去到点样？可以希望做呢啲盘生意去到点样？
6: 哇，好点讲啊？我觉得培育小朋友嗰个系真系好好嘅。
7: 嗯，
6: 对小朋友嚟讲，佢可以升学。加分畢業，仲有一個 project 可以俾到人，
5: 哦，即係呢啲傾好埋噶啦，即係已經係即
6: 係
5: 課升學加分，即政府認可咗咁樣。
6: 唔係政府IB program 啦，可以話行IB 體系嘅係 OK 嘅。
7: 嗯，
6: 咁另外其他食嗰方面未知，因為真係仲要去磨。
5: 而家你會搞咁，即係而家你煮嘢咁叻啦，會唔會即係以後都會加好多即係食品嘅元素落去咧？
6: 会啊，我食嗰方面我都好有信心噶，因为市面上未有啦，即系卖个关子先，即系可以亦都日日用嘅，或者炒菜又加啲，
7: 系
6: 整汤又加啲，即系我会觉得我好有信心都会做得好嘅。
5: 使唔使全部嘢都俾阿大哥大阿老爷即系
7: 试一试味先？
5: 要试经过佢 OK，
6: 系第一轮已经系要俾佢
5: 一定噶啦。你嗰时都系噶，嗰啲贴啊，嗰啲 gel 啊，嗰啲
6: 系啊，第一轮俾佢试，因为。要尊重翻佢中意系咪啊？我哋先觉得系可以话俾人。
7: 咁同埋你调味嗰啲口味系咪其实成家人都会即系俾啲意见？你还是唔系嘅？你 in charge 你话事嘅嗰样嘢。
6: 会噶，咁当然。
8: 我嘢，我哋都冇乜意见俾到。
6: 要揾啲专业嘅人士去俾啦，先系要专业人士去研发啦。研发完即系我哋会有大学团队研发嘅，唔系即系有 food chemist 啊，即系唔系净系话系咯。我哋自己試，哇，好味啊，唔好味啊！咁你又要試埋，咦，個味係咪要濃啲咧？佢愛嚟蒸蛋啊，或者愛嚟加落啲乜嘢，會唔會淡咗咧？係咪？即係呢啲嘢都要。
5: 咁你哋而家即係話就話同好多唔同嘅廠啊商家合作啫。咁，但係自己可能係咪都要請好多嘅人手員工噶咯？你始終市場咁大，
6: 暫時唔使我好多，暫時都係我一腳踢。
5: 哇！
6: 同埋有兩個 partner。
5: 咁你咪成日你都要飛嚟飛去咁多唔同省份啊！有時見天明都話：喂，去邊度傾一傾啲嘢？洪家班啲咩啊？
7: 係咯，
8: 唔同嘅，因為佢做條 line 同我做條 line 有少少唔同嘅。
7: 你嗰條 line 係咩 line？ 佢用 line 咩 line？
5: 係咯，係點咧？
8: 用咩 line？
5: 我對我嚟講都係洪家班啫。
7: 有啲混淆，唔知咩 line。
8: 因為譬如我依家可能因为呢几年咧，譬如我哋嗰啲咩音啊，嗰啲讲，
7: 我讲得，讲得。
8: 我哋因为
5: 成扎啦，讲晒啦，抖音啊，快手啊，
7: 小红书啊，
8: 因为我哋有好多产品系医疗上面嘅咧，其实唔直播卖唔到嘅。
5: 系。
8: 咁我哋而家要可能要再慢慢去转一啲多啲嘅产品，咁可能喺线上，因为直播都喺直播卖嘅嘢。
5: 喺香港，
7: 香港就可以嘅，系啦。
6: 香港
8: 就交俾
6: 我设计紧新包装啦。
8: 香港嘅嘢同埋其他嘅嘢就可能佢会负责。
7: In charge 系啦，你就系内地嗰条 line 系嘛？
8: 嗰啲嘢系咯，譬如啱啱去完。一啲地方去睇廠嘅，咁我嚟緊可能會出保健品嘅，咁同啲廠合作咯，即係暫時未有一個好大資金，同埋我哋真係唔會出自己啲嘢住啊嘛，咁我揾啲好有實力同埋好嘅廠去同佢合作先咯。
5: 咁啊，一齊做生意，即係算係咪第一次啊？你兩個？
7: 要諗一諗先。
8: 一支，
5: 唔係咁你之前
7: 有冇
5: 裝？你有冇理啊？
8: 唔裝冇，
5: 整頭髮嗰啲
7: 係咯，頭髮啊、洗頭水嗰啲你冇理嘅。
5: 真係做生意咧，第一次啫。
6: 係啊，
5: 係咯，覺得係咪都即係好感恩啊？
7: 即除了有少少意見的分歧，是不是其實大家整體上都可以 tune 到 work 到的？
5: 呢陣啲記者
6: 其實
5: 我
6: 都是大，所以
5: 嘅
6: 意思就係我是大代理咯，
7: 係
6: 係我同佢公司攞啲嘢，我就同我啲 partner 再去做。
7: 嗯，
5: 唔係講真嘅，即係有啲人點解問，即係好多兩公婆一起做嘢嗰啲咧，即係因為其實你話即係梗係有嗌叫啦，咁但係其實感恩地方是除了你平時已經成日一齊啦，每日生活都一齊住埋一齊，跟住但係又額外多時間咧，連做嘢啊、揾錢啊嘅時間都可以見，啲見好多。咁其實呢樣嘢都係
7: 咪見多咗啊？你哋兩個
6: 咁電影武術嗰次咧，我真係哇誠意邀請洪天明先生過嚟幫我哋嘅咁樣。咁佢都好配合，
5: 咪推啊！
6: 佢好配合，
7: 好似講到係
8: 唔好話我啊，我兩個細佬都要飛埋過嚟，五加班所有。
6: 辛苦曬，
8: 唔
5: 係
8: 俾
5: 呢個就係啊周小姐諗出嚟
6: 嘅，
8: 唔係俾邊我啊，係因為我老豆俾邊我老豆所以先
6: 係，老豆都嚟。
8: 但
6: 係
8: 佢哋其實好多嘢佢哋都唔識唔明，咁但係佢哋又要做，咁我哋盡量配合咯，但係係唔容易嘅。
6: 我第一次做製片，多多包涵。
7: 哇！
8: 咁盡量配合佢。其實你話真係合作，我覺得又唔係話真係，其實好多嘢佢做咧。我唔參與，
5: 即係唔使點合作
8: 嘅，我只係俾意見啫。
6: 佢嘅意見，
8: 咁我內地我做嗰啲嘢，其實佢又冇參與到嘅。
7: 佢都係俾意見，
8: 佢都係俾意見，因為分開即係兩條 line
7: 咯。係啱嘅，啱嘅，明嘅，明嘅。
8: 咁都係咁樣咯。咁
5: 意見就接受，
7: 但係實質
6: 佢有佢講，我有我繼續做。
8: 即
6: 係
8: 你哋
6: 我好堅持，
7: 我絕對明㗎啦，我明嘅。
8: 佢會講嘢之後，但係
5: 大家咁話明
7: 嘅，明嘅啦，明嘅啦。
8: 我好正經同佢講，喂，呢個嘢其實都難喎，難，即係我係一個好好官方嘅方式
6: 做咗出嚟。
7: 嗯，
8: 我話好難嘅喎。佢就覺得我潑佢冷水。
5: 喂，就但有時真係有時真係可能嘅喎，佢興致勃勃已經諗咗好耐，幾個月嘅嘢，跟住哇攞出嚟，你可能你三言兩語，但係你又未必冇 point， 你好快睇到，我覺得真係唔得，唔 work。其實呢下你。但你都唔會，
6: 但
5: 係
6: 我個理念就係做咗先，即係我有夢想噶嘛，你明唔明啊？
5: 玩夢想就
8: 即
5: 係
8: 佢
5: 另外一樣嘢嚟。
8: 佢嘅 budget 都廿零萬，跟住我哋嗰個成班去做到呢樣嘢出嚟係百幾萬嘅 project 嘅嘢，
5: 嗯，
8: 但係佢都係得廿零萬，只係因為我哋俾面，我哋縮窄我哋收嘅錢去成全佢想做嘅嘢，
6: 嗯。
5: 咁終於做到
7: 啦，係啦，
6: 第一次
8: 咁我哋
7: 都成功係咪？
6: 辛苦曬，辛苦曬，係
8: 咪？
6: 我殺青都喊曬嗰只，
7: 都成就到佢啊，係咪？佢嘅夢想嚟嘅，
8: 都唔係
5: 搞多步啫，
6: 籌備緊㗎啦，籌備緊㗎啦，
8: 俾面我老豆，
6: 我都係姓周㗎，係
5: OK， 咁啊，咁但係對家庭嚟㗎啦，即係嗱，都係忙，有冇忙咗先？事實上。是忙過之前啦，係嘛？
6: 忙
5: 好多嘛，
6: 係啊。
5: 咁對家庭嗰度點樣分配咧？
7: 係啊，始終都要理噶嘛，小朋友就交俾佢係嘛？而家就
5: 佢都飛嚟飛去
8: 嘅。咪 OK 嘅，因為啲小朋友大過咗，
5: 少少大啫。
6: 好彩佢喺香港多咗嘢做咋，我就冇咁辛苦。
5: 即係佢可以照顧帶住
6: 佢啦。多啲時間，
8: 我同啲小朋友當媽咪，咦？我出去做嘢，啲小朋友 yes yes，
6: 係佢帶住兩個仔 yes 㗎，
5: 教到個仔咁。
6: 我成日都話，
7: 以前唔係咁嘅，我聽到
6: 係錯嘅練習嚟㗎，唔該，要改啦，要改啦。
7: 嗯，
8: 因為真係啲仔大過咗又唔需要，即係你問佢，我踢波都停咗差唔多八九年。
5: 帶埋個仔嚟踢啊，幾開心！
7: 我停咗咁耐嘅啦嘛，你
8: 我細仔出咗世之後，我基本上。因為
5: 是個仔的問題，不是話嬲咗明星隊。
8: 因為翻咗屋企，你有時間你都要陪仔啦。
7: 聽唔到啊，心。

0: 踢波咩？
1: 梗系啦，当然啦。
0: 一球成名咩？
1: 屋企始终都系要追第一位嘅。
0: 但系呢几年佢真系，喺工作方面付出咗好多。
2: 嗯，系。咁啊，
0: 赞佢啦，
2: 赞
1: 哇，赞啦哇，好有嘢。
2: 咁有冇去赞咗你？你咩同翻个老公讲啊？
0: 唔使啦，多啲出去做嘢，
3: 支持咯，继续支持啊，
2: 继续
0: 支持一定支持，多啲出去做嘢，
3: 下次另一套帮手做导演啊，
1: 另一套戏，
3: 梳化服啊，全部都靠
1: 梳化服，越嚟越狂，
0: 冇嘢做，
3: 上次梳化服系啊，佢都要帮手整头，
2: 唉，
3: 我又要连埋衫，系啊，
2: 冇计噶啦，
3: 辛苦晒。
2: 系咁噶，
3: 咁呢个真系全程红加班嘛，又要打又要拍摄，点样去捕捉？
2: 系
3: 最好嘅就系我哋红加班嘅专业精神。
1: 好期待你更多嘅作品啊，
2: 同埋好多产品。
1: 系啦，产品嘅
2: 仲有。因为我而家想买你产品，你边度可以揾到？
0: 系我送俾你
2: 喺香港，唔系其他客啊，
0: 香港就问佢啦。
2: 喺边度可以？
0: 香港系嚟紧可能换包装，所以
3: 我想倾龙峰啦，譬如
2: 一啲大嘅
1: 大型嘅产品。
2: 但如果香，而家想买都买到噶，系咪啊？
3: 而家冇，而家要
2: 上网
3: 讲，我直接寄俾你。
2: 我私人嘅而家系
3: 啊，譬如我之前做慈善都系噶，我哋自己带过嚟。然之後派俾啲老人家，
2: 即
3: 係遲啲
2: 整合好就可能就要擺曬上架啊、上市賣。
3: 係啦，會
0: 啦，因為佢有好多 procedure 你要做，
1: 明白。
3: 同埋啲商標啊、
0: 安
3: 全
0: 啊，
1: 好
2: 哇，即係難幾年都
0: 又唔會嘅，即係你，但係你要做，你要時間喎，你一定要做呢啲。
2: 好，咁啊，以後見多啲紅加班，
1: 見多你啲產品啊，
2: 產品出現啊，
0: 多謝，
1: 多謝曬，thank you，
0: 揾我得噶啦，
2: 好嘅，
0: 我先揾佢，冇問題，
2: 分啦，
1: 拜拜。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同多个城市建筑物倒冧。哥伦比亚地方官员公布，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到22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该市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说，地震已经令到该省2个人死亡，3人受伤。马尼萨莱斯市长就说，该市有2个人在地震中死亡。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至少有7个机场已暂停营运。民航局指出，佩雷拉等机场都报告受损，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营运。民航局说，将会继续监测局势，并及时通报最新进展。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几，即本港时间的晚上8点几，震央位于卡利和麦德林之间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尔村以东大约5公里，几百公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有多栋大楼要紧急疏散。刚刚上任几日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耶拉表示，已经亲自统筹应变工作，下令成立统一指挥所协调救援，并将亲赴佩雷拉视察灾情。乌兰当地星期一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中部一座大型炼油枢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13人死亡，75人受伤，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受死伤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之一。袭击地点位于距离俄乌边境以东大约1200公里的夏卡姆斯克市。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表示，今次打击目标是当地的塔内科炼油厂以及俄罗斯南部另一处炼油厂，旨在削弱俄方的军事潜力。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片段显示，塔内科炼油厂所在的工业园区遭到烈火焚烧。乌克兰当局表示，乌方打击的设施都用作支援俄方的侵略行动，并指出俄罗斯所有平民的死亡责任都在于普京。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就说，袭击同时波及住宅区，导致非军事人员伤亡。此外，俄方说防空系统在通宵击落超过450架乌克兰无人机，同时俄军亦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哈尔科夫遭俄军炮击，造成5人死亡。薄扶林一名非华裔男子持刀伤人，两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日朝早近九点半。警方经初步调查说，一个22岁的非华裔男租户在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以一把长约28厘米的生果刀袭击一名61岁的外佣，他颈和背部受伤。另一名61岁的保安在躲避疑凶时脚部受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在现场一个单位里面发现一只猫，它头部受伤，交由相关机构照顾并进一步检查。被捕男子涉嫌伤人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查，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40%，造成63人死亡。警方昨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大型执法行动，昨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从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们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7: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

0: 12-1， 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1: 情寻记，情海印。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

来自 Dear Jane 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终点的拥抱》。那一刻的开心，那一刻的欢乐，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

好多嘢咧都唔可以望翻转头，不过好可惜啦，人都系咁噶。啊，对于一啲未能够得到嘅嘢咧，总系心心念念。王菲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当时的月亮》。跟住有 Kelly 陈慧琳，我会挂念你。

0: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机，情海印。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可能在你的工作环境或者在家庭的成员当中都有这些人存在，什么呢都跟你咬餐饱，你说东他说西，你说 yes 他说 no， 你会怎样跟这些人沟通和相处呢？

嚟自 Rubber Band 嘅一首作品 ，featuring 六号，就系、是、呢个歌名，系咪喺你生活入边成日都发生嘅咧？乜都拗餐饱，歌名系今晚跟你拗餐饱。

0: 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凌晨12:33。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印。

记住今日嘅节目时间，呢位朋友咧，好似天空嘅星星啊，或者有啲人形容系流星，哇，嘣一声，突然间令到天空好光芒，但系突然间咧又消失咗，但系唔紧要，我相信咧喺好快嘅将来咧，我哋就会听到佢喺舞台上嘅歌声。

啱听过嘅又属于严明熙嘅一首《真话的清高》，接住系陈柏宇《行尸走肉》，跟住系侧田《不经不觉》。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有啲歌曲作品啦，当然男歌手同女歌手去演绎啦，系有啲唔同嘅感觉嘅。总系觉得啦，男歌手嘅演绎嘅时候啦，系嗰种比较含蓄啲啦，淡淡然啦，你可以有好多自己嘅谂法或者系去理解。但系女歌手咧系好表白嘅，好直白嘅。刚才呢个版本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吓，属于 Rowena 露云娜嘅一个版本，翻唱属于 Danny 陈百强嘅《我的故事》。

露雲啊，我的故事，陳百強微唱的歌，跟住仲有何雁詩，我不會撒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台风灿鸿继续移向日本，星期二傍晚以后可能在东北地区南部至到关东一带登陆。预计灿鸿将会向西环穿列岛。气象厅提醒，东日本星期二和星期三需要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积水以及河流水位上涨。灿鸿目前在日本以东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增强至每秒30米。气象厅说，预计截至星期二傍晚24小时降雨量较多的地区是东北地区，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气象厅又说，星期二亦需要警惕暴风导致建筑物受损和交通受阻，以及大浪对船舶和沿岸设施的损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不自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和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而且失望，并称已经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又指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亚曼政府公布，一艘载有俄罗斯原油并受到西方制裁的邮轮早前受损，导致亚曼外海出现面积大约390平方公里的油污带。亚曼官方通讯社引述环境处声明说，当局正全力应对涉事邮轮卡罗林贝森吉号在南部多法尔省哈拉尼亚特群岛附近海域引发的漏油事件。声明指，油污向群岛东北方向潮陆地伸延，最近处距离海岸估计大约7公里。两名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有关邮轮船员在6月8号在亚门南部穆卡拉港口外海首次报告遭遇困难，初步评估显示船上曾经发生爆炸，目前船只受损的原因尚未明确，亚曼当局亦未有作出解释。航运数据显示，该邮轮在启航前已经装载俄罗斯原油。路透社引述公开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指出，有关船只最后一次发射追踪信号是在6月11号在也门外海。财经消息，英特尔宣布计划发行150亿美元普通股，发行所得净收益用在一般公司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开支及营运资金，旨在进一步支持公司把握未来的增长机遇。英特尔在声明中指出，受人工智能运算领域前所未有的投资推动，客户持续释出强劲而且可持续的需求信号。物理 AI、专用晶片、先进封装和外部晶圆代工等新兴领域的进展，都为公司带来巨大增长机会。转睇本港消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再有3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届时总数将会达到18间。政府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的地点，开设更多的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陈国基在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说，新的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7000平方尺，是第8间面积超过4000平方尺的社区客厅，亦都是全港最大的社区客厅，同时亦都是外展社区客厅，可以照顾不同的需要，甚至可以制作食物，帮助社区客厅以外有需要人。预计可以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 9.2 万人次，连同6月已经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两者合共可以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提起桌球，大家会想起球手全神贯注，乌身在波台旁边，双手灵活调配，作出最佳的出 Q 姿势。但是假如只是得一只手呢？效果又如何？香港残疾桌球运动员兼推广大使 Andy 林启明，就以他分别代表香港赢过金牌和铜牌的经历，告诉大家知，就算单手打球，一样可以创造奇迹。由最初惹来奇异目光，抱着想嘲笑他的心态，渐渐变成佩服他，加上他还以这个技能做公益，令他在桌球路走得更坚定。至少患有肌肉张力失调症的 Andy， 身体经常不由自主地扭动、摇晃、摇来摇去，尤其是左手，有时坐在度，甚至睡觉都要压住佢，都要扎住佢，减少运动。

身体唔单止会觉得好绷紧，有时甚至会抽筋，亦影响埋睡眠。自细屋企人就同佢四出求医，中医、西医、神医，翻大陆松筋、针灸，乜都做齐，但最终结果都系冇得医。喺学校成日俾人欺凌，扮佢、笑佢，令佢冇心机读书，兼成日同人打交。打完之后，对方就唔敢扮佢，令佢误以为呢个系唯一嘅解决方法。所以读书时期成日见家长，又好自卑。中学时期开始接触桌球，觉得几好玩，原来自己都打到。虽然屋企人反对，惊佢学坏唔读书，但慢慢识到好多朋友，亦渐渐建立到更多嘅自信。于是佢就偷偷地去学。除咗桌球，佢仲不断做运动锻炼自己。虽然左边身活动冇咁灵活，但佢坚持，就算十几层楼高都唔搭 lift 照行，只系为咗锻炼自己。而且加埋大概半年一次打肉毒杆菌针，身体嘅绷紧已经有所舒缓。因为身体状况 ，Andy 慨叹揾工处处碰壁，直至遇上而家嘅老板，体谅佢之余，仲鼓励佢发展桌球兴趣，就算随时请假去练习同比赛，都大力支持。而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一个叫做香港双健桌球协会的组织默默同行。玩了多年桌球的欧阳 Sir 一直都想号召志同道合的人推动桌球，最初找到没打开桌球的 Eddie 帮手做广告宣传，慢慢就发现原来很多残疾人士都想玩桌球，不过欠缺支援。之后他们就出钱出力，甚至放低手上的工作，抬住接叠的球台走匀港九新界，带去不同的社区中心、老人院甚至监狱，给不同界别的人士体验参与。他们还组织到不同的专业教练，组成义工队，大家出钱出力又出心，培训双健人士成为教练。除了 Andy 成为第一代的大师兄，还有其他坐住轮椅的残疾桌球教练。作为残疾教练，就更加理解到残疾球手的需要了。例如明白他们可能有些位置比较易攰，或者有些位置手脚做不到，甚至企不稳，他们就会特别留意到、察觉到，可以随时在旁边接得住，令他们不会跌倒。他们希望政府可以有更多的支援，可以发掘到更多的残疾球员，证明给大家知他们都有能力为香港争光。而藉着这些真实的故事，也都是最有力的生命教育教材。无论遇上乜嘢状况，只要唔放弃，都总有位置令你发光发亮。Lifera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嘅慈善组织，大家都一齐支持啊！

0: 欢迎收听每天我哋多一点，我系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啊，今日咧请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打个招呼先。
1: Hello， 你好，我系双剑桌球协会嘅主席欧阳子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嘅社区活动统筹，我系 Eddie。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香港双剑桌球嘅香港代表林启明。
0: 系。林啟明 Andy 係啦，仲有 Ken Sir 啦，同埋 Eddie 啦。咁其實點解會請幾位上嚟傾偈咧？咁主要都係想講翻桌球相關嘢啦。咁但係桌球咧，嗱我哋依幾集講嘅，除咗桌球之外咧，就係、是、講一個雙劍桌球啦。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呢、這個香港雙劍桌球協會咧，就培育好多雙劍嘅桌球員啦。咁我又想問翻啦，嗱頭先 Andy 又同大家打個招呼啦。咁其實係代表香港參加過唔同嘅比賽啦。咁但係點？點解去參加到比賽咧？都係源於就喺個會度都有做訓練啦，咁樣樣。咁我想問一下 Ken Sir 啦，咁其實香港雙劍桌球協會其實係幾時成立嘅咧？
1: 我哋早於2020年，即係大約6年前到啦，成立嘅。咁嗰陣時我自己本身嚟計咧，就係、是、經營緊桌球室嘅。咁啊喺嗰個期間咧，咁啊亦都認識到阿 Andy 啦，見到阿 Andy 喺我哋桌球室裏邊，咦，好努力練習喎、啊，亦都知佢係2018、2019年嗰陣時咧，亦都自費去參加個比賽，咁、所以對佢係哇印象好難忘。
0: Andy 令大家印象難忘咧，我諗上網睇下啲資料都會見到，因為其實佢代表香港去比賽啦，但係本身身體上有個肌肉張力失調。所以尤其左手咧系冇咁，即系个灵活度相对系冇咁高嘅，咁有啲障碍嘅。咁第一阵可以再讲多少少关于身体上嘅嘢啦。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我都想问翻阿 Ken Sir， 咁其实嗱，头先你提及过，就2020年就成立咗香港双健桌球协会啦。咁主要系咪都系陪翻一啲双健甚至系坐住轮椅嘅朋友仔，令到佢哋有机会可以打桌球呢？
2: 嗱，其实嗰阵时咧，初咧真系冇谂过咁长远嘅。
1: 嗯，
2: 真心讲，
1: 嗯，
2: 其实嗰阵时我哋喺球会认识到 Andy 嘅时候咧。其实当其时啦，制度上啦，亦都未去到能够令阿 Andy 有一个叫资助之下去比赛啦。咁嗰阵时阿 Andy 就同我讲：，哎，其实我依家系连代表中国香港运动员嘅身份都未有。
1: 嗯，
2: 我出到外国打比赛都系以一个叫私人嘅身份去代表。
1: 嗯，
2: 咁、
1: 嗯、
2: 而佢哋嚟计，哦，我问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啊 ，Andy？ 咁原来。香港桌球是未有残疾桌球这一个项目的、
1: 嗯嗯、
2: 甚至乎他体育学院、啊、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民银行上个月加大增持黄金力度，加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升至大约九个星期高位。不过投资者就注视今个星期美国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以判断联储局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纽约期金升幅 0.5%， 收报每安士 4419.7 美元。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市场观望住将会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62点，跌了38点，跌幅 0.3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23点，升4点，升幅 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26点，升11点，升幅 0.13%。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战略石油储备减少610万桶，跌穿3亿桶水平，去到2.987亿桶，是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进一步反映全球能源库存面对巨大压力。今年三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不过路透调查就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恢复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中断的石油供应，石油输出国组织7月的原油产量进一步上升。上个月原油产量达到每日1985万桶，按月增加了117万桶，延续5月以来的产能复苏势头。当中以伊拉克的产量最大，增幅最大，其次是科威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达说，他希望联储局理事库克声称自己未有涉及按揭贷款欺诈的讲法是属实，同时排除自己接替库克出任联储局理事的可能性。哈西达接受访问时说，相关问题属于执法范畴，并拒绝评论针对库克的具体指控，说自己只是一名经济学家，在这件事上没什么可以补充。转看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星期一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一月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签证是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传媒去年曾经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个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果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他的签证或者将他驱逐出境。而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转看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警告正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音乐会呢，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3: 系啦，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

0: 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令到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据报华尔街大行组成的财团正同辉达 Nvidia 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但消息无助辉达股价，辉达收市要跌2.8%。AI 晶片股股价都受压，超微半导体 AMD 跌2.8%， ARM 跌幅更加达到5.2%。计划透过发行普通股集资150亿美元的英特尔 Intel 就跌4%。其他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富瑞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跌1.5%。据报微软 Microsoft 计划大幅提高下一代自主 AI 晶片的产量，股价逆市升1.2%。亚马逊就升1.3%。Tesla 股价靠稳。国际油价急升，带动石油股逆市上扬。西方石油升4.9%，雪佛龙升4.4%。市场忧虑美伊谈判再现分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进展，油价急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3.95美元，升幅5.0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4.17美元，升幅4.99%。人民银行上个月加大增持黄金力度，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就升至大约9个星期高位。不过投资者注视今个星期美国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来判断联储局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纽约期金升幅0.5%，收报每盎司4419.7美元。转睇国际消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话，地震仲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与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的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特朗普还提到，在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也门港口遭到炸弹袭击事件，声称伊朗需要为此作出赔偿。这种袭击造成17名美国水兵死亡，超过3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全体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据报，华尔街大行组成的财团正同辉达 Nvidia 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但消息无助辉达股价，辉达收市跌2.8%。AI 晶片股股价都受压，超微半导体跌2.8%， ARM 跌幅更加达到5.2%。计划透过发行普通股集资150亿美元的英特尔 Intel 就跌4%。其他重磅股，苹果 Apple 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跌1.5%。据报，微软 Microsoft 计划大幅提高下一代的自主 AI 晶片产量，股价就逆市升1.2%。国际油价急升，带动石油股逆市上扬，西方石油升4.9%。市场忧虑美伊的谈判再现分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进展，油价急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3.95美元，升幅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4.17美元，升幅4.99%。国际方面。新华社引述也门政府军消息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星期一对也门东南部舍卜沃省一个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的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在星期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事集结地和武器库。一名当地的官员说，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传媒和卫生部门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而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组织在星期日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利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的营运。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星期一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同亚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以下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7月份的物价数据，数据显示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保持了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当前物价运行态势如何，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指出，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尽管能源价格有所回落，但国内部分行业市场价格出现了积极变化。一方面，随着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等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另一方面，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极端天气推高运输成本，猪肉价格由降转涨。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健指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7月份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分析认为，虽然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影响 ，PPI 环比有所下降，但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正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6: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5: 展望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民生商品供给充足，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内需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下半年物价运行将延续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的向好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白海豚昨天在浙江两次登陆之后呢，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未来三天，随着台风白海豚中心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除了上海、浙江、福建以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甚至是京津冀地区以及山东、河北等地也将迎来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将高达200到400毫米，其中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的南部局地有超过700毫米的降雨。针对浙江和安徽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及山洪灾害，中国气象局分别联合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
5: 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或橙色山洪灾害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信能力出现了下降，近四成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了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今天中午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开始陆续恢复航班的起降。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在陆续的恢复开行。此外，今天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特级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重启大桥一级管制，限速为每小时40千米。除了小型客车之外呢，其余的车辆禁止通行。长江江苏段的船舶全部停航，装卸作业全部停止，江苏海事局辖区的18条航线全部停航。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等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市民的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如何？受影响的地区又如何应对呢？
8: 在受台风影响范围的浙江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现场各类蔬菜摆放得满满当当，商户们正忙着卸货整理菜品，市民们正在采购物资。面对台风天可能增加的供货需求，市场商户早已提前行动，拓宽进货渠道，加大备货力度。
5: 浙江长兴新农都市场蔬菜经营户梁清文：
9: 货很充足，现在基本上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货很多很多，基本没问题。你像江苏的、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包括浙江本地的都有。
8: 目前浙江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部启动应急预案，民生商品整体备货量提升30%以上，同时还建立了1362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应急保供网点。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全省的生活必需品库存储备充裕，生鲜肉菜可稳定供应5天以上，粮油储备足以保障15天以上的消费需求。同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蔬菜采购需求明显攀升。上海已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在上海闵行浦江镇的青美农场，工作人员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大棚进行了加固，高效的抢收流程让新鲜蔬菜实现当日采收、当日上市，保障市民的采购需求。
5: 上海市闵行区新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田建伟：
10: 我们呢是提前抢收棚顶的那个压膜绳的加固啊，还有排水的疏通，再一个呢就是落水管，然后上面的雨水啊经过这个管子以后排到那个排水沟里面，现在抢收也基本上结束。
8: 上海商务委数据显示，全市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普遍提升50%以上，全市民生保供体系运转顺畅，储备充足。
5: 在极端天气下的暴风雨当中，不少市民的电动车、新能源车涉水行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途抛锚了该如何应急？还有家中进水、电器泡水又该如何应对？针对市民普遍担心的问题，多位一线操作的技术高手给出了专业解答。
11: 网上视频中看到不少上班族、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穿行积水路段，积水深度没过车轮，甚至抵达膝盖，如同划船穿行。江苏凤凰技术开发部经理张静峰表示，极端暴雨天气原则上不建议骑行电动车，如果很多市民迫于通勤不得不出门，那就一定要做好防护。
12: 在这个骑行过程中呢，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限制在15公里以下，要让人家看到你在使用灯光，然后刹车呢要提前就是预判，那你的刹车要轻轻的去捏，不能猛的刹。在急弯或者是左转弯的道路上，那你一定是要速度要更慢，不要猛打方向，这样容易会侧滑。
11: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电动车泡水极限，张静峰划定安全红线。
12: 我们通常电动车积水呢，不要超过这个轮子的半径，就是一半。那你如果整个车子的车轮被浸没在水里的话，那对你的电机、电池，对你整个一个电控系统的这种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电池呢，尽快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去。
11: 暴雨积水路面常有新能源汽车驶过深水区域，反观不少燃油车泡水趴窝，不少车主就此产生电车不怕泡水比油车更耐淹的认知误区。新能源汽车

0: 技术总监开庆华对此辟谣，他表示，新能源车并非无惧深水，只有在车辆底盘无磕碰、电池包外壳完好、路况熟悉、铁路段上没有井盖移位的前提下，低速浅水区通行才相对安全。
1: 电车没发动机，而且电车对这个防水防尘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你短时间涉水的话没有大的影响。
0: 一旦新能源车在积水中熄火，紧急处置中的细节很重要。
1: 假如要泡在水里面熄火了，那么我建议车内所有人员立即下车离开车辆，拨打这个救援电话。但是在拨打救援电话的时候要告知对方，我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的燃油车，因为新能源车它有高压电呢。转换的时候呢，这个水可能溅到电池包里面去了，它就可能会漏电，漏电呢可能就是冒烟啊，水面有冒泡气泡的这种现象，车子肯定是在放电的。
0: 强降雨导致部分小区低层住户家中进水，室内插座、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被水浸泡，如何应对呢？公牛电器检测中心主任江朝军给出解答。
2: 首先呢，我们人身安全这方面第一位啊，不要就是说挡水去把这个电闸关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也会引起触电的这种风险。已经泡过水的不要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排插，还有充电器、设备器，还有我们的冰箱、洗衣机，就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家电都不要去碰触它。等这个雨退后以后吧，去联系一下专业的方面来处理。
0: 泡水后的电器还能继续使用吗？江朝军建议，
2: 不建议大家马上去使用这个电器、排插、充电器，像这些家电呢、像这个风雨它泡过了，有一些泥沙，甚至有一些积水，它存在就是漏电。或者是起火的这种风险，一定要有专业人员上门检查以后才能使用，不然的话有触电和短路的这种风险还是蛮大的。
3: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8月10号，备受瞩目的宇树科技正式开启了网上网下申购。那么这意味着 A 股市场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巨神智能赛道也将迎来首个二级市场的定价坐标。投资者一方面因其可观的打新收益积极打新，另外一方面有担忧当前市场的行情之下，超200倍的市盈率的宇树科技是否会有上市破发的风险呢？
2: 根据公告，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 150.8元每股，对应发行市值约610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 219.23 倍。多家券商综合测算，宇树科技中签率预计在2%-3%之间，远低于长兴科技 0.47% 的中签率水平。由于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 276.04%， 若以此测算，中1000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由于中签收益可观，宇树科技引发投资者的打新热情，社交平台上已经成为投资者的赛博许愿池，不少投资者早早预约网上申购打新，许愿能够中签。与此同时，很多的投资者更为关心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如何看待宇树科技的发行价和相应估值水平，其是否存在破发的可能。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判断，宇树科技当前的估值有着较大的合理性，上市直接破发的概率极低。
3: 宇树科技的基本面亮点在于其25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的市占率高达 32.4%， 稳居第一，属于极为稀缺的具备高增长而且量产且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从可比公司来看呢，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排名第二的智源机器人所对应的尚伟新材的市值近700亿元，而尚伟盈利的在香港上市的优必选的市值也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加上本身宇树科技上市初期的这个流通市值占比也极低，所以综合这些因素考虑，给予宇树科技700至1000亿元的市值的当前估值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合理性。以此来判断呢，上市以后直接破发的概率是极低的啊，甚至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2: 尽管短期破发风险较低，但张帆也对宇树科技中长期的风险进行了警示。他分析指出，
3: 由于这里面隐含了较高的26年到27年的增长预期，所以六个月内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变化情况来判断估值回落的压力。而12个月后，由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大规模解禁，对于高估值的压力会更为明显。如果基本面不达预期，那么破发的概率就会明显加大。
2: 本次宇树科技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及本体研发等四大核心项目。值得关注的是，在其豪华的战略配售名单中，社保基金、DeepSeek、腾讯、中国石油以及多家险资均借道私募参与布局。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认为，这凸显了资金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看好。
4: 市场逻辑是宇树科技上市代表我们国产机器人全面的从零到一，走出实验室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包括芯片、关节模组、激光雷达、灵巧手、传感器、轴承、电池等产业链将是受益的。
2: 尹鹏飞进一步指出，宇树科技具备较高的核心技术壁垒，未来增长空间可期。
4: 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是自研的，底层硬件深度优化非常好，不仅能够大幅度降低整机的成本，同时能够保证可控性和产品的一致性。高性能的运动控制算法建立了真正的护城河，给予了机器人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一个高性能。宇树现在布局了日深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双向的架构，短期来说产品壁垒是很难被突破的。
2: 但尹鹏飞也提醒投资者理性参与交易，
4: 它的 IPO 的股价是比较高的，后面的整个的弹性估值不会像长兴的弹性估值那么高。各位做新股申购可以，但是前5天交易日的时候不要冲动，而保持一点理性。
2: 张帆则建议投资者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指标。
3: 从业务上来看，我们要重点关注它26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数量能否维持100%以上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个公司给予了一些预期指引。其次呢，就是市场占有率在25年32.4%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的提升，这两项其实是维持高估值的关键指标。而在财务指标上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营收增长能否维持在50%以上。26年，如果这些指标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出现不及预期，则需要防范估值大幅回落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呢，深圳已经举办了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持续攀升。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经突破了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了58天达成。
1: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0.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 67.3%， 同比增长 23.76%，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0: 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思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26.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0: 澳大利亚旅客，我是个飞行员。
3: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0: flying. 我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飞行过几次，变化是惊人的。我一直想来看看深圳，因为这就是未来。
4: 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这是中央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债，凸显了对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有力支持。此次国债期限结构更趋多元化，将会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选项，对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的生态，推动其和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超过了90亿立方米。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5: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0: 河北沧州市民张文龙：
7: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5: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

目标为人工智能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高盛和 KKR。菲达已经同呢六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期望呢个融资平台能够让前沿嘅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同埋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广泛咁取得菲达嘅基础设施，同时亦都为大型资产公司为同埋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效更加长同埋使用量挂钩嘅投资机会。菲达行政总裁黄仁芬话，平台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咁取得稀缺嘅运算资源，并建造 AI 工厂。不过菲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公布计划中的5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时间表。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华尔街大行组成财团同菲达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融资计划，但消息就无咗菲达嘅股价，菲达收市要跌2.8%。其他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负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要跌1.5%。据报微软计划大幅提高下一代嘅自主 AI 晶片产量，股价就逆市做好。国际油价急升大约半成，石油股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升4.9%，雪佛龙就升4.4%。国际新闻方面，新华社引述也门政府军消息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星期一对也门东南部舍卜沃省一个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的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的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在星期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地和武器库。一名当地的官员说，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的传媒和卫生部门就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的邮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组织星期日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摘取赔偿。伊朗周末说，正接近和亚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而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但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一签署任命令，任命6个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星期一当晚，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情况坠毁。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关的战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而事故原因仲喺度进一步调查。哥伦比亚总统

0: 特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强震，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他亦都宣布国家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的灾情。这是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中国财经60分，
6: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86亿，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2.36亿，总场次超3072万。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过了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热度走高。动画电影《八仙》票房超14亿，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以超过12亿元的票房位列暑期档票房的第三位。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定档8月11号上映，预售加点映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预计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会迎来一波高峰。同时呢，中国电影的产业复制力和带动影响力正在持续的凸显。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产业链的产值突破了3800亿元。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7: 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8: 印尼华裔观众文森特：
9: I feel very touched. I feel very...
8: 我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
9: My grandparents from Fujian.
8: 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莎：
10: 你们memutuskan untuk membawa film diriku ke Indonesia
11: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看到了它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发现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12: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8: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介绍，
3: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7: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8: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
13: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7: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14: 中国的 LED
8: 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编碑，
14: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老旧小区因为历史原因长期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硬骨头。针对这一痛点呢，吉林长春、上海长宁、河北邢台等地因地制宜，分别推出了物业服务、超市、共享管家等创新模式。这些探索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全国范围内的老旧小区治理提供了更多差异化、可复制的改革路径。
11: 前不久，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物业服务超市。这个超市没有传统货架，而是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明码标价。居民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小程序按需点单。采访的时候，正好有居民给社区管家打来电话，点单了维修服务。从接单到修好只用了半小时，花了20块钱。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其中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长春市重庆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陈昭介绍，
15: 由于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入，所以居民在有诉求的时候，通常会找市场上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上门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也比较高。
11: 居民杨在军对此深有体会。
16: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11: 方便实惠是有了物业服务超市后重庆街道居民的普遍感受。据了解，该模式的各项服务的价格比市场同类服务价格普遍低15%到20%。目前服务队伍中全员持有水暖维修、电路检修、特种设备运维等专业资质。物业超市负责人李小莫表示，
17: 我们日常都是24小时的客服，我们的服务标准和时长呢，就是在10分钟内一定要确认订单，紧急情况是3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现场。
11: 目前这家物业服务超市已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累计完成服务订单3000多笔。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杨萌评价指出，
18: 这种模式不用一次性引进全套的物业服务团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只要下单，社区呢，全程可以做质量的把关。它的特点是投入小，比较灵活。它这种碎片化的按需服务的模式和思路，非常适合短期比较难以引进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11: 与长春的做法相似，上海长宁区也推出了物业服务超市，但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并非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该街道将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同时将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其中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服务业务，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佳文解释，
19: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11: 小区居民吴仁仲最近就通过这个物业服务超市选了一项绿化服务，对小区里的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20: 原来呢，这个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1: 而河北邢台则通过探索以街道为单位，将所有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组团，集中由一家物业企业实施服务的形式，让相邻相近的老旧小区共享各项物业服务。在邢台市越秀家园小区，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近期正式投入使用，缓解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居民李廷国表示，
21: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11: 据介绍，这个小区只有三栋居民楼，受小区体量小的限制，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纳入共享物业服务范围之后，居民过去反映集中的充电不便、设施老化等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在邢台，像越秀家园小区这样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过去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邢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物业打包、资源共享，兜底保障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杨萌指出，
18: 它比较适合三四线的中小城市。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实现这种用业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1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22: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23: 36爵走为上爵嘛。
22: 秘笈古书。
23: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22: 你没理我。
2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2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2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23: 36计。
22: 釜底抽薪。
23: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2: 走为上计，
2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6，
25: 世界随意门，
24: 新城资讯台。
2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近日，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的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是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了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的驾培领域，竞争对手竟然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内容，破坏了公平竞争，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同时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元抬升至900元，整治之后的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了降价红利。超三成的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立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的垄断和各类违规行为。捷豹路虎今天突然宣布，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30号，针对路虎卫士畅销车型的 110HSE 推出遇强限时价72.8万元起，最终成交价以消费者和经销商协商后的实际成交价为准。路虎卫士 110HSE 此前的官方指导价是89.9万元。今年以来呢， BBA 等豪车品牌已经对旗下的部分车型进行了官方降价。再来转换视线，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966.59点，今天收涨 0.67%， 深成指报 14,316.96 点，收涨 0.04%， 创业板指收报于 3537.21 点，下挫了 0.73%， 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0.36%，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38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1447亿。今天整个市场上上涨个股数达到了40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申万宏源前七米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 A 股市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行情哈，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主板表现，尤其是上证指数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的，是一个持续震荡回升啊，已经有四连阳这样的一个走势了。当然双创指数相对比较弱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个股是涨多跌少啊，那个3900多家个股上涨，1200家下跌啊，应该说上涨的比例是不低的啊，但是呢这个科技股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啊、通讯设备啊这些个股啊，我们也注意到机构资金流出比较集中的啊，也是包括易中天在内吧，这些个股啊，短线的包括 PCB 啊等等，对吧，这些 CPO 啊，资金离场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股价大多数都是下跌的。这一方面还是表明啊，这些板块在前一阶段啊上涨可以说过于集中，然后有个调整，然后再一个反弹啊，那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短线操作，所以呢见高啊就见棒，然后个股的股价是一个整体的调整。当然这个板块下跌某种程度还是表明短期市场还是偏谨慎的，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所谓的那些老灯股啊是有一定的走强，当然也包括贵金属啊等等。当然这种板块的走强呢，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短波段行情啊，因为它基本面逻辑实际上真正要啊把这个故事说的比较大，要宏观叙事啊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么更多的就是一种轮涨补涨，包括一些高频资金朝三暮四的这种表现吧。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老真股的回旋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表现比较强，但整体上来讲，因为双创指数这些科技龙头的调整啊，实际上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对情绪、对人气、对资金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是一个震荡分化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操作难度啊也是比较大的，短平快的这个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持股和持币啊还是要保持一个比例啊，不能够过于极端。另外呢，对短期这种操作呢，坦率讲这个把握难度比较大啊，还是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或者说优化结构，趁着这个反弹也好啊，或者拉高也好，这过程当中啊把一些小灯股的比例啊继续降下来。这个老灯股呢可以稳住，因为本身也没什么涨过，是吧？这个也是底部的啊一个低位的一个炒地方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分啊。 短期吧，整个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震荡偏防御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呢还是以谨慎观望为主。
0: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今天收报在4702.02点，小幅收涨了0.16%。上证五零指数报2967.73点，涨幅是0.25%。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1.05%，报25937.49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白银和纯碱都上涨超过了3%，碳酸锂涨超2.8%。另外，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跌超4.4%，多金硅跌超2.5%。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943.97元，涨1.46%。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升了20个基点，报在6.7884元，在人民币报6.7442元。今天央行开展了1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450亿。七月 IPO 市场迎来了年内供给高峰，在注册端共有21家 IPO 企业披露了注册文件，创下年内单月新高。其中北交所贡献占比过半，科创板保持年内相对较高的注册节奏。当月呢，共有4家获批。在发行端，七月共有20家 IPO 企业启动了招股书，在年内处于高位水平，合计募资规模刷新了年内记录。截至今天的14点左右，当天主力资金净流出511.31亿，净流入半导体设备、半导体大消费板块，其中半导体设备板块净流入了27.59亿，净流出转融券标的、融资融券和 TMT 等板块。在个股方面，贵州茅台净买入了8.34亿元，位居首位；中继续创卖出了67.74亿。近期拼多多正式上线了最快明天达的入口，品类覆盖到了水果、生鲜、日用百货，进一步向由美团、京东主导的即时零售核心腹地进行渗透。在此之前，拼多多并未设置相关的一个一级入口，仅是通过算法在商品页或者是搜索结果当中进行动态展示明天达的一种标识。此次将明天达提升到了首页核心导航位置，拼多多客服承认最快明天达入口为近期的最新上线。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已就航运过境路线图达成共识，目前正就联合声明当中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磋商，以最终敲定。协议包括了海事服务相关费用条款，根据已达成的协议，将建立相关机制以保障安全通航，保护环境，并打击海上犯罪。土耳其政府官员昨天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是畅通的。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到了袭击事件逐渐增多，土耳其方面已经限制商船进入黑海。根据透露，土耳其确实因为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的临时限制措施，但是黑海的通航并未受阻。此外，他们并没有说明土耳其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俄罗斯预计将划拨100亿卢布，折合1.214亿美元，用于补贴农产品出口铁路运输。因亚速海通航条件受限，俄罗斯政府正在起草相关的法规以保障货物出口。该补贴可能将助力货物从罗斯托夫地区转向黑海、波罗的海的航线来运输。截至8月1号，将亚速黑海流域出口的货物改到波罗的海，每吨将增加35到50美元的成本。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同埋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华尔街大行组成的财团和辉达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但消息无助辉达股价，辉达收市跌2.8%。AI 晶片股都受压，超微半导体跌2.8%， ARM 跌幅更加达到5.2%。计划透过发行普通股集资150亿美元的英特尔 Intel 就跌4%。国际油价急升大约半成，带动石油股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升4.9%，雪佛龙就升4.4%。辉达 Nvidia 宣布同6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是为人工智能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亚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高盛同埋 KKR。辉达已经同呢6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期望呢个融资平台能够俾前沿嘅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同埋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加广泛咁取得辉达嘅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同埋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加长同埋使用量挂钩嘅投资机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芬就话，平台将会协助客户大规模咁取得稀缺嘅运算资源。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有公布计划中5,000亿美元资金的投入时间表。辉达近年同多间科技和 AI 公司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和融资计划，令到部分投资者忧虑，辉达向合作伙伴提供融资和投资机会之后，是否用于对方再增加买辉达的晶片，因为这类的循环交易可能令到市场难以判断 AI 相关的需求是否完全由终端客户带动，从而错误地推高 AI 业界的估值。转睇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已经对海峡完成了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的条件。但特朗普就回应说，伊朗的赔偿要求指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都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烟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特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的营运。当地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的灾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 方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 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跟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啊，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跟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早晨啊，嚟到星期二嘅上昼7:08啦。咁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都今日咧应该都系暑热都劲啊吓，嗰啲即系系暑假个暑啊，唔系老鼠嘅鼠。咁咧就最高温度咧可能都会去到35，系咪啊？
6: 系啦，黄色咧暑热警告咧，即系工作嘅暑热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啦。另外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一直都系生效紧嘅，最高气温去到成35度噶，个别地区可能仲会高啲添。
5: 大家咧即系冇乜事就唔好去暴晒啦啊！咁诶，当然啦，有时行过啊，行10分8分钟应该就冇乜事，饮多啲水啦吓。咁诶，有时喺街咧真系始料不及，要唔好成日耷低头睇住个手机，咁啊即系眼观四方啊，睇下周边啲环境。除咗防啲车，有时即系唔知铲咗埋嚟之外咧，有时人都会真系失常啊吓。咁啊，琴日咧就真系我一睇到咧嗰个阴影好大咧，就唔系我自己嘅阴影嘅，就系3年前。这个荷里活广场也有一宗 更加惨烈的，但这宗就发生在这个薄扶林的碧瑶湾，都真的冷不防，你走过的而已，就被一个没有着上衣的一个男子呢，就真的拿着把刀呢就随机呢就在伤人。但我又觉得他不是华籍人士啦，不知點解啦，他自己就走咗出嚟，咁就揸住把刀。咁其實佢揸住把刀嘅過程啊，行過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人醒覺，咦？呢、這個人有把刀喺身，都報警先噶啦。咁不過咧，就佢啊好快咁樣咧，就即係追住啲人咧嚟吉啦，嚟斬啦咁樣。咁啊又有當中包括有保安員啦，即係屋苑嘅保安員啦，亦都一個即係真係純粹路過嘅外佣啊，即係女佣啊。咁啊真係有啲無辜辜。但是游行呢就有一位又是外籍人士，就应该来自乌干达的，他比较后生，他就30多岁了，他嗱声都二话不说，走去见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去帮手，甚至乎他就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那个女佣，这个真是很不话得，见义勇为，就是人性的光辉一面。
6: 是啊，有途人有同事方面见义勇为就是帮手，如果不是可能死伤会严重啲啊！大家觉得吓，
7: 即系孟子啊，见孺子入于井，人家有恻隐之心啊！呢个就系即系现代嘅表现啦、你见到有人受害，哪管嗰个人同你无亲无戚嘅，你都会啊，即系尽你嘅能力去做，都唔系好。有時都不顧及自己個人的安全啊，咁呢個真係即係表揚佢嗰下嘅即係本能嘅反應啦，咁但係即係自己都受傷啊。
6: 成個片段咧，其實咧都有好多人喺網上面睇到啦，因為而家社交媒體都好方便，有人已經拍低咗啊成個過程啦。咁頭先你講咧，其中一名保安咧就係同咧疑犯糾纏嘅時候唔小心咧跌倒啦，咁持刀嗰名男子咧即刻上前想揮刀襲擊佢嘅時候咧，好在危急關頭咧就係另一名嘅保安咧就上前阻隔咗。咁呢一名保安咧，大家都形容佢真係見義勇為，亦都咧真係有義氣啊。
7: 不過其實呢啲畫面咧咁廣泛流傳咧，即係當然有一個嚇、即係大眾就有一個好奇啊，亦都獵奇嘅心態啊，知啲咁嘅血案啊，想了解個實況。但另一個有嗰個唔好嘅效果咧，就有啲叫做即係複製效應啊，啲犯罪行為有時係太廣泛傳播咧嚇、有啲人咧佢可能都係有啲情緒啊，或者各式各樣嘅問題，咁佢如果係即係覺得哇，依個係一個宣泄嘅 方法嚟嘅喎，即係其實過好多學術研究都講啦，呢啲即係暴力嘅畫面咧，就盡量唔好太廣泛傳播嘅。咁但係就而家就都唔使狗仔隊，都唔使去挖掘出嚟，有啲人咧就各種方法攞到嗰啲畫面咧，就擺上網，咁自己都放上去。
6: 咁大家喺呢件事件上面亦都關注住咧，即係保安員咧，或者前線嘅工作人員、物管公司嘅工作人員啊等等呢啲，其實佢哋嗰個裝備嗰個問題啊，其實琴日都有人講啦，即係有人襲擊嘅時候，佢哋又好似即係徒手去即係阻擋啊，基本上面又冇盾牌啊，又或者冇其他嘢去遮擋咧。其實喺前線工作上面，可能都有個心理壓力喺度啊。而家嚇
5: 咁，其實保安嘅角色咧，喺香港咁太平嘅地方咧，就真係維持一下啲秩序啊，認下人啊，同埋咧即係有啲咩事就排解。咁佢保安呢個保字咧有作用嘅。咁一般嚟講，我唔知佢哋會唔會有啲類似棍咁嘅嘢啦嚇。如果遇到有賊又或者有啲唔規矩嘅人，咁佢都可以有個叫做防備嘅，或者係可以維持現場秩序嘅一個東西。咁但係咧，即係保安就應該係唔會有槍，又唔會有刀噶啦。咁香港嚟講咧，就大部分嘅地方都裝咗啲鏡頭，尤其是屋苑啊。咁你屋苑就係自己物業啦，但係如果街咧，亦都有好多。但係呢個鏡頭只係能夠令你知道啊。哦，個過程係咁，咁但係個過程千軍一發啊，有啲咩事嘅時候，即係一念之差，有人就即係發咗癲，咁呢啲保安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亦都好難咧去對抗所有嘅出現嘅危急狀況嘅，咁幸好咧，即係之前有人 call 咗差人啦，咁而差人到嘅時候，即係如臨大敵啦，當然大批警員啦趕到嚟嘅時候咧，咁就佢哋就著曬呢啲什麼防刺背心啊。因為他知道那個當事人呢就有刀咁樣，有利刀咁，咁啊同埋戴曬頭盔啊咁。咁如果你又叫保安又做同樣嘅嘢，又有啲難嘅，因為你都知道香港有時你見到樓下嗰啲保安叔叔年紀都唔細啦，咁就算啊佢啊即係gear 曬啊 ，full gear 曬啊，佢可能佢體力都搏鬥唔到一啲即係失常嘅人，或者係唔按常理去反應嘅人咁。咁啊呢個係其一啦，我反而第二樣嘢即係除咗關心啲人，關心保安的裝備之外，我就覺得香港的精神健康狀態大家都要關心，即無論這個是個城市的壓迫力也好，家庭自己的problem 也好，又或者他自己有些即不開心而導致他失常也好，天生的也好，我覺得在精神健康方面，無論護理detect 即覺得他不妥，然後就照顧或者是跟著會怎樣可以幫到他呢，這個就是大家都要即係注意一下。精神健康有時就是一個方法開解到，可以解到心結嘅。有啲就真係要食藥，停咗藥咧就真係會發癲嘅。咁有啲就真係嚴重到你真係唔可以俾佢出街嘅，出街就會有破壞同埋傷人嘅。咁我覺得呢啲喺香港嚟講咧，有人係照顧有一方面嘅呢啲料理，咁但係似乎開始要重視。你睇翻以往嗰啲好嚴重啊，又或者即係自己斬完人又自殘啊，自己死咗啊，又去自殺嗰啲咧，嚴格嚟講咧，都係一啲精神健康即係出嚟嘅一啲後果，大家睇見都係好悲慘，同埋係好 sad 嘅。咁即係佢又傷咗，可能佢嘅親人啦，或者係無差別傷咗一啲人，然後佢自己又了結咗個生命。咁我覺得呢啲一單又一單咧，你唔可以話啊個別 case 啦，各有前因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啦，咁未必一定可以係咁咯，因為城市嘅叫做精神健康咧，都係好需要着重。咁所以政府無論係即係點樣入不敷支啊，點樣係其他方面使好多錢，但係呢啲眼前嘅即係要都市上係要照顧嘅，或者係要拯救嘅、要復康嘅嘢咧，我真係要做多啲。
6: 一方面就好似 A 姐講啦，即係喺支援上面，譬如咧真係精神健康方面啊，譬如排隊睇嘅時間啦、睇嘅情況啊，究竟幾耐等等啦。但另一方面咧，仲有咧就係咧，你要揾出佢哋都唔係話真係咁容易。有啲人咧，其實佢本身可能精神上面有啲問題，但係佢平時好似一個好正常嘅人，係有啲觸發點先令到佢咧就發生出嚟啦。咁基本上你要揾呢一類人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呢方面 面點樣去投放啲資源啊？譬如可能喺即係社區方面做多啲一啲支援工作咧，呢、這個都好重要
7: 嘅
6: 喎。
7: 其實唔係唔容易嘅，其實係容易嘅，因為絕大部分精神病患者都係有醫療嘅跟進嘅。咁但係你醫管局嗰啲精神科咧，你睇睇咧，唔係排好耐啊，每次見你幾耐啊？
5: 好嚟排
6: 分鐘咁啦，
7: 即係幾用分鐘嚟做單位啦嚇，即係唔會用幾秒嘅。咁你問問下你最近點咁，可能幾句説話對話咁。你如果係私家嘅一個負責任嘅精神科醫生，佢真係每個病人可能你要傾可能半個鐘九個字，咁你先可能同佢了解到佢嘅進度，佢嗰個排版幾厚先啦。每個病人你每次同佢傾完寫，
6: 但係係咪每個基層都能夠負擔到私家嗰個收費咧？
5: 所以佢哋真係 detect 到係有事而放出街嘅呢啲 case 實在係好多，即係唔係話揾佢唔到，真係揾到佢，或者啲鄰居都話覺得佢好似唔好妥喎，又或者佢家人咧係唔面對佢嘅唔妥。嗱呢個係最緊要嘅，即係佢屋企人咧就比較維護佢啊，驚佢俾人歧視啊，驚呢個家庭好似俾人哋另眼去睇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咧。我覺得呢啲心理咯，
6: 即係病標籤係嘛？
7: 久病床前無孝子啊嘛，點解有句咁嘅説話咧係嘛？即係精神病患嗰個時間可以係超長啊，你家人個照顧者個壓力真係大到不得了啦！你係咪可以長期咁樣去即係無限愛心咁去做咧？真係好偉大咁，但係個社會冇話好表揚呢一啲照顧者嘅喎嚇，即係佢哋默默喺度每日艱辛奮鬥喎。咁啊，但係你去支援啲照顧者之外，就係個病人本身亦都唔係話長期喺個迷迷惘惘狀況啊嘛。佢如果定時食藥，咁可能佢係控制得好好嘅，可以好長時間都唔會話對他人或者對自己有咩傷害。個界線就係在於佢有冇一啲暴力啊，即係會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嘅傾向。咁呢個界線點樣突變咧？或者邊一個位會變咧？咁你就要通過專業人員嘅嚇覆診嘅時候同佢了解嘅喎。咁另一個先提過啦嚇嘛，去停藥，去自行停藥、減藥、自行減藥，咁呢個又係一個徵象啦。咁有冇機制去了解佢咧？咁而家科技有冇啲嘢幫到手咧？咁精神科嗰啲唔係話醫生啊貴啦，人工啦唔夠醫生啦。咁你有冇啲嘢護士咧係嘛？即係多啲去定期去了解下佢啊，關心下佢啊，問下佢。或者即係專做呢個精神健康嘅啲社工咧，咁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嚇，即係慈善機構又有咩角色咧？大家對呢啲冇攞到咩掌聲嘅事情啊，似乎又唔係好著力去做啊。
5: 資源分配留翻我哋嚇行政方面去料理啦。咁但係咧，依個現實咧係一定要面對嘅，亦唔好將一啲 case 咧就歸咎於即係偶然發生啊，個別啊，咁個別咗。如果你個表出嚟啊，都好長啦。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轉，投資步伐不停步，
3: 繼續開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好啦，咁啊，刚才咧讲咗一单啊，即系持刀汉啊，即系当街乱斩人啦。咁今日咧，其实好多社评咧都有提到呢个 point。咁但系咧，我系想睇睇今日《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讲咗另一样嘢啦，就系呢个议员普通话唔能够太水，主动进修先至能够对接国家。咁啊，88位立法会议员咧日前就上过北京研修啦。咁啊，获得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闭门接见。据讲由于部分的议员的普通话就不灵光，引起夏主任的善意提醒，鼓励他们学好普通话。夏主任的语气其实很温和，也没有苛责，甚至连批评都算不上。但这个提醒就点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某些议员的语言能力的确是未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整体来讲，回归前以至回归初期，香港政界和社会大众对普通话的掌握都比较有限。当时粤语主导日常的交流，英语就垄断了官场，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就不算高。然而时移世易，香港回归至今已经接近30年，普通话在教育系统系统啦、商业往来啦，乃至于大众传媒之中咧，都早已经普及。市民咧对佢嘅重要性认知咧，亦都与日俱增。但系议会里边嘅语言能力咧唔平均呢个现象咧，就依然存在。年前夏宝龙主任嚟到香港考察嘅时候咧，竟然有一位现役嘅都现时已经卸任嘅资深议员啦，咁啊全程以粤语咧就向佢陈述意见，场面就令人侧目。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咧，就明确提到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咁啊足以见到普通话不言而喻嘅重要性。香港议员身为中国人，理应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并且掌握国家的通用语言，这个不仅是基本的素养，而且是身份认同和责任感的体现。香港正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与议员的角色是举足轻重，他们既要向中央和内地省市反映香港市民的真实心声和诉求，亦都要为香港争取更多有利的政策支持。若果议员连基本的语言关都过不到普通话讲得半桶水的话，那试问怎样是在和内地官员进行深层次交流的时候精准地传达我们的意见呢？怎样能够在瞬息万变的谈判桌上敏锐地捕捉对方的政策取向和合作空间呢？语言障碍一旦形成，受损的不仅是个人形象，更加是香港整体的发展机遇和民生福祉。议员不应该将夏主任的温馨鼓励视作为一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说话，而是应该当严肃看待这个提醒，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学好普通话绝非是交差或者是应付上级，而是履行公职、提升议政质量的必然要求，更加是作为中国公民应有的自觉和担当。议员应该以务实的态度主动安排时间进

0: 行系统性的语言训练，克服讲普通话的心理障碍和口音问题。但有具备良好的语，唯有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议员才能够无缝地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真正做到不负中央重托，不负市民期望。愿各位议员以夏主任的鼓励为契机，化提醒为动力，以实际行动展现香港管治者的新气象、新担当。
1: 同大家睇信報嘅社評講，極端高温足以致命，香港應該部署抗災措施嘅。地球持續發高燒，今年夏季嘅熱浪係導致缺乏冷氣機嘅歐洲人係苦不堪言啦。亞洲方面，日本、南韓同樣係熱火朝天，多地錄得攝氏係40度以上嘅高温。香港嘅情況亦都不遑多讓噶。8月9日尖沙咀天文台總部錄得最高氣温攝氏36.9度，上水更加高達攝氏39.8度。破盡紀錄的香港位於亞熱帶，夏季炎熱本來就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升温至到接近40度就是屬於異乎尋常的極端，被人感到是費解的。勞工處的工作暑熱警告是沒有跟隨著極端溫高溫而升級的，而仍然維持在最低的級別黃色的。勞工處自2023年相關的機制實施以來，至到現在總共發出了大約200次的黃色警告，然而即使是百年一遇的破纪录的高温来袭，仍然是没有发出红色或者黑色的警告，难怪网民是批评是罔顾户外工作人员的安全的。不单止劳工处应该检讨现有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而且特区政府亦都有必要将极端的酷热高温视作为另一种的意义的天灾，想办法为香港部署是抗灾措施。虽知道热浪是对于足以致命的，欧洲一个月里面就录得至少是10,000宗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南韩和日本亦都涌现不少性质相近的一些例子。虽然中暑有机会致命，但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萧士文就指出，工人中暑死亡的索偿是相当之困难的，需要证明死因和工作是具有单一的关系。如果解剖的时候发现死者生前还有心脏或者血管等等的隐疾，就会是被视为个人的疾病而非工伤，没办法得到赔偿的。关乎于天灾，香港紧一集中是注意力在防风和挡雨的。而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特别是旧区是有待翻新的，改善城市的规划不单只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能够作为长期的抗疫，不妨是写入去香港5年规划之中的其中一次。短期而言，政府亦都应该制定气候应对的策略，包括调整酷热天气的警告机制，大量增加各区的避暑中心，甚至要设定气温升到某一程度即时是要停止户外的公众活动等等。热浪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塞纳河、莱茵河以至多瑙河等欧洲的主要河流的水位是异常偏低的，冲击着是灌溉、航运和发电的。干旱亦都是有助山火方面蔓延，法国和西班牙合共是超过300,000人是由于山火要流离失所的。全球暖化之下，香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要及早防备。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以公正高效的中国方案打破西方路径的依赖。近日广州的海事法院成功调解了一宗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的纠纷案。这件案件的成功审理证实了中国的法院有能力高效地处理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象征着中国海事司法公正的独特优势，打破了西方路径依赖，也都为全球航运的争议解决贡献了中国方案。事件亦都反映了象征的意义，第一，外籍当事人愿意选择中国的司法管辖权，第二呢就扭转了西方审案的低效垄断，第三呢就以技术创新抗衡西方的专家话语权，第四呢就展现了东方经验化解冲突的独特魅力。中国海事司法呢正是从跟跑者去转成为领跑者的转型，香港可以凭藉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和国际惯例对接的丰富经验，协助内地的法院呢增强在跨境海事纠纷领域的国际话语。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二十几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去一个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土耳其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他的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耳其政府推动结束持续几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耳其政府说，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地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四十几年以来，组织和土耳其爆发多轮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2025年3月，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火。同年5月，库尔德工人党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并结束武装斗争。新华社引述也门政府军消息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星期一对也门东南部舍卜沃省一个政府军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外有九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在星期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尔之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地和武器库。一名当地官员说，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政府、当地传媒和卫生部门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而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转睇财经消息，费达宣布同6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是为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高盛和 KKR。 辉达已经同这6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期望这个融资平台能够给前沿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和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加广泛地取得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加长和使用量挂钩的投资机会。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公布计划中5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时间表。辉达近年同多家科技和 AI 公司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和融资交易，令到部分投资者忧虑这类的循环交易可能会令到市场难以判断 AI 的相关需求。美股方面，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了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跌1.5%。同华尔街大行组成财团的辉达股价都是要下跌，收市跌2.8%。国际油价急升半成，石油股就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升4.9%。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

0: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沙路近企岭下烧烤场、西沙路烧烤区六号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近青田路，提提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港岛区就交通畅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周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啦。咁啊，油价方面咧，琴晚咧升嘅咧系超过5%嘅。美国同埋伊朗咧就都向咧对方提出咗一个赔偿要求，令到市场忧虑翻咧。而家个谈判方面有机会咧出现嘅分歧啦，影响翻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个进度，刺激油价咧急升所上嚟嘅。美股三大指数咧，因为呢个因素咧，即系一啲增添唔明朗嘅因素之下咧，都下跌咗落嚟嘅。我哋请埋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分析下而家个投资状况系点。早晨，温港成。
11: 早晨啊 ，Grace。早晨，威文。早晨啊，
10: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油价咧，琴晚咧纽约市咧就升咗超过5%啦，纽约期油啦。咁今朝略为咧少少回翻啲嘅。咁啊，你睇翻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都下跌咗落嚟，投资者个观望态度系咪即系又转趋翻诶浓厚翻咧？
11: 系啊，审慎翻少少。咁因为见到阿贝申特原来都系即系大只讲嘅咁样，咁啊讲紧因为上个礼拜话。未来两三日，咁本身霍尔木兹会通学啊嘛，咁本身就两三日又两三日，两三日又两三日，已经好多过两三日。咁啊，讲紧之后都仲未见到任何起色，甚至乎咧，伊朗外交部长咁走出嚟话，都暂时冇任何谈判倾过咁样，咁冇嘢倾过嘅时候，咁大家对于几时通航咧，咁变咗嚟讲就有少少即系失望啦，其实吓，咁所以导致到咩咧？导致到如果琴晚嘅时候咧。美股走勢喺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比較平穩啲嘅，咁但係去到翻講緊臨收市嘅時候咧，見到啲資金有啲緩馬咁樣，個緩馬跡象係由翻呢啲科技股方面嚟講褪翻出嚟啦，就走翻入去嗰啲咁樣嘅本身傳統股份，例如道指嗰方面嚟講啲大藍籌咁樣，好明顯地見到例如之前咧嚇咁早幾日方面升得幾好啲光通訊嘅股份嚇，例如 Lumentum 啊。或者例如呢個康寧啊嗰啲咁樣嘅股份啦，即係以前細個大家用嗰啲廚具嗰間公司，佢有做呢啲光纖嘅，咁本身嚟講都見到佢哋個股價方面嚟講都跌得幾明顯咁樣。咁調翻轉頭咁啊，講緊如果你話睇翻 標指道指咁樣咁啊穩穩定定，反而其實講緊道指啊跌60点，標指方面嚟講跌4点咁樣嚇。咁啊整體 overall 方面，如果預期未來個走勢咧，本身嚟講，因為標指方面嚟講已經創咗新高啦，其實嚇。咁之前都同大家提過，我今年睇8000，咁已經去到差唔多呢個嘅7800点，咁爭幾點已經到。咁未來方面嚟講咧，就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咧，睇一睇期權市場可能會有少少玄機。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都幾多嘅期權啲盤咧，就買今個月底嘅時候咧，會到8000点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我相信呢啲咁樣嘅盤路咧，其實嚇高盛啊，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摩通啊，咁佢哋啲分析員都會見到嘅，其實嚇。咁我唔排除咧係到唔到嘅，其實嚇。咁因為點解咧？其實老實講喺投資市場裏邊，某程度上都即係如果你話 option 呢啲咁樣嘅投資工具咧，都係一個靈活遊戲嚟嘅。其實係你贏咗就個莊輸咗咁樣，所以其實個莊方面嚟講可能會頂住。所以今個月方面嚟講，大家唔好預期佢會到8000，咁7800可能都仲有機會，但係8000嘅話就穩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咁如果你話講緊嗰個嘅納指方面咧，其實一路都未破頂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如果納指你見到跌得多嘅話咧，你都可以試下擺落去。咁因為其實講緊道指同標指都已經破咗頂嘅時候咧，最後我相信納指都會破頂。只不過問題依家成日棘住就係講緊嗰個嘅通脹嘅擔憂啦，油價方面嘅變化啦，咁直接影響到佢哋個資金流啊嗰啲咁樣嘅嘢。上面講埋個港股咧，其實港股方面嚟講，我都係睇本身嚟講短期會喺翻大概呢個嘅5300會有支持咁樣。上邊方面嚟講睇到6800点咁樣，今個禮拜可能都會升少少咁，因為上個禮拜跌咗，估計大概26000到收咁樣咯。
2: 咁我而家覺得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唔重要啦，即係嗰個所謂嘅談判咧。咁剛才同事講嘅有傾，其實係我諗係零傾咯。咁啊零傾嘅情況之下咧，就互相喺度咧遙遠地嗌價啦，嗌價咧就係阿伊朗咧就話唔該。你要賠翻過去5个月你揼我嘅時候咧，嗰啲損失咁。咁呢個特朗普就仲犀利，個嗌價咧就係話唔該，過去啊50年啊大佢10倍啊，大到佢賣場咯。50年啊，你交付翻啊，即係周邊啊被伊朗殺害嘅幾十萬無辜嘅抗議者嘅枷鎖咁。話50年，50年前個特朗普都係30歲嘅喎，大家點計呢條數咧？咁唔知。咁但係咧，特朗普喺佢個 social 就話啦，已經指示了我的代表了，在未來任何時間任何談判都要堅定去提出這個要求，就是這個50年倒、就是、倒追，就是、好像內地那些追貪官那些倒查他30年這樣，現在就追人家50年。我不知道呢、就是、這些這樣的空的嗌價言不及義，甚至乎是遙不可及，就是你只是找來搞的，你找話說的這樣的話，這樣下去呢、我唔覺得嗰、那個即係完全連埋攣嗰個位都冇啊！即係你講啲近磅啲嘅嘢啊，講啲 realistic 啲嘅嘢啊，係咪先咁？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嗱有一個值得留意下嘅咧，溫鋼城就係、是、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換呢個元帥啦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我唔知道即係呢一位前革命衛隊嘅元老咧，佢接掌最高嘅國安會咧，即係應該係掌握實權啦，亦都有可以調兵遣將啦，亦都係。可能因為佢內部都有好多唔同嘅派系咧，一啲主戰，一啲主和，我唔知道呢一個係咪就係哈梅內伊嘅一脈相承嗰啲仔嘅一啲要強化自己嗰個陣同埋強化自己權力核心啦。咁如果係換一個硬嘅上去嘅話咧，我覺得成件事特朗普咧唔知真係唔知點樣應對喎。
11: 嗱咁講咧，其實依家基本上大家預咗最壞嘅打算咧，應該就係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嚇，咁應該我相信就最壞嘅啦嚇，因為伊朗方面咧，本身嚟講佢應該咁講啦嚇，門口狗嚟嘅，其實嚇好難打出去，即係簡單啲講，佢冇好遠程嘅導彈咁。
2: 佢而家都彈盡量絕喎，得翻少少外國者導彈。
11: 美國其實講緊一定係絲毫無損嘅啦，其實嚇最多損失嘅話就係以色列啦，其實嚇咁呢個就以色列就本身始作俑者，咁我諗好難可憐佢啊，基本上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只不過問題全世界人同佢埋單點解啫嘛嚇，依家逐啲講句就真係。真係嚇呢個內塔尼亞胡同呢個嘅嚇，即係本身 Donald Trump 搞咗一壇咁樣嘅嘢出嚟，咁樣咁逐啲講句，全世界幫佢抹 pat pat 咁樣，咁因為講緊咧，你要幫佢 俾錢嘅，其實我哋日日喺度幫佢俾緊錢嘅，其實咁啊講緊就本身啲嘢貴咗，因為佢哋搞搞震嘅就基本上如果冇佢搞搞震嘅話，啲油唔會貴，啲油唔會貴，你買條魚都唔會話嚇講緊可能貴十蚊八蚊咁樣，咁入油啊更加唔使講添啦，根本上其實嚇。咁依家就算 even 美國方面最大嘅問題，佢哋嘅嗰個燃油儲備都已經 drop 到落去83年以嚟最低嘅水平。咁再拖咯，其實嚇咁啊，講緊伊朗，其實依家就係本身同佢一路玩拖啫嘛，其實嚇。咁等於咩咧？其實等於越南嗰啲咁樣嘅策略啫嘛，其實嚇。胡志明當日都話我唔怕同你拖啊，其實嚇拖到最後尾，你其實美國咪失敗咯，其實嚇。美國好似全天炮利，好似其實講緊係啲嚇炸彈好犀利咁樣，但係本身嚟講佢石身啊嘛。咁你變咗調翻轉頭，你派人落去，一來你又唔知打唔打得贏，好似就算 even 你話當好似之前即係中東嘅其他戰爭科威特啊，或者講緊係嗰個阿富汗啊嗰啲咁樣，你派咗人落去啊，其實打嚟打去打咗十幾年，打咗啲咩咧？基本上其實咁講緊咪又係最後尾又係嚇又係
7: 其實美國人係唔好叻打巷戰嘅，即係尤其是嗰啲遊擊隊嗰啲。
11: 根本上打科技啫嘛，佢其實係咁打科技咪即係搏命掟炸彈咯。其實咁你掟到你自己依家佢自己又唔夠，咁你稀土又唔夠，做唔到炸彈又做唔到飛機嘅時候咁樣，咁調翻轉頭一味喺度拖，咁其實拖落去本身可能一人俾一蚊一桶原油，我可能覺得計數計起數上嚟，可能仲著數過即係簡單啲講就即係本身嚟講繼續拖落去咯。其實因為一晚你其實已經升下升下咁樣。咁其實又去翻本身嚟講嗰個紐油啊，咁啊，琴晚又去翻八十幾蚊嗰啲位置啦，其實咁啊，布油方面嚟講亦都去到八十六啦，其實咁調翻轉頭，
10: 今朝八十七以上啦，已經嚇，
11: 係嘛？咁啊，八十六，我嗰部機又可能慢少少啦，其實八十六個八十八啦，其實咁，但係講緊個問題係，即係點樣去解決咧？咁樣咁其實實際啲就埋台傾，佢又唔想認輸。咁因為如果你話認輸嘅中期選舉即係走到嚟啦，其實咁變咗嚟講。民主黨一定攞嚟肥佢，基本上其實呢個肥佢，我覺得亦都合理，基本上嚇無端端搞單咁樣嘅嘢出嚟做乜嘢咧？咁調翻轉頭咁講緊我哋嗰個股市又好，或者個投資市場咧，好彩暫時嚟講都叫習慣緊。咁但係個問題係始終佢用咗戰略燃油儲備出嚟嘅話咧，終有一日會用曬嘅。咁老實講啊，伊朗人咧其實就捱餓捱咗好多年噶啦，佢哋已經捱到好似慣咗咁嘅啦，基本上其實嚇。佢反而其實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鬥忍嘅話，邊個最後忍得到咧？咁呢個大家拭目以待咯。其實咁特朗普其實近期嘅言論方面嚟講已經講到啦，忍到佢冇飯食，佢哋會投降噶啦。咁樣咁即係唔知邊個冇，唔知冇飯食先定冇有用先。咁大家鬥等咯，呢啲唯有。
12: 咁你美國大兵哥而家一代嗰啲二七世代就碳慣大噶嘛，打 PlayStation 大噶嘛，你叫佢
11: 都唔使都唔使依家啦。以前越戰嘅時候已經嗌到牙牙聲噶啦。
12: 唔係啊，而家你呢代你叫佢喺個航空母艦到半年咁樣，佢真係頂唔順噶喎。你頭先講話去美國係叻科技，但係仲一樣嘢就係佢錢啫嘛，打仗就要錢，係咪？而家佢都。莫財啊！而家美國再打落去啲飛彈都要製造，要錢要買，咁佢都要即係有個方案。你冇呢個預算，因為原本呢場仗唔係一個精密部署計算準備咗十年八年去打嘅嘢，突然之間你喺邊度喺而家都未浮出嚟啊！嗰條數點樣去找係嘛？但係人哋伊朗
11: 朋友有一點要留意住嘅，其實好快就到噶啦。其實四十萬億債，依家其實咧，我覺得最快可能去到。季尾已經有機會到㗎啦，其實因為已經爭咗兩三千億嘅啫，其實咁依家個 backlog 咧係咁一路攀升上去咧，咁一去到四十萬億，大家又會話一聲㗎啦，睇下佢點樣可以掹到去到中期選舉前都未上到四十萬億啦，其實大家拭目以待。但係今年之內上四十萬億咧係好基本嘅，其實因為本身佢淨係還息啊，依家一年啊佢已經還緊過萬億，已經還緊一萬一千億美金㗎啦，其實咁而果講緊每一次加息25点子，等於其實講緊你將40万亿除翻乘翻咁講緊0.025，咁其實你已經知道其實每一次加息你已經等於多咗1000亿嘅開支咁樣。咁其實到底就算你唔打，你基本坐喺樹呼吸緊，你已經係還緊呢個數，點還呢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喺美國上邊錢印出嚟都係要還嘅。其實雖然佢可以繼續印，但係個美元個貶值速度。本身嚟講有幾快咧？咁呢個拭目以待，因為其實本身 Kevin Walsh 上任咧，點解佢咁 hawkish 咧？其實某程度上佢係 希望個美元方面嚟講，可以叫做即係本身維持個強勢，咁唔好話講緊係嚇跌翻曬落嚟，好似當年奧巴馬跌到七啊幾，每個美匯指數嗰啲咁樣，唔希望咁啫。其實嚇，但係最後尾你不斷印錢嘅話，咁其實如果喺歷史，我哋中國都印過好多啦。其實嚇咁啊，民國有印過，清朝有印過，咁甚至乎宋朝都印過嘅。其實嚇咁啊，最後結果係乜？最後結果咪嚇啲錢唔值錢咯。其實嚇咁呢個其實個定律。睇下佢可以捱到幾耐咯。
12: 啊，咁你真係打仗真係加通脹㗎啦。你美國仲要今次係夜郎自大啊嘛，其他國家唔好理啊，我自己一個都搞得掂。啊，烏克蘭俄羅斯人話打幾年啦，冇乜嘢嘅常態㗎啦。喂，你俄羅斯烏克蘭打烏克蘭，有成個歐洲去撐佢喎，係嘛？美國都係其中一份子啫嘛。啊，咁但係而家你美國去同伊朗打，你個海度打翻上去陸地係嘛？人哋伊朗好似你咁講，佢都慣咗五十年嚟，你都不斷制裁啦。你近年啲極限制裁，佢幾代人都慣咗喺咁嘅模式底下，冇資源底下去生存去成長㗎啦。咁你只不過而家就再艱辛啲啦，咁樣咁，但係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調翻轉你去改變你嘅習慣去打一場仗，就真係好難睇到個出路。咁、嗯、啊，呢、這個嚇即係印錢呢樣嘢就即係除咗美國即係出事，日本又學壞師啦，係嘛？學咗美國咁去印，咁啊而家就算美日聯手話去即係頂住啊嗰、那個匯市都好似頂唔到幾耐。而家講話日本可能要超出嚇、市場預期嘅步伐去加息，咁但係加完息咁佢點樣還嗰啲日本國債咧嚇？阿温廣成。
11: 其實呢日本呢都值得講下，其實本身因為日經已經上返159啊。咁之前嚟講啊，貝辛特呢咁同呢個嘅講緊高市草苗呢拍檔嘅時候咁特登留返張字條，上個禮拜我哋先講完。咁講緊去到155轉個頭又已經差唔多即係打回原形咁。
10: 又回落返係差唔多 159.19 啊，咁朝早係啦。
11: 係咯，咪打回原形啦。如果繼續係咁嘅話呢，咁老實講中需要加息唔好以為淨係日本嘅事，基本上其實加息其實係除咗日本之外，全世界個講緊個 carry trade 咧，啲拆倉盤咧，其實小心有機會出現。其實因為美國個息率已經喺3.75，咁調翻轉頭係靠日本一厘去頂住嘅啫。其實咁如果你話日本方面嚟講都加息嘅話，全球個資金鏈方面突然之間冇咗嘅話咧，咁喺講緊嗰個嘅科技股一路喺處，即係講緊係抽水嘅情況之下，今朝早亦都有即係報道指，咁本身嚟講呢個嘅 Intel 啊，咁啊擴大嗰個債券，即係嗰個嘅股票發行規模，咁其實已經係去到成即係暫時市場認購額就1,000億美金，呢啲唔係印水紙咯，其實咁啊嗰陣大家整嚟整去，如果你話嗰陣啲資金越嚟越貴，成本越嚟越高嘅時候咧，咁、那個股市可能都會冧嘅，其實咁啊講緊個經濟方面嚟講，可能都頂唔順嘅，其實咁而講緊頭先居民問到個問題，就講緊係到底點還咧咁樣。咁啊日本啲債有個好處嘅，佢哋因為嗰啲係內債，其實咁你日本人自己搞掂佢算數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外邊就影響唔到嘅，其實嗰啲即係外邊嘅人好少買佢哋啲債咁樣。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本身日元貶值咧，呢個就係外邊都會影響到佢啦，其實咁所以即係其實依家咪發生緊咯。捱幾耐呢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個勢起上嚟嘅話呢，分分鐘未來兩三年，可能甚至乎明年，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啦，2017、2007、2019、97咁樣，咁嗰陣都係1987咁樣，都係啲咩呀股災年嚟㗎嘛，其實咁如果你係真係講緊通脹又嚟啦，又要加息啦，又要揸人錢啦，其實咁 AI 又要使咁多錢 burn 咗咁多啦，其實最後尾其實搞唔掂嘅時候呢，咁個市真係可能會有一度深度嘅調整，咁大家呢處留意翻啦。
10: 頭先係講到 Intel 咧，咁佢即將咧擴大個股票發行規模啦，集資200億美金啦。咁定價就係每股$95左右或者更高啦。你自己點睇呢個定價，同埋咧你點睇 Intel 個股價走勢咧？
11: Intel 其實關呢排咧就本身嚟講就呢、這個美國政府因為入咗股之後咧就幫緊佢嘅，其實咁而講緊本身揾咗阿陳總入去做 CEO 之後咧，的而且確你係見到佢嗰個嘅股價走勢係改善咗好多，產品方面嚟講亦都本身特登揾呢個台積電嚇，咁第時唔知會唔會變咗美積電啊，其實咁喺佢隔離15分鐘車程嘅，講緊係可以到 Intel 嘅啦，其實咁啊調翻轉頭教佢做芯片咁滯咁樣，咁講緊未來方面，咁我相信佢會好翻啲嘅。不過其實近期方面咧， 就啲芯片股咧，其實升咗一陣又即係落翻落嚟，咁其實市場方面嚟講都係擔心個通脹，所以其實咧個資金流方面嚟講會影響到佢，暫時去翻到現階段$100附近嗰啲位置咧，好似有啲阻力喺度咁樣，先炒住翻100至80先啦。我諗如果投資者就咁，因為$100都係條頸線嚟嘅，其實之前喺嗰邊做咗$145到嗰啲高位之後咧，咁做個雙頂嘅條頸線大概$100到咁樣，所以其實未來方面突破到$100嘅。咁可以睇得樂觀啲。

0: 但係突破唔到嘅話，咁就暫時你當打橫行先啦。
1: 嗯，好啊，睇埋個金啦，今朝早上到4400樓上啊，短期係咪仲會再上咧？
0: 今日真係一個好問題，其實咁啊，我中意嘅其實我都有幫客人買到咁樣，咁買金礦股其實咁啊，本身嚟講都好正常。我自己覺得就呢輪咧個金升咗上嚟啦，其實咁，但係仲可唔可以再升咧？我見到個油價咁升法，我有少少眼眉條嘅，其實到底升唔升到？如果依家加錢落去嘅話，我諗就水尾啦。咁我係上個禮拜佢哋啱啱開始起步嘅時候，咁買金礦股嘅，其實咁幫啲客人，唔係幫我自己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我自己覺得就4500都有啲阻力㗎啦，其實嚇。咁大家如果買嘅話，即係可以分住咯，就唔可以一次過買曬。同埋咧，市場報道方面嚟講，都係啲內地資金買多，其實嚇。咁啊，老實講，中國人係中意買金嘅，同埋加埋咧，嫁娶旺季又就嚟立咗秋啦，其實嚇。咁大家本身嚟講，如果真係見到回調翻落去，例如4300嗰啲可以再睺翻，但係依家4400就即係雞肋少少啦，其實嚇。
1: 嗯，好啊，今次同阿温鋼臣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2: 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6:00，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8: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00，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近日确实与联储局主席沃什进行过通话，但否认两人存在频密沟通。特朗普说几日前与沃什只是简短地进行过一次谈话。早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沃什在今年五月出任联储局主席以来，特朗普和沃什曾经多次通话，引发市场关注特朗普是否直接影响联储局的决定，亦都令到联储局能否维持独立性受到质疑。而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现在是时候开始逐步多次加息。哈马克说，一次25基点的加息可能对经济影响不大，